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聆听团长与采访主持美妍老师的宝贵分享哦。
1: 谢谢主持人，今年可以算是睁眼视边圣乐团的一个蛮重要的年度，因为我们要迎接我们的20周年。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回顾我们在用诗歌来传福音的这条路上，我们觉得主耶稣给我们的恩典满满。我是睁眼视边圣乐团团长杨建章，
2: 我是陈美恩，
0: 我是安可。
2: 感谢神，也谢谢乐迷朋友们长期的关注与支持，愿神赐福给你们。
3: 为爱扬声，这个是圣乐团一直以来的一个目标。什么是为爱扬声？为了耶稣基督的爱，我们要传福音。我们一直不忘了圣乐团是一个能够传福音的一个团体，但是不只有我们站在台上唱，我们期待是大家带朋友一起来，这是我们的期待。
4: 2025圣乐赏宴，箴言诗篇圣乐团20周年。
5: 20257月28星期一晚间7:30，高雄卫武营国家音乐厅。20258月10日星期日晚间7:30，台中国家歌剧院。
6: 为爱扬声，布鲁赫神剧摩西选曲以及圣诗选粹，
7: 竭诚欢迎您一同来共享美好的音乐飨宴。
6: 现代以及疗愈的诗歌创作，

0: 哇，感谢神，今天听到非常多的不同风格的感恩颂赞诗歌，嗯，那么儿童是不是也来分享呢？有吗？
1: 当然有啊，一块来欣赏儿童所唱的儿童诗歌哦。
2: 小小麻雀在树上叫，神慈眼也看见，倘若神爱一只小鸟，哪能

0: 诗篇118篇14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1: 你所收听的是安可歌诗协奏曲。
2: 我们啊，再来持续分享大家点播爱听的歌曲哦。
3: 好哦，珍惜享受，享受珍惜，把握时间，你快来多多聆听，好好共享哦。
4: 我自己看，

0: 安好曲，唱袂煞心声甲歌声，欢迎来点歌，分享予亲戚朋友听。
1: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圣经说，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此时我们最需要平静安稳，重新得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爱坐坐，注意身体心灵的保健，愿大家都有当平安。

0: 好，大家好，我们是台湾葡萄园社会关怀协会，我们有设立的一个维生盼望情绪支持专线，希望能够协助心灵脆弱忧伤无助的同胞好朋友，提供一个喘口气得安慰的平台，欢迎您拨进来啊，可以感受到被聆听、被接受、被安慰的实质呼吸。我们的专线电话是02-2322-3408，02-2322-3408。Line 的通话 ID 是23223408。维生盼望情绪支持专线，谢谢你。
1: 我们节目好，所要分享的是大家常常来点呢，非常爱听的歌曲，相信大家都会喜欢哦。我是中德，
2: 我是安可，
1: 请大家照顾好家己甲厝诶人诶身体甲心情。阮伫遮
2: 祝福大家，
1: 愿大家欢欢喜喜、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哦。

十分感谢乐迷听友们从安可歌诗协奏曲播出台湾歌诗音乐以来热烈的支持与爱护。今天台湾歌诗系列即将暂告一段落，我们将会筹备更多的新单元，敬请期待哦。

假日听电影，带您往返古今，身历其境。每周日上午9:30，磅礴上映。欢迎收听正声高雄台假日听电影。

小达海，爷爷做了一个金色的梦，梦到你未来成为带领大家唱歌的人。过去感动天神的歌声已经被族人忘记了，秘密就藏在祖先拿到火种的那个山顶，我相信你可以找到的，勇敢地去吧。

0: 打海的爷爷就是过去带领布农族人们歌唱的大家长，在他逐渐衰老，记忆力开始模糊的时候，就指定自己的孙子打海当领唱人，来接替他唱祈祷小米丰收歌。可是从来就没有一个年轻人可以成为领唱人，让人不禁怀疑是不是爷爷搞错了。自从爷爷走了之后，领唱人换成了打海的大伯父，但因为他长期在都市里生活，似乎忘了怎么唱出感人的歌声。这可糟糕了，因为在布农族人的信仰中，唱不好祈祷小米丰收歌是无法获得神灵的祝福，也就不会有好的收成。
1: 哎，播种的日子快到了，如果再不能感动天神，哎，今年的小米又会长不好了。
0: 去年的小米长得又矮又小，又枯又黄，就像是病人一样。但是在达海小时候，部落的田里可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呢。结实丰硕的小米田，迎着风，就像金黄色的海浪一样跳着舞。鸟儿们也兴奋地在田中飞舞穿梭，唱歌。
2: 喂，大家来吃小米麻薯。
0: 大家把丰收的小米放在木臼里捣成麻薯。咬一口又香又软的小米麻薯，就像吃下金色的阳光。
3: 好香啊，好软，
2: 好好吃哦。
0: 用小米酿的酒又香又甜，喝下小米酒，脸上就会出现像是被阳光晒过的红晕，也会让心情好到想起来唱歌跳舞呢。

0: 不能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今年的小米一定又会长不好了。不行，我答应过爷爷，我会勇敢，我一定要勇敢。
1: 达海抹去脸上的泪水，虽然对未来还有很多不确定跟害怕，但是他想起最疼他的爷爷曾经说过，梦是现实生活的预测，那个金色的梦代表非常吉利，这才让达海鼓起勇气决定出发去找爷爷说的秘密。达海一路穿越了小米田，沿着溪流边走进了森林，这时候右前方传来的声音吸引了达海注意，他没想太多跑了过去。
0: 哦，好痛哦，是什么东西蜇我？
2: 你这个单只的家伙，想要来通知蜂蜜吗？
0: 才没有嘞，我是听到嗡嗡的声音，想说过来看一下啊。

0: 华安团围住，这让达海有点害怕。
1: 我觉得你们拍翅膀的嗡嗡声很好听啊，所以
0: 达海发现自己的脚在发抖，声音也在发抖。正当他想要拔腿就跑时，一个巨大的黑影出现在蜂巢旁边，黑影里传来低沉的声音：
2: 带他过来。
0: 蜜蜂们好像受到那个黑影指挥一样，让出了一个缺口，让达海走出来。
1: 哎呦，好啦，我不跑可以吧？
0: 达海原本还想逃，但只要他的脚步稍微迟疑或想走别的方向，就会被蜜蜂叮咬。就这样，达海被引导往蜂巢的方向走。
2: 小达海，
1: 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2: 你会来这边是因为我的关系，而且是我让爷爷做金色的梦。
1: 可是我问你哦，你不要生气哦，你怎么没有脸啊？看起来只是一团黑影呢。你是恶灵吗？
2: 如果我是恶灵，大可现在就一口把你吞了。会看不清楚我，是因为你们都把我忘了，所以我的脸才会越来越模糊。你们忘记的故事越多，我的身体就越黑越重。现在是一团黑影，接下来就变成一团黑雾，到最后我就整个消失了。
1: 那我要怎么叫你？你的名字是？
2: 我的名字都是你们给我的。有人叫我故事，有人叫我传说，也有人说我是神话。你们爱怎么叫我就怎么叫我。
1: 啊，那我就叫你故事精灵好了。
0: 为这团奇怪的黑影取了名字以后，达海心里面反而不那么害怕了。而且故事精灵刚刚还说是他让爷爷做了金色的梦，那或许他也会知道要怎么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吧。正当达海想到这里时，
2: 跟我来吧，我带你找出感动天神歌声的秘密。
0: 达海都还没自己开口问，黑影就把达海整个笼罩包围起来，而达海居然就被变成了一只大蜜蜂。接着黑影往前面飞去，达海也赶紧拍动翅膀跟上。就这样，达海跟着黑影飞进一根中空的大树干，其他蜜蜂们也都飞了进来。整群的蜜蜂一起拍打翅膀，嗡嗡的声音在树

0: 突然大海眼前一黑，再回过神时，他发现自己在冰冷的水里。哦不，应该是在波涛汹涌的大水中。达海这次被变成了一只蛤蟆，他在湍急的水中一下子被淹没，一下子又浮起来。但令他害怕的不是这个，因为他看看四周，除了远方的高山以外，他的家园全部都被洪水淹没，四周看起来灰蒙蒙的，就好像世界末日一样。
1: 哎，那是什么啊？
0: 达海仔细一看，在远方的高山上有一把熊熊的烈火烧得很旺，而在旁边不远的另一座高山上，则是有很多族人们跟动物爬到山顶上避难。
1: 记得爷爷跟我说过，很早之前发生过大洪水，那时候是一只蛤蟆去帮族人们拿了火种取暖，才让大家活了下来。
0: 达海也没多想，就朝着有烈火烧的那座山游过去，接着一蹦一跳地爬上山顶，然后摇起旁边掉落的树枝点了一把火，就头也不回地跳回大水中，努力朝着族人躲避的山上游过去。但是没想到水流实在是太急了，一个大浪打过来，不但让达海蛤蟆沉到水中，就连辛辛苦苦叼来的火都被水浇灭了。

0: 忽然打海又变成了海皮丝鸟，它振翅一挥，从水里冲出来，轻松越过大水，朝有火的山顶上飞了过去。
1: 哇，好险哦！我还以为自己就快要被淹死了呢。族人们，你们要等我回来哦，把救命的火种带给大家哦。
0: 因为飞得高，所以达海更清楚看到躲在山上的族人们。他们身上穿着鹿皮，带着弓箭。现在的族人已经不这么打扮了，就是很久很久以前的穿着了。
1: 哇，风好大，但我不能放弃，族人还在等我救命啊！
0: 达海变成了海皮丝鸟，拼了命地往山上飞。好不容易靠近了火源，才刚叼起树枝要点火时，一阵强风吹过来，居然把火往达海身上吹。才一瞬间，火就蔓延到达海全身，痛得他哇哇大叫。
1: 好烫啊！痛死我了！痛死我了！
0: 达海全身的羽毛都被火烧成焦黑色，鸟嘴也被火烤得红彤彤。这时达海想起爷爷对他说的：
2: 小达海，秘密就藏在祖先拿到火种的那个山顶，我相信你可以找到的，勇敢的去吧。
1: 对，爷爷以前这样说过，所以我不能放弃。
0: 因为记起爷爷说的话，达海好像被打了一剂强心针，就算全身都痛到要炸开一样，他还是努力叼回火种到族人躲避的山上，点燃火堆，一瞬间四周围都温暖起来，族人们和动物也都一起大喊：
3: 海皮丝，海皮丝，海皮丝，海皮丝。
0: 这股欢乐的力量就这样蔓延开来，大水慢慢退去，河流和小溪又恢复过去的样貌，潺潺的流水声就好像在唱着庆贺的歌曲，就连壮阔的瀑布声听起来都好像是庆祝胜利的鼓声，激励着达海。

0: 故事精灵，谢谢你，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是感动人的声音了。刚刚那些经历都是你变的吗？
1: 是啊，其实我们生活周遭处处都充满感动人心的故事，只要你用心去体会，去感受，用这些感触，自然就能唱出动人的歌声。蜜蜂群合力发出的翅膀震动声，潺潺的流水声，甚至是大自然的虫鸣鸟叫声，这些都能组合成美妙的旋律。
0: 哎，故事精灵，你现在看起来颜色没有那么黑，越来越淡了，而且我发现你有眼睛、鼻子还有嘴巴呢。
2: 不知道哪边来的鸟儿们围绕着大海吱吱喳喳个不停，那是一种充满喜悦的声音，对大海来说也是一种很熟悉的声音。
0: 对了，好几年前小米丰收的时候，鸟儿们成群在小米田里穿梭飞翔，也是唱着这样的歌声呢。
2: 大海迫不及待想要回去告诉大家他经历的冒险故事，并教族人们如何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这样一来，今年的收成一定会非常好。当倒麻黍时混入金色阳光，还有香甜的小米酒，又会把欢乐带给大家。
1: 达海，该回家咯，你出来太久，爸妈跟族人们都很想念你，我的任务也完成了，这份感动你要一直放在心里，别忘记咯。
2: 话说完，故事精灵化成金色的云彩，往远处飘散飞去，剩下达海在原地努力挥手道别，并告诉自己一定不能辜负爷爷的期望，成为族里领唱大家祈求丰收的那位灵魂人物。今天的假日听电影带您了解的是布农族一个关于感动天神歌声的故事。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0: 窝银窝比不上自己的小窝。国事天下事，不如关心我的好房事。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三的我的好房事单元呢，我们邀请到来宾是住商不动产的总监徐嘉欣。嘉欣很久没有来我们节目了，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Hello 姐夫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请嘉欣来呢，要来聊这一阵子呢很夯的话题哦，包租代管哈。通常没有出事我都不会请你来就是因为出了事要请你来帮我们细说从头。没有啦，就是包租代管这个事情本来就是政府的政策，只是没想到这次出了那么大的包哈。来先给我们话说从头，什么叫做包租代管？政府为什么要推这个政策呢？
2: 简单说这件事情，包租代管它两件事，包租归包租，代管归代管
1: 啊。那为什么包在一起呢？
2: 因为念在一起，因为这个事情两件事情包在一起大家比较好理解。所以简单说啦，包租的概念就是叫做就是二房东的概念。我们以前不是常会有一些那个人吗，他想当包租公，但他不想买房子，所以他就可能比如说，你姐夫你有一间房子啊，
1: 不买房子怎么当包租公？
2: 我跟你说，我可以跟你租，比如说姐夫你有一间，然后可能学生宿舍然后你可能有一个透天，然后我就跟姐夫你签个五年租约然后我就说那这个五年呢，我就先这跟你租，然后我就装潢干嘛一类的那我比如说我一个月可能给你10万好了那但是我就是每一个这透天改一改嘛那我可能就是收最后我收的是12万或14万那
1: 中间房东会愿意吗？一般房东可能不太想冒这个险吧。
2: 我
1: 罗继夫去跟一个房东这样谈，他想说你罗继夫什么东西啊，那万一这五年之内你把我的房间乱搞或怎么样，那怎么办？
2: 这件事情有些房东愿意有些房东愿意的原因是说有一些人他可能比如说提供相对比较好的条件那相对比较好的条件像是他可能说我装潢之后五年之后送你然后但因为有一些房东他就不想管那或者是说有一些案子他可能在等都更
1: 是
2: 那房东也觉得没差，我就放在那边
1: 那
2: 干脆就你去弄嘛，那弄，我至少每个月有钱可以收进来。
1: 是，
2: 所以包租这件事情以前就有人做，那只是说政府现在后来就是把这个包租这件事情让它制度化你等于说是合理的让人家赚一个中间的费。
1: 以前这种所谓包租是合法吗？
2: 其实我们这样讲，民事之间的契约只要两造同意，没有违反公序良俗它就是合法的。
1: 没有合法不法，
2: 没有合法不合法的问题，只要不要弄到死人或者是
1: 或者

0: 做一些不当的交
1: 易
0: 的场所，
1: 对交
0: 易
1: 啊，好、
0: 哦，
1: 所以比如说你跟人家包租，嗯、包租之后当赌场，
0: 啊、
1: 哦，这样就不行。
0: 那好，你刚刚说政府要推这个政策，为什么政府要推这样子一个包租的政策呢？
1: 哎，实话说也是因为哈、哦，我们就是社会住宅盖不出来。
0: 社会住宅这个议题我们待会再来聊哈。但你是说这个政策是因为社会住宅衍生出来的一个制度、啊、
1: 它其实齁、哦、当初我们有参与政策讨论，但在那之前我先把代管这件事情
0: 讲
1: 完。
0: 哎好了解。
1: 代管这件事情就是很多的房东哦其实请房仲之前做的事情。房仲我们就说、嗯、哎呀比如说我有一间房子、嗯、那我真的没时间去管啊，那怎么办呢？我就是跟我的房仲朋友说啊，那你就帮我去管一管吧齁，那钥匙给你齁，你就帮我带看，然后我就是以前就是那个有什么问题就跟你联络。那以前房仲愿意做啊，因为房东的钥匙在我手上，那房东有一天要卖不就一定是
0: 找你吗？
1: 找我啦。
0: 哎，所以你们房仲业者以前接这个生意就是帮房东把房子租出去之后还代管他的房子，这样是有利润的吗？
1: 我们通常都等最后一批了，
0: 就是义务帮忙、
1: 哦、义务帮忙、哦哦、那只是说因为我比如说我是帮他租出租、哦嗯、我会有一个这个一个月到一个应该叫一个月到一个半月的这个叫服务费、嗯哦、那个服务费就是因为内政部有规定了、哦、如果你这个要给房仲的这个租任的服务费、哦、是不能超过 1.5 个月、嗯、就是房东房客加起来不能超过 1.5 个月。
0: 是。
1: 所以那个租就是房仲哦他会赚一条这个。嗯。那房仲当然也会很小心啦、啊、因为他不会找个250来
0: 是啦。
1: 他就要常常去管。嗯。而且房仲自己也会稍微过滤一下，最好就是单纯不要一天到晚打电话打扰他。
0: 是。所以你讲的就是有些房东他不想要自己管房子，就会交给房仲去管，对不
1: 对,
0: 对？那政府为什么会鼓励这样子的贷款的这个做法呢？
1: 因为我这样说，我们的空屋实在太高
0: 哦。
1: 然后呢，政府那时候有个想法，
0: 政府管不了了，
1: 就是、这管不了。我跟你说，他们其实
0: 也没办法管了哈。
1: 当初在规范的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有参与到一些政策的这个规划的过程哦，
0: 嗯，
1: 然后就是因为你也知道，长期以来台湾的租屋市场哦，就是一个黑市，大家死不报税，然后呢、
0: 哦、
1: 租，然后房东要干嘛就干嘛，然后房客乱搞，房东也拿他没辙，哈、哦，那房东乱搞，房客也拿他没辙，
0: 所以政府要管，基本上也很难管，对不对？
1: 也很难管，因为政府连到底多少人在租。
0: 嗯
1: 租金收到也不知道，好、
0: 嗯
1: 哦，而且更妙的事情是我们那时候就是在实价登录的时候，租金这一块，你只有透过仲介租，你才要登录，你自个租不用登录。嗯
0: 是啊，就像你刚刚讲，其实税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因为很多房子租出去了，房东已经跟房客讲好，你如果要报税的话呢，哎，要么我就不租你，要么我就要加房租。那通常房客的选择就是，好吧，那就房东说什么就做什么，对不
1: 对？
0: 对，
1: 因为我们的租赁市场来说的话，是一个供需失衡、供不应求的状况。
0: 嗯、是
1: 这事情呢，因为我一直以来就我家在台北嘛，所以我们都住家里，结婚都住老公这边，
0: 嗯，
1: 所以我没有在外面住过房子。我
0: 好幸福哦！
1: 对，我真的觉得我很幸福。
0: 是，
1: 后来我就跟我一个朋友在，我后来就是尤其是去帮朋友看他们租的房子，我的妈、啊，这真的实在是哦，就是十几年，
0: 实在是怎么样？
1: 实在是
0: 简陋到极点吗？
1: 简陋到极点是有一些，就是我们的那个租屋的，如果说是低价租屋哈、哦，
0: 嗯。
1: 真的是奇形怪状，
0: 你用奇形怪状，
1: 对我就是去了叫做我觉得更那个叫做贴切的形容，斯文点的形容叫光怪陆离、
0: 嗯、啊，各种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都发生就对了哈。
1: 对，
0: 嗯，那这样子的话，听起来政府是想要借由包租跟代管的制度来好好管理一下这个租屋的市场跟空屋的管理。听起来利益还蛮良善的嘛。对,
1: 对,
0: 对，
1: 因为当初其实借鉴了中国大陆的做法。
0: 哇哈、哦、我们还会借鉴中国大陆的做法。
1: 因为中国大陆跟日本的做法。因为中国大陆跟日本、嗯、其实齁、哦、我讲中国大陆好了，因为中国大陆我那时候我们公司有跟同业有、哦、在中国大对岸的有互动。
0: 嗯。
1: 然后我们有互动之后齁、哦、我们大概知道那个逻辑。中国大陆的这个包租代管他们其实都是几乎都是包租啦。好、哦，那都是包租，所以他们那个逻辑是房仲大的房仲在做，
0: 就他委托专业 的机构去做这件事情，而不是像台湾还是很多个别房东去做，可以这么说吗？
1: 对，好，那为什么会去做这件事情？就是最直接的是说需求非常的大。其实大家如果还记得，在差不多2010年前后，那中国大陆很好的时候，他们那时候很好的时候，其实北上广深的那个租屋需求哦，非常之大。然后后来就应运而生了。这边讲就有点不好意思，就是你知道会有房客哦，为了这个要求一个租屋哦，用一些比较你会觉得没有办法想象的方法，
0: 比如说，
1: 比如说跟房仲嘿嘿，然后来获得租屋的机会。
0: 你是说用身体交易吗？
1: 是，你又觉得、哦、怎么会有这种事？他们就是说
0: 好离谱啊，
1: 超离谱的。然后、啊、那个时候我的那个就对岸的，
0: 你叫什么？讲清楚。
1: 对，我对岸同事跟我讲，我就说、哦、怎么可能、哦？他说就是这样。然后所以他们就是那时候他们就做了一个，就是有一些房东就开始就做了一件事，他们就开始做包租这件事。
0: 是、
1: 哦，好，那因为都是大型的业者，所以他跟房东。这个承租没有什么问题。那我问他，我说那你们一次大概都要租多久？他说一般的话都会是5年以上。我就会跟房东，这个大型的房东，因为他除了他就会有通路嘛、
0: 啊、
1: 每一间门店都有他通路、
0: 嗯、
1: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说他会有那个叫什么玩意儿就是他会有那个叫装潢工班，
0: 是
1: 打扫工班，
0: 是
1: 好，然后这个装潢工班呢就是会把租来的房子整一整整理完了之后装潢一下，
0: 就是说它有市场的需求，然后应运而生这样的一个制度，然后变成一个一条龙的服务，还蛮有制度的，就是了。
1: 而且我跟你说，我那个同业、他们公司光一个月在北京做包租代管，你知道多少钱吗？
0: 说说看。
1: 3亿。
0: 真的假的？
1: 人民币哦。
0: 哦，那他根本就连房仲的这个本业都可以丢掉不做了吧？
1: 哎，没有，房仲本业还是蛮赚的。
0: 不过你讲哦，3亿啊，在北京，3亿是人民币还是？
1: 人民币稳稳的流水、哦。我那时候说真的太夸张。然后我就说，那你这样的话，你们怎么知道就是今天来租的人哈、哦、会怎么管理的、啊？
0: 是、
1: 哦。那他们的管理是这样子，因为他们都是用支付宝，所以就是定着时间到就扣账。
0: 啊，
1: 当然他们有一些做法，可能台湾没办法、然后不小心就锁门
0: 啊。哦，这个在台湾可能
1: 是没办法，
0: 有一些这个法律上的问题，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样听起来就是说，他们这个制度后来台湾也开始引用了，那有全套搬过来吗？
1: 也没有，因为有一些因时因地制宜的状况、比如说像我们很怕租到怪房客。
0: 对，
1: 好，那租到怪房客，他们的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是用相对比较高的租金去过滤掉。
0: 那请问一下，台湾的包租代管在选房客这件事情是这些代管的公司帮我们选呢、啊，还是最后还是要经过房东的同意？
1: 代管的公司，
0: 代管公司，
1: 因为房东他当然他会开一些条件，
0: 嗯，
1: 比如说我不要抽烟，不要养
0: 宠物，是
1: 好这种，那他就按照这个原则去帮他选房客，
0: 所以可以跳过房东，不能讲跳过房东，就是说房东委托这个业者做，业者就可以有主动选择房客的权利，就对了。
1: 对啊，但业者也要去避免掉，第一个是说最直接的将本求利嘛，业者租了一个收不到租金的人，
0: 是
1: 或收了一个在里面。怎么样的人？
0: 乱搞
1: 的人，那业者要负责、
0: 那所以这样子看起来，所谓的政府推动这个包租代管的政策也好一段时间了吧？哈，
1: 但是我跟你说，那个关键的差别在什么？差别在当初政府找大的业者来做，大的业者不想做，不想做的原因是什么？听3亿为什么不想？我跟你说，因为人力成本差太多。
0: 你刚刚不是说像你这个大陆的同业？做这个很夯啊，那为什么台湾业者觉得无利可图？
1: 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台湾市场没有那么大，中国大陆光是北京的市场其实就比
0: 了解，
1: 对，这第一个。那第二个事情是，中国大陆的这个大的业，就是台湾哈、我那时候跟一个同业，他们在就我们在开会，他在聊，他说哈、台湾的房仲不去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租任的问题比较多。所以租任的问题你要处理一些细琐的事情，比如说那个什么水忘记带钥匙了
0: 啊，
1: 灯泡坏掉，马桶不通，
0: 这个都要这个
1: 就是房仲
0: 代管业，房仲业者
1: 这一定是包租代管去处理的嘛。
0: 所以你说房仲基本上不想去做这个业务，所以就很多其他的包租代管的业者出来做。那 包租代管的这个业者也有大小之分嘛，对不对？
1: 其实但后来都是小的，
0: 哎，
1: 都是小的，因为
0: 你说大的都不想做了，
1: 大的不想做，因为 我那

0: 受问他有跟我说，人力哈，同样一个人力做租案跟做这个售案，
1: 嗯，
0: 他的这个成本差20倍
1: 啊，差在哪里呀、啊？
0: 差在，因为比如说好，我今天租一个人，我今天卖的话就是结案的嘛，
1: 是、
0: 啊、对不对？我是不是就是比如说我今天这个成交了之后，我顶多后面他漏水，我顶多就是雇他一年而已，
1: 嗯 嗯， 嗯，
0: 或者6个月，我就是签完约，我过完户。万一真漏水，处理了一下。
1: 你说如果租给他的话，三更半夜漏水，一个月来一次，两个月来一次，你每次都要去处理，对不对？
0: 对，哦、所以这件事情是为什么有时候就是大的业者不想做？当然，我觉得还有个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的交易状况太好了
1: 啊，
0: 市场很好，所以房仲
1: 赚交易的钱就好，没有必要去抓这个。租的蝇头小利，
0: 他所以后来就是扶植了很多的这个小型的业者，
1: 你主要是业者就是包租代管业者，对，
0: 这次出事也是其中之一。
1: 好，待会儿我们先休息一下，就来聊为什么这次会出事。可是出事这家好像规模也不小，到底怎么回事呢？待会儿来跟大家一起聊喽。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8: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9: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0: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1: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2.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我的好房事单元呢，我们邀请到来宾是也有一段时间没有来跟大家聊天的住商不动产的总监徐嘉欣，请嘉欣呢来聊聊最近呢这个房产市场呢很热门的话题啊，包租代管哈。那为什么聊这个话题呢？因为出事了。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包租代管到底怎么回事啊？嘉欣帮大家做了一个很完整的算是背景介绍哈。那接下来就要请教一下这个嘉欣啊，这次为什么会出事？出事这家公司叫兆基哈，其实。兆基这家公司，我查了一下资料，其实它也不是太小的公司。来跟我们讲一下，为什么这次出事，出了什么样的事呢？
2: 其实讲一件事哈，它不是太小，它第一大。
1: 对，那你刚刚说，大的不做，但都给小的做。那我本来以为出事都是小公司，没想到最大的公司也出事。来，我们话说从头，先来讲一下这次事件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2: 好，我先讲哈，关于这间公司哈，它就是它其实本来是间小公司
1: 啊，本来也是间小公司，
2: 本来也是间小公司。那有人就说啊，它就是政府把它养大的嘛。那因为哈，政府把它养大了的也不是没有原因。好，不是没有原因。的这个这个部分是说，第一个因为没人要做嘛，所以没人要做的时候，就总是要有人做。
1: 是啊，政府要推一个政策，如果都没人做的话，基本上面子也挂不住，总要找一个，不要讲样板，总要找一个愿意来合作的对象。我觉得这无可厚非啦。对不对？
2: 好，那我们刚刚前面一趴有聊到，就是说，这个为什么要推包租代管？有一个是社会住宅盖不出来
1: 啊，是
2: 社会住宅。坦白说了，就是第一件事情是说，它要用地取得，然后过程会相当的长，
1: 而且现在的建屋成本是越涨越高。你要盖一个住宅，基本上，政府要花的钱也比过去你在推这个口号政策的时候要增加。不只是百分之几，是几倍的在上涨，对不对？
2: 对，而且我跟你说，一个房子里头最花钱的时候，不是那个盖好的时候，是老了的时候。
1: 是，所以你盖社会住宅这件事情，可能没有办法达到当初的目标，就希望借由民间释出一些房屋来取代社会住宅。
2: 是当初这样想是没错，因为你知道，如果按照这个台电的低度用电来看的话，全国大概10%啊。所以你算了一下，就是现在。这个大概是，如果说是全台湾，我记得是400多万户。
1: 你说空屋对不对？
2: 空屋嘛，400多万户，那你若10%拉一拉，你大概也有40万哈。当初承诺是20万嘛，再算一算，简单数学算一算够。
1: 所以，政府找了这家公司来做合作，那推行的情况是如何呢？
2: 我这样说哈，因为当初政府要补的时候哈，它其实是社宅这个东西哦，没人要干。那没人要干呢，那因为我也坦白讲了，你今天是个房东哈，你听到社会住宅，你的房子要做社会住宅，吓都吓死。
1: 所以这个所谓社会住宅来源，他们请这个包租代管业者来管，就是从民间找房子来做，对不对？
2: 从民间找房子，
1: 所以纯粹是做社会住宅这一部分吗？还是说也包括了一般我们讲的正常的这个租屋的部分呢？都有。还是
2: 都有 okay, 所以就是他除了做社会住宅之外，他也有做一般的租屋嘛，那社宅的话，因为他有政府补贴，所以那这间公司他的这个他从2011年成立，然后他的全台的这个住宅包社会住宅包租代管的这个，他有2.8万件，好，那2.8万件，它大概占的比例，听起来好像还好，各位那个全台包租代管的市占率，它大概占到一半以上
1: 啊，50%以上啊，
2: 它
1: 有一半的市场都是它的，那真的是算是不能讲独占了，但基本上算是
2: 大到不能倒，
1: 寒水会结冻的，在这个市场里面，
2: 是
1: 的。
2: 好，然后那当然，因为我都会有流水进来嘛。我每个月，我等于说我做这个社会住宅，我刚刚前面说政府会补贴你，那政府会补贴你的时候，其实你公司就会有一个收入，然后呢，那你公司会有一个收入之外，那这次在。

0: 讨论的时候，还有一条钱是大家可能以前都没讲的，那条钱叫什么钱呢？叫押金。我们当初不是会有说，租金那个，你如果做房东嘛，哈，然后我通常我可以我去二房东，我去跟他租，我也是照规矩我要付押金。
1: 等一下，我问一下哈，就我的房子委托给包租代管的业者来租的时候，一样也要收押金，一般租房子都要收押金。
0: 那时候
1: 这个收的押金是给谁呢？是给房东，还是给包租代管，还是两边拆分呢？
0: 我跟你说，这就有趣了。这一题我去
1: 多有趣，多有趣！来，
0: 这一题我去问了，就是同业。同业跟我说，坊间有一些人是根本没有给房东。
1: 那房东会愿意吗？我在怀疑。
0: 因为房东的逻辑就会，他的，我觉得那个话术，我光想都可以想得出来。
1: 哦哦，来来来，什么话术？
0: 我租你五年，好，我帮你代管，你钱就放我这儿。好，那你钱放我这儿，我到时候就是连押金一起退你。
1: 哦，
0: 因为你到最后退租的时候，你一定会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一定会扣他的押金嘛。
1: 嗯 嗯，
0: 就是房客一。房子没弄好，我
1: 是不是恢复原状，
0: 恢复原状，我一定扣他押金。
1: 是是。
0: 那如果押金在房东那边，我是不是还要再去给你拿钱？
1: 哦，
0: 逻辑上是
1: 这样，麻
0: 烦麻烦、嗯，那就放我这儿，反正我到时候我会还你。
1: 好，那个法律永远都是这个，让合法的人去遵守，不合法的人他基本上可以钻各种漏洞。
0: 这逻辑通吧？
1: 通通通，当然通，因为很多人都怕麻烦，而且他会想说，又是有政府保证，不要讲保证，政府出面来推荐的一家包租代管公司，我钱交给他，应该可以放心吧？对不对？
0: 应该对，应该啦。
1: 好，所以你刚刚说钱的部分，押金可能就是出问题的一个部分，所以这次发生的问题的部分有包括押金的部分。
0: 押金这事情还不知道，因为现在人还在牢里，人还在看守所里面，
1: 事情还在发展中。
0: 那他的问题是什么呢？他的问题是说，他后来就风风火火了，因为他中间，那我们刚刚讲他的商模，就是说我等于说我做包租嘛，然后我包租我是不是还领政府补助，我就会有流水进来，我就会有现金流。那我现金流之后，就会有，比如说像那时候宏基他入股了两次，那他入资了两次，我觉得也合逻辑，因为对宏基来说，现在所有的科技业或者说所有的产业最大的困境叫什么？我如果要做 B2C， 我没有办法这个到最后一里路的 2C，那我要到最后一里路的 2C， 我一定要直接跟那个就是消费者联络嘛。
1: 是。
0: 那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叫什么？叫个资法。你没办法直接联系消费者啊，除非他主动来找你。
1: 你刚讲这宏基，他是他的第二大股东，所以你看连科技业这么大的龙头公司都投入了，这家公司的背景，一般的人如果要跟他做合作的话，应该是蛮放心的哈。理论上
0: 对,、啊、
1: 对不对？
0: 对，好了，然后呢，他第三大股东也是某上市的房子公司
1: 啊、
0: 所以就是他股东各个大，
1: 大有来头，
0: 大有来头。
1: 那最大股东是谁啊？
0: 他是几啊？
1: 哦，是这家包租代管公司的自己的老板。
0: 对，那当然他也
1: 好厉害哦，找这些大公司来帮他这个入资，也不错。
0: 好，然后要命的事情是哈，你也知道人总是你因为公司准备要上市柜了嘛。
1: 哦，他们也准备上市柜啊。
0: 他们准备要上市柜了。那你也知道。
1: 真的做蛮大的哈。
0: 那你也知道上市柜的这个，你之后财务就不会那么舒服的可以操作，
1: 就是上市柜之后一切都透明了啦，哈。
0: 对，所以他就开了两个公司，一个是投资公司哦，叫赵姬投资，赵姬就是那个秦始皇
1: 他
0: 对对对，他老母他妈妈
1: 有这个典故，我还真的不知道。
0: 我想说你怎么会取这个名字呢？他妈妈到最后可是跟嫪毐怎么样，然后就被关
1: 死。你历史还蛮强的嘛啊！
0: 我对于野史比较有兴趣。
1: 好，所以他另外有一家投资公司，
0: 一家投资。
1: 那我大概可以了解，钱就出现了五轨搬运的情况就出来了嘛？
0: 但是我没有说，但大概是这样。他反正，然后他后来还开了一天，因为他也会顾虑到，就是说，我这个万一都是我公司包哈，那其他人可能会说话，因为这他会有托拉斯的问题啦，所以就干脆我就再开了另外一间叫寄居蟹。好，
1: 也是包租代管公司吗？
0: 也是包租代管公司。
1: 哦，所以这个人旗下就有两间包租代管的公司，
0: 对，
1: 然后还有一家投资公司，
0: 对
1: 对，
0: 还有就有持股，好，然后我当然我就有交叉持股啦，那这一次报的事情是什么呢？报的事情是他用他的投资公司发债，那他发债的话，他给的利息好像给到8%。

0: 趴以上。
1: 哇，给到8%，
0: 那他要
1: 太优厚了。
0: 对，那他要命的事情是什么？他跟我据我所知啦，跟同业，跟
1: 媒体的报道啊，加上同业的求证，
0: 对哈，那媒体是说跟同业哈，跟房东，然后因为这次跳出来是房东嘛，有一些小房东。哦，说他钱都放在那边啊，所以GG就是
1: 领不到利息了，
0: 领不到利息，
1: 听起来就蛮像诈骗集团的，对，诈骗集团的这个 SOP 的形态。所以你说这些本来把房子租给这些包租代管的公司的房东，也去参与了他们的这个债券的募集。也把钱拿去买他们公司的债券。
0: 对啊，因为你去想嘛，我觉得这也是很容易进去，完全没悬念啊。我又是宏基有股东的公司，又给你8%，
1: 又政府在推动的，
0: 政府又推，怎么算？
1: 一切都是完美的结局哈。
0: 对，谁会晓得是这样的？我那时候听说有人还投了900多万。
1: 是，所以基本上他们就是发债这件事情。后来利息缴不出来，通常发债要有目的啊，他包租代管，基本上房子也不是他的，他就是管理，可能就花的这些成本而已，他需要什么钱呢？我其实也很好奇，发债的目的是什么呢？
0: 一个是说了，我们后来在描绘他这个轮廓，他可能比如说他有这个带电租金，
1: 哦，还要带电租金啊，
0: 带电啊，然后你会有人事的管理的费用啊，然后因为他现在全台，大概有十几二十个据点，要养人啊，要住办公室啊，那这些都有钱嘛？
1: 是
0: 哦，所以他可能也是想说，他在上市柜之前，他财报要漂亮一点啊，所以种种的因素都是，这个让他就是如果啦，就是他如果中间这个闭环没有出包。理应是还可以，就是转移阵。
1: 他会不会有其他的投资是我们不知道的？就是通常我们看到这些相关的这种类似的新闻，就是因为某些投资有了缺口，所以要搬东墙补西墙嘛。
0: 媒体上面的说法是说，他在柬埔寨有盖房子
1: 哦，
0: 媒体上
1: 那一切就通了。
0: 对，不是我说的，媒体说的
1: 啊。我知道，我们也是根据媒体的报道来讲这件事情啊。所以这样就连起来了，因为可能在投资上面出了问题，所以他发行的债又付不出了这个利息，所以有这个债券的投资人，这些债券投资人大部分都是他的包租代管的股东。房东
0: 有房东有同业，咱们六个手哥听说就一串
1: 了，一串就发现事情不对劲，就出来这个检举就瘪坑了，对不对？
0: 对啊，
1: 可以这么讲，就是好。那目前的情况呢？就是你刚刚讲嘛，还在这个侦查当中
0: 啊，
1: 侦查当中。
0: 对，
1: 那情况怎么样？我们还得看后续的报道。那这边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哈，待会儿要请教一下嘉欣，发生这样的事情在。股东、房东跟房客之间的权益会有什么样的损失吗？如果有的话，该怎么来补救呢？待会告诉大家。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 在战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战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三的我的好房事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住商不动产的总监徐嘉欣，请徐嘉欣来跟我们聊一聊最近很夯的包租代管的问题。刚嘉欣呢已经把这次出事的原因跟大家说了，就是这个包租代管的龙头造基屋管呢因为财务危机引爆了这一次的事件。来问一下嘉欣，现在后续的处理我们一个一个来讲包租代管，那当然大家想到那房东的权益有受到什么样的损失吗？
1: 先讲这件事，第一件事情是官方要做了一些因应，那官方做什么因应呢？官方就是
0: 你怎么笑得那么尴尬？
1: 没有，就是官方就叫其他人来帮忙收拾，
0: 叫其他的包租代管的业者来收拾。
1: 对，这首先第一个要先说没事没事，就国土署跟住都中心跟这个都发局。
0: 你说房东这样就没事吗？就是说如果有人来接管他的房子继续租下去，他租金照收。
1: 对啊，至少有人帮他维护嘛，对不对？所以就是内政部跟住都中心跟这个各地方都发局，就说没事。
0: 那这样听起来房东的部分好解决啊，反正政府应该都可以找到人来代管吧，对不对？
1: 对啊，就很妙啊，就是他们现在就是
0: 可是这些代管公司愿意吗？我的意思说承接这个别人的烂摊子下来，他总是还是要赚钱，他赚得到吗？我就说他房租的部分，因为他签约是给那个出事的公司嘛，那现在由别人代管，他要重新签约嘛，那权利义务上面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出现？
1: 我讲几件事。第一件事情是说，因为政府等于说帮忙转介了，那转介的话他会问房东的意愿。
0: 那
1: 这个姐夫的问题是说，我自己是业者，我愿不愿意接呢？业者为什么会愿意接？有他的原因。
0: 怎么说？
1: 因为我以前这个饼都召集在吃，那我现在总算可以吃一点了。
0: 我现在可以抢饼了啊！了解。
1: 对，那我现在比如说我是第二大或第三大，我接不接接啊？就老大出事了，我不趁这时候。
0: 老二就可以变老大了啊！
1: 对啊，我不趁这个时候，那我小的业者本来苦哈哈的，那不趁这个时候，
0: 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吗？
1: 是不是
0: 可以这么说吗？
1: 赶快先接。
0: OK， 那这样听起来，对其他的包租代管业者跟房东来讲，都不是好事。那房客的权益会受到损失吗？
1: 房客的话，就是看那个，因为现在他们有做一个，就官方说法，就是说现在会有专案小组清查管理，以维护房东房客的权益。
0: 好，那
1: 官方说，
0: 听起来就是官方出来背书了啦，所以房客基本上也不用担心这房子会被收走，或者说突然间没有房子住就是。
1: 对，那另外有一个就是经济部，因为他当初是发公司债，那有些人会说啊，那为什么可以发公司债，不好意思，公司法本来就规定可以发公司债。
0: 是啊，这倒是，你所有公司都可以发公司债。
1: 对，因为我知道有民意代表说，这为什么可以发公司想要
0: 民意代表基本上有时候也不是太懂法律啊，没有，我这是个人的看法。
1: 问题是一个，就是我就想说，你没读过公司法嘛？好了，反正呢，司法院就发了一个这个公就应该是内经济部就发了一个叫做《公司法解释令》他就说，以前呢，他就要防堵这件事，就是你不是公开发行公司，你如果透过划整为零分期发行的方式，因为我们私募公司债有一个限制啊，叫上限35个人。
0: 对，这是私募的规定。
1: 那你现在这个公司法就资金部弄个就是不准，以后不可以这样的干了。
0: 不准的意思是什么？不准发，
1: 就是不准你要发，但是你不可以就是划整为零的去发它
0: 。我觉得倒是很难，因为他要怎么样化整为零，其实你管不到啊，对不对？我一笔债我分好几次来募，基本上他也没违法啊。
1: 而且他根本就不是公开发行公司，你怎么管得了？
0: 是没错，
1: 对不对？
0: 这也是一个问题
1: 。所以这个事情就会是一整个很妙的事情嘛。那造基这间公司现在就让大家惊骇的事情是，我就是说人世间发生的事情，连剧本都编剧都写不出来
0: 哈，
1: 都写不出来。就
0: 他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1: 刚不是说第二大股东是宏基吗？
0: 对，
1: 宏基宏基入驻两轮嘛，哈。那他入驻两轮之后的话，理应就是第一大股东出事，是不是第二大股东来接？
0: 对，你讲这我想到，就好像他出事之后，第二大股东就出来，管没几天说他不管了，
1: 两天，他说太乱。
0: 哎呀，可见这个猫腻很大，对不对哈？
1: 对啊，就吓到正正经经的公司来做这个，然后来接管这，本来也是想说，就是哎呀，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状况哈，接一下哈，理应不会太乱吧？ 殊不知
0: 第二大股东进去之后发现，哇，
1: 没看过这种大场面，
0: 案情不单纯，我只能这么讲哈。

0: 那你说他其实另外还有一家叫什么寄居蟹的这个代管公司，基本上也一起出事了嘛，对不对？所以
1: 就一起出事了嘛，
0: 所以这样看起来的话，这个事情可能后续还有很多很精彩的故事可以报道吧。我们这个拭目以待。这样讲好像很奇怪哦，
1: 对啊。
0: 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对包租代管的市场会不会有影响呢？
1: 有，因为我们这样看啦，其实包租代管他们这样子推动10多年，如果造机是2011年嘛，我们就用造机上，你就看到就推了这些时间。其实我自己私心是认为，包租代管它真的是该推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你说买房子跟租屋谁弱势？但是租屋弱势啊，
0: 是，
1: 那租屋弱势的人政府还不罩他，这就不合理嘛。就是以前的这种租屋的这种黑市哦，让这个租屋的这个市场就乱七八糟。
0: 可是问题回来了，我们回到最源头，你刚刚有讲说包租代管这样子一个政策，其实当初是为了弥补社会住宅可能没办法如期盖那么多而应运而生的这样一个政策。那当初的社会住宅其实要照顾的，是所谓的比较弱势的一些族群，买不起房子的人。可是我要问的就是，目前的包租代管市场里面，这个租金的这个水准，真的是能够照顾到当初想要照顾这些人吗？
1: 他们会切成两块，
0: 怎么切？
1: 第一块就是说，他是年轻人，那他有一些条件，那这些条件的话，他们就是透过我们那种什么抽签的管道。来取得这个出租的资格，就假设如果你要抽这已经盖了漂漂亮的社会住宅，那就抽签的。那如果说是这个社会住宅，就是这种民间新办的，那他就用这个租金补贴，来去补你。那大家
0: 补给房客还是
1: 补给房客？
0: OK，好。
1: 那你补给房客的时候，你有想一件事情，我今天补给房客，那是不是表示今天这个房东其实是愿意报税的哦。那当初在推这个政策的时候，内政部有一个很大的压力，叫做什么？叫做他们手上没有房东名单。那其实这十几年来做了一件事情，叫什么？做了这件事情叫做我透过包租代管，然后透过租金补贴，社会住宅新民间新办社会住宅。我渐渐的掌握了多数的房东
0: 哦，那这个政府应该很开心，以后要征税就找到这个源头了。
1: 对，那这个是一个过程啦，就是我们也猜得出来，它这个是一个过程，因为你要其实很多的房东不是怕缴税啊，他是怕被追税哦，因为所得税可以追5到7年。
0: 是，我相信很多人是怕的是这个，没错，
1: 那也怕这件事情。那如果说我先趁着这一波，我就上去了嘛，
0: 没错，
1: 那就合法了嘛。那合法的话，以后也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
0: 对
1: 啊，那这件事情对我自己觉得是个好事啦，那刚刚有提到说这负面影响，第一件事情最直接的，最大业者政府保证最大业者出事，民间不会想吗？
0: 就大家开始会担心，我如果要透过这个包租代管的业者，我也会怕了吧？对不对？
1: 你会怕这个，而且你以后会相信政府吗？
0: 这些倒是，
1: 这件事情是有一些政策是民间没有办法推的，要政府推。
0: 是，
1: 那结果政府推的东西出事了，
0: 政府的威信会受到影响，就对了。
1: 对，这个是我觉得是最直接的。
0: 是。
1: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对于包租代管业者，他们也会觉得很烦。他就说，这个摊子之后当然会有人要收了。那但是收，你收到后来，因为造机他一定有他的处理的方式。然后中间，我觉得多多少少，我们刚刚讲的押金等等，他应该会有一些
0: 规范
1: 需要。对，那现在刚开始可能之后会有一些财务上面的洞需要补。那这个对于这个业者来说的话，承接他的业者来说，他必须会经过一个震荡期。那这整体来说的话，我是认为是说所有的业种在快速发展的过程里面，他一定会出现乱七八糟的事情爆开。因为本产业以前也是有一些乱，
0: 也不是第一天两天的事情。
1: 对对对，本产业也是以前就是抽。
0: 经历过风风雨雨，
1: 风风雨雨，我们也是学长，好啊，就爆开的学长。
0: 是，
1: 那这个爆开的到后来，你其实就是法制化的过程里面，它不是在办公室里头想得出来的啦。好，所以一定是滚动滚动滚动到后来，就会调整出一个最接近完美。

0: 美的模式。
1: 好了，我们希望啊，借由这次机会啊，也顺便清理一下包租代管的市场啊。我想大家都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一旦发生，大家还是要想办法来解决，就是、好。好，那还有一点时间呢，我们就要回到这些事情的源头——社会住宅。好，我们知道这个过去这些年呢，很多的不管是中央或地方的选举啊，很多的这个候选人都开出了社会住宅的支票，但我们也知道社会住宅的。新建呢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所以很多的社会住宅的这个建设呢都跳票了哈，所以有这个包租代管的这个制度出来哈。那要请教一下嘉欣，就是说现在这个所谓社会住宅的推行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我的意思说，哎，我听到比如说像台北市有几个所谓社会住宅哈，的确了有照顾到一些有需求的，可是。听说租金还是很贵的，并不是真的能够照顾到一般的当初想要这个帮助的弱势团体、是不是这个样子呢？
0: 我跟你说第一件事情哈、社会住宅这一个地方政府各地方都在建。好，那我们先厘清社会住宅它的定义有两个。第一个叫做新建，叫政府直接新建。
1: 是。
0: 好，那第二个叫做包租代管。
1: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嘛，哈。
0: 好，那包租代管这块的话，我觉得我们当然已经其实聊得蛮多了哈。那我们现在可能讨论是政府
1: 新建，没错。
0: 政府直接新建的这一块。那政府直接新建的这一块哈，确实杰夫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哎呀，关于那个不是能够照顾到任何照顾到所有人，我们这样也说哈，也确实啦哈，但是政府有他的为难之处，地方政府有他为难，因为他租的太便宜，会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
1: 打坏行情吗？
0: 打坏行情不是问题，因为他的数量不多，
1: 是，
0: 那他会有可能以后被弹劾的问题
1: 啊？为什么这么严重？到弹劾的这
0: 你比如说好，我今天租给姐夫，不租给徐阿欣。徐阿欣可能就会去说你是不是图利
1: 啊、
0: 图利姐夫
1: 是是是
0: 那这件事情就会是那你就会变成说你在订定租金的时候你得要有一个标准那他的标准就会是同区域同类型，他们其实像台北市政府他有请估价师来估啊那同类型的产品的几折，
1: 就他有一个参考的标准，但是会低一点点，但也不能够低太多，就是。
0: 对，所以它会是同一个区域的同类型产品的6-8折。那你去想，社会住宅的刚盖啊，它一定是比新的、
1: 那当然啦，
0: 是吧？
1: 是。
0: 所以逻辑上面就是它比新的嘛。
1: 所以社会住宅你要求它大幅的调降租金，这件事也不太可能，就是。
0: 因为社会住宅其实还有他们当最后还有一个期待，那个期待叫做什么呢？叫做社会住宅可以有财务自主。因为虽然就是很多的
1: 给谁财务主，你说租房子的人，
0: 就是这个社会住宅本身要可以维持维运
1: 啊维护啊。
0: 那虽然有一些社服团体说觉得这样不行啊，一定要政府来贴啊，政府的钱还可以做其他事啊。
1: 是啊，他政府也没那么多人力啊，这去管这件事情。
0: 对啊，
1: 我坦白说，
0: 那就让他来贴嘛，就是如果说一定程度的租金，至少社会住宅维运不会那么的疲惫。
1: 那现在个性式社会住宅。出租率都很高吗？
0: 几乎100%啊，
1: 都租得出去就是
0: 了，都租得出去。那我中南部我是不晓得啦，那但是北部的话是就是一位难求
1: 哦，一位难求啊。我们两个都住文山区啊，文山区有很知名的这个当初被大家认为是比较中低收入户的这个住宅区，改成社会住宅，好像那边真的变得比较这个
0: 很漂亮啊，
1: 漂亮一点哈。
0: 对、
1: 对，但我很好奇，当初那些住在那边的低收入的住户都得到安置了吗？
0: 有一部分有安置哦，因为
1: 也是安置在现在这个社会住宅里面。
0: 这个要问，但是我知道，就是说、社会住宅它会给一部分的名额给真的社会弱势
1: 啊，是
0: 哦，所以有一些真的极弱势的，那他们会有这个特殊的资格可以入住社会住宅。但是你还是要遵守社会住宅规范哦，不能够因为就是你弱势。就随便乱搞，
1: 那当然，
0: 他们也曾经赶过，赶过人哦，
1: 真的、
0: 不守规矩赶过人。
1: 对，我觉得这个互相要尊重，政府给了这样子的管道，照顾到这个所谓中低收入户的住宅，可是这些住宅户必须也要遵守一些规则，
0: 是
1: 但互相就是了是好，今天呢，跟嘉欣聊了这个包租代管的问题，还有社会住宅问题哦，我们当然希望哦，一个制度能够。运作的非常的良善哈，那如果发生了问题，赶快解决问题，让它走上正轨，这才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今天非常谢谢嘉欣，
0: 谢谢大家，
1: 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全球经济局势瞬息万变，地缘政治、通膨走势、联准会货币政策，加上 AI 科技快速发展，投资人该如何掌握下一步？台北金融基金会携手金周刊举办展望2027全球经济趋势论坛，邀请东海大学财经系客座教授张习以及八大投信高阶主管，带您掌握全球趋势，做好资产配置与风险管理。9月18日免费参加，报名请洽金周刊。
1: 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2: 太常见了吧。
1: 那蛋黄酥？
2: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1: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2: 梅林水果，
1: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3: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4: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8: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1: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2: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3: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4: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5: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6: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5: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昨天节目呢非常感谢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韵如再来代班哦。那有一点点的状况哦，因为我们在这个广播电台里面当主持人呢，有时候最害怕的就是来宾呢突然有事情，或是说有状况不能到这个录音室的现场来哈。所以呢，张老师之前呢，记得应该也是几年前有约过一次一个当时的市议员哦，那请他来谈谈一些他自己的这个在市政上面的一些理念。可是呢，竟然当天一大早哦，跟你讲说，他们家有些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哦，没办法来上录音室哦。所以呢，这个会让很多的广播主持人最害怕，最害怕的大概就是这种状况。那当然啦，所以呢，在做广播主持人也必须要有一些临时应变的能力啊，赶快 A 计划不行，赶快 B 计划哦。所以呢，这个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来参加过我们这个乐龄广播研习营的，大概就会慢慢体会到这些各种的辛酸哦。好，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聊我们的物价状况咯。每个月呢，这个主计总处都会公布消费者物价指数哦。那甚至呢，美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更是会牵动全球的股市的脉动哦。那台湾的这个机器商，台湾的经济规模相对比较小，可是呢，我们对我们市井小民来讲的话，消费者物价指数也是真的会让大家非常非常的有感哦。因为只要这个指数一往上涨的话，我们的这个荷包就要失血了哦。这个以前呢，可能100块以下的便当就可以吃得非常满足了，现在呢，要买一个这个像样一点的便当啊，大概都要100块以上，这个就是所谓的物价上涨啊。所以呢，我们先一开始先来跟各位分享8月份哦，这个上一个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呢，也达到了 2.04%， 已经连续4个月超过2% 的这个通膨警戒线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当然呢，大家应该也是会非常有感的。其中呢，外食费的年增率呢，这个消费者指数的年增率更是高达 3.17%。写下了8个月的一个新高，所以这个外食族啊，应该对这个部分的指数，应该对这一部分的变动呢特别有感哦。所以刚才张老师提到的这种所谓的便当

就是大概外食族常常都必须要解决三餐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消费品哦。那 CPI 年增率呢已经连续四个月高于这个通膨警戒线2%，那所以呢外界当然也会非常的关注通膨的情势呢是否再度的升温。那根据主计总处的综合统计处的科长蔡秀慧跟媒体来表示，今年1到8月份 CPI 的平均年增率呢是 1.84%， 所以如果说以1到8月份这样来看的话，还是低于 2% 这个通膨的警戒线啊。而且呢价格涨势主要是集中在外食、油料费跟部分的商品哦，那所以呢尚未具备这个通膨所需的普遍性、显著性跟持续性啊，所以呢整体物价仍然属于温和上涨哦，这个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标准的官方说法哦，就是要让他讲的相对的四平八稳啊，让大家呢可以比较安心一点点。所以呢，这个四个字“温和上涨”就是最符合哈、这个官方说法的。那观察八月份的七大类的物价。因为这个主计总处的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呢是由七大类的物价组成的哦，年增率大概都是全数上扬的，其中呢又以教养娱乐类的年增 3.22% 涨幅最大哦，这个比外食的费用年增率还要来得大。那当然呢、主要是受到电脑及其他电脑设备、软体跟教学设备用具年增率达到 9.19% 的推升有关系哈、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返校的这样的一个效应啊，也就是开学效应啊。那主计总处倒是没有把这一点点出来。那实际上这一段时间9月开始呢就是小学、中学、大学开学的这一段时间，这一个礼拜大学也大概都是开学了齁。所以呢这些电脑设备啊、软体啊，哇这个部分呢更是这个所学习所必备的这个东西。那加上呢这个我们讲的这些相关的记忆体齁、涨幅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呢如果说这些学子们呢、要用到这些电脑周边设备的产品的话，大概这些的价格都是呈现非常明显的上涨走势。好，这个是我们先节目一开始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房地产市场这一部分哦。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很多人呢想要买房子已经等了一段时间哦。而且呢看到央行的这个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也已经满两年的。可是呢等了两年呢都等不到这个所谓的房屋降价潮啊。那这个部分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们来看看经济日报昨天的一则新闻报道，央行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至今满两年，先前政策上路的时候呢就有不少人当然这个可能也包括很多的专家预测啊，会有一波认赔逃命潮。可是呢根据住商不动产机构统计，台北市近一年来的交易的这个状况指出啊，有超过90%的交易呢仍然是赚钱的哦。就是说如果说在这一过去一年之间，如果你要卖掉房子账面上面都还是赚钱的哦。赔售的比率呢大概只有 5.7%、所以根本你要等到所谓的
降价潮，要等到赔售潮啊，真的是瞎猫碰到死老鼠才有这个机会，因为只有 5.7%。 不过呢，观察这个赔售的这个状况来看的话，赔售率最高的行政区呢，出乎意料的呢，是在台北市的蛋黄区、大安区，赔售率呢竟然高达了 10.3%， 等于呢每十个交易物件呢就有一件是赔售案哦。那如果说比对这个屋龄来看的话，则是以30到40年屋龄的赔售比例比较高。所以呢我们来看看啊，房仲业者怎么解读这种状况哦。大家房屋企业室的公关哦，这个赖志长表示，打房冲击高价市场首当其冲哦。那在去化困难的情况之下呢，出现小部分赔售的这个状况啊，这特别是啊赔售大概集中在蛋黄区跟部分中古屋的原因，大概就是这样子咯。哦，那如果说以实价登录这个资料来整理来看的话呢，盘整去年啊九月到今年一年以来的这个交易，排除一楼跟店面还有办公啊这些特殊的交易物件啊，比对同样的门牌有转手的这个案件，也就是重复交易的，这个是在估价上面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重复交易啊。那这个这样来看的话如果说这个有货赚钱的话，那就是获利。如果说，这个赔钱的话呢，那表示他是这个赔售出场的。那如果以这样的一年来的统计资料来看，台北市近一年的交易当中呢，赔售的案件只有刚才提到的 5.7%， 非常非常的少数哈。其中呢，从行政区来观察，大安区赔售率最高，占比达到10.3%， 十个物件里面就有一个物件。中正区次之，赔售率呢是 9.8%， 北投这在第三名，赔售率也有 9.1%。 那细看这个行政区赔售的案件，大安、中正区呢都集中在高总价大坪数的这个物件，这样的一个物件呢，如果说有这个财务的需求，有这样的一个变现的需求的话，只好降价求售哦。所以呢，这个也可以看得出来，在央行的现代环境之下呢，较难贷款的这种高总价物件啊，买气呢，事实上是冲击最大的哦。那至于说北投区赔售排名第三名呢，大概都是属于这个小幅度的价格修正哦，而且呢是公寓跟电梯产品都有。那主因呢，是因为区域部分位处在比较算是蛋白区，生活机能呢相对比较不足哦。那面临房市反转的情况之下就比较容易出现价格短期之间的修正哦。那另外根据这样的一个统计，也可以看得出来，台北市赔售的案件屋龄区间呢，以30年到40年的这个住宅赔售的几率比较高，达到了 6.6%， 10到20年的呢这个基次有赔售率是 5.8%， 40年以上的老屋呢赔售率的排名第三，赔售率是 5.4%。 那所以呢，这种高龄的房子啊，如果没有临这些主要的交通干道或是捷运站的话，价格的支撑力道呢相对比较不足，甚至呢就会变成买方杀价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元素哦。那屋龄10到20年的新古屋啊，赔售率位居第三，主要的原因呢，因为这类的物件多属于这个较高单价的这种产品哦，入手的时间呢也相对可能是在高点哦，后续要转手可能就会出现
账面赔售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啊，所以呢，这个从2024年9月央行祭出第七波选择性管制之后，整体的这个房仲市场啊，事实上是趋于冷清的哦。啊，这个部分啊，如果说没有降价求售的话，有些物件事实上是很难啊能够脱手的哦。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10: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跳平台 FM 104.1，你现在收。

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这个房地产市场呢，这个景气低迷啊，是大家有所共知的哈。那这个可是呢，很多人还蛮纳闷的，为什么呢？这个交易量啊，急剧的萎缩，可是呢，交易的价格呢，却没有明显的松动哦。那这个可能跟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家庭哦，出现了明显的分化，有相关联性。我们来看看这一则新闻信息。台湾呢，现在呢，每五户里面哦，有两户就属于这个单身的这种家庭哦。一人的家户呢，五年增加了大概百万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需求哦。所以呢，这个也就是我们之前在节目中跟各位提到过的，这个家庭啊，结构一直在变小哦。过去的核心家庭哦，甚至三代同堂啦、现代呢怎么不只是三代不同堂哦，甚至这个刚才提到了两人的这个家庭，一人的家庭呢越来越多了啊，所以呢这个也造就了小宅市场蓬勃的一个发展。根据内政部不动产资讯平台的资料显示，114年呢全台哦一人的家户呢已经逼近400万户，这个占比呢占全体家庭的比例呢达到了 40.53%， 超过四成啦、首度呢超越两人宅跟三人的这个家户总比哦，成为最主流的家户形态。一人家户呢这个增速远快于结婚跟交屋数哦，所以呢这种所谓的单身购屋啊也蛮明显的，在市场上呈现了一个购屋的主力。房屋税 2.0 开征带动的这个节税涉及下潮呢，大概是导致、这个统计数据出现暴增的主要原因哦。好，那我们来看看内政部的这个资料。全台呢总家户呢已经由109年的893万户逐年在成长，到114年呢全台湾的这个家户的数量就是家庭的这个数量已经来到了985万户，其中呢一人的这个家户呢则从304万占比 34% 大幅增加到114年的399万户，占比就超过四成了哦，所以呢已经快要接近400万户了，五年当中呢增加了有100万户之多。那两人的这种家户呢则是有208万户，占比呢是 21.14%， 三人组成的家户呢则是168万户，占比只有 17%， 所以呢呈现单人户大幅增加，三人户的这个家庭呢则明显的这个比例呢跟数量大幅度的一个萎缩哦。所以呢这个对比每年呢大概只有12万-13万户新成屋落成，跟10到12万户新结婚家庭的数量来看的话，一人户的这个激增呢、实际上跟交屋量明显的出现一种不对称的一种状态齁，感觉上好像都不容啊，这个数字好像有一点点的明显的差异齁。那最主要的因为是这个房屋税 2.0 啊在113年实施之后 ,114 年呢开征新屋的这个房屋税比较高，民众呢为了适用自用住宅优惠税率，出现了一波婚富涉及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趋势哈，导致呢单身一人户的家庭呢这个数据呢大幅度的一个膨胀，
最

后呢，这个我们也必须要知道哈，这个房屋税2.0改革之后，自用优惠的持有税跟交易税呢，皆有涉及的这一部分的限制，就说你的户籍必须要放在里面哦。如过去事实上是没有这么样的一个严格要求哈，所以呢，民众购屋哦，这个特别是购置新房子之后，一定要注意哈，房屋税跟地价税的涉及时间点。若是要适用房地合一税400万免税额10% 的优惠税率的话，更需要连续涉及实际居住满6年哦。所以呢，这个也可能在税务上面的一个改革，造成民众呢为了要能够这个适用比较低的税率呢，是一人宅大幅增加，可能跟这样的一个这个税制改革有关系。可是我觉得这跟现在的整个社会结构这个蛮明显的出现转变也是有关系的哈，因为不婚呐、晚婚呐、离婚呐这些呢，都会造成一人宅的这个增加那这个部分可能就跟所谓的税制改革、房地和房屋税2.0这个部分的关联度就没有那么样的一个明确了好，那这个最近这个房屋平台这个出现了一则，就是说，我不敢再买预售屋了这一则这个标题呢，非常的惊悚那大家都会想要看一下，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呢，我也觉得说，这个蛮惊悚的这样的一则新闻，就把它放在我的脸书上面这个跟分享给大家，结果呢，哇，真的是出乎意料之外，点阅率竟然超过了3万个这个跟我平常的每则的这个新闻的点阅率，大概就是顶多2000、3000，哇，真的有大相径庭的这种状况。那这一则新闻信息到底是在讲什么呢？就是说，有一个一户人家呢买预售屋然后当然买预售屋，当然大家都会开开心心的等着这个房子盖好搬新家住新处没想到。从买房开始就一路状况连连原本说可以在这个新建期间呢做客变，也就是照着这个买方的需求来做这个格局的变动那签约后呢又通知说不能客变。所以呢，这个是在新建当中就让他有一点点的挫折感。接着呢，又到的接着建商又因为接待中心发生火灾，这个也是之前在我们节目中有分享过在林口的这一个建案，这个销售当中已经快到接近尾声了，竟然呢接待中心烧光光那所以呢旧的合约本票被烧毁，要求重签本票的争议所以这个也真的是很奇特去买这个个案会碰到这么多的这样琐琐碎碎的事情。那接着呢，好不容易房子终于盖好了这个就大家都能就等着就要交屋了可是又碰上了延迟交屋了，哇，这一个买家真的是快吐血了那更让住户难以接受的是呢，验屋的时候发现了房屋有问题之后呢，后续还出现了现况交屋补贴协议书，就是说，那验屋这些的瑕疵呢，不要管了那这个我们就以现况交屋，那我们会补贴给你可能一些家电啊、家具啊之类的那所以呢，让这个买家真的是
气坏了哈，所以呢就在媒体上面把他这个内容泼出来哈，啊，所以我在我的脸书上面也有把这一则泼出来，刚才提到的有超过三万则的点阅率哈，三万个点阅率哦，所以呢这个是啊这一阵子这个网络上面闹得沸沸扬扬的啊，这个预售屋争议，然后也就是交屋争议，没想到呢，诶，有人跟他的

同学聊起来，才发现他的同学也是这一个社区的苦主之一呀、啊，哈、哦、所以呢，让他真的是啊欲哭无泪啊、哦，所以呢，我们在这边也再度的提醒听众朋友哈、哦，说要买房预售屋啊，还是要有这个风险意识的哈、哦，就像我们常常在这个。啊，脸书啦、网络啦、电视上面说，哎，买基金哦，有一定的风险哦，一定要详读这个什么说明书哈、哦。那买预售也是一样哦，也是一样，它也是充满了风险，因为你买了之后呢，它要经过新建啊、哦，可能两年、三年，慢慢盖。那这期间呢，你要祈祷是说，哎，不会有这个所谓的啊，变成烂尾楼或盖不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即使说刚才提到了，哎，交要交屋了，可是呢，验屋的时候又验出一大堆瑕疵哈、哦，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啊、真的是买预售屋可能。这个部分的风险真的是非常非常大，所以呢，真的如果说现在在这一个当下、哦、这个今年有要买房子的人，要换房子的人，我建议啊，还是买成屋、哦、因为现在市场上有很多新盖好的新成屋，那这种新成屋的话，你看得到、摸得到、知道它已经盖好了、哦、所以刚才提到的那些所谓的风险相对就比较低，特别是盖不出来的风险。那再来的话呢，有些瑕疵的话，可能自己都可以去现场去看，去检视一下。哦，那如果是小瑕疵可以接受，那就是可能也许在杀价上面呢稍微用力一点点，那就接受吧齁、哦、因为盖房子齁、哦、就像我们常讲的吃烧饼没有掉不掉芝麻的齁、哦、所以呢这个部分盖房子也没有说哪一家建设公司盖的房子绝对百分之百的完美啊，还是会有一些小小的瑕疵，所以即使说我们看到有一些房市专家齁、哦、他们会提醒就说啊，如果买预售屋的话，一定要挑品牌好的大的建商哈、哦。那他们要看看他们过去的啊这个口碑啊，实际上面的住户的这个部分。当然，这个去做这些功课啊，一定必须要做的哈、哦。可是呢，还是要。这个谨慎小心啊齁、哦、预售屋还是尽量能不碰就不要碰。那另外有一个这个所谓的交屋保留款，预售屋呢交屋保留款的话是我们自己在面对要交屋之前的一个筹码齁、哦。那这个交屋保留款是房屋总价的 5%, 可是有一些不孝的建商齁、哦、我们在节目中也有分享过齁、哦、他们就直接写交屋保留款50000块。哎，5% 跟50000块差距非常大呢。如果是1000万的房屋总价，5% 就是50万。那50万对建商来讲的话，这个部分他会比较有感觉。如果是50000块的话，他想说啊，这50000块交屋保留款啊，即使有瑕疵，他就不管你了哈、哦。所以呢，这个筹码大家一定要好好的运用，在签约的时候就一定要注意哈、哦，免得到最后。啊的关头要在验屋的时候啊建商就爱理不理齁、哦、因为他写的那时候的交屋保留款是50000块齁、哦、50000块对他们来讲真的是可有可无嘛齁、哦、所以他就爱理不理了齁、哦、所以这个部分一定要这个谨慎小心啦、啊、齁、哦、是交屋保留款是房屋总价的 5%。那现在呢，我们这个消基会之前也做了一个调查哦，还是有一些建商呢，在这个部分要消费者哈、哦、这个。啊，这个在交屋保留款的时候呢，用一些打迷糊仗的方式哈、哦，那特别是在这个啊，就所谓的契约审阅前这个部分，也要消费者押证件啊，或是说要交一定的定金才能够。把这个契约书拿回去看，这些都不符合公平交易法的哦。所以呢，这些都是我们消费者，如果说你真的非不得非不得已不得不买预售屋哈、哦，那这些重点哈、哦、啊。契约审阅权交屋保留款 5%, 这些都一定要注意哦，不要让你自己的权益给睡着了。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来。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9: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0: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 正声调频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 你现在

社会住宅申请的资格，那也希望说，哎，就近呢，在适当的地点呢，哎，能够承租这个社会住宅。那这个是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的筹新建的社会住宅，今年第三季哈的一个。这个社会住宅的释出，总共呢有六处社会住宅分别在四个县市齁、那总共有合计1500户齁、那这个截止的时间就是刚才提到了9月14号齁、因为他从8月14号就已经开始接受申请了齁、所以如果这个有符合资格就近可能跟你的工作地点相接近的话，应该要赶快把握时效哦齁、就到下个礼拜一。那预计呢在12月16号会公开抽签因为不管这个社会住宅盖得多还是少齁都基本上呢都呈现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所以每次呢几乎都是这个僧多粥少啊，所以最后一定要用公开抽签透明齁、这样的一个比较公正的一个方式来抽签，让这个幸运儿呢能够这脱颖而出。那根据国家住都中心表示，这一个第三季的最大亮点呢就是在新北市江翠北侧从化区呢第一次推出了玫瑰好事跟江翠好事这两处的社会住宅哦。那这两处呢正是刚才提到了在这几年来呢非常热门的江翠北侧哦，江翠北侧。那因为这附近的生活机能越来越完善，而且呢也靠近江子翠捷运站哦，所以呢不管是生活机能啊交通便利性啊这个都是非常高的哦所以呢这个也是首次在江翠北侧有推出玫瑰好事跟江翠好事这两个地点齁、是在板桥，这个算是在蛋黄区啦，新北市的蛋黄区。另外在比较蛋白区的是另外在新北市的莺歌区齁、有樱桃安居这个也是新建完成的这个社会住宅，它的基地呢就是在这个刚通车的三莺线上面可以串联莺歌老街、新北市美术馆等这些生活跟艺文资源啊交通便利性呢是随着这个三莺线的通车大大的一个提升哦。那国家住都中心也指出，不少人认为说新建的这个社宅呢比较偏远齁，但这一次推出的社宅呢都位于交通便利齁、生活机能完善的这些地方齁所以希望提供无壳蜗牛呢可以兼顾通勤跟生活品质的一个居住选择。那这一季的第三季的招租的社会住宅还包括南投县第一次呢有这样的一个社宅推出，中央新办的社宅在工程安居哦。那这个地点呢基地前身是这个台头宿舍齁这算是一个宿舍区啦齁、那改建成社会住宅。那因为周边的生活机能也非常的成熟齁绿域充足啊，位于埔里的核心生活圈，渴望成为当地新的居住选择哦。那也象征这个中央社宅呢首度落脚在南投埔里哦。那扩大了这个全国社宅的这个布局。另外呢在台南市的南区也有一个开南安居齁、那这个靠近
安平产业园区，可提供就在地的就业人口啊，这个便利的居住环境啊。那这个部分啊，这个台南市南区这边的生活技能也是蛮不错的哦。那另

另外一处呢是在高雄仁武区仁武安居，这个临近仁武这个产业园区跟南科南子园区，就是台积电的这个园区啦齁。那也交通上面呢可以快速连接国道一号国道十号跟座营高铁生活圈哦，满足南部地区的这个就业人口的一个需求哦。所以呢这个国家住都中心在每一个季度呢大概都会有一些新完工的这个社宅呢释出齁、哦、让这些无可瓜牛们呢能够可以就近齁、哦、在他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地这个可及性的地方呢来有一个这个新的社会住宅可以来做这个安居之用齁、哦、所以这个也是这几年来国家住都中心推出的这些社会住宅这么热门这么抢手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可是我们之前节目中也有提到齁、哦、这个赖清德总统上任之后呢本来在政见期间提出了13万户现在这个缩水到只剩3万户的社会住宅，搞不好这3万户还盖不出来、哦、所以呢现在新建完成的或是陆续在新建当中的都是在蔡英文总统、哦、任内已经标售已经有开标出去然后新建完成的、哦、好，那这个是这个社会住宅的这个信息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好，那昨天呢我在刷脸书的时候看到有一个脸书的朋友呢他提到了一个他这个所谓的从40年的这个老公寓呢搬到了20年的电梯宅的这样的一个经验齁、哦。那这个这个朋友呢他在民生社区住老公寓的四楼算是顶楼、哦、那住了40多年最近把它卖掉了、哦、那最主要就是因为这个膝盖越来越不听使唤了、哦、因为在年轻的时候呢可能40年前或是30年前的时候呢自己去买这个市场买东西啊去大采购啊 shopping 啊都可以自己拎着这些战利品呢走到自己的四楼的家里、哦、可是呢经过了这么长的岁月、哦、屋子已经老了人也老了、哦、所以呢他就在等都更一直等不到的这个情况之下最近把这个房子卖掉了、哦、那这个民生社区的老公寓呢当然就是没有电梯、哦、可是呢因为刚买的时候也算是新房子啊陪他走过了人生很长一段时间。十年前呢他也听到说有建商来他们社区来询问、哦、说要做都更满心期待说可以有新的房子可以住、哦、那时候呢虽然说这个房子也已经老了、哦、可是因为自己还有力气呢从大卖场买完东西之后一袋一袋的扛回自己四楼的这个公寓、哦、那时候呢就是在等期待建商来谈都更、哦、让可以换一间崭新的房子住进有电梯有管理的这个新大楼、哦、这个那时候也想的真的是觉得这个蛮值得期待的。只是呢这个人生的无奈的地方就在这里了。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也会有这种感觉、哦、这个都更谈了谈了这一期没消息了又有人来谈又没消息了、哦、所以呢这个房子可以等都更政策也可以等、哦、那建商当然在都更的这个期程上面他们也是可以等的、哦、可是呢我们人的身体啊事实上没办法等了、哦、所以呢这个膝盖啊会不听使唤会爬不上楼梯所以呢在过去这十年当中呢他就觉得说好像都更没有机会了、哦、也发现自己的脚、哦、不像那么年轻的时候那么听使唤了、哦、所以呢他就想说那现在
这个都跟

灯啊，一直遥遥无期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真的换到一个新的房子。即使说现在谈成的话，可能也要有一段时间的兴建期哈。所以有没有那个命哈，才住到新房子哈？所以呢，这个我们总是以这个老后的生活来考虑哈。可是有时候岁月真的是不饶人哈。退休以后，可能还是要好好的规划老后的一个生活的准备哈。后来呢，这个朋友他就跟儿女商量了哈，终于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了哈，放弃等待都更了啊，即使说这个民生社区这个都更之后的价格可能会翻一翻倍，可是呢，现在的这个膝盖已经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了哈，所以呢，就把这个四楼的老公寓给卖掉哈，换到台北市另一个他不熟悉的，可是是20多年的电梯大楼。房子虽然也不是全新的，地段呢，当然也是全新的一个一个地方，对他来讲要重新去摸索来熟悉它。可是呢，他还是选择这样的一个换屋的过程。那在搬家的之前呢，他也重新呢去整理了自己这个住了40年的这样的一个老公寓哈，把一本本的相簿哈，一箱箱的这个书籍呢整理出来，还有衣柜那边有好多年都没有穿过的衣服哈，所以呢，他也才发现，原来我们住了一辈子的这个老房子啊，放着的不只是一些老东西哈，而是一段又一段的人生历程啊，所以呢，这个脸书上面的这个朋友就问他说：“那你后不后悔这样的一个换屋的过程哈？”这个朋友他也说不后悔哈。虽然说新的这个生活环境还不熟，偶尔呢还是会想念以前熟悉的市场，还有这个邻居哈所以呢这个可是没现在去采买之后呢，走回到家，按着这个电梯的那个按钮他就觉得很开心，不用再爬4个楼层才能够回到自己的家所以呢，这个也就是我想在今天节目最后跟大家分享的所谓的老后的幸福有时候并不是住进多豪华的房子，而是当我们年纪大了，还能够有选择的能力可以不用再爬4楼的这个公寓了哈，可以呢不用为了买一袋东西而担心走不上楼梯哈，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在脸书上面看到这一则新闻信，这个网友的分享了哈，也是他亲身的一个体验。那是让我们台湾已经进入到超高龄的社会了哈，所以像这个越来越多的这个退休族啊，可能已经存够了退休金可是呢，这个居住的环境还是一样这么样的一个老旧，或甚至是没有无障碍设施的所以等都更也许呢是一个机会，可是能不能够等得到，在你有生之年是不是能够等得到？如果说等了遥遥无期，还不如赶快做个一个决断把这个旧的房子卖掉，来住进一个有电梯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居住空间。相对来讲的话，对于我们老后的生活，可能也是相对比较有所谓的幸福感的所以呢，这个是昨天在滑脸书的时候看到的有一则这样的一个分享我最后也在节目当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分享的动作好，那看看时间也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1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2: 太常见了吧。
1: 那蛋黄酥？
2: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1: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2: 梅林水果、
1: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0: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0: 洗手换衣服，对吧？
9: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0: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0: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1: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2: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3: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Our Life。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所演唱的《法如雪》，这里是真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个头发白了就是老啊啦齁，那当然有些是因为遗传啦、啊、齁、就是有些家里齁，如果说你爸爸妈妈齁比较早就是头发白齁，啊你可能也是一样齁，啊有一些齁你看你阿公阿嬷齁那个没有染头发，头发还是黑的齁、你也有很大的几率齁年纪大的时候头发也是黑黑的，真的是令大家羡慕齁、不过呢除了头发黑不黑之外齁，最重要的是身体健不健康齁，身体健不健康，诶有时候那个发色跟健康是两回事齁，啊看健康最准的一个方式就是健康检查出来的那一张报表齁。好，那根据卫福部国健署2019到2023年的国民营养健康调查显示，30岁以上国人三高盛行率30到39岁人口当中呢，高血脂占了 18.7%， 高血压 9.7%， 高血糖 2.5%， 并且随着年龄增加而上升。好，那其实三十几岁算年轻吧。好，所以大部分的这些年轻族群哦，自觉风险偏低，症状不明显，很容易错失早期介入的契机。好，那当然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哦，啊，健检齁，啊，出来就是有出现红字齁，啊，是不是就要吃一辈子的药齁，会有点害怕。那其实是不一定的齁。如果数值是在警戒边缘齁，比如说像收缩压在125，空腹血糖在105齁，类似这样的这个数字齁，那就是那种边缘啊，警戒边缘。那医师通常都会建议说，哦，那你把握一下三到六个月的黄金逆转期，透过严格的饮食改造与运动，红字有机会齁可以降回正常范围。那另外呢，有一些齁就是年纪轻轻看起来也不胖齁，那为什么会得三高呢齁，医生说这是因为内脏脂肪在作祟齁，如果你长期喝手摇饮齁，就是里面有果糖的齁，或者是你久坐齁，坐很久齁，或者是熬夜高压，也会让脂肪堆积在肝脏跟肠子的周围，形成外表纤瘦但是代谢失调的泡芙人。那如果打开你的健检报告，看到血压偏高、空腹异糖血脂、空腹血糖异常啊，哈，或者是血脂红字的时候，哈，哎，很多人哈，上班族都以为三高，哈，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哈，是长辈才有的专利，哦，许光给个家里笑脸，哈，可是呢，忽略了现代的生活形态，早就已经让代谢症候群悄悄的找上年轻世代。好，所以刚才跟大家讲的齁，就是这个统计出来的数字齁，这个成人预防保健服务已经由40岁下修到30岁。那国健署也呼吁民众善用成人预防保健的服务，定期掌握自身健康数值，提早预防，以有效降低未来的医疗负担。那因为三高初期都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啊，好，所以有些人是健康检查或者是出现并发症的时候才发现问题。好，那三高渐渐年轻化来自于几个原因。首先呢，第一个，作息与压力，好，长期的高压熬夜导致内分泌代谢失调。初日诊所内科暨减重专科医师陈威荣就说，现代人普遍饮食重口味，熬夜，工作压力大，让高血压年轻化成为全球趋势。然后他也以自身门诊经验为例，哦，就说，哦，你知道他最年轻的高血压患者齁，干那里咋回齁，显示这个已经不是中老年人才需要担心的问题。然后睡眠不足跟巨大的生活压力会影响身体荷尔蒙分泌，让血糖更容易失控。那第二个就是饮食地雷齁，因为现在青少年肥胖增加跟含糖饮料还有这个高热量饮食摄取频繁有关系。

齁，像现在啊，到处都可以看那个炸鸡啦、珍珠奶茶啦、素食啦，齁，这个会让身体摄取过多的热量导致肥胖。那但这些饮食习惯长期累积，就会让胰岛素的功能变差，身体没有办法有效的利用血糖，齁，最后就会糖尿病。好，那第三个隐形的杀手就是内脏脂肪。好，看起来不胖却是三高危险族群啊，因为可能长时间使用电脑手机，缺乏运动，让身体的新陈代谢变差。那有很多女生呢，可能是缺乏运动的久坐族，皮下脂肪不多，但是脂肪全部都包在肝脏跟肠道的周围，好，就叫做内脏脂肪啦。那因为内脏脂肪会持续放出发炎的物质，干扰新陈代谢，好，所以是三高最危险的隐形地雷。啊，另外还有一种是遗传，好，就是如果你家里的人有人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好，那代谢症候群的几率也比一般人高。好，国健署资料指出呢，代谢症候群的原因，不良的生活形态占 50%， 那遗传的因素占 20%。 好，所以如果说你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有早发型的心血管疾病，好，家族性的高胆固醇血症，或者是第二型糖尿病，好，你的基因天生就会对代谢异常比较敏感，只要饮食稍微失控，红字就会提早报到。好，那哪一些是年轻三高危险的族群？好，那就是医师说有三大高风险族群，好啊，不要因为年轻就觉得你自己没事情。好，首先第一个就是体重超标，还有20岁后快速发胖。好啊，年轻三高最驱动的核心因素就是肥胖，好，特别是成年早期20岁到30岁体重快速增加的人。好像有一篇刊登在糖尿病照护的期刊长期追踪研究证实，如果你年轻的时候就处于过重或肥胖状态，即使年轻时候的血压血糖都是正常，但是未来罹患代谢症候群还有三高的几率会呈现指数型上升。那第二个就是夜班工作者跟长期睡眠剥夺的族群。好，如果说日夜颠倒啦，或者是慢性睡眠不足，什么叫慢性睡眠不足？就是你每天睡不到6小时。好，如果是这样的话，会打乱人体的生理时钟，导致交感神经亢奋与内分泌失调，直接就引发了胰岛素阻抗，好，就是所谓的高血糖前期跟血压升高。好，那其实国外有这个研究指出，夜班工作跟代谢症候群的风险显著相关，并且暴露时间呈现正向反应关系。那第三个呢，就是含糖饮料重度成瘾族群。好，年轻世代有一些人齁，每天就一杯手摇饮。好，那这里面有很多的果糖，那果糖会在肝脏直接转换成脂肪，引发脂肪肝、三酸甘油脂飙高，并且诱发胰岛素阻抗。好，那经常饮用含糖饮料，罹患代谢症候群的风险增加 20%， 罹患第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增加 26%。好，那健检数据出现红字，好，其实就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所以呢，就是你拿出你的报告，好，对照一下新的标准，好，那上面就是会有那个说理想的正常值是多少啦，好，然后警戒区，好，也就是黄灯是多少，那怎样是确诊红灯的，好，好，那就是这个数字拿到之后，好，就是跟医师讨论啦，好，跟医师讨论，好，那通常有一些数字就是比如说这个收缩压啦，好，舒张压的警戒值判读啦，好，那台湾最新高血压标准已经下修了，根据台湾心脏学会跟台湾高血压学会的最新指引，健康成人的血压正常值应该在收缩压120跟舒张压80。好，那如果空腹血糖跟糖化血色素，好，到底要看哪一个？好，其实空腹血糖值代表抽血前一晚的状态，糖化血色素则是精准反映过去三个月平均血糖的表现，两个如果有异常都需要高度警戒。那总胆固醇、坏胆固醇、三酸甘油脂的联动关系，总胆固醇只是参考，真正导致血管阻塞的是坏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蛋白。那三酸甘油脂的飙高通常跟你吃太多的精致甜食、手摇饮和饮酒是直接相关的，好，直接相关的。但是呢，就是外表，好，跟三高症状，好，是没有关联的，好，你瘦也有可能是血脂爆表，就是所谓的泡芙人啊，好，外瘦内肥。好，那至于是不是出现红字就要开始吃药，好，这是不能看单一数值，好，像这个星光

0: 医院家庭医学科主治医师柳鹏池医师表示，通常健检出现红字的部分，报告上会给一个诊断与建议。那大家如果对诊断与建议有疑虑，就可以回健检中心再次询问，或者是直接带着他去建议的科别门诊，直接请教这一科的医师，或者是去加医科门诊挂号，请医师帮你说明红字的部分该注意的地方，那就是帮你解读一下这个健检报告。那即便没有红字，有些数据如果说已经是在临界值了，好，所以还是要注意，好，还是要注意，就开始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好。那原则上啦，好，只要是数值是落在黄灯警戒区，或者是刚踏入红灯区，医师都不会立即开药。好，那另外国健署有提供30岁以上未满40岁的民众每5年一次，40岁以上未满65岁的民众每3年一次，55岁以上原住民罹患小儿麻痹，或者是35岁以上65岁以上的民众，好，每年一次成人健康检查。好，好，那怎么样快速的逆转三高红字呢？齁，这个国健署有提供四招，好，让大家来逆转三高。第一个就是饮食改造，少油、少盐、少糖、高纤，多吃原型食物。那以白开水。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署广告。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5: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6: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丽比所演唱的《小城夏天》。好，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不知道你身边的人哈，哎，喜肾的人多不多哈？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年纪的关系哈，最近常常会听到身边的长辈啊，或谁的爸爸、谁的妈妈哈，然后就去喜肾。好，那事实上哈，每天看到那个新闻数字，也会觉得相当的惊人，因为台湾喜肾的人好像真的蛮多的哈。然后呢，你知道那个喜肾的情形哈，就是。诶，起码我认识的长辈齁，是属于就是那个一个礼拜要去洗三次。好，就是一个礼拜一二三四五六七嘛，那可能有三天要去洗肾。那另外呢，这个洗肾的每一次，好，就要在那边躺四个小时，好，所以你就会觉得啊，人生齁真的很多时间就是耗在那边。但是话说回来啦，也要感谢现在的医疗能力齁，医疗的科技进步啊，不然这些人齁在古时候，因为等于是你的肾就没有办法运作了齁，啊没有办法排毒齁，啊当肾没有办法排毒的时候，其实就会开始有什么尿毒症啊齁，然后一些症状啊，然后其实是活不久的齁，啊现在是因为有这样的科技齁，有医疗发达，所以呢这些人是透过洗肾在续命。好，那如果洗肾有准时去洗齁，啊有好好的维持，那基本上听到很多例子齁，还是可以长命百岁啦齁，只是说你每个礼拜就要去这么多的时间。那怎么样可以护肾呢齁，那有哪些部分是我们不知道是伤肾的行为。那在这边呢，我们就先来跟大家讲一下齁，其实现在有很多人都是外食族齁，尤其是上班族。好，那上班族常常外食，那一不小心就会让肾脏过劳。那在这边就跟大家分享肾脏科医师洪永祥提醒，台湾外食比例高，许多常见的午餐暗藏高钠、高磷还有高油脂，那长期摄取恐怕会增加肾脏负担。尤其呢，如果本身就已经有高血压、糖尿病或者是慢性肾脏病的，好，更应该提高警觉。那其中齁，像这个烧辣便当，好，它的油脂跟钠含量都偏高，却时常被人忽略。好，其实我觉得就是烧腊便当还蛮好吃的齁、哦哦、想到就会觉得说哦，有叉烧，有烤鸭，有烧鸡、哦、然后有的还有那个咸猪肉这样子齁、哦、真的都很好吃齁、哦、好，但是不能常吃啦。那像这个洪永祥医师就分享、哦、有一名55岁的计程车司机，多年患有轻微的高血压，却未积极控制。那平常为了节省时间，午餐常常会吃红烧牛肉面搭配卤味，那一周甚至吃上3到5次。那近年呢，他就开始出现疲倦啊，泡泡尿啊，下肢水肿啊、哦、可是因为工作、哦、很忙嘛，每天日复一日这样子、哦、然后迟迟没有就医。就某一天他吃完牛肉面跟酸辣

汤之后，突然严重的喘不过气，紧急送医时，哦，那个血压量下去哈，高达190跟110毫米汞柱，并且出现高血钾、高血磷，还有肺水肿，哦，还好就是有及时接受治疗啦。那医师指出呢，这一类的案例往往不是因为一餐所造成的，而是长期饮食习惯，加上慢性疾病控制不佳，共同让肾脏功能逐步恶化。那根据卫福部的资料，台湾透析人口，也就是要洗肾的啦，齁，哦，这个相关医疗负担长期偏高，慢性肾脏病更是重要的公共卫生议题。那所以医师呢，就整理出外食族常常出现的，哦，这个五大伤肾午餐，哦，意思就是这些雄厚齁卖嗲嗲家啦，哦，吃的比较伤肾啊。啊，第一个刚才就是讲到的这个烧腊便当，哦，因为这个烧肉啊、叉烧啊、烤鸭啊，齁，哦，他们都是腌制调味，哦，然后再加上卤汁啊、葱油啊，哦，听起来真的很好吃齁，哦，可是呢，诶，这个吃下去很容易摄取过多的钠跟油脂。啊，第二个就是刚才那个计程车司机吃的啦，红烧牛肉面。哦，其实呢，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哦，台湾，哦，就是那个红烧牛肉面，哎，什么牛肉面节之类的，哦，所以很多外国人都很喜欢来这边吃红烧牛肉面，哦，啊，但是这个牛肉面里面它这个汤常常含有大量的盐分，哦，如果连汤都喝完，更容易增加钠的摄取。啊，第三个，哦，这个也很常吃诶，齁，也很好吃诶，齁，而且还有很多连锁店，还有股票上市诶，齁，还是上柜。好，就是那个锅贴水饺。好，因为锅贴水饺外观看起来是很方便清爽啊，齁啊，但是它的馅料还有它的沾酱可能还蛮多的盐分跟油脂。啊，第四个就是炸鸡排、炸排骨便当，哦，高油脂高蛋白饮食对肾的功能也不好，会增加它的代谢负担。那第五个就是豚骨啦、味噌啦，这种日本拉面，哦，啊，一样它浓厚的汤头也是高钠饮食的常见来源。哇塞，这五种大家常常吃吧，你可能觉得说啊，我没有常吃，我轮着吃啊，轮着吃这五个都中好不好，好，所以这五个要少吃，哦，好。那另外呢，这个嘉义科医师安心宇也在社群平台发文说，很多人都知道炸鸡腿、炸排骨的便当很油，哦，但是真正被低估的是烧腊三宝饭的主菜叉烧、烧鸭跟油鸡，哦，再淋上酱汁的白饭跟葱油，哦，这一个便当如果真的要算热量，随随便便都是破千大卡，哦，非常的惊人，哦，所以呢外食怎么办，哦，诶，你可以从细节来降低负担，比如说便当不要淋卤汁啦，酱料另外放啦，吃牛肉面的时候或拉面的时候少喝汤啊，哦，啊，多选原型食物，少加工食品，然后搭配蔬菜。那至于饮水量则依照个人健康状况调整，哦，因为如果假设真的是有肾脏病的，哦，诶，不能大量饮水，哦，这个它本来水分就是要限制的啊。如果说你发现说你有泡泡尿啊，有水肿啊，血压异常，持续疲倦，就跟那个刚才计程车司机一样啊，哈，赶快去看医生，好，赶快看医生。然后呢，大家平常在吃午餐的时候啊，其实也不要说午餐啦，晚餐也一样啦，三餐啦，哈，哦，就是吃三餐的时候，哈，哎，要特别小心留意，好，不要说在吃着吃着，哈，哎，伤害了你的健康。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蔡健雅所演唱的 Letting Go。 好，那现在人呢其实对于外表也非常的在乎哦。那还好呢，科技也是蛮发达的、哦、所以你现在已经很习惯听到说、啊、谁谁谁又去做医美了，好，然后做一些皮肤保养，或者是说去打扮啊，好，做一些雷射之类的，好，因为希望就是外表可以漂漂亮亮的，然后可以看起来很年轻。那另外呢，在以前传统来讲的话，可能就是会做一些保养品，好、啊、但是保养品买的再昂贵，肤况还是不太好，怎么办呢？那有可能是因为你的基底还是缺乏了真正的营养支持，那其实可以透过营养来协助、哦、那这个高敏敏营养师就提醒了，皮肤作为人体面积最大的防御器官，每天新陈代谢、屏障修护与胶原蛋白生成全赖饮食所提供的关键原料。那如果你长期处于熬夜、水分摄取不足、高油高糖外食的状态，肌肤就容易陷入慢性微发炎跟氧化的危机。所以如果你单靠外涂保养，自然是事倍功半。那如果你想要肌肤稳定、弹润而且自然透亮，不妨从厨房跟餐桌来着手哦，将十大美肤食材融入日常三餐。所以呢，第一个齁，就是如果你想要润泽水光齁，你就要补好油，筑起锁水的防护网。好，简单讲就是如果你要自带光泽的水光肌，油脂的品质是关键。优质的脂肪酸能够巩固皮脂膜，避免这个水分蒸发，并且降低这个敏弱的反应。所以呢，像这个洛梨就是很不错的，因为它有丰富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还有天然维生素 E， 能够为肌肤角质层注入健康的脂质，强化锁水屏障，改善干涩粗糙，让肌肤维持柔软弹性。那接下来就是鲑鱼啊，因为它含有极高浓度的 EPA 还有 DHA， 具备优异的抗发炎特性，外食族日常容易摄取过多发炎的油脂，多补充鲑鱼能够调节体内油脂平衡。

衡，减少泛红敏络，并且舒缓痘痘的困扰。那再来就是杏仁，好，那因为杏仁呢，诶，这个坚果它里面的维生素 E 是脂溶性抗氧化剂的代表，能够保护皮脂膜免受紫外线还有环境氧化伤害，维持肌肤弹性，改善暗沉跟干燥的纹路。好，那第二个组合呢，就是抗氧焕亮组，好，就是帮你击退暗沉蜡黄，好，让你的皮肤可以就是唤醒，然后蓬润胶原。哦，那日常当中呢，像这个紫外线啊、蓝光啊，还有压力，都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导致你皮肤的胶原蛋白流失跟肤色暗沉。多摄取抗氧化植化素还有维生素 C， 就能够有效的提亮肤色。好，那包括哪些食物有呢？蓝莓，好，那这个蓝莓呢，被誉为抗氧化之王，它蕴含丰富的花青素还有原花青素 OPC， 能够中和自由基伤害，保护胶原结构不被破坏，改善肤色不均，而且可以提升基底的透亮度。那再来就是番茄，茄红素拥有极强的抗氧化能力，能够抵抗光老化伤害，还有抵制黑色素的生成。熟食或者是搭配好油烹调，更可以大幅的提升吸收率。好，意思就是说，好，吃熟的比吃生的更好啦。好，那这个是日常养出红润气色的必备食材。那再来就是花椰菜。好，这个花椰菜呢，富含维生素 C 还有多种矿物质。维生素 C 是身体里面合成胶原蛋白不可或缺的辅酶，可以帮助肌肤维持紧实蓬润，并且强化微血管壁的健康。那再来就是柠檬咯，除了它里面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可以帮助提亮肤色，柠檬当中的天然有机霜也可以促进新陈代谢，支援肌肤日常的修护跟屏障更新。那再来就是绿茶含有高的儿茶素，好，这些多酚类具备强大的抗氧化还有抗炎舒缓作用，能够抵御日常紫外线还有压力带来的微损伤，减缓光老化的过程。那第三个就是体内净化组，好，就是要你做好肠道环保，那代谢毒素，那你的就是有好好的代谢，好，那你就可以那种焕然一新的感觉，所以很多人都会讲说肠道好皮肤自然就会好，因为这个就是消化道健康，避免毒素堆积，那当然你的肌肤就不会长痘暗沉，这个是一个底层逻辑。那有什么食物可以体内净化呢？第一个就是苹果，那苹果呢，它是有丰富的水溶性膳食纤维果胶，可以促进肠胃道的益生菌生长，帮助排便顺畅，肠胃道维持平衡干净，体内的毒素就不容易滞留，自然能够减少肌肤长痘跟暗沉的几率。那再来就是高丽菜，这个也是十字花科，它里面呢也是有丰富的什么萝卜硫素啦、维生素 U 啦，这些都可以帮助肝脏代谢排毒，并且提供肌肤修护所需要的微量矿物质，为基底打造纯净稳定的内在环境。那所以养成稳定透亮的好肤质都不是单一的保养品的功能。好，所以总结刚才讲的这些东西就是离不开均衡饮食、充足水分、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好，那每天要喝的水要怎么计算，就是你每公斤好体重要喝30ml到40ml 的水分，好，然后搭配原型食物的营养滋养，就能够由内而外好散发出美丽的肌肤。好，所以呢怎么样可以让你的皮肤好好的，好，我们再来讲一下这个十大很好的食物，就是洛梨、鲑鱼、蓝莓、花椰菜、苹果、高丽菜、绿茶、柠檬、杏仁还有番茄。然后呢就是均衡饮食、充足水分、良好作息。好，那也希望大家呢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刚才在讲到这些食物其实有蛮多都是说什么维生素 C 啊、抗氧化啦，所以呢不只是皮肤漂漂亮亮，好，其实你的身体本来就是需要去抗氧化，好，然后去修复一些伤害，所以这些食物呢可以在每天的日常生活当中好多多的加入。好，那接下来我们先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104.1 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家乡里有什么特殊的文化以及新奇的事物呢？
1: 我的故乡哦，就是养育我的人，重新去认识自己故乡的价值，
2: 可以来做做看，可以到处去看看的地方。
3: 我的故乡是一个能够让我忘却一切烦恼的地方。
4: 欢迎收听《故乡寻宝趣》，一起探索家乡的美好新乐趣。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乡寻宝趣，我是雅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要来介绍2026雾峰盛典雾峰美食节秋夜觉醒季的活动。另外在节目当中还要来介绍爱心蛋黄酥赠送彰化家福儿。详细节目内容欢迎收听故乡寻宝趣。节目当中要来介绍2026雾峰盛典雾峰美食节秋夜觉醒季中秋节的活动。雾峰文化观光协会打造第二届雾峰美食节，即将在雾峰立法院民族议政园区民族草坪盛大开幕。今年不只有百桌

0: 宴的美食体验，更兼具了在台中雾峰深耕第三年的秋叶觉醒季共同举办，并且以2026雾峰盛典作为主轴，打造出属于台中雾峰的全新特色庆典活动。今年雾峰美食节打破流水席的传统思维，以野餐派对的形式为百桌宴注入了全新的活力，并且以秋叶觉醒季主舞台为蓝图，呈现出雾峰文化观光协会关注自然文化等元素。同时这次的百桌宴更特别邀请两位型男主厨，推出陈彦佳主厨的经典蔬食，以及杨成伟主厨的生态料理，这两种文化餐桌展现雾峰在地饮食文化，邀请大家一起来享受音乐文化以及美食交织下听觉以及味觉的双重盛宴。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交通部观光署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处长曹宗游曹处长的说法。
1: 我们今年中秋连假有4天，所以我们特别跟雾峰观光协会来跟他们协办这个音乐跟美食的一个嘉年华，所以在26272天，我们中午晚上下午都可以吃到我们在地的美食，包括荤食跟素食，那晚上又可以参加我们的爵士音乐活动，这是我们打造我们雾峰的品牌，那邀请我们全国的民众都来这边享受雾峰经典小镇的慢游慢食，然后度过很好的一个中秋连假。我们雾峰是一个文化观光很棒的一个休闲的一个旅游地，纳入我们辖区之后，我们要打造雾峰的观光品牌，那美食跟音乐跟文化观光的结合，让我们雾峰能够在全国受到瞩目，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美食跟特殊的一个爵士音乐把它建立起来，然后越办越好，越办越大，让全国的游客都来我们雾峰来参加这个活动，那也促进我们在地的观光商机，让更多人都来到雾峰。
0: 接下来是雾峰文化观光协会理事长孙从杰孙理事长的说法。
2: 2026年，我们今年的雾峰文化观光协会雾峰盛典将在9月26、27举办。今年的特色，我们结合了秋叶觉醒的音乐季，再加上我们的雾峰美食节，来呈现在草地民族草皮的这样子的音乐盛典，那把雾峰的在地美食特色借由音乐，然后让来宾能够感受到雾峰的文化之美。那除了文化之外，我们今年也非常用心的把我们的雾峰美食用生态饮食的特色把它呈现出来。那我们今年在这两天里面各有3个时段，从中午场、下午茶一直到晚餐，所以各位那个有兴趣的话，可以在不同的时段一起来参与我们今年的雾峰盛典。
0: 接下来是中西爵士大乐团团长许俊龙许团长的说法。
3: 这次最大的亮点就是因为我们跟雾峰文化观光协会合作的关系，所以我们这次把全封锁的音乐会音乐季改成了就是免费入场，然后但是我们还是保留了 VIP 席的售票，我们有包含有餐酒畅饮跟就是纪念品的合作，所以等于就是说我们一张的票的价值其实远超于我们前2届的活动。那我们这次也跟雾峰文化观光协会的美食节共办，所以舞台也是共用的，然后我们也邀请所有的群众呢可以来参与看看在雾峰在地的爵士音乐节会长什么样子，所以免费入场让大家可以逛菲尔市集，然后也可以逛就是我们的音乐节的内容，那也可以同时也可以喝就是我们的酒的畅饮。那这次酒的畅饮其实也非常特殊，就是我们是跟水保署就是农村水保署台东分署合作，所以其实所有的酒庄其实都是来自我们大安溪大甲溪本身的在地农产，然后也有苗栗的农会等等的，所以我们都可以品味到就是非常特别的就是独属于我们中部的风味。那我们这一次的就是爵士音乐的规划其实都跟台湾本地的乐团有关，那其实我们有来自台中的像是拉 up 拉起来的爵士乐团，以及我们在地的中西爵士大乐团，

0: 主办，然后还有我们在北部的非常多的爵士乐的好手，然后这次以拉丁乐跟歌手这两个元素为主来做这次的整体的音乐规划。
1: 接下来是主厨杨成伟，杨主厨的说法。
2: 今天我们秋月节醒，我是三星 A 的主厨阿伟，那我替大家说菜一下。那我们今天的主轴呢，其实就是以我们物风物产搭配生态永续的这样的发想来融入料理，所以这当中像我们的醉鸡，其实它就是有用我们的在地的这个米下去做的，然后里面有用我们的清酒，用米酿的清酒下去做醉鸡，还有我们的糯米丸子。对，那其实各个物产都有代表性的物种，像我们的米食呢，除了有石虎之外，有我们的黑翅鸢，对，那甚至我们雾峰独有的这个巴士银居，我们也把它融入在我们的菜色里面，主要是希望透过物产让大家从美食进入到生态议题。对，因为我们所有物产里面都有我们台湾在地独有的这些特色的原生动物，甚至是特有种。对，那我们就把这些生态议题呈现在料理里面，让大家有这个环保意识的抬头。
1: 雾峰盛典在9月26号星期六以及27号星期日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在台中市雾峰区立法院民族议政园区的民族草坪登场，欢迎民众参加。

0: 唉，又失败了。公司知道我在看身心科之后，都不愿意给我工作机会。我也想和大家一样，有份好工作，可以照顾自己啊。
1: 别气馁，我听说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有职业重建服务，符合资格的都可以申请哦。
0: 那他们会怎么协助我呢？
1: 他们会安排职管员透过面对面的晤谈跟评估，了解你的状况与需要协助的地方，也会陪你一起努力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哦。
0: 但我没有身心障碍证明，这样也可以申请吗？
1: 只要是年满15岁，领有身障证明或没有身障证明，但经医师诊断为视觉功能健失、病情稳定的精神疾病患者，或者高中以上毕业前一年经学校转介的学生，以及专辅员转介的职灾劳工都可以。
0: 哇，太好了！那我要赶快去申请劳工局的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
1: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2: 您是身心障碍朋友，正为了跨出求职的第一步感到犹豫吗？
3: 别担心，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推动身心障碍者支持性就业，经过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评估后，由支持性就业服务员提供专业的支持辅导。
2: 从履历撰写、面试演练到进入职场后的适应辅导，有支持性就业服务员的协助，您也能勇敢跨步，自信就业。
3: 更多资讯可洽劳工局各区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
2: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0: 最近上班压力大，台中哪里有 CP 值高的按摩地点啊？
4: 当然是台中市视障按摩据点啊，我可是常客呢。
0: 但是我家那么远，附近也有据点吗？
4: 别担心，台中市有超过100间的视障按摩据点，山凯屯城都有，只要关键字台中优良视障按摩，就可以搜寻到你想要的店家，那些师傅都很专业，按完真的超舒服的。
0: 有你的推荐我就放心了。
3: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5: 节目当中要来介绍花坛企业家洪天进贤康利，连续两年捐赠了10万元的蛋黄酥，关怀彰化家福。中秋佳节将到，为了让弱势家庭也能够感受到温暖的节日氛围，花坛在地知名的企业家丰泰实业董事长洪天进以及他的夫人延续去年的爱心，今年第二度慷慨捐出新台币10万元，认购313盒的诚心手作蛋黄酥，捐赠给彰化家福，希望透过一颗颗香酥甜美的蛋黄酥，将温暖以及祝福传递给受助儿少。洪天进董事长表示，他自己出生于贫困的佃农家庭，从小家中的兄弟姐妹比较多，在中秋节的时候，父亲总是省吃俭用，才能够买下一颗月饼，分送给6个孩子，连续吃了好几天。这份深刻的童年记忆，让他在创业有成之后，始终心系着弱势家庭。从小经历过匮乏的滋味，因此更希望在他能力所及的时候回馈社会，让家福的孩子也能在节庆的时候享用到专属于节日的滋味。后来他跟太太决定今年要再度响应中秋传爱的活动，选购花坛在地店家制作的蛋黄酥，不仅可以照顾在地产业，更以实际行动支持家乡生根地方。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洪天进董事长的说法。
6: 每逢佳节倍思亲，秋天就是思念的季节，怀念的季节啊，阮跩兄弟姊妹拢积德善根福德。秋天咱想着啥？咱想着家福儿，咱想着跩囡仔。中秋节到啊，啊，因有饼通食无？因有油啊通食无？因会过一个好的中秋节无？所以阮跩人放下所咱所有工课，来遮陪伴咱的。

0: 来过一个足快乐、足幸福的五甲花盘，足有爱心的中秋节。
1: 接下来是彰化县花坛国小校长张雪梅张校长的说法。
2: 谢谢我们洪副总呢，带领了我们德兴的所有善行的一些人士呢，一起来参加家福中心这一次捐赠313盒的一个蛋黄酥的活动。站在教育的立场呢，其实我们捐赠的不只是一个月饼，是一份关怀，一份爱心。我们也希望每个孩子呢，在他佳节的时候，在他生活很需要的时候，我们送上一盒温暖。这一盒月饼呢是有温度的，可以感动到他，也陪伴他过节。所以我们希望把这份爱传承下去。我们常常说呢，做坏事不能多一个人，但是做善事呢不能少我们一个人。助人为快乐之本，我们希望把这个善的好的缘分、好的种子呢传播下去。所以呢，我们希望在佳节的时候呢，每一个小朋友呢都能感受到我们给他的温度跟温暖，并把这份爱传承下去。
1: 彰化家福主任王正光王主任表示，非常感谢洪董事长邢康立长期的支持以及关怀，连续两年10万元的爱心捐款，总共转化为313盒的美味蛋黄酥，将陆续发送给各乡镇的弱势家庭，让孩子们在佳节前夕感受到来自社会企业的温暖。也呼吁社会大众一起加入家福扶幼行列，携手陪伴弱势家庭以及孩子稳定生活以及就学。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故乡寻宝趣，我是雅燕。节目最后祝福大家每天都可以过得幸福又快乐，我们下周同一个时间空

阅读一篇好文章，读着读着满是生香，心也跟着芬芳了。欢迎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读者杂志跨媒体合作制播的专栏节目《读者读者》。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者读者》，今天为您选读的文章《心之所在》，作者花大钱，选自《读者》杂志2026年9月号。这几年我的心智模式经历了数次深刻转变，有些甚至走向了与此前截然相反的方向，比如从极度推崇理性到开始相信直觉。杨振宁教授曾分享自己学习物理的方法，与我们惯常的想象完全不同。他并非强调如何背诵公式，如何解题，而是主张寻找感觉。他说，要纠正并训练自己的直觉，去寻找与题目共振的瞬间。意外吗？连学物理都要训练直觉，都要让心来引导。之前看过一个演讲，主讲人是哈佛大学医学院的一位脑神经科学博士后。37岁那一年，他的左脑中风。

我们知道左脑主要负责逻辑分析，是所谓的理性脑。结果他发现，当左脑功能受损，挣脱思维的束缚之后，他感受到一个更为超然宏大的世界。他甚至写了一本书，专门记录这段奇特的经历。理性过剩往往意味着灵性与神性的消逝。人理解某样东西是为了更深刻地感受它，而那些你真正感受到的东西，有时候你根本无法理解，因为它大于你，远远大于你。突然想起我最喜欢的科幻短片《骑马兰》，它被改编进了《爱死机器人》第一季。1000年后，宇宙中出现了一个非常厉害的机器人艺术家，名叫骑马。他的每幅作品都是旷世巨作，他是整个宇宙最聪明最强大的存在，他能看见所有光谱，能品尝出电场与磁力的味道，能随时抵达宇宙的任何角落。他的大脑连接着容量无上限的数据库，可以在瞬间掌握人类全部的知识。他是最高形态的人工智慧，是宇宙间最具智慧的存在。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终极存在，在生命的最后，却彻底关闭自己高级的脑功能，遗忘一切，跃入泳池，变回一个功能最简单的清洁机器人。因为那是他生命最初的形态，是他的心之所在。这个故事甚至带有几分佛家的意味。心生万法，三界所有唯是一心。在这个极度推崇理性的时代，请不要忘记多去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有时候放下评判，让感受引导你，让心引导你，或许这才是真正的正途。各位听众，以上和您分享的这篇文章《心之所在》，作者花大钱，选自《读者》杂志2026年9月号。感谢您的收听，读者读者，我们下次再会。以上专栏节目《读者读者》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读者》杂志跨媒体合作直播，感谢收听。

0: 新闻拼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中秋佳节将至，为让弱势家庭也能感受温暖的节日氛围，花坛在地知名企业泰丰实业董事长洪天静与夫人延续去年的爱心，今年第二度慷慨捐出新台币10万元，认购313盒诚心手作蛋黄酥赠与彰化家福，期盼透过一颗颗香酥的蛋黄酥，将温暖与祝福传递给受助儿少。请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2: 洪天静董事长表示，去年看到家福孩子们开心享用的画面，于是跟太太决定今年再度响应中秋传爱活动，会选购花坛在地店家制作的蛋黄酥，不仅照顾在地产业，更以实际行动支持家福生根地方。因为自己做公益，好友潘静吉所经营的范家丰股份有限公司这次也加入爱心响应，捐赠有机苦菊酱120罐、杏桃酱120罐，分享给家福孩子们享用，期待未来有更多善心人士与企业。

0: 加入爱心行列，携手为社会注入更多正向的循环。
1: 秋天咱想到啥？咱想到家父儿，咱想到跩囡仔，中秋节到啊，啊，因有饼通食无？因有油啊通食无？因会过一个好的中秋节无？所以阮跩人放下所咱所有空气，来遮陪伴咱的家父。
0: 彰化家福王正光主任表示，谢谢洪天进董事长长期支持彰化家福，不仅是第三度在大节前夕捐赠中秋礼金与蛋黄酥，更维持三节常态性善举，每节都捐助100,000元关怀在地弱势家庭。这次特别选购花坛在地蛋黄酥，不仅照顾家福儿少，也同时支持在地产业。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报道。
2: 本台消息，第一届校园竹阁动画大赏现正开放征件至115年11月1日止，最高奖金新台币20,000元整。台中市政府新闻局邀请台中市各级学校师生及亲子团队踊跃参与，以竹阁动画记录生活，描绘家乡，让更多优秀作品与孩子的创意被看见，共同累积台中动画教育的创作能量。本届征件主题孩子视角，洞见在地，鼓励孩子以动画创作发挥观察力与想象力，创作内容以在地故事、校园特色等元素，适合儿童观赏为主轴。参赛作品需为2025年1月1日以后完成的作品，且适合7至12岁儿童观赏的动画影片。参赛者需为台中市国小一年级至国中一年级新生，以团体报名组队参加，每组包括2至6位学生与1至3位指导老师。参赛作品规格需为90至360秒长度的影片，创作所使用的媒材不限种类，包含粘土、剪纸、绘画以及真人叠影。此外，亦可选择各类物件，例如玩具、玩偶或天然素材等作为创作材料。影片解析度需为 1080p Full HD 的 MP4 或 MOV 格式，音乐需具备合法授权，也欢迎自行录制在地环境音。更多活动相关讯息，请至台中第一届校园竹阁动画大赏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由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美术馆主办的中华民国国际版画双年展，为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国际版画双年展之一，自1983年创办至今，已迈入第22届。本届双年展共收到来自81个国家1336件作品报名参赛，最终遴选出来自36个国家的15件得奖作品及168件入选作品，共计183件，呈现当代版画创作多元丰富的国际面貌。国美馆长陈焕仪表示，中华民国国际版画双年展自创办以来，始终透过公开征件、专业评选与国际交流，持续汇聚世界各地版画创作者的重要成果，并逐步发展为国际版画艺术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金银铜牌奖评审团特别奖优选及佳作等15件得奖作品，来自台湾、泰国、西班牙、波兰、中国、日本、印度、孟加拉等及英国等9个国家，充分呈现本展作为国际版画交流平台所汇聚的多元文化样貌。其中，泰国艺术家班加彭萨通拉以作品《母舰》荣获金牌奖，西班牙艺术家托马斯·帕里恩特·杜托的作品《组合学二》获颁银牌奖。铜牌奖则由台湾艺术家陈艺玲作品《我在未实版上映的真实版机》获得。除铜牌奖作品外，本届亦有16件台湾艺术家作品入选展出，展现台湾版画创作者在国际版画舞台上的创作实力。本届评审团由台

0: 湾、美国、日本及比利时等地专家共同组成。评审团指出，本届作品展现不同文化背景与视觉传统交汇下的丰富样貌，创作者持续关注个体经验、地方记忆、自然环境及当代社会处境等议题，同时传统版画技法与当代创作方法并存发展，部分作品亦呈现跨媒材与多元形式的探索，反映当代版画创作在媒介运用与表现方式上的持续开展。中华民国第22届国际版画双年展即日起至10月18日于国美馆101 20二展览室展出，邀请观众一同感受当代版画艺术丰富多元的创作能量与国际视野。更多展览及活动资讯，请参见国美馆官网及 FB 及 IG 专页。本台消息，自9月份起，交通部观光署平日国旅优惠正式上路，为国内秋季旅游再添动能。台中大义老爷行旅为响应国旅补助，至即日起至11月30日止，特别推出住宿加码优惠，民众于周日到周四入住，最高可省2310元。优惠适用于饭店官网多项住房专案，让旅人依不同需求弹性选择，安排一趟适合自己的秋季台中之旅。除了平日住房优惠，台中大义老爷行旅也持续透过老爷式旅行，将住宿与在地文化串联。2026年老爷式旅行以岛屿的弦外之音为题，台中限定团暮起前一刻将带领旅人走进台中国家歌剧院，从一东风雄设计的建筑外观出发，深入平日难得开放的剧场后台与观众席，在布幕升起之前看见剧场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旅程第二站将前往日本酒吧李云，透过品饮东京八王子蒸馏所，展开一场结合音乐与琴酒的感官体验。八王子蒸馏所社长兼长号演奏家中哲先生更亲自为活动选曲，将对旋律与节奏的理解融入品饮过程，让琴酒风味随着音乐层层展开，在酒香与城市夜色之间为旅程留下独特余韵。台中大义老爷行旅官网依不同住房需求提供多样专案，搭配政府补助更划算。从国旅补助、饭店加码到深度文化旅体验，台中大义老爷行旅希望让旅行有更多元的选择。旅人可以为了一场难得的体验专程而来，也可以趁着平日打破惯性，离开日常，多留一晚，在城市里多看一点，多走一段，发现属于自己的旅行方式。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丽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1: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2: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3: 宝岛美乐蒂，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2: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4: 宝岛美乐蒂。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阳，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这一集节目一样又是跟我们的税有关了。这一集节目我们要讲的是地价税啊，还是就有一些优惠的申请，或是你的资格的变动，期限将在9月22号封关。所以呢，我们这一集就是要来讲跟地价税有关的资讯。那为大家邀请到的呢，是来自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的周小姐。周小姐你好。
1: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的，地价税每一年都会跟民众做一些介绍，在平常的宣导也都会一直做，但是请专家来还是想要针对有没有那种重点式的有一些资讯可以跟民众补充一点税务知识。
1: 当然没有问题。
0: 因为讲到地价税，我就会直接切今年就是各种的税很多都会讲到所谓的自用住宅税率

0: 自用住宅的认列的条件。
1: 我们地价税的自用住宅用地有五个基本的要件，第一个当然就是土地所有权人或配偶或是直系亲属要在这个地上的房屋办好户籍登记、那有的听众朋友可能不太知道直系亲属的范围到哪里，基本上直系亲属呢就是生你的跟你生的，也就是你的父母祖父母或是你的小孩孙子女、这些都是直系亲属。那还有一种就是直系姻亲也算，就是比如说你的小孩的配偶、也就是媳妇女婿啊、或者是爸爸妈妈或是爷爷奶奶他们的就是继父母、也就是再嫁再娶的，这些都算是直系姻亲的范围。
0: 姻亲就是生你的或是你生的然后再加上其配偶。
1: 对对对对，基本上是这样子没有错。然后我们的第二个要件就是房屋没有出租或供营业使用。那比较特别要提醒的是，这个没有出租或供营业使用，比如说如果你的房子是部分出租部分营业，比如说像是透天一楼有营业但是楼上都是住家的话，那也可以就那个住家的部分来申请自用住宅的税率。
0: 不会说就是一定要打包一整栋啦，就是如果说你今天五层楼里面有一楼是做生意的，那你就有四层楼是可以申请自用住宅的，按比例去算。
1: 对，或是你的房子里面有一间房间有出租，那其他的部分都是自己住家用的话，那也还是可以申请的哦。
0: 哇，那要计算比例耶。
1: 对对对，我们会按照使用的面积来计算土地分摊的比例。
0: 嗯，好，那这是两个条件，刚刚说有五个嘛。
1: 然后第三个要件就是土地上的房屋要是土地所有权人或配偶或直系亲属所有。听众朋友的房屋应该大部分都没有这个问题啦，因为目前的房屋土地它都是同一个人的情况会比较多、那比较常见的是以前的那种公寓啊或者是透天的房屋，比较有可能会有土地刚好是爷爷奶奶的名字，但是地上的建物那个房屋是自己的名字或是爸爸妈妈或是小孩的名字，这种情况也是有的。但是只要你地上的房屋是自己的或是配偶的或是直系亲属的，那它都是可以符合这个要件。然后我们的第四个要件呢是都市土地的面积未超过300平方公尺，也就是 90.75 平，非都市土地的面积未超过700平方公尺，也就是211平左右。那这个面积的计算呢是指全台湾的申请过自用住宅用地的土地的总面积、就是你本人在全台，比如说在台北啊在桃园在台中你都有申请自用住宅用地的土地、那全部加起来呢不能超过这个面积，那超过的话当然就是放弃那个地价较低的部分嘛、我们就选择优惠最多的地方来做自用住宅用地。
0: OK，
1: 好，这个是面积限制的部分。那最后一个条件呢是土地所有权人与配偶还有未成年受抚养亲属以一处为限，这个是指全国一处。那刚刚可能听众朋友听我在讲第四个要件的时候会想说，诶，不是说台北桃园台中都有可能会有申请自用住宅用地吗？那怎么又会是以一处为限呢？因为我们这个一处为限它是说本人配偶跟未成年受抚养亲属要绑在一起看，可只能申请一处、但是如果我有第二间房子或是太太有第二间房子也想要申请的话，那就必须要有其他的成年直系亲属受户籍、也就是如果我有一个满18岁的小孩他在外地念书，那他的户籍设在那一间房子，那我就可以有两间、那第三间第四间第五间也都是一样的情况、就是要有其他满18岁的成年直系亲属在那边设户籍的话，那我就可以有多处的自用住宅用地。
0: 好，
1: 那这些五个要件都要同时符合才可以申请的过、如果其中一个要件不符的话，那当然就是就没有办法适用这个优惠税率了。
0: 这些是且不是或，
1: 对
0: 对，要第一点且第二点且再加五个条件都符合就可以申请自用住宅税率，这个是2%。
1: 对，
0: 好，地价税它是有计算的期间区间的嘛，所以这个申请的日期就是我刚前面说是9月22号是封关。
1: 对，因为我们地价税是按年课征的啦，所以我们一年只课一次、然后我们是跟8月31号那一日登记在谁的名下，就是跟他课一整年的税。那当然因为8月31号这个期限的缘故，所以我们一定会有一个优惠税率的申请期限、就是在开征前40天我们要完成这个申请的手续。今年的申请期限是9月22日哦，所以在9月22日以前请听众朋友一定要记得去申请，因为这个申请期限只要一过了，那就是不好意思，就是从116年才能
0: 使用了，我们就明年见咯。
1: 对，
0: 好，9月22以前像新阳之前跟大家讲过缴税一样啊，你

0: 不用去记那个期限了，你就是现在听到节目你就现在去处理，
1: 没错，
0: 对，好，那好的，因为我只要申请了之后基本上就不会变动了嘛，除非我自己去做什么户籍移转，不然它就会一直保持这个优惠，
1: 是，
0: 但是如果我的房屋可能赠予给配偶啊，或者是继承给小孩啊，这样子移转土地还要再申请吗？还是它就会一直就绑下去？
1: 要重新申请哦，因为继承赠与甚至是信托涂销信托这些原因啊，你的土地在地政事务所那边的登记的所有权人就已经变动了，只要所有权人有变动，那适用自用住宅用地的条件它也有可能会改变，因为我们要重新去申请才能重新去核对刚刚说的这个五个要件是不是都有符合，所以当继承赠与信托涂销信托这些情况呢，新的土地所有权人都要重新向我们提出申请，然后我们审查核准之后呢，地价税才是按自用住宅用地的税率来课征。
0: 只要所有权人名字有变，就是要重新申请，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子。
2: 好，
0: 因为刚刚讲就是有变动就要申请，申请的方式有哪一些？临柜一定有嘛，那可以不临柜吗？
1: 可以啊，我们可以透过我们地方税务局的官网或者是财政部税务入口网进行线上申办。那当然在新取得，也就是有购买或是受赠取得的时候，我们会去地税局这边申报契税或是土增税，它有一个叫做申报书的附联，它也可以勾选申请自用住宅用地的优惠税率。那如果是土地所有权人本人迁入户籍的话，我们现在在台中市的户政事务所都有这样的服务，可以一并做申请，户政事务所会同步的来通报地税局这边去做核准。
0: 所以临柜可以申请自用住宅税率，线上也可以申请，所以如果你真的是没有办法在营业时间在上班时间跑去处理的话，可以考虑线上的部分先了解一下，
1: 对，线上的部分也是很方便的。
0: 嗯，好，那地价税的部分，刚刚我们在讲自用住宅嘛，那但是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用途的土地也可能会有特别税率，对不对？
1: 没错，如果呢你的土地是供工厂或是加油站停车场这样子的事业直接使用的土地，而且它有去领所谓的登记证，比如说像工厂登记证明文件或者是停车场登记证加油站的核准文件，也可以向我们的地方税务局来申请按10%的单一税率课征地价税。然后如果是住家有骑楼，或者是你的土地刚好是以前继承的巷道用地或是道路土地的话，那也可以申请相应的减免税券哦。
0: 基本上就是除了自用住宅有优惠之外，其他有很多不同类型用途的土地有不同的特别税率，但是所有的优惠申请都是9月22号以前要办，
1: 没错，
0: 对，过了就是明年见。所以如果你觉得你不是自用住宅，但是你有用作其他用途，然后你想要查一下优惠到哪个部分的话，都可以在地税局查到相关的资料，或者去临柜的时候去询问跟确认，
1: 没错。
0: 好的，再来就是其实这几年一直有在推所谓的公益出租人，但是因为直接讲那些条款啊，可能有一些房东还是听不太懂，那想说有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说明一下到底怎样叫公益出租人，因为它的优惠等于自用住宅税率，其实我觉得蛮好的。
1: 对，其实以房东的角度来说，最简单的就是您的房客有没有去领所谓政府发的租屋补助，也就是租金补贴，只要房客有申请通过去领这个租屋补助的话，都发局那边呢就会将房东认定为公益出租人。那只要您的身份已经被认定成公益出租人了，那你就可以在9月22号之前向地税局来申请所谓公益出租人课征自用住宅用地的优惠税率，它也一样会是2%的优惠税率。
0: 好，然后再来台中，我觉得有一个是很特别的，从化土地蛮多的。
1: 对，刚好近期有很多完工的从化区嘛，可能大家平常看新闻也会看到什么14期啊，像最近刚开幕的这个几个大型的商场，
0: 三元几啊之类的，
1: 对对对对，
0: 因为这些地在台中就是真的越来越多。那请问这种从化土地这个部分啊，在税制方面，因为我知道从化土地有相当的一些地方税会有不同的一些算优惠措施，
1: 没错，
0: 地价税这边也有，
1: 对，因为你的重划土地嘛，在重划期间没有办法使用，那我们的税法上是有规定，重划期间没有使用导致没有收益，就不用再课征地价税了。那重划办理完成就会自办理完成的隔年减半征收地价税两年，到第三年就会恢复全额课征。那我刚刚提到的这个重划期间的全免还有重划完成的减半征收都不用提出申请，这个部分税务局会主动的收到资料，我们就会去做办理核免。但是要提醒听众朋友的是，可能您所持有的土地刚好就是重划完成减半征收或者是已经恢复全额课征的这个土地，那通常地价调整的幅度就会比较大，跟重划前相比。
0: 对，重划去的话就地价会翻一下。
1: 对对对，重划后的地价会高于重划前嘛，所以如果重划完成的土地呢，你已经是符合我们刚刚上面所说的，比如说自用住宅用地啊，或是停车场使用啊，或者是有一些骑楼的减免啊，那也要尽早的提出申请哦，因为你尽早提出申请就比较早享受这个优惠税率嘛。因为我们刚刚所说到重划完成的地价它是比较高的，当然你申请了之后所节省的税负也会比较多。
0: 基本上如果我知道我的持有地就是在重划区，在我知道以及在重划期间，我是不是就可以先提早先申请？
1: 所以重划期间呢是没有房子的啊？
0: 也是哦。重划后啊有房子的时候，
1: 对，房子盖好之后你有门牌了吗？可以迁入户籍了，就可以申请自用住宅用地了。
0: 对，各种不同的税负呢可会因为不同的身份跟条件的认列有不同的优惠，提醒各位民众，这一些是关乎到个人的权益。我们刚刚说的地价税这一些优惠跟资格登记申请的期限是9月22号，听到就当作是我们提醒你吧，你就赶快去处理一下，看你有哪一些优惠资格是可以申请的，赶快去申请。那今天的节目就是，如果有一些你可能好奇但是我们可能没有提到的，可以在粉专留言，也可以直接到地税局的中市税轻松的 FB 的粉专去找找看，或是问问小编周小姐有特别需要补充说明或是提醒大家的。
1: 除了提醒听众朋友今年要在9月22号前提出各项的优惠税率申请之外呢，因为地价税即将在11月开征了，大家在缴纳期限如果有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对税单上有任何的疑问的话，都欢迎与我们联系。我们的免费服务电话是0800-000-321，或者要拨打我们的0422585000按一转全智慧客服中心，都会有专人来解答哦。
0: 0800-000-321跟0422585000转一，这两支万能电话，每一次节目就会一直提醒大家，有问题就要问，然后很多东西听到的当下有空就先做了，不要压到期限的最后。今天非常感谢来自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的周小姐跟我们解释了很多地价税方面的知识，谢周小姐。
1: 谢谢主持人信阳，谢谢听众朋友，
0: 我们就下次空中再会，该缴税的记得缴税，拜拜
1: 拜拜。
2: 电台有两指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公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仔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务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务店，台中市中山路港五宽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3: 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最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前五级好轮药局，五级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旁一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4: 大雅好轮药局药品最前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轮药局，大雅区合富路358号，大雅合富路甲民生路口。
5: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夜市啊！大家好轮药局，较远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6: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阁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7: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好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好轮药局。
3: 代理好伦药局广告药品集团，代理好伦药局大平医处方笺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至2号，代理好伦药局。武峰好伦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至1号，武峰好伦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集团武峰好伦药局。
8: 摊主头家厝好伦药局，摊主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集团摊主头家厝福伦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3: 凤冠市福伦药局中正路甲三凤路三甲巷，凤冠市福伦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集团，凤冠市福伦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9: 台中市政府重视山区道路通行安全，持续优化道路品质。太平区长龙路四段为串联台中太平山区与南投县国姓乡的连外道路，建设局透过道路烫平

0: 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哇，听到这首歌歌有没有很熟悉啊？没错哦，即将呢在真声广播电台，我们的演唱会也即将要开锣啦。好，当然呢这个时候啊，这个要赶快让大家齁可以来去猜猜我们今年的歌手有哪一些。好，当然呢也听听一些好听的歌曲之外呢，回到第二小时的上半段。好，当然这时候呢今天会回到的是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说到了呢，我们今天要来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可能是大家齁比较期待的。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会由这一次我们的这个台湾高等检察署康慧龙检察官带夏婷来讲讲，如果你只是帮人家跑腿送送钱啦，然后跑腿赚赚小费啦，然后呢你不是诈骗哦，你只是跑腿而已哦，送个钱哦，这个钱呢也是真的是送到人家的手上，但是这个钱是送到人家手上没错，但是你送的地方可能是地下汇兑哦，你小心，你就要变成是地下汇兑，这个一样是重罪共犯。所以今天要谈到这个问题哦，是跟年轻人、外送员、接案族、网络打工族，甚至你只是帮朋友一个忙哈，然后呢不用经验，而且还是领现金，一天就有几千块，跑一趟就有钱，轻松又好赚。好，这个时候要特别的小心，因为这都是诈欺犯罪链。更危险的是，大家很多人想说一开始不是想犯罪，只是说帮忙抽成，也不知道说他从这个钱是从哪里冒出来，也不想知道，我只想把这个钱送到另外一方去，可是没有想到这就变共犯。好，所以呢大家会好好来跟大家聊聊。好，先回到了生活法律听看听咯。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哪呢？
2: 哪呢？
1: 哪呢？
2: 哪呢？
1: 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0: 这一次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带大家来看看在法务部的部分，我们所办理的全国毒品业务关护人员的在职训练，最近呢也是我们在职训练的一个重点之一哦。这是在新时代反毒策略行动纲领的第三期，叫做稳定复归抑制再犯。那么这一次呢主要的训练呢，就是把全省各地的地检署哦，在执行缓起诉的戒瘾治疗人员辅导的职能跟多元的处遇，用两个梯次哦，包含了关护人、关护护理员，还有全人计划人员。好，这个的呢部分呢有保护司跟法务部。那么这一次保护司洪兴旭司长也特别说明了，以人为中心，毒品使用者减害跟复归的策略，成功的关键就是第一线的业务执行人员的专业能力。所以最近呢在地检署各地检署的部分，那么由戒瘾治疗案件呢持续增长之外，也考验就是我们执行者的一个应变能力，那么也提供我们的这些关护团队哦，更优质更友善的职场环境，让我们的优秀人才可以长留久用啊。好，可以这么说，来努力为我们的国人建构这个所谓的坚实的司法保护网络。那么我们也一直在持续的在增多以及呢争取更多的这个关护助理员的一个员额。那么117年度哦，会达到全国总共有126名。那案件比例就变成是50比1的目标。那另外在今年度的116年呢，已经新增了一个薪资的一个这个集聚，就是满一年的关护助理员，我们从隔年的次月的薪资就会提高每个月36200元。那因应毒品戒瘾的政策跟新兴毒品的一个社会危害议题，所以课程就变成是用核心式的。我们还请到台大的云林分院黄伟烈主任教授在讲到，就是成瘾的神经生理学基础跟复发的运能。那还有就是高检署黄冠运检察官呢讲述的是缓起诉复命的 戒瘾治疗跟多元处遇。那调局王中峰调查专员呢，他讲述的是伊托米酯这些毒品的药理作用，还有就是危害跟检验的介绍。那透过这些完整的课程训练之外呢，我们就用实务专家的经验交流，包含了学员们对于毒品的政策，还有执行法规的依据，还有个案怎么样去面临这些成瘾的问题，有更深一层的了解。所以在全省各22地检署共同努力之下呢，我们也结合了公司里的网络单位，持续的来推动就是毒品使用者的戒瘾治疗跟多元处遇工作，那也协助这些成瘾者可以来顺利的戒毒，可以重返社会之外，具体的去实现新时代的反毒策略行动纲领。好，我们这一次主要的目标就是在这里了，也让大家可以了解我们现在所做的在这个毒品纲领就是所谓的行动纲领的第三期就希望能够稳定复归跟抑制再犯率。好，待会回来的时候呢，就要回到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回到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也要开放02372920哦，让康慧龙检察官呢在下庭的时候回到我们现场，跟大家好好的聊聊今天的问题，要贴近大家哦生活中可能认为不经意的一件事，只是帮忙或者是不想了解这个钱从哪里来，我只是想要赚点零用钱等等。好，就是简单讲两个跑腿，听到是了。好，我们也赶快来让康检察官我们主任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喽，哈喽。
2: 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是，当然呢，今天呢，我们要来让这个检察官告诉大家，其实这就是一种危险。很多人一开始就想说，这个应该只是帮忙抽成，我也不想知道钱从哪里来，我只要把它送到另外一个地方。不过今天就要让大家知道，由康检察官讲到实际犯罪模式哦，看懂什么是地下汇兑哦，代购代付或者是跟地下汇兑怎么去区分，跑腿车手收款这些呢，涉及到底这个新政。为什么是重罪？如果已经不小心参与，现在该怎么办？所以呢，今天呢，一下庭就要请我们的主任。

0: 来跟大家说明清楚了哦，因为天下没有掉下来的午餐，对吧？
1: 是。
0: 嗯，这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请教一下这个康检察官哦？针对我们刚才所说的哦，是不是也来特别跟大家说明一下？尤其是我刚刚讲到了一个重点哦，就是大家很容易搞混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是地下会队啊？好，然后呢，大家会问说，诶，这是个公司诶，这我也只是一个外送员、外务员。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是领薪水的，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检察官？
1: 是，那因为那个就是大家可能就是有一些有假如在其他国家有一些账户的话，那有些人可能是想说我只是帮个忙，帮朋友或者什么的，或帮不认识的人，然后只是赚点汇差或什么的。那这样的话，其实都很容易会。会触犯那个银行法的一个地下会队的一个部分的一个罪责，那这个罪责其实是蛮重的，这个刑责起跳都是三年以上。对，那对，那在那个因为就地下因为那个银行法是规定说就是会队业务是只有银行才可以办理嘛。那假如是这个不没有银行的执照，然后去办理相关会队业务的话，其实就会。会去处罚这样子。那主要就是说，假如你不管经常性的为其他人哦做一些这一个业务，好、哦、持续性的反复的一个意思，然后可能这几个月当中做了好几次哦，这样的在实务上都很难会构成。那他帮忙就是不管是在从台湾到台湾国内，就是比如说是。那个什么高雄到台北，然后帮忙换一个什么韩元啊、人民币啊，这些都会。然后或者是台湾到大陆，
0: 带钱出去就对了。
1: 对，就是有两地之间的一个款项的收付，然后实际上没有现金的，就是现金没有做实际的交易这样子，然后去帮忙去算了。这个你帮忙的人跟其他人之间的那个一个债权债务关系的话，那这样子都会构成，而且也不算也不是说哦，因为人民币其实不是像台湾的那个法定货币嘛，那但是其实上只要这个是一个货币哦，好、哦，那这个都会构成这样子。
0: 嗯，吴先说，如果说没有把钱放在飞机上，那只是说替人家跨行。然后呢，只是一个转过去，他是一个员工的话嘞。
1: 因为在实务上面的话，有确实有员工说啊，我只是听命行事，但是实际上他可能就是按照老板的意思，然后透过不管是 LINE 哦，或者是跟大陆之间可能就是用微信嘛，或者是什么淘宝之间，不管是怎样的一个网际网络的一个通讯设备，然后每天他每天都会算说，哎，我这边收多少。然后今天又要跟那个大陆方或者是韩国或者是香港哦，新加坡这边要结算怎样的？对，那他这个都会构成。那只是说在刑法，就是说在实务上面可能会用说他可以用减轻那个共犯之间的减轻，但是实际上面他都是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
0: 嗯，庄小姐想要请教一个问题哦。她说，只是帮朋友代付韩国贷款，就货款，她写货款不对，买衣服、买东西又不是开公司，这样子也不行吗？
1: 偶一为之，可能但不会处罚。那但是，假如你已经做了很多次，因为实务上面的话，就是看说。你这个行为的持续性，然后大概多少次，所以要看他是不是他觉得说，哎，你帮我去介绍客户，我可以就是可以多赚一些，哦，那这其实假如有这种多多益善啊，然后我没有去过滤或者什么的，或者是跟他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就是实务上面可能会从不同的方向去审酌，啊，去看，那假如是这样子认定说他实际上是有以这个会队为业务的一个主观的意思的话，这个就会认为已经构成刑法125条的一个非法会队的一个罪名这样子。
0: 所以没有收钱不代表说你不是在帮忙会队，对不对？
1: 对，
0: 应该是这么说。
1: 对，因为 就是也要看说证据上面呈现嘛，但是实务上面在最高法院的见解，他认为说并不以那个获。

0: 获利为必要。对，
1: 嗯，是，林先生，如果真的完全没有赚钱，只是友情帮忙，是不是就完全不会用担心这个问题，也没有汇兑的问题？
0: 一样是要回到前面的问题，就是说到底他有没有以这一个汇，就是异地之间的现资金的一个收付清算，作为业务的一个意思。那这个的话就要看个案的一个状况，他到底有几次，对啊。
1: 哦，就是以次数为主，是不是？
0: 对，也没有不一定，就是然后还要看说他跟对象之间，这个他是什么关系？对，这部分对。那当然，假如很多次，我们一查清查他的，因为其实资金记录很清楚，那一查清一查，假如有些人一个月就几百笔，那个你很难去
1: 说你没有
0: 这个，
1: 对，
0: 没有这个意思，这样子，对啊，那你肯定也说啊，这个。那个我们都没有收他手续费啊，但是实际上其实都会有一点汇差啦，所以在实务上面他就会认为说那个到底有没有汇差，有没有赚，有没有利润，这部分只是后续的该没收金额的一个问题认定。那而且假如你这个因为这个金额收付其实是会蛮多的，那银行法125条的部分，它的构成要件，假如你的商家汇兑的业务金额高达新台币1亿元以上的话，这个会加重其刑，会到后段变成是7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这样子。
1: 哇，这也很重哎。
0: 对，基本上很多，因为像很多在就是小国内很多那种小公司嘛，他可能只是做货运行。
1: 对，他就是
0: 送货的
1: ，
0: 对，送货，对，那送货的可能就是像台湾，像台北话就是什么无分埔啊什么的，他可能就帮忙转，就是帮忙代收代付，他的名称都是写说代收代付，但实际上他就是帮忙结算，然后客户跟这个韩国的那个或者是大陆的那个出货商的那个。的一个资金款项的一个结算，这个都会构成。
1: 嗯，是哦，所以大家不要认为说那个只是小事哈，其实这不是小事哦，而且基本上哦，就像我们来举例来讲哈，刚才为什么说天上没有掉下来的？因为现在很多人就想说，在社区里面，像这个跑腿小帮手。好，我们最常听到，对不对？好，譬如说像刚刚这个检察官讲的哦，可能只是帮你开车从台北送到高铁，或者是从台北送到高雄。那当然呢，这个位置他知道了，但是你只要把那个袋子，他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袋子，然后你就送过去。好，反正不用打卡，每天就只要送一点点哦，或者是里面装的，他可能跟你讲说，啊，这个是人家那个就像五分埔啦，或哪里哦，买卖衣服的啦，吼。其实这个基本上呢，这不是单纯的跑腿，这个基本上就变成是一个洗钱，对吧？
0: 这很容易会构成洗钱，因为有时候，因为我们现在在实务上面也会看到说，像这种所谓的跑腿，有时候像他只是。他做那个就是什么五分埔帮忙汇兑，这个没有被发现。但是呢，因为我们现在抓那个就是诈团的部分都抓得蛮紧的，他就帮忙去诈团去做那个资金的一个流动，这样子。对啊，帮忙，这个可能也会构成洗钱，对啊，因为我们实务上面他就是在什么台北火车站拿了一个行李箱。然后后面才发现说里面其实装可能是1000万2000万，对，然后帮忙去转出去，这个都有，对啊，这个实务上就常常见到这种案例，像这样子的话也会有洗钱罪的一个处罚，对啊，所以做这种地下汇兑，然后或者是还有他是做广告，但他在什么也有那种什么菲律宾的公司，然后在台湾设立据点，然后就是帮忙做那个菲律宾的那个外籍移工的一些汇款的一部分。那他们为了逃避这个追查，他们直接都会用现金在缴付，这样子，这个都会被我们这个清查出来，这样子。
1: 哇，所以大家不要认为说应该小事啊。黄小姐说，那请问一下，那如果说这个员工的话，或者是自己公司的性质是类似这样子的话，那怎么保护自己？

0: 你这样子不就很尴尬？对呀、啊，
1: 对，那可能就是啊，可能就
0: 赶快离职吧。
1: 对啊，对啊，因为其实这部分应该都实际上都会像我们是在力挺的案件中也有这种的，那结果我们就要向法院申请没收他任职期间的所有的薪资，这样。
0: 哦吼吼吼，哎、欸，那个真的很划不来耶。
1: 对，因为他的工作内容其实就是做资金的结算，或者是去跑帮忙跑腿，或者是去那个直接去有点像那个大汽车手一样去领现，就是
0: 工作对拿现
1: 对对到处付这样，到处去协助那个资金的转移。那实际上讲有我们就是实务上面他们就一直说啊那个我的工作这是我的薪水是我的劳务，但是实务上这边就会向法院申请没收，法院也会准，对，那这个就可能就要没收几百万都有，这法院判决都有这样的一个实务这样。
0: 哇，所以那个这个请大家哦，这个特别的这个注意一下。王先生说，如果对方是个是合法的公司、合法的工作，却要求他拿大量的现金跟陌生人面交，那他要注意什么样的一个红旗警讯？你这个
1: 不
0: 是就刚刚对呀、
1: 啊？
0: 这个
1: 对，因为他这个就算不是地下汇兑，也有那个洗钱的问题。因为台湾就是在国内那么银行那么多哦，然后对啊，资金的移转。一般人应该是要，对吧、啊？就是透过银行汇，就是汇款的方式可以留下证据嘛。要不然你跟我说我没收到钱，对啊，那不是对啊？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是有违常理的。那这个行为的话，其实会协助变成是那个洗钱防治法的一个洗钱行为这样。
0: 哇，大家有听到了哈？那个麻烦哈，不要那个举一反一样的问题。好，这是字不一样。不过真的啦，如果真的地下汇兑集团哦，故意用那个黄金买卖虚拟货币啦、游戏点数啦、服饰代购啦，哈，其实怎么分辨呢、啊？我们真的倒是可以让这个主任，就是让我们的检察官来告诉大家啦，因为他一定有很多的一个方式，一定有一些这个眉头。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主任？
1: 因为其实，在你在工作的过程中应该就算第一天不知道，第二天也会知道吧、就是、
0: 对啊，买卖黄金你一定要有金条嘛，不可能没有嘛，对不对？
1: 或者是走正常的管道嘛，对啊，
0: 对，
1: 那个金条像黄金那么贵，对啊，那这部分都应该都有相关的一个，因为而且有些在实物上面它会在，因为像日本它就黄金的部分是要课税的，
0: 对
1: 对，
0: 而且
1: 对，那所以很多人会去就是协助去怎么拿，就是帮忙啊，想说那只是黄金，然后只是帮忙一下而已。那实际上在日本被抓到之后，这个都
0: 很惨哦，
1: 很惨。那个黄金没收，可能还有对吧、啊？那上次不是还有一个艺人？
0: 对，真的，
1: 对，就是破，对，那违反那个他们的那个类似那个文化资产保存法的部分，对啊，是在国外的话，其实相关的罪责都蛮轻的，蛮重的啦，对啊。那在国外，你可能没办法去协助你，而且在台湾的国际环境也比较艰困一点，
0: 没错。而且我觉得真正的商品交易哦，又你如果在人家公司打工，你看那个订单、货物、发票、物流、付款记录，这个都是商业流程，齁、哦、你不可能用商品，对吧？只是说很多的都是变，如果是以境外说跟你讲什么境外付款啦、啊、齁、只收台币啦，齁、这个你就要提高警觉了，齁、或者是说我有合约，我跟对方有合约啊，那个都是自己来啦。好，简单讲就是这样子。好，因为那个合约是很好做假的，这个所以呢，请大家这个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也要知道说这个地下汇兑哈也很严重哦，你不要以为刑责很轻哦。刚刚听到了检察官所说的，那当然我们也最后是不是也让这个检察官来特别提醒大家，尤其是我们的听众朋友跟网络上的朋友哦，一些民众哦，有没有要注意的地方，还有一些这个要特别小心的地方。
1: 是，那不管是任何的那种资金的移转，我觉得还是循着正当的银行的管道去做汇兑啊，或者汇款啊，这样可以保护自己。一方面留下 相关的金流记录，但一方面也不会有触法的一个疑虑。

0: 这样子。
1: 嗯，真的，
0: 就是好好保护自己，也不要出借任何自己的账户，就算是提供自己的账号，我觉得这样都不是很妥的。因为最近那个行政法院就这个只是单纯的告知自己的银行账户，对啊，那个其实他认为这个是那个收受款项、交付款项。
1: 嗯，是，所以要小心。好，保护自己不是冷漠哈、哦，拒绝可疑帮忙是对自己、对家人才是真正的保护自己的一个原则哦。不过今天也要非常谢谢这个一下庭就来帮忙大家解决问题，台湾高等检察署康慧龙检察官陪伴大家。那我们就要下次空中见哦。
0: 好，各位拜拜，
1: 拜拜。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回到了 You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回到第二小时的下半段，不过也再次提醒大家哦，因为大家最近呢都想说要多赚点钱啊，齁，这个尤其是要特别的这个注意啊，不要沦为哦这个共犯，尤其是这个地下汇兑哦，现在的这个代收现金私下汇兑高薪跑腿哦，说真的，这个，要记住，好，你说没有骗人，一定没事，错，因为有依据，有具体，你就是协助犯罪。好，你说你没赚钱，一定合法，因为你是员工，错，因为这个非法汇兑已经成立了，不是单纯说没有收手续费就算了。好，你说你第一次是不是有免责？错。好，第一次呢就已经是具体行为了，这是一个主观认知的问题哦。那你说你只是帮忙朋友，好，这个法律免死金牌，错，真正的是你实际已经做了，好，而且做了多少，好，或者是说你只是说明说，哦，你只是有几万块而已，一定是小事，错，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犯罪集团下哦，往往都是把工作拆不同人执行，所以你不要认为这个低估那个刑事风险齁，现在大家都是共业，共业大家听得懂吧齁，就是大家一起来分担齁。所以呢简单说，账户借一下就有钱最危险，账户、提款卡、网银、电子支付、虚拟货币、钱包，千万不要任何提供就是不要，千万不要提供给任何的人齁，这只会害到自己，不要忘记了齁。那这只是说要大家不要害怕好，但是呢也不要去帮忙这些事物哦，因为什么样的钱不能收，什么样的工作不能接，大家心里有数，所以提醒大家，天下掉下来的高薪往往都是需要停一停想一想，好，记得哦。所以不只是这个现在告诉你，不要出了事之后说我才知道，好，那当然这个要不要帮忙刚刚已经告诉你，说明的这么清楚，就是要你一再的小心。好，回到第二小时下半段呢，我们要来看看今天又有30秒带大家来到了日月潭，那也要来认识永续共识。好，那当然他们这一次也携手这里的伙伴，在日月潭做了发展的新的契机哦，叫做这个凝聚工作坊。那这一次的永续共识凝聚工作坊呢，主要呢它邀集了不是只有业者，还有社区代表、公部门、志工、企业伙伴。那么他们做了一个很可爱的，就是透过桌游好，开放议题对话去研拟。好，譬如说日月潭在交通运载的部分、油气品质的部分、生态教育跟保育、文化保存跟产业转型，怎么样来做下一段的一个发展。那另外一个就是也落实 SDGs 一个跨域合作。好，那当然呢之前呢日月管处也获得了2025年的 ITB 这个柏林国际旅展完成的绿色旅游目的银质奖。那今年也要延续更多的哦，包含了在自行车道取得了亚洲唯一的环法自行车城市的国际认证。那再来就是如何开放空间会议的机制哦，来激发在地自觉提案的部分。我想这次工作坊有提出了7项的行动提案，那也希望大家能够跨域哦，包含了周边县市的一个合作，不管是自行车道的优化、艺术、在地文化的串联怎么样来享受这个服务设施的一个伙伴关系。那也强调其实观光景区的永续非单一一个机关是可以做的。那么除了可以做之外怎么样让观光产业发展跟自然生态还有地方文化跟在地居民的生活可以来做交错。好，而且是共融的。我想需要透过的是定量跟对话的机制，还有就是如何去建立这些公司伙伴的一些关系。所以未来还是会持续扮演这个平台的推手把这个永续的理念呢转化为可以执行的一个决策方针，也让大家可以很清楚的了解接下来可以做些什么。那么接下来
还有哪一些可以做的哦？这也就是现在在各管理处呢如何来去推动。那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部分呢是在日月潭管理处。那么也提醒大家，那么如果要参与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日出到守护海洋的这个日出美学体验团，请大家要赶快报名了，因为它的时间就是落在9月19跟20号的岛屿生活节中。哈，如果还没报名的朋友可能要请你手脚要快，明天我们会请秘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以及把一些诀窍告诉大家。特别特别的是在9月13号、9月13号的时候我们有个日出美学体验团，好，但是是从清晨走到阿拉堡湾，然后先用梵音让我们的这些身心先慢下来，然后去等待那个太阳从海面升起的那一刻，然后再来做净滩，然后看到整个净滩湾的海洋之美，好，变成是一个让你用你的亲手去守护海洋的一个行动。那当然呢，在9月19、20号的时候就不能错过的就是白潮之岛，先锋潮。我们从白潮野餐、永续市集、海岛走读到跨文化音乐演出，所以从日出要玩到月升。就月亮升起来的时候，所以把和平岛的一天最美的时刻我们要如何把它收藏起来，当然这个也要在明天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来请秘书呢好好的来介绍给大家。好。

0: 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请大家提早，好，提早赶快拿起你的手机点下去，在9月19跟20的岛屿生活节咯。好，也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啦。
1: 气象侦测站。
0: 哇，说到天气哦，首波的这个东北季风报到了，哎，请大家这个要特别的注意了。那受到这个东北季风的影响哦，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马祖都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那气象署也特别呢，请我们的听众朋友跟网络上朋友特别注意的就是北海岸宜兰降雨的时间会比较长。那中南部呢，先行的这个西南风带来的一个连日降雨，天气会转于多云到晴。那么另外礼拜五的时候哦，会有一波水气会增加，所以在北海岸的部分跟宜兰的部分还有花莲的部分都会转为阴雨，好，都会有这个较大的雨势出现。那么在9月9号哦，今天到明天呢，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都是跟马祖都是短阵阵雨，北海岸宜兰也是一样。那在澎湖金门是多云到晴啊，提醒大家。那么在内陆的靠近山区哦，也是哦，请大家注意一下，气温可能会低一些。礼拜五的话又有水气咯，在这个北海岸跟宜兰花莲这个雨势增加。所以9月11号礼拜五东北季风增加之外，桃园以北台东马祖都有短暂阵雨。周末呢是偏东风，所以南部地区云量会增加，低压会进入南海。9月12号礼拜六跟9月13号礼拜天，好，都是短暂阵雨。同一个时间呢，又有南方的低气压飞过菲律宾的南海，所以就会有这个带动水气在北部地区。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你的无敌小折伞还是要带着哦。

0: 宝贝啊。
1: 再度回到了优波贝亚，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马祖了。而在上个礼拜呢，让大家体验的是在北竿的部分哦。那么当然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带大家呢，在这个时候呢，要来体验的是哪里呢？就是我们的南竿了。那么说到了南竿呢，可以让大家呢又有不一样，跟北竿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觉跟感受哦。除了可以听歌吃美食之外，还可以逛市集。也可以体验住一晚，我觉得住一晚不够哦，我觉得用来跳岛的方式来感受一下我们的微光马祖。好的，当然呢，这一次有哪一些好玩好康的呢？我们就要赶快哦，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一起来关注。之外呢，陪伴大家也是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周静华科长，让周科长呢来跟大家好好的分享。有任何的问题呢，再请科长来告诉大家，也让科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美丽的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1: 哇，辛苦我们的科长了啊。首先呢，也要让科长来帮忙介绍一下哦，这个上周我们介绍的是在北竿，而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南竿咯。而这一次的南竿啊，哇哦，这个整个卡斯跟风格

0: 是跟北干完全不一样，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1: 嗯，我们这九月十一号办的是一个所谓的对电的一个音乐会，那我们时间是九月十一号的晚上七点到九点，在南竿的北海油气区要隆重登场。那我们呢，下午五点开始就有我们的微光市集，所以呢。

0: 道，那先逛逛我们的市集，然后尝一尝我们马祖的一些特色美食，再来再欣赏我们的音乐演出。
1: 哇，大家有听到了，而且自己本身在周边来讲哦，北海游戏区它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海岸景观，而且这边有很多的这个战地历史的氛围，所以呢可以提早先找到我们的现场，好，这跟一般的室内的演唱会完全不同，而且下午五点开始有微光市集哦，对不对？
0: 对。
1: 嗯，有哪一些的美味啊，跟这个马祖味，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0: 我们下午五点开始的微光市集呢，我们总共有15摊的一个摊位，包含比较具有马祖在地特色的美食，例如老酒蒸奶啊，老酒豆花，老酒咸水鸡，蚵仔煎，然后霸王烤鱿鱼等等。
1: 嗯，你看看这么多，哎，而且都跟老酒有关呢，还有老酒咸水鸡耶。哇，这个大家可能没有吃过哦，这个老酒蒸奶也没有吃过哦，好，所以一定要来到这边来品尝一下，而且把市集当成哦，就是很像没有吃过的这个美食小旅行当做第一站啊，好，然后呢等待这个夕阳跟等待我们的音乐会，而且听说这一次呢我们还有这个限量的市集消费券，对吧？
0: 对对对，这次呢我们推出限量市集消费券，就是我只要用50块的铜板价，我就可以买到面额150元的消费券哦。
1: 哇，这个很适合哦爱吃的朋友，然后要怎么拿到哦？林小姐问说怎么拿到，怎么取到这个消费券哦？
0: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额满了，我们前几天开放，一开放马上就已经额满，因为我们是限量的，对，秒杀，限量100份，然后每个人限购2张，所以其实我们已经额满了。
1: 嗯，没关系，不过呢，没有吃过的朋友哦，倒是呢，你不要怕害怕，因为这边的很多的美食真的都是，鲜美，然后呢，价廉，好、哦，这个让大家呢可以来感受一下哦。不过除了吃美食、听音乐哦，我们还可以来做手作哦。这一次我们要做的也是糖霜饼干，对吧？
0: 对，像我们每一年的音乐会啊，除了有市集之外，我们都会结合就是在地的一个 DIY， 然后让大家可以知道哦，在地的那个主要的特色，它的元素是什么。那我们这次特别做一个糖霜饼干的 DIY， 就很适合亲子一起跟情侣一起玩。那我们糖霜饼干 DIY 呢，我们活动呢是安排在晚上的7点到8点半啊，总共有3个场次，每场次是限额20人，那我们就不采预先预定了，所以我们当场排队，所以时间到了就你可以早一点到逛逛市集，然后顺便看一下哦，我那个糖霜饼干在哪里做，那我时间到了赶快去排队，那你就可以带着你的小朋友或是带着你的另一半一起去做我们的糖霜饼干 DIY。
1: 嗯，就不会像哦，每次都是要在网络上用抢名额的哦，不用不用不用担心。那当然呢，这个时候大家会想到如果说你是外地的话可以来做优先嘛，对吧？
0: 嗯，对，没错，是我们是以非连江县县民优先，就是游客，
1: 嗯，
0: 你户籍没有在马祖的游客是优先的。
1: 嗯，是，这个糖霜饼干真的很特别哦，齁，你真的就感觉上自己做了，然后呢，然后可以单纯，哇，感觉上，天哪，我竟然可以在马祖做这个糖霜饼干，而且糖霜饼干是可以吃的哦，不是，
0: 对，没错，
1: 不是摆的哦，齁，而且呢，有没有比较越吃越划算的一些活动优惠哦？因为刚刚我们有讲到了，就是50到150元的消费券，那我想可以怎么买，怎么用哦？那怎么使用这个面额哦，来提早来提供给大家。如果你已经拿到了，虽然现在已经没有了，好，但是呢，你也如果有拿到的朋友哦，没有关系，你也可以让科长告诉你怎么去用它。我们来请教一下科长。
0: 我刚刚有提到说哦，因为我们有请到了15家在地的业者嘛，那你没有拿到我们的那个加码的优惠券的话，那你就现金也可以，那我们当天就可以把我们市集消费券就等于说可以在买在地的美食把它用掉，那因为我们已经额满了，所以就是大家没有拿到的话也不要气馁，就是下次我们每年都有这样的活动，下次再来，那或者是说你这次来欣赏我们的音乐会，因为我们这次的卡是阵容非常的强大，我们

0: 有请到四月，然后还有请到草莓姐姐，还有我们的创作歌手黄庭瑞，最后还有谁？压轴邓福如。所以虽然你没有拿到那个我们加码的四级消费券，但是你来欣赏这些歌手演出也是很值得，对吗？
1: 嗯，没错。所以啊，这个接着呢，哇，可以让大家呢听这个演唱会，而且每一位这个演唱者哦都有不一样的感受，让大家带动整个夜间的那种听觉享受。而且南竿不是只有玩音乐哦，白天也很好玩哦。怎么安排法呢？我们也来请教一下科长咯。
0: 嗯，大家都知道以前马祖经历了大概三十几年战地政务时期嘛，所以我们这边最主要的就是战地文化，然后海岸的风景，我们很多那个花岗岩的地质景观。那我们现在呢也推步到漫旅，那所以呢我们就把它结合起来，我们有很多的步道就是值得大家来散散步吹吹海风。那白天呢你可以从马祖的战地历史开始认识，比方说我刚刚提到的我们音乐会现场的北海油气区，它就有北海坑道、铁堡，好，还有那个都在附近。那我马祖经营天后宫，还有马港的聚落，还有金沙聚落，都有不同特色的一个景点。然后依照你的时间还有你的体力来走我们的一些步道，这都是白天可以安排的行程。
1: 是哦，让大家可以慢慢慢慢的呢，时间呢、哦，这个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不要赶哈、哦。尤其是马港那一带都是属于宗教聚落的部分，而且呢，越接近下午的时候，你再慢慢的往就是我们的微光市集去移动，用走路都可以嘛，对不对？
0: 对对对，因为整个北海油气区它是串联我刚刚说的大汉据点、北海坑道、铁堡、金沙，它所有的那个景点，重要的景点全部都串联在一起，还有关帽山。然后你下午天气比较凉的时候就走一走散步，然后再绕到我们的活动的现场。然后我们有观景平台，你可以看海，然后享受下午的夕阳跟海风，是一种非常慢活，是非常享受的。
1: 嗯，是，而且呢来到这边呢就是要让大家慢活，然后有一些步道是现在呢我们正在推动的哦，大家可以来放心走哦。仇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音乐会她想请教一下是到几点，然后晚上上一次有介绍了，其实南竿晚上也有一些很特别的酒馆或者是有一些餐饮还是有营业是不是？
0: 对，我们礼拜五的音乐会呢是6:30就开始贵宾会报到，陆续报到进场，那正式开场是7:00到9:00。那我们在我们的北海油气区就有一间那个小酒馆，它叫海岛波波。如果说大家音乐会结束之后呢想要喝点小酒吃点小点心，我们就可以到海岛波波。它是利用那个以前那个军方的一个据点转移活化的一个据点啊，所以它现在把它改成是一个小酒馆，是蛮有特色的。那另外马港也有一间那个小酒馆叫一家小酒馆，也值得去。
1: 而且在这南竿来讲哦，每个住的地方都很有特色，对吧？
0: 对。
1: 而且有一些新选择哦，你喜欢景观的，你喜欢特色屋的，你喜欢一些比较自然风的都有，对吧？
0: 对。像在仁爱，就是在铁板这边的日光春和，它是旅馆业，那它强调就是让游客来这边就是抛开烦恼来马祖漫游，所以它房间里面是没有电视的，它就是让你来听海、来看海、来疗愈身心的。那日光春和很推荐，还有马祖马港那边的蓝湾景观餐厅民宿或者是好日子民宿，它都是不同的风格。那个好日子民宿呢，它就是闽东式建筑所改建的，如果大家想要体验闽东式建筑的话，那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是。周小姐说最近的那个东南季风比较大哦，这个
0: 对，东北季风
1: 啊，她说是不是在交通方面有没有哪一些可以这个提醒大家的，因为如果这个时候真的想去的话，有没有 没有一些方便，或者是选。

0: 选择不一样的一个交通。
1: 嗯，其实大家都知道马祖来马祖，你就是不就是海运跟空运两种选择嘛，
0: 两个。嗯，
1: 那东北季风其实影响最大就是海运，船不会开，那你就可以选择搭飞机。那飞机的话，现在有台北、台中、高雄都有直飞马祖。那飞机的话，可能如果真的风侧风太大，有可能飞机也会受到影响，但是基本上这个机会会比较小一点啊。如果说东北季风宣布船没有开的话，就搭飞机来。那如果说你觉得你不怕晕船的话，那我觉得现在的新台马轮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旅游体验。它就是从基隆港晚上十点半出发，睡一个晚上，隔天早上六点半就会到南竿。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旅行体验，
0: 而且到了南竿你还可以选择很多方法哦，不管是搭公车、计程车啊、租机车、包车都可以，而且有些人喜欢用走路的也很舒服，对吧？
1: 对啊，就像我们现在推徒步慢旅，就是如果其实我们聚落跟聚落之间距离都不会太远，如果说这个季节秋天太阳不会太大，如果选择用步行的，我觉得也是蛮好的一个选择。如果说你跟订，而且我们这边有个特点，就是你订了住宿的地方，它一定有机场接送，你可以请司机大哥送你先回饭店或是民宿里面把东西放好之后，那你就一个人或是跟着你的朋友亲朋好友一起用徒步的方式来逛我们的各个聚落，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嗯，是哦，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不一样享受秋天的马祖在南竿的部分了。那么最后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1: 提醒大家的地方就是像我刚刚讲到船它会不会开的话，它会当天上午的11点会在网络上会公告今天晚上有没有船，请大家注意一下。那现在秋天比较不会有雾季，如果说是蓝眼泪季的时候，它每年的四月到六月那时候是马祖的雾季，如果你要搭飞机的话可能就要留意一下有没有，对对对，看有没有遇到浓雾的这个影响，这样子。
0: 嗯，是。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周静华科长，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周科长呢，陪伴我们大家解释这么清楚。不要忘记了，我们就要跟着周科长呢，享受一下在南竿不一样的一个马祖秋夜。Go up 哦，让大家呢一起来到南竿听歌、吃美食跟逛市集。我们就相约马祖见喽，拜拜。
1: 好，谢谢，拜拜。
0: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请投下你干净的一票。面对贿选，我们零容忍。检举专线0800024099，拨通后再按4，检举奖金最高2000万元。不会选，靠证件就过关；敢会选，靠买票等被关。法务部关心你。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0: 哎，请说，听到听到。
1: 哦，
0: 嗯，
1: 我讲完了。
0: 来，再来问候一下吧，我刚刚没有把那个音乐拉的拉下来太快，
1: 哦，
0: 所以声音就把你话给盖住了。
1: 连线就很奇怪。
0: 没事没事。
1: 对不起对不起，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对不起，今天因为有事情，所以有连线的，原谅我。嗯，
0: 没事没事啊，
2: 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哟。
2: Bonjour, hola, 我是丽妍，爱你哟。
1: 好，先来练一下，每日一句。
0: 好。
1: 看到这些一句一句，我就觉得，哎，我们可以来做每日一句。
0: 嗯
1: 啊，我们那个这个嘉玉就讲说。我们把它称为叫做每日家具。我跟你说，有人会误会是家庭在用的家具啊。
0: 不是，
1: 开玩笑啦。哎，好，他怎么写的你知道？所以我很喜欢看那种早安里面，不是只有一个图片写一个早安而已。
2: 嗯，
1: 我喜欢它有内容。
0: 是，
1: 你知道吧？像这个早安，它怎么写的你知道吗？我们要啊，早安美好，我们要让年龄不毕业。快乐不退休，幸福不衰老，健康不刹车，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管他几岁，健康万岁，
0: 绝对是这样，
1: 好棒哦，
0: 健康第一。
2: 对，
1: 这好久以前就练过一次了，没想到我在删所有的一些，真的，我电话完全不响，因为每天进来的至少都是三四百档，
0: 哎呦，
1: 人家传给我的内容，我真的光

0: 要删都删不完，
1: 嗯，
0: 要花很多时间，
1: 哦，
0: 所以呢，没想到啊，既然让我看到这个曾经有看过的这段话，
1: 嗯，
0: 我觉得太值得再重复一次，没有关系，
1: 嗯，
0: 今天没有来原因，请听众朋友多多原谅。我就在3点到3点半之间，
1: 嗯，
0: 会接到上海来电话，
1: 哦，
2: 嗯，
0: 因为啊，帮我管理上海的那个美丽华的房子的，
1: 嗯，
0: 啊，一位啊叫女生啦。啊，我们都怎么讲，怎么称他我都不会讲哦。然后呢，他有两个名字啊，算了，不要讲他名字哦。他在上班必须一直开会
1: 哦，
0: 他所以没有时间去帮我开门给啊，这个人家进去看。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是欧洲人来租的，
1: 嗯，
0: 啊，临时提早结束他的租约
1: 哦。
0: 听说是他女儿考到美国的学校，
1: 哦，
0: 所以呢，必须
1: 要
0: 赶快回去，哎，不是回去，去美国，
1: 嗯，
0: 带他女儿去美国。
1: 哦，
0: 他是欧洲人，
1: 哦，嗯，要到美国去。
0: 对，所以就提早啊结束我们的合约，
1: 嗯，
0: 好，哦，然后这没有关系了，无所谓哈，哦。
1: 对，
0: 他有跟我用录音的跟我讲说，他的押租就不能退，
1: 哦，
0: 好，哦，所以等于是啊，他提早嘛，
1: 嗯，
0: 哦，所以押租不能退了，其实我都无所谓啦。好，哦，啊，他跟我留言就讲说，但是这个欧洲人也真的很特别。我进去看了以后，他说帮我管理这个朋友进去看了以后，就发现他说，周姐，你知道你这个房子里面的地板有白蚁？
1: 哎呦，
0: 啊，
1: 嗯，
0: 啊，那这样子的话，欧洲人在住，他怎么会不讲呢？
1: 啊，
0: 都没跟你们反应呢。
1: 嗯，
0: 啊，你也没有反应给我，我就觉得到底是真的假的，我真的不知道。
1: 嗯，
0: 所以因为我有个干女儿住在上海，
1: 嗯，
0: 张树林的女儿。
1: 哦，
0: 啊，所以我就问她说：“你有认识装潢房子的人呐，啊，或者懂这方面的人？”她说：“没问题。”
1: 嗯，
0: 干嘛？我帮你找。
1: 嗯，
0: 啊，有，我们上次装潢房子的时候有认识哈。啊，就今天说要来帮我看，
1: 嗯，
0: 要由他来看，才来证实到底是真的有白蚁还是假的。嗯，一个欧洲人在住，你有白蚁，他怎么可能住嘛？
1: 对呀，
0: 啊，他不是真的是为了房子有问题，他才搬离开，他是为了女儿考到美国的学校，
1: 嗯，
0: 不是台湾的美国学校，是到美国去读的学校，
1: 是，
0: 所以才要退租，是这样子的。
1: 嗯，
0: 所以我真的实在搞不清楚是真是假，才会找另外的人去看。
1: 嗯，
0: 啊，所以他约那个又要约他来帮忙开门啊，糟糕，又要等了啊，他一定要到3点或3点半左右才能够过来帮我们开门。
1: 哦，OK，
0: 啊，所以呢，听众朋友，对不起，
1: 所以今天就没有办法来现场，
0: 没办法来到现场，
1: 哎，
0: 请大家多多原谅哦，
1: 理解，哎呀，真的。
0: 不过我再也不是多好。我相信听众朋友都会觉得秋华真啰嗦，啊，话讲的都那么长，我们听得都很烦。好，你们的心声我替你说。
1: 秋华姐还会自己编剧。
2: 对呀，啊，不要自己有小剧场，大家都是为了听你的声音来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好，我真的不晓得怎么过日子的。
1: 啊，哦，
0: 真的没有收到礼物，我不知道说中秋节距离现在已经。剩下时间并不是很长，如果你要去订东西等等，都有时候会来不及。
2: 嗯，
0: 你知道吗？
2: 9月20几号吧，我记得。
0: 对呀，啊，你看完全不知道。那我们正生的已经融退的郭董，他每次都是最先就寄东西来了。
1: 哦，
0: 我今天就收到他的礼物了。
1: 今天是9月9号。
0: 哦，
1: 啊，
0: 听说是月底就是嘛。
1: 25号。
2: 嗯，
0: 对，25号就是我们的台湾的中秋节。
1: 嗯，
0: 我。你看今天9号只剩几天了，我完全没有去订，这
1: 个，两
0: 个
1: 礼拜，两个多礼拜。
0: 对，我还没有订月饼哎。
1: 市场上好像还没有这个很浓的氛围出现啊。
2: 对啊，今年好像
0: 这样，所以我没有感觉啊。那，啊，连我想要订的，那就是吃素可以吃的芝麻糕，好，哦，我要想要送给这个佛光山的师父跟花果山的师父。
1: 嗯，
0: 我想法是这样子啦，结果呢？赶快跟陈坤明讲，我今天才开动哎，跟陈坤明说，赶快帮我订那个芝麻糕。结果呢，他一问，他说不晓得来得及来不及，
1: 嗯，
0: 能不能够在一个礼拜以前，中秋节一个礼拜以前做好， 他说他不

0: 垦丁。
1: 哦，
0: 哎呦，我真的实在是真的是好多人喜欢我们的芝麻糕，你知道吗？啊、哦，真的，我真的是在一个日子怎么过的，我自己都不知道。
1: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这种感觉，就是说现在不要讲说中秋节，你就说是这个春节好了，过年啊，好像气氛没有像以前那么浓烈了。
0: 哦。大概是这样
1: 的关系，真
0: 的。
1: 嗯，
0: 好，没关系，我尽我的啊、这个快速的方式，看看能不能够啊、去买一些啊、东西，然后呢配合我们的胶原蛋白。
1: 嗯，
0: 没有比我们胶原蛋白更棒的礼物了。
1: 那是。
0: 所以我周围的朋友大多都是送我们的胶原蛋白，两瓶刚好，我们的袋子很漂亮，对不对？
1: 嗯，对。
0: 我们的标准。袋子真的很精致，
1: 是
0: 蛮贵的，你知道吗？所以两瓶的胶原蛋白，
1: 嗯，
0: 哦，刚刚好，
1: 对，
0: 就这样当礼物哦。所以呢，每一个人都喜欢我们胶原蛋白，
1: 是，那是比月饼强多了。
2: 嗯，连我也喜欢。
0: 有机，
1: 嗯，
0: 有像我们的员工，总是不是员工，这样讲不好意思，对不起哦。
1: 其实是啊，没错啊。
0: 哦、我们所有的合作的人员呢，啊、
1: 嗯
0: 总是要送月饼吧。
1: 其实不一定哎。其实我早就已经跟邱小姐建议过了，邱小姐每次都在很忙碌的情况底下，然后呢还要去张罗这些过节要送给员工的一些礼品，我觉得太累了，真的。
0: 我是最简单的啦，你们不要强制说，我不好意思。
1: 哎，不会啦，其实邱小姐真的是没有把我们当员工，真的，
0: 真的不要这样说，你们本来就不是员工。是我特别请的，帮助我们节目成长。
1: 哎呀，感恩感恩，
0: 真的。好，我话太多了哈，听众
1: 朋友。不会
2: 不会不会，
0: 我讲到这里就好了。我们的胶原蛋白当作礼物送给你的朋友，当中秋节礼物，他可以吃两三个月，两瓶。
1: 嗯，
0: 好，两瓶才多少？1680。
1: 对呀、
2: 啊，
0: 嗯，啊，你算一下，
1: 嗯，
0: 是3000。
1: 三千多少？3360。哎、
2: 啊，算好快哦，
1: 好厉害。
0: 对呀、啊，是不是？一个月饼现在好一点的月饼都是1000，
1: 要上千呢。
0: 哦，只有蛋黄酥是差不多1000，
1: 嗯，
0: 1200。
1: 要看有几颗啊。
0: 对，哦，所以说啊，我到处大多数都是买这个喜来登的，要不然就是啊买这个香港的那个叫什么？
1: 什么奇华是吧？
0: 啊、奇华。
1: 嗯。
0: 结果呢，啊、我赶快啊赖那个雅芳啊，他有订过，说我说。你有买奇华？他说我有订，但是姐姐你有要订吗？结果他上网马上帮我看，没有了，
1: 嗯，
0: 完全没有卖光。
1: 哎，
0: 所以我现在想说，等一下啊、做完节目我就去喜来登那里看一下啊、我比较熟，看看能不能买得到。哎呦，好累哦。
1: 对呀、啊，干嘛那么累，猪八戒？
2: 不需要了。
0: OK， 来先听第一首歌。
1: 好，来。
2: 好啊，第一首歌，我们来帮自己的健康敲三下。
0: 对，这是听众选的、因为他用我们的幽灵式、效果太明显，还有用我们的美白。他说，听你们在讲美白，把我诱惑到不买都不行。我很少爱漂亮的人，但是只有黑，尤其是夏天。他说。特别容易黑，很容易晒黑，所以呢，他做一个不是什么，就出去找安晨跑吧。
1: 嗯嗯，
0: 就这样子，他说黑到人家都看不下去的，连自己家人都看不下去，就说，哎，秋华不是在讲说他们美白很好吗？
1: 对，
0: 那你就买来用用
1: 看。赶快赶快啊！
0: 好，所以他说真的有效。啊、秋华，你讲2个礼拜不需要，只有10天，我们家人都说我皮肤变很白。
1: 是啊，
0: 10天而已哦、你知道吗？
1: 好，
0: 所以呢，他说我要点敲三下。
1: 好
0: ，OK，
1: 来，
0: 哎、谢谢，
1: 谢谢。
0: 好。

0: 敲三下啊、哦哎！我们经常在我们的播音桌，是木板做的嘛？
1: 对，是木头的。
0: 经常帮秋华姐敲三下。只要讲到说，哎呀，我这个身体怎么怎么，
1: 对，
0: 然后呢就要先敲三下啊、哦，因为有的时候你觉得说啊，我现在身体状况很好，
1: 对，
0: 然后有的时候他就跟你来开一个玩笑，
1: 对，不要乱立 flag，
0: 所以说不能随便乱说
1: 乱立，对
0: 啊，然后要说完马上敲三下。
1: 对，大家就说不要乱立旗杆啊，我们会说不要乱立 flag， 就是这样子的。那阿富哥，你会被制约吗？因为后来呢，我就常常在跟朋友聚会的过程当中，讲到这种关键性的字，比如说说，哎，我现在什么都不会打喷嚏啊这种的，我就会赶快先说啊，我要先敲三下的意思。
0: 哦、
1: 然后他们有一阵子就跟我说，你为什么都要说要敲三下，这是什么用意啊？
0: 嗯、
1: 然后我就说，哎，你们不知道这个意思吗？就是说，有时候你讲到一个关键的那个词的时候，你就赶快敲三下，有点像是打破那个魔咒的感觉。
0: 是是，有的时候有一些法则啊、定理啊，就是说你越不希望它发生的，它越会发生了。
1: 哎，没错、啊。
0: 有的时候的确是这样，但有的时候对墨菲定律、但是是不是一定每一件事都会这样？不一定了。
1: 哎，没错。
0: 那你说，按照佛家的讲法，这种叫做执着了。
1: 嗯。
0: 你一定会被某些事情制约。
1: 对。
0: 那是你过去就已经养成这样的习惯。
1: 是的，
0: 那从现在开始，你是不是想一个方法，让自己不要被这种事情制约，
1: 对，
0: 不要困扰你自己，不要被那种思维捆绑。
1: 是的，
0: 佛家讲说放下嘛，不要执着，
1: 对，
0: 但是佛家讲的也很轻松啊，我要怎么放下？我一天到晚就有千百个念头出现，你叫我怎么去放下它？然后那个老师傅就会跟你讲说，没关系，念头起来是自然的，你也不可能不出任何的念头，你就让它来，你就看着它去，就这样，然后你就慢慢的把自己的思绪沉淀下来，就这样慢慢练习，到最后你慢慢的就念头不容易起来了。
1: 对，
0: 这个我是没有试过了啊。
1: 嗯，
0: 听众朋友，大家可以大家互相共勉、可以试试看。
1: 对，
0: 下次有什么念头，尤其是不好的念头，你就看着它来，然后去想象说它为什么会升起这个念头，然后让它过去，
1: 对，
0: 就像云飘过一样，
1: 没错，像浮云，像大幕一样，咻刷过去。
0: 讲起来容易啊，做起来可能蛮难，可是呢，有很多事情就是习惯，
1: 对，
0: 习惯成自然了以后，你就觉得，哎，我现在最近好像蛮不错，念头不容易起来。
1: 对、就像是呢，有一些年长者啊，习惯成自然的，哎呀，我的孩子生了孩子，我有孙子之后呢，我就要帮忙带孙了、就是变成带孙，好像是一种他们接下来延续的责任一样。
0: 是，
1: 可是其实你知道，带孙子是一件非常累的事情，
0: 很累。
1: 对，尤其是对50岁以上的女性来讲啊，你看每天呢，可能小孩还小的时候，你要抱他，或者是他长大一点，你要陪他玩，你要追着他跑，都非常非常的耗能耗体力、就是你身心都会觉得很疲倦。当然啦，含饴弄孙嘛，有时候看着孙子这样子健健康康活蹦乱跳的，你还是会觉得啊，有孙子好可爱，真好啊、可是呢，久而久之你就发现说，我前阵子抱他的时候很轻松，最近他是长胖了吗？怎么我抱他越来越吃力了？没多久你就腰酸背痛，然后甚至觉得说，哎，苦累背起来好像很假了、就是蹲下去站起来变得很吃力。其实有些人会想说，啊，我们就年纪大了嘛，就承认吧。但是呢，有一些专家就讲说，

0: 这其实也是你下肢的肌力逐渐下降的讯号哦。
1: 对，
0: 对，尤其是女性啊，你很容易忘记自己，然后把重心都放在别人身上。你自己回顾一下哦，你年轻的时候想要帮家里，所以重心放家里。然后结婚之后，重心呢放在你的丈夫跟小孩身上。啊，小孩生了孙子之后，重心在孙子。你有哪一颗重心在自己身上，女性朋友们？当然，男性朋友们也是重心，就是不断的我要撑起家。对，我觉得男性也是有很多他们所背负的一些责任。但这个世代呢，我们要跟着 Z 世代的小朋友一起抛下这些，我们要以自己为中心，但这个前提是不要去影响到他人哦。好啦，那回过头来讲一下，你会发现说自己开始肌力下降的一些警讯，从带孙子方面看起。首先就是反复的抱他跟放下的时候呢，你觉得你手啊腰啊开始感觉到明显的酸哦，那你就要注意可能是姿势不对，还有就是你的肌力下降了。那第二个呢，就是蹲下去站起来啊，蹲下去比如说陪他那边拨沙，拨沙之后站起来，突然之间觉得膝盖好像很吃力，哇，那你也要注意一下啦。再来呢，就是追着他跑，因为小朋友有时候他会想要跑嘛，你就要追他，跟他说危险呐，不要乱过马路这种的。如果你就开始发现说自己哦抱不动、蹲不下、跑不动，哇嘞，那就是注意你可能下肢也是累了，当然你老了也是有一点关心啦。好啦，那当然这里讲这么多前提，他就会跟你说你要怎么样去帮助你觉醒之后你要去处理嘛。好，那就是说你在抱小孩之前你要先暖身一下，你可能可以先拉拉筋啊，让你的腰部啊颈部都放松，这是真的哦。因为我前几天去体验一个瑜伽课，就发现我肩颈超紧的。我们在上那一堂瑜伽课的时候，大家都说哇，这不是瑜伽，这是复健，因为每个人都在哀哀叫老师一旦来帮你调整的时候，你就是在哀哀叫。然后再来呢，就是你陪玩的时候减少蹲下跟蹲下站起来或者是坐下，就是尽量上下上下这个动作我们要减少，因为毕竟你就是在退化了，除非你真的每天有很乖很乖的吃优固力，那就不一定咯。
1: 优固力还不够哦，你还要再加胶原蛋白哦。
0: 是的，
1: 这两个配合起来，
0: 对，
1: 哇，那真的是一加一大于二啊。
0: 没错，这样子可能你膝盖的，虽然说膝盖负担有多，但是你用这些来补足，你就可以减少负担，甚至有加成的作用哦。那再来一个，就是我们也一直在跟大家讲的，还是要出去走走，还是要安排一下肌力的训练。有现在有一些法族的重量训练跟课程啊，都可以去尝试一下。而且其实我觉得这样子反而是对你自己的一些体能上啊，然后心态上啊，都会有很大很大的转变。所以以上这些就是跟50岁以上的女性们分享一下说，哎呀，除了带孙之外，你应该把重心放在自己，然后去做点运动啊，然后该保养自己的身体啊，我们的一些膝盖啊组织啊，它一定会随着年纪慢慢的退化嘛。可是有一些方法我们还是可以巩固它的。
1: 对，你看像我们的优固力里面有玻尿酸，
0: 对呀，
1: 这个在同类的商品啊，外界是很少有这种情况啊。
0: 真的
1: 哦，开玩笑，这个东西你去打一针好几千啊。
0: 我爸打过好像
1: 3-4千啊，
0: 不止，
1: 不止啊，
0: 3-4千还是认识的人。
1: 哦，
0: 他们是打那个 PRP 吗？
1: 哦 ，PRP 那个更贵。
0: 对对对 对, 对，
1: 我告诉你，那个是运动伤害啊，很多运动员受伤了，要让他快速的修复，
0: 对，
1: 打的一种 PRP 哈，那个大概要10000多块啊，
0: 哎呦，
1: 上万的啊。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呢，这个钱呢、白花花的就这样花出去了，但是效果呢，你能维持多久不一定。所以说还是长时间的每天用我们的优固力，每天6小颗，再加2瓢的
0: 胶原蛋白，
1: 水解胶原蛋白，这样两相配合，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发现，我比以前好多了你就持续下去。
0: 对，
1: 然后你也要做运动练核心，尤其你这个腹部的核心。
0: 对，
1: 然后你搬东西的时候不要直接弯腰去搬，你要蹲下去，然后呢再把那个核心 hold 住，吸一口气憋住，然后把重的东西抬起来，抬起来的瞬间再把那个气吐出去。我现在有上重训课，我自己在运动中心，我一个礼拜上2天，一次才50块啊。
0: 啊，对，
1: 所以说很便宜啊，可以到各地方的运动中心去上课，我觉得蛮不错的。
0: 那你要赶快去报名运动部的这个运动计划
1: 哦，有奖励。
0: 对对，有啊，我已经拿到了。
1: 真的、
0: 50块的那个便利商店的券，全联也可以选哦。
1: 不错不错，
0: 对，大家都赶快去
1: 登记，大家加油啊。记住我们的服务电话是27519911，要订什么赶紧来订啊。
0: 对。

0: 帮你播了哈。
1: 是是是，
0: 这两最近常常播，我也喜欢。
1: 就很轻快。
0: 当你在播这首歌的时候，我有特别一种感觉。
1: 嗯，
0: 他说我住过淡水。
1: 哦。
0: 他说他曾经住过淡水。
1: 有感情啊。
0: 淡水，所以有感情。
1: 是。
0: 他说现在已经哇，整个淡水，尤其这个桥做的好漂亮。
1: 漂亮啊。
0: 哦、没错，很漂亮。
1: 嗯。
0: 啊，吴太太，他说我常常到你们店里。你们大嫂跟燕玲都认识我，
1: 是
0: 啊，我买很多，尤其是做活动的时候，一买都是三四万。
1: 是
0: 啊，有听起来，到底买什么？他说我最爱的啊，就是你们胎盘素，我已经吃了20年
1: 啊。
0: 他吃我们的胎盘素20年了，
1: 真的
0: 啊、哦，真的是很感动，听得真的很感动。
1: 对，你看我们的产品啊，有很多都卖了不止20年了，
0: 真的
1: 还持续在卖。这个逻辑大家去想一想，为什么可以卖那么久，对不对？
0: 东西越来越好，
1: 与时俱进呢。
0: 对，因为它怎么好，我们里面的内容物就怎么用。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
1: 当然。
0: 那最慢推出的就是胶原蛋白。
1: 哎，
0: 好，胶原蛋白的在前面，那就是优尼氏，
1: 嗯，
0: 就是我们的叶黄素。
1: 叶黄素
0: 啊。那叶黄素也是一样，
1: 对，
0: 我一定要最好的，
1: 哎，
0: 就这么简单，
1: 就这么简单，对，
0: 内容物就是一定要最好的，
1: 是的，
0: 你知道吗？包括保养品，我昨天收到了一个礼物，里面很多东西，我刚好要出门上班，
1: 啊、
0: 所以我没有办法看到底内容物是什么，
1: 嗯，
0: 从楼下的服务台玛丽安去拿上来，结果呢，我们这个朋友司机送他来的，所以。放在我们的柜台之后就离开了，我马上就上车，我就打电话给他，他跟我讲，他说你不是在上班，我不敢打给你，也不敢请你们上面的人有没有人等等，他说我就交代在服务台，
1: 嗯，
0: 你说他是谁？他就是过年前跟我们买很多的旺来膏，

0: 一买就三四百包，
1: 就是那个师姐哦，
0: 对，就是胡志
1: 雅芳，雅芳他们
0: 的
1: 的同
0: 师姐，
1: 同一个学佛机构的师姐，
0: 对，雷小姐，对，没错。后来芝麻糕她也买很多，
1: 是
0: 师傅可以吃的，
1: 哎，
0: 她是买送给师傅吃的。
1: 哦，
0: 哎呀，真的
1: 有心了。
0: 她是移民加拿大嘛，所以两边跑，
1: 哦，
0: 还不止。另外怎么会同时回来？可是中秋节的关系，
1: 哦，
0: 他们不是认识的，但是都是亚邦跟五哥的朋友，但是他们两个并不是很熟，一个是师姐，一个不是，是他跟梅子跟亚邦都很熟，同样都回台湾了，都送我礼物，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哎呦，所以说当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我说你怎么送我这么多礼物，我还没看，好像很多东西，你为什么买这么多东西给我？他说我拿你的才多呢，你看我要到加拿大之前你送给我的那个保养品，因为我不知道他用的是什么品牌，只是一直夸奖我的皮肤好啊，亚芳的皮肤也好，亚芳就说我就是用姐姐的产品啊，
1: 对，
0: 好啊，他就说我都是自己在保护公司买的，好，
1: 很贵，
0: 所以呢他说你们两个人皮肤真的都很棒，我说你要不要试用看看，因为有的人是习惯用他自己的牌子，
1: 对，
0: 所以我不敢推荐，你知道吗？结果我说如果你认为我们两个人的皮肤好，雅芳是本来就好，好，他继续在擦我们产品就继续维持，但是我不一样，我之前不是这样的皮肤，我之前是真的皮肤不好，蜡黄，颜色是真的暗又蜡黄，现在变白，然后
1: 有亮，
0: 最重要是亮跟白，没有细皱纹，没有鱼尾纹，这一点我真的很有自信，对。不过最近有一点点木偶纹，有一点点
1: 木偶纹，还好，还好，
2: 还好啊，
1: 还好。
0: 是的，我这个人我就是
1: 忽略它，不要管它。
0: 我最近在用一个方法试试看，把它提高起来，每天晚上睡觉用一个。可以提起来挂在你的耳朵的一个啊，先不讲，先不说，好，有效再跟你们讲好不好？结果呢，我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那要不要用用看我们产品？他说好啊，真的吗？你要我用买的，你不能用送的。我说不行，既然你用别的牌子，那我希望你也用用看的话，一定要我送才行，因为他每次跟我买东西买那么多，虽然我没有赚他很多钱，但是那种诚意哦，我真的没办法形容。请我们吃饭，一定是一餐四个人，总共四个人就要六七千块
1: 哦，
0: 都是很高档的，
1: 高档的地方吃嘛，
0: 你知道吧？所以呢，我说你让我送一次嘛，好不好？就这样子而已，哦，就是送美白、提拉，那个时候还没有鱼子。没有这个，那段时间他要到加拿大，没有鱼子已经卖完了，只有这样子。然后我连家保湿都没有，只有提拉跟美白，还有隔离霜，只有这样子而已。他现在回来第一句话跟我通电话，大家都说我皮肤怎么变得好了。我说我现在，如果你还想更好的话，还有。现在的美白提升更效果更棒，那你还有一样你没有用，那就是定居一字精华，这个是你上次要到加拿大的时候我没有给你的，
1: 是
0: 如果加了这个你会皮肤更亮，如果愿意的话我们还有眼胶跟保湿，
1: 是
0: 他说我要买的，用买的，如果你让我用买的我就要我肯定要继续用，但是你要用让我用买的，我说你用买的啊，你干嘛给我这么多东西？那我就得再去买东西送你，是不是？哎呀，真的很可爱，很开心，被人家这样来肯定，真的是很开心，你知道吗？
1: 当然啊，真的。
0: 好了，听众朋友，真的谢谢你们啊，这么的踊跃的对午后两点的一种
1: 支持
0: 忠实哈，所以呢，
1: 嗯、
0: 这个节目才能维持这么久。
1: 对。
0: 那在维持久的过程当中，我们才能够怎么说呢？才能够让听众朋友用到我们好的东西。
1: 对。
0: 不然的话，你时间短短的，你根本没有办法能够理解你的东西好不好。
1: 没错。
0: 你说，
1: 以前呢，秋华姐就常讲一句话： 这个东西真的很好，我

0: 自己用的非常好，我的姐妹还有我周边的朋友，
1: 嗯嗯嗯。嗯
0: 他们都用的非常好。那你就当做我骗你一次吧，你给我骗一次吧。以前秋华姐对自己的产品其实是很有信心的，她才会跟对方讲那么激烈的说，
2: 对，
0: 哎，你相信你就算是被我骗一次，你都要试一次。
2: 对，那我不是被秋华姐骗，因为我只是有一次秋华姐在跟我讲说，哎，没有，是我在节目上说我眼睛不舒服，然后秋华姐真的是人很好，她听到有一天就拿了一罐优尼士给我试试看，结果我吃了之后，哇，爱上，现在乖乖直接吃，前面还就是心存侥幸，一天吃一颗而已，现在真的是每天
0: 每
2: 两
0: 天要
2: 颗
0: 两
2: 乖
0: 颗
2: 乖，
0: 哦，
2: 一定要两颗哦，听众朋友，一
1: 一
2: 定
1: 定
2: 要
1: 要两
2: 两
1: 颗，
2: 颗哦，
0: 而且它是长时间的保养 哦，
2: 对，没
0: 不能
2: 错，
0: 停啊，哦。
2: 是的。
1: 好，我们不要一段话讲那么久，都是秋华。
0: 不会不会
2: 不会，怎么会？
0: 蛮好的。
1: 可是话说回来，我不能光讲广告啊。
0: 就是啊，
1: 对不对？短短的一句，最近的脸书，跟 YouTube， 知道我在找，从它里面里去找歌。
0: 他又偷听了，对不对？
1: 他不知道，他就会出现那种短篇的、短短的一句话给我。哎呀，我真的觉得
0: 好厉害，
1: 他们是好厉害。这里有一句话，今天早上才看到，他说。人在年轻的时候，道德感特别重，
0: 道德感啊，哦，道德感
1: 特别重，对，不能对不起这个，也对不能对不起那个，很难意识到，最不能对不起的是自己。
0: 对，
1: 我觉得这句话好像在说我。
0: 为什么？
2: 为什么呢？
1: 我真的实在有对不起自己的感觉。
0: 你说年轻的时候。
1: 年轻的时候跟现在也是一样
0: 哦，都是哦，因为秋华姐是习惯付出嘛。
1: 哎呀，不敢，我不敢当。
0: 习惯付出，然后都比较没有想到自我嘛，就是这样啦，
1: 没有这回事。
2: 秋华姐重心要放回自己，
0: 对，你从现在开始改变。
2: 对，我们刚聊的，
0: 对，放到自己身上，
1: 慢慢改变，慢慢改变。
0: 对呀，对呀，对呀。
1: 谢谢听众朋友，好，继续安排的是哪一首呢？
0: 好，来。安排的哪一首歌曲？
2: 安排的这一首是啊，佛前跪了五千年。
0: 哎呀，好啊，
2: 求佛，
0: 不错不错。
1: 好
0: ，OK。
1: 佛前跪了五千年，你看看。好，
0: 来
1: 好
0: 一起欣赏
1: AI 的歌曲。
0: OK，
1: 谢谢。
0: 好。

0: 问要学就要问，我说学费学费，要学就要花费呀、啊。
1: 很多人说能不能不用花费就拥有学问呢？
0: 秋华姐说可以，那就听我们的空中学堂，
2: 听众朋友
0: 上课喽。

0: 好了，今天来上一堂烘焙课程啊。
1: 哎，
0: 中秋节大概快到了啊，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很高兴要来访问这个《乡间小路》杂志的主编，卢国荣，请他来谈一谈他们这一期啊，介绍了一些台湾的
1: 台式烘焙
0: 饼啊，各种不同的饼啊，他的一个眼镜，还有一些店，你看了以后你会觉得哇，好想去吃的感觉哈。所以我们现在就来跟这个主编来连线一下啊，让他来跟我们介绍有哪些好吃的饼，好不好？
1: 完蛋了，会很痛苦，因为好想吃。
0: 很痛苦哦，真的都很好吃，真的。哎 ，Hello。
2: 喂，
0: 请问是主编吗？这边是电台午后两点，我是阿富，旁边还有丽妍。
1: 主编好，我是丽妍。
2: 你好，你好。
0: 来，我们就直接切入主题，不知道是不是中秋节快到了，你们九月号的这个乡间小路特别介绍了一个主题，叫做台派烘焙，怎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主题？看了我们实在是有一点难以割舍，就想说好像每一家都值得一试。
1: 而且阿富哥已经先偷跑去吃了。
2: 富哥，你开的料事如神啊！就是我们就是想到说，因应中秋的这个节气嘛，对，然后想说，可以刚好就是一般我们看到的很少，有人在特别在谈汉饼，
0: 对，
2: 或者是台派的烘焙这一块，所以想说，那我们就刚好来找一下说，中秋可以吃哪些饼，对，大概是这样的过程。
0: 是，了解。我看到了这个杂志之后，我好像立刻就杀到木栅去了，杀到木栅那边有两家，等一下也会请你介绍一下啊。但是你这本杂志里面介绍的可不止两家，好多家。
1: 对呀，有很多家店呢。那首先呢，其实我想要先问一下主编，因为我在看杂志的时候，你有讲到说呢，就是一开始你们是想要找几间有故事的糕饼店，可是最后却发现每一间店背后都是一部浓缩的台湾史，所以我想要请你从这一期的杂志里面分享到你觉得哪一家店的历史跟你是最有共鸣的，然后可以介绍一下他们家跟他们的饼这样。
2: 我讲到每一个店的背后都是一个浓缩史，是主要是因为我们访了好几家店嘛。
1: 对啊，
2: 比方说台南的旧永珍的喜饼跟大饼，对，旧永瑞珍饼或者喜饼跟大饼，他们就是有所谓台南那个地方，就是有一个他们那边就是有点像以前，就是有点像。

0: 台北的迪化街这样。
1: 哦，
0: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们就是比迪化街还早200多年就成为台湾第一街。
1: 嗯，
0: 对对对，就是他们旧永瑞珍的那一块嘛。
1: 嗯，
0: 对对对，那他们那边有卖茶叶啊、南北货、布匹跟药材啊。对，那像是除了旧永瑞珍，还有比方说刚刚布哥提到的和珅玉品嘛，木栅的和珅玉品，那他们就是

0: 那它也是因为说当年大甲的芋头盛产，所以掉价，
1: 嗯，
0: 所以它才创作了出芋头酥这个产品嘛，
1: 嗯嗯，
0: 对，所以说浓缩的台湾史的意思是在这里。
2: 嗯嗯，
0: 那你要我说特别印象深刻的，有一间是我去访的，就是苗栗通宵的明芳蒸饼铺，那它蛮特别的，就是说我进去那个饼铺哦，它已经是75年的老店铺了，
1: 嗯，
0: 哦，它那个店面跟新的一样，就是，但是它那个新里面，你又发觉说，哎，它那个是刻意维持的整洁。然后我在看师傅，因为我们拍整个师傅他们工作揉面团一直到制饼的过程嘛，
2: 嗯，
0: 哇，那个师傅真的是，就是他是每次工作的一个段落之后，他就会擦拭台面。所以他们台面是一直都维持的非常的干净。那我访过这么多的做饮食的这些店面，通常这种有这种习惯的工作习惯的店面，通常做出来的东西都不会太难吃啦。
1: 嗯，
0: 对。那我特别要推荐明芳蒸饼铺，这个是我从来没有吃过，就是他们用非常古早味，他们的大饼是用猪油，
1: 哦，
0: 那猪油包在饼里面就算了，你可能还有印象那个味道是怎样。
1: 对，
0: 他们的猪油是切丁，然后腌制过后一块一块铺在饼上面的。
1: 哎呦，
0: 对，
1: 这么讲究，
0: 铺在饼上面。那一般现在的饮食习惯，你会觉得哦，这好油，好负担哦。
1: 嗯。
0: 哦，可是它吃起来完全不会，超香的，因为它有点像，他说那个原理有点像我们炒菜要油，像猪油去煸出香气那种感觉。
1: 对。
0: 它等于猪油放在饼面上烤，它就是用烤箱的高热，
1: 嗯，
0: 把香气逼出来，还有油脂逼出来，
1: 哦，哎呀，
0: 对对对，
1: 让人想起了小时候那种猪油拌饭的滋味，
2: 我肚子在叫，
1: 哎，好棒啊，
2: 嗯，
1: 75年，随随便便一家这种饼店啊，嗯，就是上百年，
2: 而且我觉得重点是刚主编有提到说他们很讲究这些卫生，就很像那种日本人的这种职人匠人的
1: 精神，
2: 每一个细节都非常的注意到，
1: 真的，
2: 嗯，觉得非常的。
1: 但是呢，讲到这个传承，我要问一下主编了，啊，哈，我看了这个很多店家的这个故事，比如说像这个玉品和生啊，是吧？和生玉品的啊，他们也是传了三代嘛，对不对？这个三代，最早是应该是他阿公的那个年代喽。第一代其实并不是做饼啊，是做烧饼油条。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做烧饼油条，结果他认识了一个从大陆过来的。他是清朝宫廷的点心师傅，叫做王福啊，然后你知道大陆人取名字很喜欢两个字嘛啊，那王福是清朝宫廷的这个点心师傅，结果他的这个阿公认识他之后，就想说让自己的儿子跟这个王福啊来学这个宫廷的这个点心，叫做苏式点心了啊，结果后来人家这个王福就也不藏私，就教他，所以说呢，他的儿子就成为了这个和生玉品的这个第一代，对不对？然后他们的故事的传承，然后直接传到他女儿，现在女儿又传到他的这个第三代，所以他这个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是不是可以讲一下他们的这个家族传承的故事啊，主编？
0: 刚主持人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那他主要是说他们这个主要是那个时候啊，
1: 哎，
0: 他们那个时候。他现在你刚做第一代陈昌和嘛，
1: 嗯，
0: 他们那个时候1970年代那个时候木栅的中顺街那边，
1: 对，
0: 就是常常会有黑头车光顾，
1: 嗯，
0: 然后说或者看保安人员就下车鱼贯而入进店里嘛，
1: 啊，
0: 因为那戒严时代，他们包馅炒料的过程是会先派人来勘察的，看流程，看卫不卫生啊，
1: 嗯，
0: 看环境啊，对，那是蒋经国那个顾总统蒋经国的要直接送到他府邸嘛，
1: 是，
0: 对，所以那时候街坊邻居常常就探头想说到底是这家店到底哪来的来头，啊，对，所以这个也因此和生玉品在这个媒体的宣传下就声名大噪了
1: 啊，
0: 对对对，
1: 所以呢他这个第一代是传统的方式，到了第二代他传给他女儿的时候，他女儿就用中央工厂了，中央厨房的概念喽，然后还申请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食品标准的认证啊，然后呢再传到第三代的时候就导入了，变成说是一个比较科技化的，比较数位化，然后加上这个网络的一些行销的模式，所以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可观之处，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
0: 他们还做了 设计包装设计上的改良，比方说舒适茶点嘛，舒适点心，所以它就会

0: 用苏州那种小桥流水的意象啊，
1: 对，
0: 然后他蛮有巧思的，他们一格一格拼起来就是小桥流水嘛，就看到那图片的意象，
1: 是，
0: 对啊，那他们也跟很多高端的品牌合作，对对对，然后就是像是比方说啊，像精品大牌 LV 什么都有跟他们合作这样，
1: 哦，
0: 波克斯的部分，
1: 是是，其实啊，每一代人的观念哈、啊、都不一样，比如说第一代那个阿嬷，他就说。我还是用那个觉得用大红色的那个包装会比较喜气，但是到第三代就不跟你来这一套咯，他就直接跟你用蓝色、Tiffany 蓝了。
2: 哎，对，直接变不一样，
1: 很有意思、啊。
2: 对，
1: 那我很好奇，问一下主编，你们去采访这么多的好吃的东西，在现场应该也吃了不少吧？
2: 嗯，
0: 对对对，有试吃，对对，
1: 好过瘾。
0: 要回来才能写嘛，
2: 对，没错，真的哎。其实刚刚主编讲了很多，就是真的是一些浓缩他们每一间店的自己的历史故事。可是呢，有两家店，我真的觉得他们结合了传统与创新，而且是非常特别，我真的也很想要去吃吃看，所以想要请主编来特别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两个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刚一直有听到的猫茶厅，它有一个就是用观音然后下去，对，铁观音，然后做成蛋黄酥、
1: 嗯、
2: 然后还有一家是村上桃贵的乌金酥，
1: 哇，
2: 把乌鱼子融入到蛋黄酥，他们这两家的故事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一定很精彩。
0: 像猫茶厅我们去啊，很特别，那个老板不知道是特别喜欢绿色还是怎么样，他的烤箱你可以看到他的主图，他连烤箱都
2: 是绿的，对啊，很绿耶。
0: 我那个时候我们另外一位主编去访回来，我想说你是去访邮差吗？对，然后他很特别的是他们用木栅铁观音的茶粉，
2: 对，
0: 入到蛋黄酥里面，
1: 哇，
0: 对对，以茶入月饼的概念、
1: 嗯、
0: 对对对，对啊，然后他们就是说他们那个时候啊，就是他不断的尝试嘛，
2: 嗯嗯，
0: 等于说他认识了猫空那边种铁观音茶的一位张福清张大哥，对，然后就一定经过不断的试验，可能几十次的失败、
1: 嗯、
0: 然后才研发出哦，要把它茶叶磨成茶粉去入到、
1: 嗯、是
0: 入到蛋黄酥里面、
1: 嗯、
0: 对对对对啊，那所以他每次都会试吃啊，就试吃也是因为这样体重增加了不少这样、
2: 嗯、职业伤害
1: 所以说这是猫茶丁，
2: 对、
1: 啊、
2: 猫茶丁，那村上
0: 桃贵、就是嗯、那刚刚你讲的村上桃贵、嗯、哦，他们蛮特别的，他们其实是青年返乡，那他们一开始是在夜市摆摊 哦，他们是在嘉义布袋那边的夜市摆摊，然后卖所谓的他们的烘焙的面包跟蛋黄酥这些之类、
2: 嗯嗯、
0: 那他们那个时候会发想出乌金酥，其实就是因为他们回到嘉义布袋以后，他们想要用在地食材嘛，
1: 嗯嗯，
0: 他们串联了很多在地的小农，那其中有一个是邱金尧大哥，他们是那个叫什么，在哪里，我看一下，哦，
2: 嗯，
0: 有长期在做友善养殖的啦，这个应该有名的，就是一位叫邱金尧，那他们就是有在养殖乌鱼子嘛，养殖乌鱼子嘛，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哦，乌鱼子就是用他们友善养殖乌鱼子，就其实也是在地小农的建议下，然后你可以发现说我们的版面，他们全部的食材都是有所谓的来源出处的，比方说盐就是用周南盐厂的盐花啊，对啊，然后酱油就用云林国丰的固体酱油啊，对，然后菜脯就是布袋的老菜脯嘛，然后像比方说黑糖就用阿里山茶山部落的黑糖，像刚刚说的哦，那个布袋的乌鱼子嘛，还有布袋的丝木鱼松、
2: 嗯、
0: 哦，台湾的土豆桂粉、
2: 啊、
0: 或者是豆腐蛋，这些、
1: 嗯、
0: 对对对对对，
1: 你看、
2: 这个、
1: 真是特别哈、嗯、你看他坚持用在地的食材，这个完全符合现在国际的一个这个法规嘛，
2: 嗯嗯嗯，
1: 他们就希望说减少食物里程，
2: 嗯，
1: 你最好是要常常的使用在地的食材，
2: 对对
1: 对，
2: 对
1: 不对，又新鲜、
2: 嗯、
1: 又省了一些长途运输的一些这个碳足迹，
2: 嗯，
1: 刚刚有提到说什么那个什么固体酱油，这个我倒真的是比较好奇一点，
2: 对啊，
1: 就是顺便追问一下、
2: 哦、
1: 这个我不晓得主编你有看到这个固体酱油它本尊吗，它是怎么样的一种形态，我们一般
0: 我没有看到它本尊的，它应该就是照片上这个状态
2: 哦，
0: 所谓的酱油的大馅嘛，
1: 啊，
0: 蛮有名的酱油。

0: 品牌玉鼎哎，玉鼎新啊，
1: 啊
0: 对，然后玉林蛮多的酱油厂的，
1: 是，
0: 对对对，
1: 对
0: 啊，
1: 固体酱油好特别，
2: 啊、
1: 还有盐花，
2: 嗯，
1: 你可能认为说，哎，盐花不是国外的东西吗？我们吃西餐有盐之花，
2: 哦、
1: 台湾也有啊，
2: 啊，周南盐厂的盐花、欸，
1: 对不对？
2: 嗯，而且我很意外，台湾有土肉桂粉呢，
1: 哎，有，
2: 哇。
1: 宝贝很多在台湾，
2: 肚子真是非常的咕噜咕噜叫啊！
1: 是是是，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按图索骥啊、嗯！
2: 对对 对, 对，
1: 这是九月份乡间小路他们很用心的去做了这个采访。
2: 嗯、对呀、
1: 啊，哎，通常你们出去采访，你们大概一组人出去吗？还是就一个人出去啊？
0: 哦，没有，通常都是一组人出去。有时候如果说摄影没有的话，我自己会下去拍这样。
2: 哦、
0: 对对对。
1: 哦，自己一个人去拍。
2: 嗯、对对对。
0: 对。
1: 哇，真的是。
2: 不过这期对这期聊了很多的饼。那其实我觉得《乡间小路》杂志还有很多专栏，而且我记得还有跟一些知名的作家有配合。那这一期的专栏有哪一些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的？
0: 哦，我记得有一个特别，有一个是那个那个什么。那个蛋黄，因为这一期是中秋节嘛，
2: 对对对，
0: 嘛记得感谢和色彩呀，是我们一个叫土地的滋味的专栏，一个叫陈志东的独立记者、
2: 嗯，
0: 那他长期是在做土地食材的采访这样，那、
1: 嗯、
0: 他主在讲说，哦，我们吃蛋黄酥的
1: 蛋黄，
2: 嗯。
0: 对，蛋黄主要是来自和色菜鸭啦，
1: 鸭、
2: 哦、
1: 对鸭蛋，
0: 它是。目前产量最大的蛋鸭，那台湾鸭主要分四大类嘛，就是红面番鸭，就是你看那个姜母鸭那个
1: 嗯
0: 有没有那个头有红红的红面番鸭，还有北京鸭、
1: 嗯，
0: 还有所谓的我们刚刚讲到的和色菜鸭，还有土番鸭、
1: 嗯。
0: 那土番鸭就是目前食用肉最广的就是土番鸭，
1: 嗯，
0: 对，大概那他就大概介绍一下说哦，这四种鸭是怎么样的，对对对。
1: 嗯对啊，刚刚啊，这个主编讲到说蛋黄酥用的蛋黄，大家可能都没有想到，它是用鸭蛋哈、啊，一定有很多人不知道。
2: 嗯。
1: 然后鸭蛋，你以为说哦，它这个变成弄成那个固体的鸭蛋之后，就直接就包进馅里面了吗？它好像还有比较繁复的处理的步骤，有一些甚至于要用这个酒去浸泡好几天、好几夜，然后呢才把它当作馅料入进去啊。其实真的没那么简单呢、啊。
2: 嗯
1: 嗯，不要看这个烘焙以为说很简单，其实并不简单。
2: 很难。
1: 但是比较简单的是，你直接去买来吃，
2: 然后怀着感恩的心吃下它。
1: 啊、对 对, 对，享受这个美好的一刻。
2: 对。
1: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这个乡间小路的主编卢国荣，再次来跟我们分享这个台派的烘焙。
2: 对、嗯。
1: 谢谢国荣，谢
2: 谢
1: 你。
0: 感谢主持人，谢谢。
1: 谢谢你。
2: 谢谢
1: OK，、
2: 嗯、
1: 拜
2: 拜。
0: 拜拜，拜拜。
1: 好 ，OK， 我那天拿到杂志啊，
2: 嗯、
1: 我就真的去木栅，就找了两家，就自己花钱买了。
2: 嘿，
1: 因为我们也不好意思，就直接去跟人家蹭，你知道吗？
2: 对啊，我们这种会拍谁的个性。
1: 下次我决定了，他们要再去采访什么地方好吃的，我一定要跟他们去。
2: 对，就说哎，有志工吗？
1: 哎，不是志工，我们是团队
2: 啊、哦，团队好，团队。我想说你会比较客气一点，说我当志工就好，那我不需要任何的收费，你只要给我一点吃的，我能分享到一杯羹就好，这样。
1: 其实就是好奇嘛，
2: 对啊，
1: 一个好奇，一个好吃，
2: 嗯、对，
1: 再来好玩嘛。
2: 嗯嗯，
1: 我跟你讲，真的是人生啊，有的时候你让自己的生活稍微多一点这种。色彩
2: 乐趣
1: 多一点，乐趣、
2: 嗯、
1: 多一点，好奇心、
2: 啊、
1: 多一点，探索
2: 哼，
1: 你会比较活得开心一点吧。
2: 是啊，
1: 这个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
2: 所以你下一家要去吃哪一家饼了？
1: 下一家哈、哦，下一家我还没，我乌金酥。
2: 那、no, 我真的很想要去吃吃看乌金酥。
1: 里面有一个乌金酥哈、哦，
2: 还是你买的时候也帮我买一下。
1: 因为它是在哪里你知道吗？叫
2: 嘉
1: 义布袋。
2: 嘿、hey ，
1: 各位。布袋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
2: 很远的地方。
1: 它是一个小镇，
2: 嗯，
1: 布袋小镇，它是靠海边，
2: 嘿，
1: 所以它经常是有些相关的这个海洋的一些商品、
2: 嗯、
1: 一些产品。那当然你像养殖的东西也是有了哈、哦、那他们就把那个养殖的那种还不错的那种乌鱼子啊就入到他们的这个、
2: 他们直接把乌鱼子
1: 当做
2: 蛋黄的内馅。
1: 我想试这个。
2: 对，我也觉得
1: 乌鱼子的外围它绕一层、嗯红豆沙，
2: 哎，
1: 然后才是它的外皮。
2: 哦，真的好。
1: 这一对夫妻，我觉得相当了不起。
2: 嗯、
1: 我稍微讲一下哈、啊，因为帮那个主编补充一下。
2: 嗯，
1: 他们两夫妻刚开始回去。

0: 去在夜市摆摊，
1: 对
0: 摆了
1: 啊，
0: 3年。
1: 哦，
0: 因为他们就是去做，他们是返乡嘛，
1: 对啊，
0: 返
1: 返乡
0: 乡，结
1: 经
0: 果后
1: 营，
0: 来呢，发现生意不好哎，因为南部布袋那个地方可能经济没有像都市那么繁荣，他们做出来的东西很用心，可是呢乏人问津呢、啊，
1: 对对
0: 一天大概
1: 对，
0: 卖不到30个面包了，那这样怎么生存？结果太太说没关系，我们到夜市摆摊，然后你看这就是一个好的一个夫妻，
1: 对
0: 大家
1: 对，
0: 互相鼓励，互相
1: 是。
0: 支持。然后呢，没有唱衰，就说好，那我们就到夜市去摆摊，笑嘻嘻的
1: 对
0: 跟
1: 对，
0: 大家分享这些东西。然后妈妈们有什么家政班啊，一大堆各种的社团服务，有没有？在社区活动中心办活动的时候，他们就去分享他们的好吃东西，
1: 对，
0: 就这样慢慢的建立口碑，然后成立了自己的店家。一开
1: 是，
0: 始人家是摆摊的，
1: 对呀、啊，很
0: 你看
1: 感
0: 看这
1: 人
0: 种精
1: 呢，
0: 神，相当值得敬佩
1: 是，替
0: 啊！
1: 他们拍手。
0: 所以你问我说，哎，我最想去尝试的哪一个？我就是想尝试里面包着乌鱼子的这个蛋黄酥，没有蛋黄哦，
1: 对，
0: 是叫做乌
1: 乌
0: 金
1: 金
0: 酥。
1: 酥，我是单纯最近有爱上乌鱼子，所以看到乌鱼子的就会想要去
0: 乌鱼
1: 吃
0: 子
1: 吃
0: 好
1: 看。
0: 啊，台湾的乌鱼子一流。我跟你讲，你把那个乌鱼子切丁去
1: 嘿，
0: 炒饭，真香，真好
1: 你有吃过
0: 吃。
1: 炖饭加乌鱼子的吗？
0: 炖饭没有，
1: 我
0: 还没
1: 吃
0: 有，
1: 过，很
0: 真
1: 好
0: 的啊？
1: 吃。
0: 你是说意大利那种炖饭？
1: 对，朋友，因为朋友是做私厨的，然后他自己就是有一天心血来潮弄的，他很，就真的从生米开始煮的那一种炖饭，
0: 哎呦，
1: 然后煮
0: 他
1: 完
0: 直接
1: 之
0: 加
1: 后，
0: 进去吗？还是撒在
1: 对，
0: 上面？
1: 他有先加，他有先磨碎之后加
0: 加
1: 进
0: 在
1: 去，
0: 里面，
1: 后来
0: 上面点
1: 再
0: 缀，
1: 点缀，
0: 不
1: 哇，
0: 错，
1: 超好
0: 有
1: 吃，
0: 巧思，
1: 真的很厉害，
0: 代表说他完全入味了。
1: 这很香，非常的香啊，
0: 好，改天去尝试尝试
1: 对
0: 啊。
1: 啦，
0: OK，来，继续，我们再来安排歌曲。安排歌曲之前，提
1: 好哦，
0: 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你要享受美食，你也要有健康的身体。
1: 对
0: 所以
1: 呀，
0: 说呢，你担心说自己发胖啊，吃太多美好的食物，你就一定要养成习惯吃酵素嘛。
1: 嘿，是
0: 我们在节目
1: 的，
0: 当中很少介绍酵素这个产品，但是
1: 对，
0: 它是好的东西，你一定要试着让自己的肠胃变得比较健康。所以说呢，我们的这个酵素泽野高浓缩酵素真的是对你肠胃这方面的保护没有话讲，
1: 对，
0: 你可以吃吃看啊，一次就弄个2小瓢，我们会附那个好像是
1: 对，
0: 竹做的汤匙吧哈，还是什么木汤匙，我
1: 对，
0: 们
1: 里
0: 会
1: 面有
0: 附在里
1: 附，
0: 面，
1: 是
0: 你可
1: 的，
0: 以试试看好不好？那另外的话，你要让你的代谢新陈代谢良好，你当然是不能少 B 群了
1: 没
0: ，B 群是基
1: 错，
0: 本的配
1: 一
0: 备，
1: 定
0: 真的真的
1: 要，
0: 一定要试试看好不
1: 对，
0: 好？那 B 群的话，除了 B 群家族之外，它里面还有姜黄素，提炼很高。它能够
1: 98%。
0: 帮你预防这个身体的慢性发炎，
1: 是的，
0: 另外呢，还有这个黄金藓的藓精，
1: 对，
0: 台湾的养殖业非常厉害，在花莲那个地方有那个黄金藓的养殖，我曾经去工厂去看过，因为我到花莲去带同学去玩的时候，我们有曾经到那个很有名的那家去看，但是他们的这些黄金藓大部分都外销日本，
1: 对，
0: 所以说呢，是不是有足够的量来供应国内哈？这个倒是一个问题。
1: 是。
0: 但是呢，总是要想办法啊，
1: 对呀，
0: 对不对？我们总是要去把一些量抢回来，要把它加在这个我们的这个优康宁里面。
1: 对，没
0: 除了这
1: 错，
0: 个黄金藓的藓精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大蒜元素。
1: 对，大家最爱的，
0: 哦，这个很多年轻妈妈以前当小孩子的时候，他们是大蒜精儿童，现在长大自己当妈了，她知道小时候她吃过那个东西。
1: 对，
0: 能够强健体魄，让小孩子减少感冒。
1: 对。
0: 他们现在回过头来，都已经几十年喽。他们儿时的回忆，打到我们公司来问说还有没有大蒜精？我们当时大蒜精是从德国进口的。你看，从那个时候，秋华姐就在讲
1: 对，
0: 究这些原
1: 真
0: 料从什
1: 的，
0: 么地方来，从什么地方来，一定要做最好的，就
1: 对，
0: 是这个道理啊。
1: 现在又升级，有锌
0: 对
1: 还有
0: 呀、啊，还有
1: 锌，
0: 锌这种矿物质帮助发育成长，你看看多好啊！这是在一个产品里面哦。叫做优康宁，那
1: 对。
0: 你知道这个产品2个月份卖多少钱吗？1980，平均一个月才990块。
1: 对
0: 我的
1: 呀，
0: 天
1: 你
0: 哪，
1: 要从哪里找我就
0: 到哪去
1: 问。
0: 找？所以赶紧的打电话吧，
1: 对，9911，
0: 2751-9911，
1: 对，所以不要像阿美一样继续彷徨了，就赶快拨打电话，我们来听阿美。
0: 好啊。

0: 阿美。
1: 好啊，阿美。
0: 物美都很难，
1: 赶快
0: 都也在吃我们的产品。
1: 对，赶快拨电话啊！
0: 啊，胶原蛋白也在吃，胎盘素也在吃，
1: 对，
0: 是不是？
1: 真的。
0: 然后呢，用的呢，金斑美白也在用，爱迪斯提拉、顶级抑制精华、眼胶保湿，还有隔离霜都在用。
1: 对。
0: 物美也难。
1: 难呢、啊。
0: 哎呀，真的很棒，很棒。好，我真的赚钱了，
1: 赚钱
2: 赚钱了，
1: 来又要分享，
0: 我自己笑到不行。我礼拜天，就是淑华一家人来接我们然后去哪里结果那个女婿就说，阿姨，我开车，我们去比较远的地方。我说去哪里？他说到林口的奥莱。叫做比较远，我们不想去过多少次，
1: 对啊、
0: 你知道吗？所以呢，我听了就很开心。但是我没有要买东西，但是呢，到那里逛逛之后，它旁边呢，离没有多远呐、有一家，就是在台北也有，但台北呢座位比较怎么讲，很小又很拥挤、我比较不喜欢去。但是呢，在林口就很大。房子很大，这个是独栋的，而且楼高很高，
1: 是
0: 外面整个景看出去就很舒服，心情就很开阔，我就喜欢去然后我就想说，那如果我们到奥莱，我们就去吃那一家，他有自助吧，很多东西，然后呢主要他是火锅，那现在的天气是不适合火锅，可是他自助吧东西太多了，尤其是有一个叫小美的那个叫什么
3: 你说
0: 冰棒，
1: 小美冰淇淋是吧？
0: 冰棒，
1: 那也是同一家厂商出的吗？要不然怎么叫
0: 小
1: 美？
0: 还是什么美？我不知道。但是来的是冰棒。有的是光红豆的。
2: 益美吗？该不会
1: 益美
0: 加分分贵是不是？
1: 红豆分贵
2: 美
0: 哈。
1: 其实每一家都可以做啊，
0: 是
2: 哦，
1: 对啊，
0: 但是他这一家有，我没有吃过，因为我现在不吃冰的人呐、
1: 对啊，秋花姐，你是吃冰淇淋？
0: 不是啊。
1: 啊？
0: 冰棒呢、
1: 冰棒你不吃了嘛，对不对？
0: 好久，几十年不吃了。
1: 对呀、我就没看你吃过。
0: 冰淇淋也不吃啊。
1: 啊，冰淇淋也不吃了。
0: 对，现在已经不吃了。但是呢，那一天呢，刚好在那里的时候，阿红就说你要不要吃一口看看，很好吃。
1: 对呀、试一口嘛。
0: 我就吃一口，然后我就自己旁边就留了一点热汤。那如果是觉得冷的话，我就热汤赶快喝嘛。真的好吃，
1: 你
0: 知道吧？所以呢，我就说那我们就去那一家，去那里吃晚饭这样子我们订，结果中午没吃，你知道吗？他们来接我都12:30了。礼拜天的时候，12:30，我问他们，我们去吃个中饭。然后再出发，他们说不用，
1: 直接过去吃了，
0: 直接我们就到奥莱去走一走，然后呢再吃，所以我们定在5:00的，5:00就吃饭。
1: 那你这样不是饿坏了，秋华姐？
0: 还好，我早上吃很多，早上吃很多中午要出门之前，我也还有再吃一点点这样子，只是他们都没吃，所以真的很不好意思，所以一到。我就跟他们讲，你先买一点东西吃。后来就连阿红在内都一起买一种像面包，可是很特殊，人家现做的，很特殊，真的很特殊。他们就买不一样的，每个人选的不同，然后再吃。阿红就给我一口，他吃的那种给我一口，哇，超级好吃，真的
1: 是
0: 现做的。真的超级好吃，
1: 是
0: 大概是我太久没吃了，这些东西我已经很久不碰了，你知道吗？好，我说我变成有钱的什么原因你知道吗？
1: 什么原因？
0: 到了奥莱才让我发现，有一家专门卖二手货 ，LV。
1: LV 的二手货。
0: 对，是二手货。
1: 那即便二手也很贵吧？
0: 贵到简直太离谱了。居然二手货。一个包包随便都是十几万，
1: 天哪，二手的？
0: 对，所以到底现在是怎么搞的啦？
1: 我不知道
0: 怎么突然变这样了？
1: 为什么会这样
0: LV 的，那你想想看他，我看半天， 我被偷的听众朋友知道我们家遭小偷的事情。
1: 嗯，
0: 阿虎你知道吗？记得吗？
1: 那是很久以前了。
0: 对，我妈妈在的时候、
2: 哦、
1: 那个几十年前了。
0: 对，
1: 我记得啊。
0: 嗯，然后呢我们家都没人在，可见这个小偷呢是了解我们家的状况。
1: 哎，嗯，
0: 怎么说，我认为啦，
1: 嗯，
0: 一定是刚好我们那栋大楼有人在装潢。
1: 哦，对，
0: 太了解我们家。
1: 对，
0: 所以把我们一对那个象牙，
1: 象牙
0: 被拿走了。
1: 当时是还没有管制哦，当时是合法的哦。嗯、
0: 对，那个象牙我买25万。
1: 哎呦，当年
0: 呢，那个象牙他用我的 LV 的皮包包皮箱
1: 来装，
0: 装走。
1: 天哪，他真是内行。
0: 哦，真的。
1: 他也知道拿那个箱子来装。
0: 然后我妈妈问他说：“你是谁？”
1: 哎呦，
0: 你不要讲话，讲话你就完蛋了。
1: 哎呦，
0: 你知道吗？
1: 他是等于抢的概念、啊、
0: 真的，可见。真的，他对我们家太了解了，你就知道说一定是可能是装潢的工人啊什么等等的，你知道吧？
1: 嗯，
0: 很可怕。
1: 哎呀，
0: 真的很可怕。
1: 可怕。
0: 听众朋友，我这件事情我都自己都忘了，我的 LV 的包包，
1: 嗯，
0: 很大的，你知道吧？
1: 哎、
0: 哦，那不是我刚刚讲错了，讲成是皮箱，是包包，很大的皮包包。
1: 哦。
0: 然后呢，我有一个皮箱，
1: 嗯，
0: 在那个二手店。我还没有看过皮箱，
1: 嗯、
0: 在别的地方也没有看过皮箱。
1: 嗯、
0: 我是美国买的
1: 啊，
0: 是皮箱哦，
1: 嗯，
0: 是真正的 LV， 不是仿的、哦，
1: 是是是
0: 皮箱哦。
1: 哎，
0: 我们到现在还在。
1: 哎呦，
0: 再来
1: 啊，
0: 一个是梅子送我的
1: 啊，
0: 当时送我到现在应该十几年了。
1: 是皮包还是皮箱？
0: 皮包，好、哦，比较简单型的，我喜欢简单型的。
1: 是
0: 啊、哦，结果呢，他就买了27000。
1: 嗯，
0: 送给我，
1: 是
0: 是我生日的时候，
1: 嗯，
0: 我自己也买了一个，
1: 嗯，
0: 哦，然后呢也用了蛮久了，
1: 嗯，
0: 后来我都不用了，
1: 嗯，
0: 我都送，现在在用的听众朋友，每一张照片看到我都是拿同样的，对不对？这是我们的赠品，听众朋友记得吗？
1: 嗯，
0: 听众朋友也问过我，那个皮包可不可能再进来当赠品？
1: 嗯、
0: 真好用，
1: 嗯，
0: 又轻。那、啊、里面一层一层的，可以放好多东西呀、啊
1: 嗯，
0: 你知道吗？小小的，我现在拿不起大的，大的包包我也没办法，所以我有两个那个旧的，手提的皮包，不是手提啊，背也可以提、啊，都可以，
1: 嗯、
0: 有两个这个皮包。那我这两个皮包不要多了，我当时买的时候那个大的是买5万多了，
1: 哦，
0: 然后我妹子送我的27000、啊，
1: 27000，可是你大的那个。你说买5万多，那个是很几十年前，对不对？
0: 也没有到几十年前了，大概是18、15年前左右。
1: 对呀、啊，那也是很久以前了。
0: 好，那我跟你说，我还很新。
1: 哦，你都没用嘛，几乎没用。
0: 有用，有用，有用。
1: 哦，
0: 有，哎，但是呢，
1: 现在卖多少？
0: 那收起来的时候，我们都弄得很干净啊、
1: 嗯，
0: 然后就把它用给，
1: 它
0: 本来就给你袋子嘛，
1: 所以
0: 对的，
1: 嗯，
0: 就这样包起来，好、
1: 嗯，
0: 然后放在比较干燥的地方。
1: 是，
0: 为什么我的衣柜会干燥呢？你记得吗？我节目中有送给听众朋友，放在冰箱里面的，你新鲜你的吃的东西放进去，如果不小心隔个3-4天，
1: 嗯，
0: 是不是东西可能会坏？
1: 是，
0: 所以呢？一定要放一个叫做什么，我不会形容、
1: 嗯、
0: 就是放在冰箱、
1: 嗯、
0: 它可以
1: 原厂保鲜，
0: 对，预防它不会有变质。
1: 是，
0: 记得吗？
1: 好像有，大概几年前吧、
0: 哦、对，那我也把它买来，
1: 嗯，
0: 啊、除湿，
1: 嗯，
0: 放在我的衣柜里面。
1: 哦，
0: 哦，那三个衣柜、
1: 嗯、
0: 我三格的衣柜我都各放一个，
1: 嗯
0: 嗯，最大的那个我还放2个。
1: OK，
0: 这样子我的衣服就不会潮湿，
1: 嗯，
0: 哦，也不会什么有味道等等都不会，所以我说我这两个包包我现在根本都没有在拿，可以拿出去卖，我不用卖太多，就卖个8万-10万就好了。
1: 哎，你说大的那个，你当初买5万多是十几年前的，那现在这个价钱应该不止，远
0: 不
1: 止这个。
0: 我说我买5万多而已嘛，我就讲说我现在如果卖10万、
1: 嗯、
0: 也赚将近1倍啊，
1: 当然有了，
0: 对，那我讲给你听，
1: 没问题的。
0: 我还有一个皮箱，
1: 嗯，哦，那个皮箱值钱喽。
0: 这个皮箱我很少看到，我在美国买的，很少看到。
1: 有多大
0: LV 的皮箱？
1: 嗯，
0: 我里面至少可以看放很多衣服啊。
1: 嗯，
0: 就你旅行的时候，比旅行包，你现在很流行着边着走边撸的那种，有没有？
1: 嗯，
0: 边走跨在上面，边着跟你走，下面有轮子跟着你走的。我那个不没有，
1: 是
0: 就一定要系哦，坐飞机一定要怎么讲系飞机才行，这是大的皮箱了。
1: 所以有轮子吗？
0: 没有。
1: 没有轮子
0: 有、那个年代没有轮子，嘿，
1: 那这个值钱哦，因为这个 LV 的箱子啊、它知名就是来自于它的那个箱子。以前它有个故事嘛，我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0: 哦，
1: 说是坐船，那个时候还没有空运的时候，
0: 是
1: 发生船难、然后呢，那个箱子就飘落散落在海面上面，结果呢，人家把那个箱子捞回来一看，竟然完全没有进水啊！
0: 哎呀，
1: 所以说就代表说它的工艺技术是非常高，因此它就成名了。哎。
0: 这个故事我倒没有，没有去。
1: 我好像听到过这个故事。
0: 真的哦，原来是这样。
1: 对。
0: 那我这个皮箱到现在放的都是我曾经爱名牌的时候
1: 啊，
0: 那个时候根本没有这个必要啊，就是跟周围的朋友，他们就爱穿名牌的。
1: 是是是。
0: 啊，我就跟着人家去买，真的。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自己也没有穿很多。没有说常常穿
1: 啊，
0: 结果现在都在那个皮箱里面。
1: 嗯嗯，
0: 你知道吗？
1: 哇！
0: 哎呀，真的想起，我说那天去了 Outlet 才发现，二手货
1: 买那么贵，
0: 随随便便一个包包十几万。当时我们在买的时候，大概顶多三万多、四万最贵了、超过五万大概不多。
1: 是。
0: 就那样子东西，现在卖十几万。
1: 嗯。
0: 太离谱了，真的。哎呀，台湾真的是。连房子都住不起，你们觉得？
1: 真的。
0: 现在板桥就在那个那个圆坊附近呢，现在盖的房子，新房子已经一平120万了，120万了，你看看。
1: 嗯。
0: 所以，真的，台湾的房子真的太贵了，而且我们坪数又不够，你知道吧？
1: 然后那个公设又高。
0: 对。公司又高，不实际，
1: 对，
0: 知道吧？
1: 对、
0: 所以我现在后来他打电话来跟我讲，他说肯定是四点钟过来啊。为什么？他说他要回去哪一个可以让我视讯，就是说他照给我看，我在我的 iPad 里面看，他会拍给我看，就是上海的房子，他现在要去帮我查那个我干女儿的找的人，他要用视讯的方式，
1: 嗯嗯，
0: 要回去拿。

0: 视讯的那个镜头，然后拍给我，不是拍，他就一直照，一直照，一直照，这个位置有没有？有没有什么白蚁？那个位置有没有？他说要用这种方式，我觉得很棒。所以他说他要耽误一点时间，我说那会更好，你四点钟再打再通电话更棒啊，本来跟我约三点多嘛，啊好，所以我现在还可以到四点，要不然要知道他会这样子，我就约他更晚一点，
1: 嗯，
0: 我就可以来上班了。
1: 以前那个老房子的话，它是用木板地吗？
0: 哎，对，它这个那个怎么讲，上海的第一批啦，
1: 是
0: 外销房，
1: 哇，那很早很早了，几十年了，
0: 啊，房子真的很老了，
1: 对呀，
0: 啊，真的很老，他只是舍不得卖，真的。到底要卖掉好还是怎样，我现在也
1: 那价钱也不得了了，现在上海
0: 没有没有也没有贵到哪里去，现在上海的房大陆房子往下走往下走，
1: 要看是什么样的房子什么区了，
0: 对啦，那个区域是不错，因为为什么会往下走，我买的那个地方现在已经有捷运了
1: 啊，
0: 那的门口就是捷运站，
1: 哦那好啊，那这样很方便呢，
0: 啊，方便啊，它会就是可以讲说变成不是那么高级啦，可以这么说啦。
1: 不会啊，有捷运经过其实方便跟高级与否没有什么关系啊。
0: 捷运站刚好在它的四栋还六栋别墅，它是大楼在里面，别墅在外面，很奇怪啊。
1: 哦。
0: 别墅的外面就是捷运站，是这样子。
1: 了解。
0: 买很久很久了啦。
1: 哦。
0: 所以
1: 在虹桥嘛，我记得。
0: 这也是我现在唯一的财产。但是也不是我的名字，开玩笑，开玩笑，我的名下都只有一个夏威夷的房子。OK 啦，好，听众朋友，我话很多哈，
1: 不会啊，你分享这些，大家很喜欢听
2: 啊，大家就是想听，
1: 真的。
0: 有 LV 的皮包的听众朋友，不要乱卖哦，现在真的二手的都这么贵哦，你要好好把它保存的，真的哪一天你拿出来，真的是贵到离谱了。
1: 可是你知道吗，秋华姐，你说不管你收藏什么东西，你要经得起岁月的折腾，有很多人通常大概10000个里面9990个人呢，通通都出手了，不会等到几十年、50年、60年、100年以后，然后再拿出来看它增长的价值。
0: 本来是放在我的柜子里面，也从来没有在用啊。
1: 除非你忘了它的存在，就有这种可能。
0: 都没有在用啊，因为真的。我没有那么的必须要这样的东西，来表达自己的身份啊，因为我穷过了无所谓，现在260跟660的衣服我穿得很开心，我就不担心吃东西啊，有糟糕低了一点什么东西上去就紧张得不得了，
1: 对，
0: 我现在都不需要有这样的感觉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顶多低什么没关系啊，就洗嘛，
1: 对，
0: 天就洗了，
1: 对，
0: 就这么简单，
1: 是，
0: OK， 都是啰嗦讲一
1: 堆，不会，这个很好听啊，
0: 好，
2: 对啊，
0: 接下来
1: 来
0: 听这一首叫阿爸阿妈，
1: 哦好啊，阿爸阿妈，
0: 听众朋友喜欢听的，
1: 好的好的
0: ，OK，
1: 谢谢，
0: 谢谢。

0: 哎呦，唱得撕心裂肺，
1: 好有感情啊，
0: 阿爸阿妈、
1: 哎、
0: 听起来他非常怀念他的阿爸阿妈了啊。
1: 没错，
0: 好啦，有一句话你没听过，
1: 哎，
0: 要让孩子赢在起跑点上。
1: 哦，听过
0: 啊、嗯、那要看你竞争的基础是在哪里的。说实在了啊、哎、有的时候人家讲说一个人成不成功根本就不在于起跑点，根本就在于投胎。投胎
1: 就是起跑点。
0: 对，投胎就是真正的起跑点，不是大家所认知的那种你从学习开始你就要好好的在一定的环境里面好好栽培他那种起跑点、嗯、是不一样的啊。但是我发现这句话基本上有一些问题了啊。有很多父母会逼那个孩子啊要念好书嘛。你念好书，你有好成绩，你这个人才会在人生的赛道上会赢那些所谓的富二代。
1: 嗯，
0: 富二代会投胎，但是呢你的成绩好的话你可能会因此翻转嘛。
1: 嗯，
0: 所以说有一些父母就会很盯那个孩子的成绩哈。但是有一些专家，这是专家的看法，不见得代表每一个人了啊。
1: 嗯，
0: 有一些专家就认为说，你即便逼他有好的成绩，他也不见得会有国际的视野，
1: 对，
0: 也不见得会有大的格局，或是将来在人生的赛道上、
1: 嗯、
0: 尤其出了社会以后能够竞争得过所谓的富二代。
1: 嗯，
0: 因为他们的成长背景不一样的、
1: 嗯、阶级也会复制。
0: 他就举了一个例子，有很多的所谓的世家子弟或是权贵阶级好了啊、
1: 嗯、
0: 这些人他有很多的资源嘛，
1: 对、啊、
0: 他会把这个教养孩子、啊、他的做法呢和态度啊跟一般的普通家庭的父母是不一样的
1: 哦。
0: 今天就有一个这个专家，他举了一个例子，他举他的例子，因为他是来自普通家庭，
1: 哎，
0: 他的妈妈就是一般的劳工阶级，一个月就领个几万块那种。
1: 哎，
0: 你说要阶级翻转，基本上他其实很难，
1: 其实真的
0: 很难。那他的父母，他的妈妈跟他讲说，你就是书读得过去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出来看看能不能找一个公家的工作，当个公务员吧，这样的话人生也平平稳稳的就过了，也 OK、
1: 嗯、
0: 可是这个女孩子她就不要啊，她就有一种不服输想要挑战的个性啊、嗯、结果她认识了一个世家子弟，她在她读硕士的时候，这个世家子弟就跟她讲，你不要看我哈、啊，在大学的时候读的是美国的常春藤的名校，
1: 嗯，
0: 可是我身边的这些同学每一个都是非常优秀，
1: 对，
0: 让我觉得我自己自惭形秽，
1: 嗯，
0: 好像根本没有办法跟他们比。
1: 嘿，
0: 但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背景嘛，
1: 是，
0: 那他的背景呢，就世家子弟的背景，就是他们家世代从商，
1: 嗯，
0: 做生意，
1: 嗯，嗯嗯，
0: 然后呢，有很强的资源可以支撑他，
1: 对，
0: 可以在他的人生路上帮他托底，
1: 嗯，
0: 叫兜底了，
1: 哎，哦，兜底、啊，
0: 哎，这个大陆用语了啊，
1: 兜

0: 对，不要骂我啊，这个兜底其实还蛮好用的，
1: 就之余的，
0: 我会拖住你，我会拖住你啊，你可以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1: 嗯，
0: 这个世家子弟的父母他是怎么做呢？怎么教养孩子呢？第一个，他不控制孩子，不是叫你做这个做那个，你读这个读那个，选择职业，选择婚姻，或是怎么样，从头就是直升机父母掌控到底，他不是这样，他授权你喜欢什么，你自己去摸索，因为人生是你的，
1: 嗯、
0: 主导权在你身上。
1: 对
0: 啊。相信你也能够忍受你所选择的路，如果失败了带来的挫折，
1: 嗯，
0: 你有能力去承担。
1: 嗯哼，
0: 这个妈妈就已经告诉这个世家子弟了。
1: 对，
0: 再来就是说我们能做的就是我们让你去外面见世面，然后送你到国外去读书。
1: 嗯，
0: 很多富有家庭其实都是走这样的一个路数啊。
1: 对对对，
0: 基本上，然后呢就开拓了孩子的视野，而且是大格局的、
1: 嗯、
0: 国际性的视野。然后再来，他们让孩子很开明的去交朋友。
1: 嗯。
0: 你知道同温层有的时候会互相抱团取暖这件事情。
1: 会。
0: 如果说你把它打破这个界限，你任何的朋友你都交，你融入不同背景的孩子的生活里面，
1: 嗯、
0: 那将来对你的人生注意是非常的大的。
1: 是。
0: 所以说这个女孩子呢，她就认识了这个世家子弟，然后这个世家子弟告诉她一句话，这句话翻转她的人生。不是他读了多好的书，
1: 嗯，
0: 这个世家子弟讲说，你要从现在开始及早累积你的履历，
1: 嗯，
0: 你要打造自己成为一个品牌。
1: 哦，对，建立一个 IP 啊。
0: 是的，就是这样。所以说呢，再加上他有不服输的个性，
1: 对，
0: 还有他敢冲敢闯的，
1: 嗯，
0: 这种心、
1: 嗯、
0: 还有勇气，所以说他终于翻转他的阶级了。
1: 嗯，
0: 他现在就到处演讲、出书。他也不输给那个所谓的世家子弟了，
1: 对，但是他是一个伯乐啊。
0: 对，没有错，所以说那就是他人生的贵人，他一直非常感谢他的这个读硕士的时候的这个同学，
1: 对、嗯、
0: 这个世家子弟、
1: 嗯、
0: 他说他是自己的贵人。
1: 真的。
0: 当然家里面有没有资源非常的重要。
1: 嗯，
0: 这个资源呢就说穿了就是比较口袋深一点，有一点钱、
1: 嗯、
0: 他能够去实现你想实现的一些梦想、
1: 嗯啊、
0: 就这么回事。
1: 对，
0: 让你的心里有一个安全网
1: 啊、
0: 所以说这是他有底气嘛。
1: 对对，
0: 就是这样。
1: 是啊，
0: 还有家长如果你能够做到让孩子犯错，
1: 嗯，
0: 然后自己勇敢的去探索，
1: 对，
0: 有这种底气，那这个孩子通常不会差到哪里去。
1: 嗯嗯嗯，
0: 他的格局视野会大的。
1: 对，
0: 我就经常想到一个古时候的人
1: 哦，
0: 叫徐霞客，他是最早的一个自助旅行家，是明朝的人，他的祖父跟唐伯虎是一起进京赶考，结果后来呢他们就是说是考场有弊案，然后唐伯虎和他的祖父就牵连，就被关到监狱里面了，关了几个月，后来查明了跟他们没有关系，从此唐伯虎对于考试这件事情、
1: 嗯、
0: 还有做官这件事情心灰意冷啊，结果呢就回家乡了
1: 啊。
0: 回家乡那个时候徐霞客的祖父啊、很有钱，他们进京赶考他是包一条船直接进京、
1: 哎、
0: 然后回来的话、当然也是跟他一船一起回来了。
1: 对对对，
0: 那唐伯虎就回到他的江南嘛，两个人都是住在苏州嘛，江南，所以说呢也变成好朋友了啊、那唐伯虎就是卖画为生了、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不会像这个恶势力啊或者说不好的环境去低头，我就过我自己的生活、然后呢徐霞客、徐霞客已经是第三代了嘛，啊，他阿公这种遭遇对他也有影响啊、他就说那我这样子不要去参加科考了，
1: 对，
0: 而且我也考过，我成绩也不是很好，我也没有考上，那这样的话他妈妈视野就大了，
1: 嗯，
0: 这个就大户人家的格局，
1: 嗯，
0: 和思考模式、就说男儿志在四方，儿啊，虽然说你不想当官了，你不想考这个科考了，你到世界各地去走走看一看呐、对不对？
1: 对啊，
0: 家里面还有一点钱嘛，
1: 嗯，
0: 他们家道中落是到了最后第三代、到他妈妈这一代还有一点钱了、就提供他经济上的支持，就说你不、你去干你喜欢干的事情。
1: 对，哎呦，
0: 结果呢徐霞客就到处去自助旅游，把所见所闻通通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呢他其实很孝顺他妈妈，他呢春天出门他秋天一定回家、要去陪他的妈妈，要去看他的妈妈，直到他的妈妈

0: 年纪大了过世了、
1: 嗯、
0: 那个时候不是要守孝三年吗？
1: 对啊，
0: 守孝三年完了之后算是尽孝完成了，
1: 对对对，
0: 他才开始放大觉了。
1: 好、哦、放大觉
0: 就开始全中国任何你现在所到的这个旅行景点啊、嗯、你随时都可以看到他的塑像。
1: 哎呦，
0: 他都去过
1: 哦。
0: 这个就是全中国最早的自助旅行家、
1: 嗯嗯、
0: 叫徐霞客，
1: 徐霞客，
0: 双人徐、
1: 哦、
0: 晚霞的霞、
1: 哎、呦，
0: 客人的客。他的故事其实很励志。如果说你能够做到像徐霞客的妈妈那样的胸襟和开阔，基本上你的孩子没有什么问题。
1: 嗯，
0: 即便他不是这个达官显贵，
1: 对，
0: 最起码他会活得非常的自我，
1: 是的，
0: 非常的有自己的一些、
1: 嗯、是个好故事。
0: 对对对对、嗯，他会有自己的一些这种经历啊，这值得称道的。
1: 嗯，
0: 所以我今天看到一篇文章，好像是《远见》杂志吧，他们就是访问了这个女孩子，她就讲她自己的经历，
1: 嗯嗯，
0: 就说你要开明的、
1: 嗯、
0: 开阔的交朋友，
1: 对，
0: 不要说有一种仇富心态。我们的社会有的时候会对于所谓的权贵啊，会画上一个不好的一个批评的等号，
1: 嗯 嗯，
0: 就是说他们完全就是权贵阶级嘛，
1: 对，
0: 所以说他们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好的生活啊，
1: 会有点酸
0: 好的经历，
1: 酸的
0: 很酸，
1: 对，
0: 这个对你的人生没有任何帮助。他说，
1: 是啊，
0: 你就会成为一个井底之蛙，你知道吗、
1: 嗯？
0: 所以说呢，父母扮演孩子的人生顾问的角色，而不是控制者，这件事情是太重要了。
1: 嗯、
0: 最后结尾，这个女孩子说了一句话。我们无法决定自己的出身，但是可以决定要把什么样的思维传给下一代、
1: 嗯、对，
0: 说得太好了，
1: 说得太好了，要拍手，
0: 真的是这样啊、
1: 嗯、难怪他现在可以演讲，
0: 多交朋友，
1: 对，
0: 真的，然后不一定要在同温层取暖，
1: 嗯 嗯，
0: 你如果能够跨出这个同温层的界限，那我就恭喜你了。
1: 对呀、啊，要打破这些，
0: 大家加油哈、
1: 嗯、
0: 加
1: 油。
0: 好，那么还是要介绍我们的产品呢。
1: 是啊，
0: 你要走远路、
1: 嗯、
0: 你要聪明，
1: 对，
0: 会读书、
1: 嗯、
0: 要有开朗的心情，我们很多产品可以帮助你、啊、
1: 对呀、啊、刚刚讲到的不管是优固力还是我们的这个优康宁，全部都是可以帮助你的。但是呢，有一个重点，像你刚刚提到的这个女性啊，她要到处去演讲，她一定要让她的容颜非常的美丽，
0: 对，
1: 所以呢她保养品更是不能少。
0: 对
1: 对，你看人家还会说一白遮三丑、
0: 哎、
1: 我们的美白精华就可以让你白泡泡。
0: 开玩笑，我们这个高效净一般美白，秋花姐常常说我觉得好贵、
1: 哦、
0: 其实怎么会贵，
1: 怎么会，
0: 我经常就是讲一个观念、嗯、价格重要还是价值重要？
1: 价值，我选价值，
0: 当然是价值重要、
1: 嗯、如果你今天负担得起，价值真的是胜于一切，
0: 是不是？我刚刚秋花姐讲到 LV、
1: 嗯、
0: LV 好好在哪里，我刚刚已经讲过我听过的故事了、
1: 哦、
0: 对不对？
1: 对，
0: 它的防水功能做得那么好、
1: 嗯、
0: 完全手工制作的，它是工艺品、
1: 嗯、
0: 现在变艺术品一样了啊。但是我还是把它视为工艺品了。基本上讲艺术品那是有点
1: 过
0: 头
1: 了，
0: 夸张了，
1: 过誉了。
0: 好，但是它是一个好的商品，对不对？
1: 是，
0: 所以说呢，好的商品它就有价值，
1: 对，
0: 价值就会创造价格，所以说现在才会看到二手店里面卖的这些旧的 LV 都已经贵桑桑。
1: 嘿，
0: 你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哎，它就这样啊、
1: 嗯、
0: 对不对？过去疫情期间，很多国家的经济都受到影响、
1: 嗯、
0: 甚至萧条，但是有一个产业它是逆势成长，
1: 哦，
0: 就是名牌产业，
1: 哦，精品产业。
0: 对，你包括 LV、哦、LV 可能成长的慢一点了，
1: 对，
0: 成长最快的就是爱马仕了。
1: 哎呦，哦，因为他们还有所谓的什么配包制度，有点忘记了，
0: 这是他们的商业策略。
1: 你要到某个层级，哎呦，不是说你有钱你就买得到，
0: 对
1: 这样，
0: 没有错。
1: 哇，
0: 所以说呢，回到我们的产品，
1: 嗯，
0: 我们的产品是有价值的，
1: 对，
0: 我们是价值，但是我们不会因为这个价值而去创造更高的价格，
1: 不会，
0: 我们反而让大家
1: 更亲民啊。
0: 健康产品、健康食品这一块，
1: 嗯，
0: 秋华姐想到说，你有钱人要健康，
1: 嗯，
0: 没有钱的人
1: 更
0: 需要
1: 健 康,
0: 健康，所以就价钱卖得合理，
1: 是，
0: 就是这样。
1: 对，
0: 那你说保养品贵吗？刚刚讲到的高效净斑美白，
1: 嗯，
0: 1580块，
1: 三十毛。
0: 你去百货公司，你能买到什么？我请问你，
1: 也是那个都买不到。
0: 好了，就算能买到了，来比，
1: 嗯，
0: 比比看效果怎么样，用在脸上一翻两瞪眼，不是吗、
1: 嗯？是啊。
0: 所以记住啊，我们的这个保养品，你就是先 洗完脸之后先擦在脸上，
1: 先擦金斑美白，
0: 再来就是我们的爱迪斯
1: 提拉抗老，对，
0: 可以的话加个两三滴顶级鱼子精华在里面，现在
1: 奢华享受，
0: 天气凉了，你真的用用看，你会非常的爱自己的皮肤
1: 保湿。然后最后呢，你一定要擦上我们的保湿乳胶，因为它是等于把这个水啊全部锁在你脸上，让你可以 QQ 的这样子。
0: 是的，
1: 那当然眼镜的部分我们都知道说眼皮的构造跟比较跟其他皮肤不一样，它没有办法分泌油脂，
0: 对，
1: 所以你不能涂太油的这种保养品。那我们的眼胶呢，它就是双胶合一
0: 的，
1: 所以它质地非常的清爽，因为我自己就是比较喜欢清爽质地的人，吸收又很快速，不会让你的眼睛长小肉芽。
0: 真的一定要试试看了
1: 没错，
0: 记住我们的服务电话，
1: 2751-9911。
0: 哎，我今天莫名其妙的在谈话当中就已经讲了好几个故事啊，所以我今天可能等一下结束就不讲故事了吧。
1: 今天故事好好听啊，徐霞客的故事也好好听啊。
0: 有的时候想到我就想跟大家分享，这个蛮有意思的。
1: 对，所以阿富哥的故事总是让人神魂颠倒啊，所以一起来听这
0: 首。我觉得丽妍你现在太厉害，你可以把要放的歌这样串在一起，
1: 刚刚好啦，
0: 你实在太强了。

0: 好听的歌曲，你令我神魂颠倒。
1: 是的，
0: 那就是我们的产品了，如丽妍所说的
1: 啊，真的令我神魂颠倒啊，尤女士，没有它不行啊，
0: 行不行？
1: 还有矿物隔离霜，
0: 对，
1: 没有它也不行啊。
0: 哎，我跟大家作证哈。这个丽妍刚来的时候皮肤其实没有像现在那么好、
1: 哦、
0: 这个秋花姐也可以作证、
1: 嗯、
0: 你当初来的时候没有，
2: 什么意思？
0: 就是说丽妍当初来的时候皮肤没有像现在那么好、
1: 嗯、
0: 她现在用了我们的这保养品啊，尤其那个矿物隔离霜，
1: 对，
0: 有没有？她现在皮肤很好耶、
1: 哎、
2: 车子皮肤好，人也变得瘦了，
0: 哎，
2: 然后变成不像学生的样子。
0: 你看，
2: 穿着各方面。
1: 好啦，说我老就诚实的说，我可以接受。
2: 话说回来，他
0: 现在已经毕业了，本来就不是学生了。
1: 就
2: 你
1: 们简单说我老，我可以接受。
2: 我告诉你啊、不但有少女的那种无法形容的魅力以外，他、
0: 哎、
2: 的皮肤真的改变非常的大，
0: 真的
2: 发型也改变了，
0: 哎呦呦呦呦，
2: 所以整体真的很棒，
0: 还有穿着有没有？
2: 对、嗯、都不一样，
0: 因为前天你还夸他的穿着嘛，
2: 对，所以但是呢在你怎么样的、完美的过程当中，皮肤真的是

0: 第一要件。
1: 哦，那個、太重要，
2: 皮肤像地基一样啊。
0: 记住哦，美白先擦，
1: 要
0: 擦完再擦提拉，
1: 提拉，
0: 提拉加
1: 两滴
0: 三
1: 滴的那个顶级鱼子
0: 精华哈、哦，然后把它揉在一起之后，整个脸都擦。
1: 对，
0: 好、哦，如果哦，当然眼胶很重要哦，眼胶肯定性的是应该30岁以后就要开始了。
1: 嗯，
0: 我看过

0: 是觉得完全没有，
1: 没有。
2: 那下眼袋有一点点。好、哦，这个我正要去配眼镜，把我的下眼袋稍许遮住，因为我的现在这个眼镜太大了、
0: 哦、
2: 啊，所以呢，太大就整个往下，
0: 嗯，
2: 这个看得最清楚的放大的地方就往下，
0: 嗯，
2: 把我的没有那么大的眼袋变成很大，尤其戴眼镜，我重新要去哦。讲到这里，听众朋友，
0: 嗯，
2: 有这样的事情吗？
0: 什么事？
2: 我差不多3年多，甚至4年。差不多不到5年呐、啊，4年多，
0: 嗯，
2: 没有配眼镜了
0: 啊、
2: 哦。结果这一次去配，我配的呢，镜片就是多焦点的，
0: 嗯哼，
2: 远中近都可以看得到这样子哦。嗯、你知道价钱涨多少？你要不要猜猜看？
0: 涨多少？
2: 你涨幅度就好了。
0: OK， 涨了50%，一半。
2: 一半。
0: 哎，可以吗？蛮高了。
2: 7050吧，比如说5000变7000。
0: 哎，对对对。
2: 你错了。
0: 多少？
2: 加一倍多，
0: 加一倍多。
2: 我用的就是蔡司，好、
0: 哎呦，
2: 跟日本的一个叫做什么，
0: 哎呀，
2: 啊，我现在讲不出来，讲不出他名字来哦。
0: 好、嗯，
2: 这两个品牌现在都是12000以上。
0: 哦，用高档的邱华姐。
2: 我以前就用这个啦。
0: 嗯。
2: 我以前就用这个啦。
0: 因为我没有配眼镜的经验、啊，所以我不知道行情。
1: 哦，
2: 简直
1: 很幸运哦，
2: 太离谱了，太离谱了，真的。贵到离谱，真的，所以说我也要学我们淑华，他也要配眼镜、
0: 嗯、
2: 所以呢我就跟淑华讲，我说我这里有一些你戴戴看，如果可以戴你就拿去戴、
0: 嗯、
2: 他说他也是要配那个多焦点的、
0: 嗯、
2: 好，结果呢我一讲到蔡司跟那个什么日本那个叫什么叫什么牌子叫你控还是什么我忘了、
0: 啊、
2: 好10000多，
0: 哎呦，
2: 一听他说我不用，我去用那个学生用的那种就可以
0: 哦，
2: 可是学生用的他没有远中近的那种吧？
0: 哦，多焦，
2: 我不晓得多焦的大概用的比较少，能不能帮你配得好我就不知道。我曾经配过啊，我到那个 CD Link 那里有一家很大的眼镜店，
0: 嗯哼，
2: 我就在那里配啊，也是多焦的、啊，
0: 嗯哼，
2: 便宜没有错。
0: OK，
2: 镜片我没有用那么好，就用他们。说最好的，连镜框合起来的7800、
0: 嗯、啊，
2: 结果呢拿回来，我的妈，根本没有拿回来，在当时在现场戴的时候就已经感觉不对，不对的因素是它的多焦没有帮你那个焦点弄得远，你看出去真的就是远、
0: 嗯、
2: 看得清楚，中也可以看得清楚、
0: 嗯、
2: 那近也可以看得很清楚，不是就是那个多焦没有做得很准就对了、
0: 嗯、
2: 所以技巧跟功夫还是有关系，
0: 有，
2: 所以贵有它的道理、
0: 嗯、
2: 不是光镜片的，
0: 真的
2: 技术也很重要，
0: 是是是，
2: 哎呦，听了以后我吓坏了，怎么这么贵、
0: 哎、么贵，
2: 所以我就想说没关系，我把叫他帮我改一下，把我这个这么大的镜片可不可以磨掉一点，
0: 嗯，
2: 磨掉上面
0: OK
2: 磨啊，这样变小一点啊，我刚好有两个眼镜的镜片，
0: 嗯、
2: 眼镜都已经戴起来，的的确确比较模糊一点，
0: 嗯哼
2: 哼，啊，那个镜框就可以用
0: 啊。
2: 我现在就是这样子的，啊，省吃俭用，
0: 嗯嗯，
2: 用这种方式
0: 是
2: 好。时间是快到啊，今天真的不讲故事啊。
0: 我刚刚在话题当中啊、嗯、我就这个不知不觉就讲了两个小故事在里面了、
2: 哦、
0: 一个 LV 的、一个徐霞客的、我就想说今天看看时间可能不够、我就想说今天就先暂时、就先饶我一命、放我
1: 对，听众朋友也听了很多课啊，
2: 我还是跟听众朋友特别不要讲说哦，我一上线都是讲广告，
0: 那广告很重要啊、
2: 这个我真的
0: 嗯，
2: 这个广告讲也没有用，因为现在没有在做活动，
0: 嗯，
2: 所以好多人要来买，前两天我又po了一张照片，
0: 嗯，
2: 就是我用侧面拍的，
0: 嗯，
2: 然后长头发长在中间，长长短短的长出来的头发，很多人居然很多人看内容，好多听众都在留言，
0: 嗯，
2: 好、哦、等等，那很多人也打电话来问，看到邱华姐那照片，我们也很想买你们这个产品，叫做什么精油
0: 。
2: 它叫迷迭香精油，
0: 那很明显的，你那个发顶啊，那个这样冒出来，
2: 对，
0: 好特别，
1: 对啊，
2: 对，
1: 小撮，
0: 一小撮，
2: 这个是不是我自己去剪，把它剪成这样？不是哦，
0: 嗯、
2: 它是长出来的、哦，
0: 是是是，
2: 哦、我随时都在长，头中心 好。

0: 直都在找，
1: 好厉害，
0: 因为我都是用迷迭香精油
1: 洗头发，
0: 洗头发我都洗两次，
1: 对，
0: 所以呢第一次我
1: 洗干净嘛，
0: 没有用到那么多，
1: 对，
0: 我最近是用两次
1: 哦，
0: 第一次没用那么多
1: 哦，
0: 先把它洗干净，
1: 是
0: 洗干净之后第二次我会叫他们多滴一点，
1: 嗯
0: 好，差不多7滴8滴这样子，
1: okay， 然后头皮按摩，
0: 头皮按摩，
1: 哇，
0: 好啊，
1: 享受，
0: 休息个5分钟，
1: 真享受，
0: 嗯，
1: 闭目养神，
0: 按摩完了就是休息5分钟，然后再去洗掉，
1: 啊，
0: 就这样子，好，所以我到现在为止，每个人都说我头发多，
1: 嗯，
0: 我是什么年龄呢？你说头发还能这么多，真的就是迷迭香精油的功劳。但是我们只有送，好多人叫我们用卖的，我不知道怎么卖，啊，
1: 对
0: 呀，
1: 啊，怎么卖啊，
0: 因为成本不算便宜，
1: 因为是20木嘛，对不对，20cc
0: 都是10木15木的，
1: 对对对，
0: 再说啦，好好 OK， 好，所以听众朋友谢谢你们都留言了，
1: 嗯，
0: 好多人都留言了说，所以很感动，
1: 哎，对，
0: 但是目前为止没有在卖，等到我们年底的活动，那就会放赠品了，好，
1: 对，我们一年有2次大的活动，
0: 对，
1: 一次就是母亲节，一次就是年底，我们的周年庆，
0: 对，
1: 没
0: 有错，
1: 几十年了，
0: 对啊，没有错，前几天吧，
1: 哎，
0: 我想想看，上个礼拜，
1: 啊，
0: 上个礼拜，梅子一直要找我一起吃饭，
1: 哦，
0: 她说她从北京回来，
1: 哎，对对对，
0: 都还没看到我，所以一直要找我吃饭，结果呢，我就有一天。我就打电话给他，打过去刚好他家里有客人，这个客人就是他从去北京的时候住在他家，那这个女生呢我也很欣赏，非常欣赏的一个女生，你知道，她名字叫 Katie， 她是住在台湾，住在宜兰，那她呢是嫁给德国人，住德国，然后在德国有房子，然后孩子等等，老公啊等等，后来又到北京买房子，几乎最近又到哪里买房子，马尔蒂夫，
1: 天哪，富婆
0: 到处买房子，哦，
1: 那他所谓何来呢，
0: 啊，
1: 买那么多房子所谓何来啊，
0: 大概在他的眼光
1: 投资吗，
0: 也是投资，没有错，在宜兰也买房子，我们曾经到宜兰去洗温泉，就是到他家去，他们家有温泉，很棒，所以呢真的很让我佩服的一位女性，不管英文也好，德文也好，中文也好，哎呀了不起啊，人又热情到不行，那让我感到真的很意外的，我大概有差不多2年没看到她了，这次梅子到北京去就住在他家，之后回来认准他回来了，回来台湾了，结果到梅子家啊，结果在他们家喝下午茶，我下班打电话给梅子，梅子就叫我去喝下午茶，我说我们就不要喝下午茶了好不好，下午茶一喝我没办法吃饭，
1: 对啊，
0: 那我一下班肚子都很饿，
1: 饿了，
0: 所以我说我们就直接去吃饭，我很感动，那个 Katie 在他家喝下午茶，4点多，顶多我去到他那边的话，要去吃鼎泰丰，就在他家对面而已。5分钟就到了。那我到他到101的话，鼎泰丰顶多5点钟不到。
1: 是，
0: 在这种状况之下，都陪我吃，
1: 哎。哎呦，
0: 你知道吧？
1: 啊，
0: 就这样陪我吃饭。
1: 很好。
0: 啊，他们都吃不太下去，但是呢，我不知道为什么肚子饿到吃得很开心，真的，所以我真的很欣赏他为人等等，没话说，为朋友两肋插刀，
1: 是是是，
0: 哎呀，人怎么会这么好，我遇到的都是这么棒的人，太棒了，
1: 这个叫做物以类聚了，
0: 哎呦，不敢当，
1: 人以群分，
0: 好，差太多了，差太多，还要继续学习，真的好，我们居然是已经是53分钟，
1: 现在对，
2: 对，
1: 因为我们现在好像节目都要稍微
0: 57分
1: 以前就要结束，
0: 要结束，
1: 对，
0: 听众朋友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听 FM 是不是真的有听到我们
1: 尾巴被切断，
0: 对，有没有听到，但是公司人跟我们讲说他们57分就要结束，就是 FM， 但是 AM 没有，
1: 对，
0: 没有这个样子，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不得不配合电台，
1: 嗯，
0: 然后讲结束的话，
1: 是。

0: 候呢 FM 才能听到我们跟你说再见。
1: 对，
0: 哦，
1: 对
0: 啊，祝你们健康快乐等等，
1: 嗯，
0: 哦，就没有听到这一段，
1: 嗯，
0: 我就这样不完美，所以就配合电台，我们就在57分之前就要结束，
1: 是，
2: 嗯，
0: 好不好，
1: 嗯？
0: 所以下面这首歌，歌名叫什么？
2: 哎，吉祥三宝。
1: 哦，吉祥三宝，
2: 嗯，刚好放在最后，很适合哎。
0: 哎，我们家也有三宝啊。
1: 啊，对，你们三宝可爱的。
0: 一个陈宇哲、陈宇信、陈宇谦
1: 啊，
0: 然后嘉玉也有三宝啊。
1: 哦，对对对对对。
0: 那其中有一个，哎，有一个女生很漂亮，
1: 啊，
0: 真的。好，
1: 来，
0: 吉祥
1: 三宝。吉祥三宝。
0: 好，我们现在也是三宝啊。
1: 哦。
0: 阿姆，
1: 丽言，
2: 每天都是三宝啊，24/6又三宝啊。
0: 谢谢。

0: 爱的歌曲、啊
1: 嗯、
0: 吉祥三宝，
1: 是的、啊、
0: 他是一个藏族家庭
1: 啊、
0: 那个爸爸和妈妈带着那个小女孩一起唱的歌、嗯、好可爱、
1: 嗯、好可爱、啊、嗯，
2: 好，歌已经没有了，
0: 哎，还有，现在电在下面，哎，
2: OK， 感谢听众朋友再度收听午后两点，
0: 是的，
2: 我们明天节目中再聊喽，
0: 好的，
2: 祝福大家
0: 健康快乐，
1: 拜拜。
3: 오천도만들 오천도만들 오천도만들 오천도만들

0: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
1: 八一九
0: E330
1: 流行派，
0: 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壢、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呢是9月9号是星期三啊 ,9 月 9, 有听众朋友说这个9月9是不是这个重阳节啊，对不起。这是今天是国历啊，重阳节的话呢是农历的9月9号。农历九月九号，所以呢，今天有听众朋友来电话说，哎呦，这个重阳节有没有优惠我们长辈的一些活动啊？哎呀，很抱歉，我们等到农历的九月九号，好不好啊？大家再熬一段时间，今年的这个农历九月九号应该在十月份啊，十月份。那么十月份来说的话呢，听众朋友，九月九就是十月九号，农历的九月九号的话呢，这个我看看啊，哦，十月十八号，好吧，那就是如此这般了啊，我们等待这个农历的九月九号重阳节。哎，听众朋友，我们那个敬老金大家领了没有？到那个超商去 BB 啊，就可以领这个敬老金了啊。其实我9月1号啊，就已经主动汇到我的这个银行户头了。所以那天我还跑到超商啊，说我要领这个敬老金。那个超商的小哥呢，就说好来啊，放在那边。结果怎么样的？他说怎么是零啊？他换了一台机器，妈是零。哎，我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啊？但没关系啊，那么早上很多人领了，都已经领走了啊。当你到那个对面那个超商去试试看，到那边的那位大哥也是非常热心，来啊，这领敬老金。然后呢，一放上去，奇怪的，怎么，来再按紧一点，还是零啊。我想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应该回公司啊，去到时候问一下这个区公所啊。后来我还没有问我。

就先把我这个就是手机赶快来看一看，就是我的那个银行的明细。果不其然，9月1号已经是这个敬老金已经是入了户头了。因为过去啊，我曾经申请过啊，这个就是户就是我的那个银行户头的一个入款的一个专户，所以呢，现在不必再行申请了啊，他直接就拨款到我的这个银行户头了啊。谢谢我们台北市政府给我的1500元的敬老金啊。哎，听众们要去领哦，不然的话到时候就磨了啊！大家赶快去领，该属于你的你就去拿啊，不要客气。好，今天呢天气来说的话呢，当然今年度啊就是入秋之后的第一波东北季风，今天来了啊，今天来了。虽然听众朋友没有很明显的感觉得到，但是呢，我想天气会告诉各位啊，天气的状况会非常诚实的来向大家做一个表征。目前台北市的温度呢，大约是在摄氏27度左右啊，26、27度左右。早晚都比较偏凉，所以现在的这个早上的气象报告都会把这一天啊，就今天凌晨温度最低的地方都会告知大家。像昨天的话，在新竹啊什么什么的啊，早晨呢只有17度啊。那台北市今天早上是24度啊，24度。好吧，那就是有关于天气状况，也跟听众朋友简单做说明跟报告啊。好，那么昨天我们谈到的有一些行业呢，是因为时代的进步而逐步的就遭受到了所谓的淘汰啊，跟我们就远离了。那么当然有些年轻朋友来说的话呢，对于这些行业来说只能当故事来听。哦，哎呦，那个时候有那个行业啊。当然对于我们这个年龄来说，对于4、5、6年级的朋友来说的话呢，还都经历过啊，都经历过。那昨天讲到了好几个，当然比较久远的，比如说补那个玻璃丝袜啊，那是我小学时代就看到了，到了国中那个行业已经几乎没有了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大量的生产这个裤袜的工厂也都出现了，于是乎呢，这是补这个玻璃丝袜的这个行业也就因此而消失啊，因此消失。因为我想我们这个年龄只要是大概70岁以上的朋友应该都经历过啊，经历过一个小小的一个小摊位啊，然后呢玻璃罩子把你罩起来，就在这样的一个工作环境底下，然后来帮你织，也就是补这个玻璃丝袜啊。听众朋友，还有一个就是冰果室啊，冰店。这冰果室啊，在过去来说都是怎么样呢？我们常常讲这个年轻朋友去把马子了啊，就交女朋友的一个地方，或者是跑到这边来抽烟的一个场所，宾果室。哎，那个时候的宾果室很多啊，那么又没有冷气啊，就有电扇那边吹着，然后呢吃着刨冰啊，或者是喝着这个冰的汽水，就觉得非常过瘾。那时候的宾果室呢，当然有这个各式各样的这个刨冰啦，什么红豆刨冰啦，绿豆啦，各式各样的啊。当然种类来说没有现在来的那么的丰富，但是呢也是相当的令人眼花缭乱啊，还有什么四果冰啦什么什么的啊。那么那时候那个冰果室啊，曾经我就是在木栅的时候啊，那曾经在木栅路那个地方有一个冰果室，非常非常的传统。他呢就没有冷气，那个老板呢瘦瘦高高的，然后呢我就看了一下他系的皮带，还是什么国中的一个学校的皮带啊，在宝仪路那个地方，木栅里面有一个宝仪路啊。那个冰店来说的话呢生意很好，为什么呢？旁边就有学校，只要是在高中学校附近的这个冰果室的生意都会非常的好。所以现在听众朋友，你除非到怎么样呢，比如说到那个老街了，可能会有那个冰卖这个搓冰的以外啊，那真正我们过去的那种冰果室啊已经是不多见了啊，不多见了。那么当然在台中的时候有一个蜜豆冰传到了全省各地。蜜豆冰的意思呢，那时候怎么样，在这个台中啊非常非常的出名。
他不是用那个刨冰机，而是用那个锉刀那边锉那个冰，啊，蹭蹭蹭蹭蹭啊，那个锉刀啊，把那个冰块嘛，先这样锉啊，不是用那个刨冰机啊，那边刷了刷了刷，已经还是手摇的，手摇那个所谓的那个刨冰机啊，用手摇啊，就看那个老板娘个儿也不高，然后踩了一个什么呢？踩在一个那个木箱上头，就那边摇那个锉冰啊，沙沙沙沙。后来来说当然进步了，都电动的，只要开一开关，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哇，那个冰啊就这样子啊，一层一层的就削到你的盘子上头了啊。当然那个蜜豆冰来说的话呢，就是用那个锉的那个冰那个家伙，它有一个铜制啊，铜制的一个锉冰的一个刀。然后就在那个冰块上这样蹭啊蹭啊蹭蹭蹭蹭蹭啊，所以它那个冰来说的话呢是有咬劲的，所以吃那个蜜豆冰啊是怎么可以咬到冰块。那过去我第一次吃这个蜜豆冰还是在市林夜市有一个小小窄巷子，也就是在阳明戏院旁边，这家蜜豆冰很有名。那是怎么样来？那是在念世新的那段时间呢，就会怎么样跟当时的女朋友啊来这边吃蜜豆冰啊。当然材料来说的话呢都大同小异了，跟那个刨冰是大同小异，只是它那个冰啊它是跟一般的锉冰是不一样的。我不是讲嘛，用那个锉刀啊怎么锉那个冰，蹭蹭蹭蹭蹭啊，所以那个冰呢它是一块一块的，吃到嘴巴里呢可以去咬那个冰块。当年轻人这个牙口很好啊，你要怎么样来那个年长的长辈，我的老天鹅啊，那怎么咬呢？他就怎么样慢慢说吧，他也不会去吃那个蜜豆冰了 啊他顶多就怎么样喝那个冰融化的那个融化的汁啊，然后再吃吃料也就差不多了。那个蜜豆不我说那个一般的冰店啊，听众朋友你回忆回忆，他的那个所谓的装修来说会感觉到非常的清凉，他绝对不会用暗色的这个油漆去油漆这个房子，他呢整个都非常的清爽。比如说他会绘图一些什么海滩的一些状况啦，什么什么的啊，就让你感觉到就是在这边吃着冰，然后看着这个整个环境来说的话呢是非常清凉的，加上电扇的辅助，哎，觉得怎么样呢？还蛮凉快的。虽然在当时来说都不会来设置冷气啊，但是呢，在这边吃一个刨冰啊，就觉得非常满足。后来我去吃这些冰，我最喜欢吃的就是怎么样呢？红豆刨冰加牛奶啊，所谓的红豆刨冰加牛奶就是红豆冰啊，红豆加上炼乳。那么当然我从小最爱吃的就是在台湾大学侧门对面的台一啊，台一牛乳大王。那是我小学大概三四年级就开始在那边吃啊。那么他老板姓古啊，古代的古。那么现在已经传到了大概已经到了第三代了，第四代了啊。当然老板还有老板娘啊，都因为从小就在那边吃，也就因此而熟了啊。它那个冰的种类也是非常多啊，还带这个水果啊，切盘啦什么什么的啊。那么这里的生意为什么好？当然我也曾经举过这个例子啊，也讲它的一个原因。因为台湾大学侧门呢、啊、就是运动场，篮球场啦，然后呢就是那个大的操场啦什么什么的啊。所以来这边运动的一些年轻朋友来说的话呢，打完篮球一身的臭汗，然后呢就跑到这个对面的台一啊来灌这个冰汽水。那时候500cc 的杯子啊，又大然后又厚，有没有？那500cc 的杯子啊，一杯果汁或者是浇一瓶汽水，里头加着冰块，然后咕噜咕噜咕噜，哎呦，一身就感觉到非常非常的凉快。台一啊，现在我已经很久没去了，大概也将七八年没去了啊，因为那边现在停车很麻烦，以前都随便停，现在不能随便停了啊！到时候被拖掉或者开个罚单，啊，吃这碗冰实在是很不值得啊。那个时候他那个椅子啊是非常非常重的，普通椅子呢就是椅子嘛，不然就是凳子嘛。他这个椅子啊是特别做的，非常非常的沉重，
非常非常沉重，这也就成为台一宾果市它的一个特色之一啊。当然来这边的都是

是学生居多了啊，那像我现在这种年龄啊，到那边去啊，当然就是阿伯了啊，就是阿伯。然后呢，在这里到了冬天，后来啊，在我念这个世新以后呢，他们到了冬天都会卖这个汤圆或者是银芽啊。那汤圆来说的话呢，就是热的，你可以家里头加黄就是花生啊，花生汤圆嘛啊，或者是红豆汤或者是花生汤。都很好，那时候我的女朋友啊，就是现在的这个老婆啊，我们常常就是放学在台湾大学啊，台湾大学下车啊，然后呢就步行到这个台一啊，来冬天的时候就喝一个这个花生汤或者是这个红豆汤的这个汤圆啊，蛮好吃的。那我呢仍旧是红豆刨冰加牛奶，始终如一啊，始终如一。蛮好的，那个冰果是听众朋友现在来说的话呢，路上已经比较少看到了啊。那么这种传统的冰果是来说的话呢，也是当时很多臭男生啊，包含我在内，跑到这边来抽烟啊。哎呀，在那边呼噜呼噜呼噜在那边抽烟，因为怎么样呢？因为在学校你也没办法抽啊，在外头的话呢，这冰果是就偷着抽嘛，对不对？那时候高中啊，高中生。好了，那么很多的当然交男女朋友的一些朋友啊，或者是有女校的时候呢，有女生嘛，对不对？到这边来交换交换彼此的一些意见啊，这边把马子倒是蛮有意思的啊。好了，那就冰果室，听众朋友，您有没有经历过冰果室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呢？那么现在来说的话呢，已经是不多见了啊。但是在过去来说，它是一个非常令大家喜欢去，而且怎么样呢？非常非常让大家感觉到一股清凉的一个行业，那就是冰果室，好吗？听众朋友，回忆回忆，同时呢，有机会啊，去吃一碗这个刨冰啊，对您来说回味是无穷的。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吧。

好，接着我们跟听众朋友一块来聊聊有关于产品方面的讯息啊。今天一大早就有听众朋友来电话说，李先生，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我说知道啊，9月9号。哎，重阳节。我说对不起，重阳节是农历的9月9号啊，九九重阳，今天是国历的9月9号。他有没有活动？我说到时候再说吧，还有一个月嘛，还有一个多月啊。我们刚看了，好像在10月18号左右嘛啊。昨天我们就是益黄酮生态呀，做了一个回馈活动啊。那么当然反应的非常非常非常的热烈啊。所以今天早上也有听众朋友来电话说，哎呦，昨天又什么做菜了，又怎么，总而言之就是，是不是能够再多加啊，再追加啊？不是追，就是在定了。他说朋友讲了，说就是朋友打电话来，你有没定啊？他说我不知道，我在做菜呀。好吧，那就是早上又有追加的一位张太太啊，还追加一组这个益黄酮生态啊。那还有听众朋友来打电话来说，可不可以再定一下呢啊？好吧，这个益黄酮啊，听众朋友，我昨天也跟大家简单做了一个说明啊。那么在广告上头，当然了，不管是侯立芳或者是曹兰呢，他们来代言的这一款，这个它叫肤什么的啊，肤什么宝的啦。那么这个东西是来自于国外啊，坦白讲非常的贵，不能说它贵了，就是价格，我想对于您来说可能负担蛮重的啊。算起来呢，它的四盒，我们是买三送二，是五盒。那么就它来说的话呢，可能要7000多块钱。我们听众朋友，我们才2340，2340元，而且是买三罐送两罐啊，买三罐送两罐，因为这是我们女性朋友啊，算是专属的一项产品，我们女性朋友专属的产品。男生来说的话呢，我想您就不必吃了啊。男生的话呢，我想你吃东西很多了啊。这个益黄酮生态啊，就是我们女性朋友的专利。而且我们在节目里头曾经提到过啊，女性朋友到了更年期以后呢，这问题很多啊，那妇科的问题啦，啊，就是精神上的问题啦，乱七八糟的都来了，全部都怎么样围攻我们的女性朋友。所以在年轻的时候就好好的来保养，

尤其我记得在十来年前啊，我们有位听众朋友，他就提到过的，他说啊，他那个时候好像是已经是更年期了，他是说他的妹妹啊，一位住在这个天目的一位听众朋友，他是说你就应该怎么样，在你这个更年期之前就应该做保养。哎，这个观念非常好啊，就说呢，你到时候到了更年期就怎么样顺利的就怎么样来接轨了，顺利接轨啊，那么转换跑道的时候呢就顺利接轨。所以呢他建议他的妹妹呢能够怎么样来做这个生理上头的保养，没有错啊。所以呢很多女性朋友啊到了更年期啊，这个乱七八糟的一些问题都来了，什么潮红啦、盗汗啦，然后呢失眠啦，这就算了。那么有些朋友那个精神上头来说都会出现了一些，这怎么形容呢，就是那种忧郁的那种感觉就出来了，这都完全都是我们雌性激素分泌所得到的一个怎么结果啊。一旦雌性激素不再分泌了，也就是说你呢不再会有这个月经了以后呢，很多问题都会出来，包含了骨质流失的速度，尤其是在你更年期前三年，骨质流失的速度会非常非常的快。再来一点呢，就是怎么样呢，就是你的这个血脂肪啊会突然间的飙高，也就造成了你的血管硬化，而且你在血压这部分来说也跟过去来讲的话呢是有很大的一个怎么样很大的一个不同点。所以为什么女性朋友在这个更年期之后这个血压高的比例逐步的增加，然后呢这个有关于心脏血管疾病的这个比例也高了，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老天爷把您这把保护伞给收走了。这个保护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女性所特有的什么雌性激素。所以听众朋友平常要保养，年轻的时候就应该怎么样呢，你不必吃那么多的这个异黄酮，但是呢你接近到了更年期就应该要开始来做保养，将来呢就是无缝接轨啊。那已经到了这个更年期以后的朋友，那你再把这个保护伞撑起来呢，意思就是说不要让你生理上头的问题继续的恶化。听到没有，这个东西是这是怎么样无形的，而是累积下来，所有的一些状况都是慢慢累积，不是怎么样一时就来了。就好比我们的那个肿瘤，恶性肿瘤，它也是怎么样经过了十年二十年慢慢的累积，到最后呢它就出现了肿瘤。那癌细胞在我们人体当中随时都有啊，听说每一个朋友你身上都有，多多少都有癌细胞啊，只是怎么样的，它是暗藏在我们的，所以我们的免疫系统是非常重要的，无时无刻不能够去近乎它，但是也是无时无刻最让大家疏忽的一点。你觉得没有感觉吗？哎呀，一切都很好，没有感觉，就是因为没有感觉就怎么样造成你的误导。好，我们再转过来讲这个异黄酮生态啊。异黄酮生态最重要的，它是我们是采用这个去糖基的异黄酮，去糖基的异黄酮，这个是直接为我们人体所吸收运用，来补充你在某些部分的不足。听到没有？了解吗？也就是把你的这个保护伞继续的给你撑开。亲爱的朋友，非生物等同性的这个所谓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就是我们的异黄酮。所以听懂没有，你说哎呦，这个异黄酮不能吃啊，担心什么这个有这个乳癌呢，或者是这个子宫颈癌的一个发生。亲爱的朋友，我就讲了，它是非生物性的等同性的荷尔蒙，跟一般所谓动物性的完全是不一样哦。它是纯植物性，听懂没有，你有听过吃豆腐吃豆干的，然后喝豆浆的，然后怎么样来这个植物性的这荷尔蒙，也就是异黄酮，它有产生过一些问题吗？没有啊。但是呢动物性的就要千万千万千万要小心，你不要说怎么百分之一，连千分之一的这样子的几率我都不希望发生在我们流行派的女性听众朋友身上。听众朋友了解吗？啊，所以今天呢9月9啊，这个阳历的9月9啊，对于我们的女性朋友来说的话呢

就让大家呢再定一天啊，再定一天，没有了就再定一天呢啊。这个我想，因为昨天这个订单非常的多啊，我们就陆续出货，陆续出货。而且我在这里也跟大家报告啊，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中秋节是怎么样呢？是9月25号，今天是9月9号，25号还有两个礼拜啊。所以宅急便已经给我们发出通知，什么通知呢？就是说因为他们现在货很多，货非常多，所以听众朋友，你说早上可能他的货太多了，可能会拖到下午再送到，这一点希望听众朋友大家呢都已经几十年了，应该都有这个经验，逢尤其是中秋节还有就是过年这个大节日的时候呢，这个本来说是明天中午以前，本来都中午以前会到，那未必现在会那么准时了啊，可能会拖到下午才会给你送到啊，甚至于第二天。所以听众朋友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好不好。这是他们宅急便啊，黑猫宅急便今天特别发了通知给我们啊，然后呢就是说现在已经是没有办法怎么样来像过去平常日啊，平常日像今天给我们送这个黑猫的那个小兄弟啊，我们的那小帅哥，他有时候怎么样呢？不到9点钟就来了，啊，他今天差不多12点才到。我说今天怎么那么晚？他说他货太多了，他货太多，这条线来说的话货太多了。他说现在要碰到这个中秋节送礼的啦，什么什么的啊，他说货也很多，所以在此的也跟听众朋友来做一个说明跟报告啊，大家不要着急啊。那我们这个益黄酮生态买3罐送2罐，特价是2340。亲爱的朋友，这个价格来说你大概没有地方能够买得到了，但是呢我们只好量足，价格是合理的，我认为这个价格就是合理。所以我再一次的强调，真正你的美丽和健康你未必跟高单价要画上等号，真正的美丽和健康未必要跟高单价画上等号。你呢又认为哎呀那个这个人家那个进口来的就绝对好，你一看它的内容物就是大豆异黄酮。亲爱的朋友，不要花大钱也不要花冤枉钱，这是我给予大家的一个忠告啊。需要的朋友我们还有一天啊，就是今天给予大家最后的一个订货机会。我们的这个健康美丽专线是台北2748-6288 2748-6288的电话，昨天没有听到的或者是你呢还没有做决定的，今天赶快在6点以前做最后的一个确认好不好。我们呢会把您所需要的这个益黄酮生态然后呢寄到您的府上，然后让你这把保护伞继续的来为你做最好的服务。台北电话2748-6288的电话。好，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时间已经是下午的4点过33分了啊。昨天讲到这个秋天要放风筝啊，在我车上一直摆了一个风筝，虽然我已经换车啊，换了好几回了，但这个风筝我一直是搁在我的车上。原因很简单啊，就说遇到了这个可以放风筝的地方，还有就是适合放风筝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风啊，找对地方，咱们呢就从车上把这个我的这个巨大的这个风筝就请出来。哎呦，听到没有，我这风筝很大，是一个大蛇，黑色的，所以到了某些地方人家都放风筝，我那个大蛇一出来啊，绝对就吸引到了很多很多的一些民众的眼光啊。哦，好大，因为一般的风筝都小小的嘛，那边咻咻咻啊，那飞像小蝌蚪一样在那里，咱们这个大的那个黑色的这个大蛇啊就上空了。升空以后呢，在那边它很稳定哦，听到没有，它不会乱飘，不像有些风筝那啪啦飘来飘去的啊，它非常稳定，就跟那个大的那个红龙鱼有没有啊，红龙的鱼游起来就是那么的像个巨舟啊，很稳定的啊，这样游来又游过去，游过来又游过去，不像那个小鱼那叮叮当当叮叮当当的。我那风筝一上去来说，就坦白讲当相当的

吸引大家的目光啊。我用的线不是以前我们在家里头放风筝都是用妈妈去偷妈妈那个缝衣服的线，所以它很容易断。但是我这个风筝来说的话呢，你要用这种线那绝对不行嘛。我是用什么呢？是用那个鱼线呢、啊，钓鱼的线，那是非常非常坚固的那个线啊。然后呢就把它放上去，而且我放这个风筝的时候还戴手套。为什么？因为那个线呢、啊，如果说你没有弄好的话，会割手啊。因为一放出去，撒的一下，那个风力一强，那个线滚轮呢、啊，就咕噜咕噜咕噜就出去了。所以要你要扯那个风筝，这样子慢慢这样子扯，让它迎风怎么样来上涨，迎风怎么往上升啊，就要靠你的这个拉力。哎，听到没有？放风筝是有技术的。我从小就怎么样来就会放风筝啊，男孩子嘛，因为。村子里头大大小小的孩子就这样子彼此呢就小朋友啊就学着就跟着大哥哥后面跑嘛，跟着后面那个跟屁虫看人家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嘛，然后学习嘛。哎，听到没有？这就是怎么样呢？这就是学习的一个他的一个步骤嘛，怎么样拉扯啊，然后如何拍电报有没有，然后拿张纸中间挖个洞从这里穿过去，然后呢咻咻咻咻咻，这时候怎么样顺着那一条你放风筝的线呢，就直接送达到怎么样呢，送达到你风筝的它那个位置，就是我们拍电报，我们称为叫做拍电报。完了风筝啊什么，那时候还有一个很有奇妙的想法，就是说那个风筝到了晚上说就放那边，然后呢第二天再来收。哎呀，那叫做怎么样来天方夜谭。此话怎讲呢？你经过了一个晚上，这个天气的变化实在是我们说我们很难去预测它的。当然第二天都没有了，怎么会有呢？啊，去问那个放风筝的那个哥哥就讲了，说有没有回来没有？他没有，不见了啊。那风筝，当然了，听到没有？我们风筝有时候风怎么小的时候，你要赶快去扯那个线啊，扯，让它继续的往上走。突然间风小的那个，哎，听到没有？风筝会掉下来呀。风筝嘛，它是迎风而来，往上的一个怎么样来？那个风筝往上嘛。所以后来我都自己做风筝了，就是小时候啊，就是到了这个国中的时候，小学五六年级都自己做风筝。那时候我的父亲李贝贝就是有那个幻想，当然了。有幻想的这个爸爸都很有意思，他呢就说来我给你做风筝，就拿那个竹片子啊，也不敢那削的比较薄一点，那竹片子还用铁丝去绑，我这个老天鹅啊，那么笨重的一个风筝怎么飞得起来啊？所以我们做风筝啊，就拿那个竹子把它削的细细的，然后呢做一个弓字形有没有，弓箭有没有，这样子，然后呢这样子把它贴起来，而且我做的风筝尾巴特别长，旁边两个就是风筝旁边那个须须我都不要，我就是长尾巴。听到没有？这是一个诀窍，那个风筝的尾巴长啊，它的稳定度是非常非常够的。这是一个怎么就你看那其他那个风筝那小小短尾巴那怎么飘来飘去啊，打转啦什么这个那个的无奇不有，在天上这样子飞来飞去。那像我的话，那个人家说哇，那个这个就叫我小名了啊，小名。他你看那个风筝就好稳啊，就非常非常稳的在天空上头，因为它的尾巴长，尾巴长的话就怎么样，它的稳定度就很够。尾巴长，哎，有的时候因为怎么样，那时候有时候未必怎么样了，未必粘得好，那尾巴太长，有时候怎么风一大它断了，我天哪，哎，听到没有，这个尾巴一断之后，那风筝就开始怎么样，开始打转了，或者怎么样怎么样，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要赶快把它收回来，然后再怎么样补那个尾巴上去，反正都用那个旧报纸嘛，我们那个风筝哪要花钱什么什么的，就用旧报纸来怎么样来制作啊，旧报纸，然后呢听到没有，那个尾巴一断呢，它马上开始怎么样呢，就不安定了啊，左飘右飘又打转了又什么，听到没有，有没有这个经验？但女生的话就听听故事吧啊，你小时候有没有放过风筝，都看男生在放嘛，对不对？那我在这个时候那个风筝要赶快收下来，赶快收下来之后呢再来怎么样。

再来帮他把那个尾巴给补上去，然后再度升空啊，这听懂没有？放中放纸秧啊，纸秧是不是叫纸秧嘛？对不对啊？就是秋高气爽的时候的一个游戏啊。所以我那个大蛇的风筝呢，当然那后来是买的了。我那时候就讲说，你最大的风筝是什么？跟那个老板讲，那老板就说啊，这个那个那个的，就跟我就把这个风筝就卖给我。哎，那时候我的女儿都很小啊，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去那个垦丁啊，垦丁那个去玩，开车过去。那么那边有一个好像联勤的一个招待所还是怎么样啊，在垦丁的国家公园旁边。一个大的草原，哦，大草原，我一看机不可失啊，然后呢立刻就把咱们的那个大黑蛇的那个风筝就升空了，哇，那真的是很过瘾，在那个大草原上头。那时候我女儿还很小，大概大女儿才大概3岁左右嘛，啊，就是大女儿，小女儿还没生呢啊。那后来呢，我那个大女儿怎么样，在那跑，因为那时候那边有那个牛啊，黄牛在那边走来走去的，蛮有意思的，吃草嘛。我女儿还一脚踩到那个牛粪上头，哎呀，那这个经验实在是相当的精彩。然后赶快抱着她怎么样，跑到那个联勤的那个俱乐部里头去干嘛，洗脚洗鞋子，满脚的那个牛粪啊，听懂没有，你看看。还好她不是一屁股坐下去，是脚踩到了，爸爸妈妈这个我，哦，现在他还有没有印象不知道，那时候太小，那时候我们去垦丁啊，然后住在垦丁，那时候跟我那个小学同学邓老啊相约在那里，他也开一个车，我也开一个车，然后我们是夜里到的，然后第二天就是去这个垦丁国家公园去玩嘛，什么一线天啦什么什么的，因为哎，垦丁国家公园我去过两次啊，去过两次还是三次啊，度蜜月的时候去过一次。我在那里还碰到什么？碰到我当时帮我拍这个结婚照的摄影师，你看，你说巧不巧？还在那里碰到，啊，那还碰到怎么样来？还碰到我另外的朋友，他到那边去，我说你来那边干嘛？拍结婚照啊？穿个西装去到那垦丁去？我说你干嘛来那边拍结婚照啊？那个臭屁李，他也姓李，但怎么样很臭屁，所以呢，我都给他取个外号叫做屁李。啊，臭屁嘛，臭屁李，讲的好像讲我一样，哎呦，当然，他说念吉，他说叫念吉啊，那我叫屁李啊，还不错啦，跟他的感情还不错啊，他真是臭屁到极点了，我跟你讲，听懂没有？遇到他有时候还真是怎么样呢？还真是很，哎呀，有时候还真的很火大，因为他实在太臭屁了，啊，太臭屁了。啊，好了，就不提了啊。臭屁李不知道现在状况如何了，好久没联络了啊。时间是下午的4:42，听众朋友，您有没有放过风筝啊？当然，女生这种几率比较小了，但多多少可能也放过了啊。男生的比例比较高啊，蛮好玩的啊，带着孩子来放风筝啊。其实说起来，听众朋友，现在在台北市还不是每个地方都能放风筝啊，因为它有的时候有它的危险性。但是什么所谓的危险性是怎么样的，你放风筝如果说那个线啊什么勾到了人啊或者怎么样的话呢，都无形当中都会有它的一个安全性要考虑到啊。所以呢有些地方它是没有办法放风筝的啊，不像过去了，你只要有个空地，只要风到位啊，咱们呢就升空了，现在未必如此啊。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43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对于女性朋友的一把保护伞是什么呢？哎，大家答的都非常的正确，就是我们的异黄酮生态啊。那么生态级的异黄酮，听众朋友，去糖基的异黄酮，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就是这把保护伞又再度的为你撑开。那么我们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我们再给大家一次机会，就是买三送二特价，买三送二。那么听众朋友，在其他地方，我想以这种规格，这种所谓的品质 quality， 这种品质的异黄酮生态，大概只有流行派能够买得到了啊。那么来算算，有需要的话就直接来电我们。健康美丽专线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那么今天就是最后一天啊，那么到六。

好，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啊，时间已经是下午的4点，接近50分了。我想很多时候呢，大家对于这个安全性啊，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我们有时候早上看新闻呢，都是一些啊有的没有的东西，就是意外。我今天跟小孙也在讲，我说这就是怎么样呢？你意想不到的，我们称之为意外。

昨天早上我送小孙上学的时候啊，就在长安东路跟这个林森北路口啊，哇，重机啊跟这个小黄啊撞在一起，撞的哇一地。车道我的车还勉强过去啊，那如果大一点的车的话就没办法。当然我们经过的时候呢，救护车已经到了，把这个受伤的这个重机的骑士呢就把他抬到担架上。那么看上去来说的话呢，他这个颈椎这边来说一定要固定啊，一定要固定。那么有没有意识，不太清楚啊。总而言之呢，立刻就怎么样，由这个消防车，然后把他送往这个医院啊。那在我们那个区域来说的话呢，就是马街，不然的话就是送到台大啊这两个医院。听众朋友，这个骑摩托车啊，这特别注意，尤其现在很多那个外送有没有？什么 Foodpanda 啦，什么 Uber 啦，还有什么拉拉木啊，什么什么的，有没有？那么这些外送的这些朋友来说，骑车都非常的快，为了要抢单呢，骑车都非常的快，这就是危险性。所以呢，我们常常讲，这个危险就是存在于你的刹那之间，你一不注意，可能就出现意外。因为那个摩托车啊，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它刹不住车的啊，那个两个轮子怎么，连汽车四个轮子都怎么有它一定的一个安全距离，刹不住的，直接撞上去之后人就飞了。所以骑摩托车的这些朋友来说，开欧多拜的这些朋友啊，一定要特别小心。那所以我们开车旁边那个咻咻咻，哇，那摩托车就很快啊，那个时速来说的话，都是在六七十啊。听众们，六七十，你刹车，你根本来不及，根本来不及就摔车。然后呢，真的是，对于这个骑士来说，这个伤害性非常大。所以我在此呢，也提醒我们，这个骑摩托车的一些朋友，尤其是喜欢骑快车的朋友，一定要特别的注意，特别的小心，好不好？这一点来说的话呢，你不得不去注意啊。好的，时间是下午的4:52，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谁唱的呢？这首歌曲是陈升他的一个代表作啊。不过他这一次来说的话，这首歌曲来说，它是一个合唱，我们一块儿来欣赏。

这首歌曲是陈升他的一个代表作啊，把悲伤留给自己。听众朋友可以听得出来，他有其他的声音呢，是潘越云啊跟他一起合唱的。好了，今天流行派节目呢就为听众朋友播送到此地了，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当然老规矩要提醒您，我们的这个异黄酮生态今天就是优惠给大家的最后一天啊，需要的朋友请您尽快给我们电话联络。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明天不要忘了下午4点，哪里呢？正声流行派，咱们空中再会，拜拜。

0: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八一九千赫。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我感觉都没人给我关心。
6: 不用怕，有我在的。
7: 我感觉叫全世界放弃的啦。
6: 不用怕，有我在的。你尽量讲，我用心听。你就爱我1925，卫生福利部安心专线，24小时听你讲出家己的心声。
8: 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广告。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好，在今天这个单元呢，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读者杂志当中的文章。这篇文章啊，很值得很多的上班族朋友哦，来好好的聆听一下。文章叫做如何在上班期间高效休息。很多人呢上班的时间应该蛮长的，而且呢一个礼拜当中呢可能要工作5天齁，甚至更多。那上班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蛮疲累的，或者是压力蛮大的。那如何在上班的期间也可以有很高效率的短暂的休息一下呢？齁，这篇文章呢来自于读者杂志。那文章的作者笔名叫做鸟人，好好，那我们来看看文章当中他是怎么说的。他说呢，在工作当中哦，适当的休息其实非常的重要。英国有一项针对了1989名办公室的职员做的调查显示说，大部分英国人平均每天的高效工作时间其实还不到3个小时。虽然大家在办公室里面待的时间很久，但是齁，真正很有效率的工作时间呢，大概总共加起来最高效率的只有3个小时，确切的要算呢，其实只有2个小时又53分钟。这个研究当中还发现呢，长时间的工作会导致残余疲劳的状态，而持续的高强度工作或多工处理会消耗一个人的精力，会使得他在身体还有精神上面产生持续的疲劳感。即使完成了工作或者有所休息，但还是会觉得疲惫，没有办法完全恢复到原来的精神状态。那这个长时间的残余疲劳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让一个人在面对新的任务的时候呢，没有办法全力应对，影响工作完成的品质和这个人的心理健康。所以呢，在工作的时候啊，其实适当的休息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样叫做适当的休息呢？其实在休息的形式当中呢，有学者就提出了主动休息和被动休息的这种概念。他强调的是说，人们呢可以根据不同的精神状态和需求来选择不同类型的休息。这主动休息呀，指的就是说，透过参与身体或者是精神活动来实现的休息，例如说是锻炼、伸展、走动，哈，这些，透过身体活动来恢复能量。

量的水准，就是你真的有去做你的肢体动作哟，哈，你去锻炼，然后呢，你的肢体有在活动，好，这种叫做主动休息。那被动休息其实相对来说就是比较静态的，不用主动参与的放松方式，例如你真的是坐下来的，然后躺下来的，甚至是冥想，然后深呼吸的。怎么样在工作的时候进行所谓的主动休息呢？例如说呢，每工作一个小时，你就进行几分钟的身体延展。当然，你可能没有办法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吼，像跑操场一样啊，那样子很大动作的那样子运动。但是呢，你可能可以在办公室里面哈，站起来稍微走动走动，或者是在办公桌旁边哈，稍微踏一踏步伐哦，帮助你恢复一下精神，或者是呢，利用午休的时间哈，或者是中午的时间呢，进行快速的锻炼。比如说，到公司楼下去稍微快走一下下哈，原地跑步，或者是简单做一点点瑜伽动作，就是让你的 physical 哈，你的肌肉哈伸展开来，然后有一点点增加你的活力的感觉，让你的身体呢是有别于这个上半天或下半天一直坐在办公椅上那个静态的模式，让你的身体是动起来的哈，这个叫做主动休息方式。那什么叫做被动休息方式呢？就是你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进行深呼吸练习，放松你的身体，然后呢，帮助缓解你自己的焦虑跟压力，然后练习冥想。西方人其实呢，也有很多人喜欢进行冥想，进行5分钟到10分钟的冥想，试着呢去清空你的思绪，然后呢恢复心理平衡。这个呢，就是他们所说的利用主动休息或者是被动休息的方式呢，去在你上班期间也可以高效的休息，高效率的休息。再来呢，他说另外一种在上班期间呢，就是你在这个平常上班的时候，还有一种方式也可以提升你自己呢休息的效率，就是短暂的离开工作环境，因为他们研究发现呢，你只要稍微抽一点时间，暂时离开你的工作地点，换个环境，其实也会很有效的帮助你放松大脑，甚至让你有一点点灵感出现。例如，你也不用跑太远。他说呢，你就离开你现在的工作场合，离开你的 office，就到你的公司的旁边去，哈，你的公司附近20分钟走动的范围，哈。他说，其实就是离开这个场域，即使是很短暂的这个环境的改变，它会对我们人类的心理跟生理的健康就产生很积极的变化哦。尤其是如果你们公司附近呢有那种公园哈，或者是自然环境，如果是有公园或自然环境呢，那更好。他说，其实我们人哦，只要是靠近了自然环境哈，有公园的，有树的哈，有这样大自然比较接近大自然的那种环境的当中，他说他就很，我们的身体很自然而然就会 relax，我们的身体跟情绪呢，其实就会很自然的减压。这个是我们人与大自然之间呢，一个天生与生俱来的一个互动方式。我们只要人一离开办公大楼那个 building 的那一刻，好，我们其实我们的那个情绪跟压力自然就会放松了，不管你有没有去控制它。那如果你的公司附近有公园哈，或者是有大树哈，那你只要走进去，待个5分钟10分钟。哦，然后再回到办公室，其实你就已经得到了非常非常大的舒压跟高效率的放松。所以呢，
即使是这些我们好像都已经知道的小动作，或者是其实没有办法做太大的改变，但是在英国的这个研究报告当中，他们对将近2000名的办公室的员工哦去做的研究，发现说哈，在每一天八九个小时的上班工作当中，你还是可以用这些

已经知道的哈，不算是很新的方法，得到很高效率的休息哟。好，今天呢这篇文章是来自于《读者》杂志鸟人所写的《如何在上班期间得到高效率的休息》，希望大家呢每天在上班之余，也不要忘记用小小的方式，短短的时间，要善待自己的身体跟心灵哦。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赢家向前看的节目，我是莹莹。好，今天这个阶段呢，要来跟听众朋友呢来继续提醒啊，这个诈骗。好，这个台湾呢，真的是每一天每一个礼拜都有很多很多跟诈骗相关的新闻在提醒大家小心小心各种诈骗的手法，诈骗的这个方式真的是不断的变化。好，那其实呢，不止用这个投资诈骗感情诈骗或者是什么付款诈骗，现在各式各样的诈骗呢，我们在新闻当中看到啊，警察呢这个阻止大家去汇款的然后或者是在抓车手都已经用各种方法在帮大家把钱守住。可是大家有没有看过有一段时间呢，很多人受骗上当的叫做投票诈骗。对，这种投票诈骗哦，一开始真的很多人都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很容易踩雷。而且这个踩雷哦，是很多这个越是善良这个一般的民众就会因为彼此相信彼此帮忙，就想说我去帮忙投个票，然后呢因为我要这个投很可爱的这个小 baby 照片啊，我去帮他参加一个什么比赛或者宠物照的一个什么比赛，然后就会在赖群组说帮我按赞啊，帮我来投个票。其实这个在过去都是还蛮平常的，那可能你认识的亲朋好友或者是这个同学就想说那没关系啊，我就是帮他按个票数这样子，让他去冲一下票数。可是就会发现呢，这个居然有人拿这个呢，恭喜就是这个用这种投票的方式来用诈骗。好，那警察就发现呢，有越来越多这种因为误信朋友传来的投票连结，结果呢就导致自己的LINE账号遭到了诈骗集团盗用。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投票诈骗。好，这个投票诈骗呢，后来一经这个媒体报道之后，很多人就发现说，哇，那这个真的不得不谨慎啊，因为这种其实真的很容易让人放下警戒心，因为会去投那种小朋友的照片比赛啦猫猫狗狗的照片，这个你去帮他按个赞啊通常都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你真的也不会什么太大的防备心。好，那现在呢，除了这种投票诈骗之外现在又多了一种叫做恭喜中奖的诈骗。好，这个是 LINE 的官方最近又发现呢有新的一种骗法，所以呢又要提醒大家。好，那个 LINE 的官方就说大家最近如果呢有收到很奇怪那种恭喜你中奖这种讯息的连结，你要非常非常小心，因为它很可能呢就是要因此呢让你泄露个资，甚至呢要盗用你的账号。那这种诈骗手法呢，通常就会伪装成 LINE 的官方，然后发给你中奖，或者是假装呢邀请你填个问卷。好，因为为什么很容易很多人会被骗，是因为他发给你的时候呢，他的网页他的这个页面看起来非常非常像 LINE 的页面，所以很多人就会以为这可能是那个什么 LINE 的贴图啊，我平常有买 LINE 的贴图，或者是我平常有买LINE 的那个官方购物或者是我有买 LINE Pay 的什么东西他跳出来的，那我们就会以为那个是LINE官方丢给我们的，那你就点开来，那他可能就会说我是LINE的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希望做一个问卷，那你就会以为那个是LINE发给你的，好，就不疑有他，那你就以为说他只是要对你进行个问卷，他甚至跟你说填个问卷呢就可以获得多少点的什么什么点数就是告诉你说有个小优惠，甚至呢跟你说可以抽个什么
奖，那很多人就觉得说啊，那很蛮好的啊，就有个这个优惠可以拿。那你点进去之后呢，他就吸引你点进去之后呢，做几个问卷调查，然后就让你点一些附带的连结，或者是呢要你提供一些个人的资讯。很多人就写着写着，点着点着，就慢慢的被他导引到他们其他的登入页面，甚至呢还被要求去填入你的赖账号密码，甚至你的认证码，然后呢就越写越多，写你的信用卡啦，写你的其他的资料。所以呢赖就发现说，糟糕，有越来越多人呢跟他们反映说，很奇怪哈，这样子都被导引到其他这个很奇怪的网页去。所以赖就提醒大家哈，其实赖的官方哈不会透过电子邮件或者是这个其他的连结主动发给大家什么抽奖啊、问卷活动，更不会要求大家哈去填这种私密的资料。而且呢这个赖的公告当中哦也说，像这种诈骗手法哦，它就是看准了我们台湾人非常非常高度使用赖这个软体哦，所以它的伪造赖的活动页面呢，还有账号的贴文啊，社群的整个那个样子，都几乎跟真的一模一样哈，所以我们就很容易都误以为是真，就是信以为真呢、啊。所以呢这个赖就说，其实大家特别小心，真正的官方活动通常呢只会透过具备有蓝盾认证或者是绿盾企业认证标志的账号来发送，不会呢用电子邮件哈，或者是要求你点一个很长的网址哈，去点一个连结去叫你填什么个资。好，那我来简单再稍微再说详细一点呢、啊。好像刚才我们讲的，他可能话术就是跟你说，请你填一个简单的问卷哈，然后叫你去抽奖哈。然后其实呢 LINE 不会透过 email 也不会透过简讯的方式哈，告诉你说要去抽奖，因为通常呢用 email 或者是简讯告诉你，他都会在另外附一个连接网址，要你点进去那个网址。通常你看到这个的话绝对不要点，绝对不要点，因为那个都不会是赖发给你的。好，然后呢这个第二个就是说，在这个赖呢通常不会随便哦，官方他不会去要求你填你的个人资讯哈。那个人资讯呢，你的什么赖的账号，你的账号密码，甚至到你的信用卡卡号，好，这些非常各自的东西，其实赖不会去问客户，好，不会去问用户。一旦你发现说糟糕，你不小心点进去了，或者是你怀疑哈，自己点的可能是这个诈骗网站，那就要赶快停止操作哦，或者是赶快向赖的客服来回报求证啊。好，那这个因为我们这个台湾呢整个使用赖的族群的人非常的多，那要看特别看一下哈，赖的官方说要看看有没有那个图案当中有没有蓝盾的认证或者是绿盾的企业账号。我稍微形容一下那个蓝盾跟绿盾的那个标志哈，它其实中间都是一个星星，就是五星这怎么讲，就是五星，就是像杨桃水果的那个杨桃，那个五星齁 ,five star, 五星。那中间都是白色的五星，然后外框呢就是一个是绿色的，一个是蓝色的。好，那你可以看一下是深蓝色或者是绿色的，然后中间是一个白色的五星齁，五颗就是五角星的，这种才是他们官方真正的账号。如果了哈，假设你真的参加什么赖的什么活动，真的有中奖的话，通常呢，通常他们

LINE 的官方服务账号呢会用系统齁发讯息给你，不会用 email 发信，不会用 email 发讯息给你。好，所以呢要特别小心。我们一般现在大家呢你可能非常非常注意了，非常小心说，哎，我不会去这个被那个什么投资诈骗啊，然后也不会去随便这个相信什么交友诈骗。但是因为 LINE 的这个软体每一个人都在使用，不管是这个年轻族群啊，长辈族群啊，大家使用的非常频繁。所以呢也要提醒家里面的长辈朋友，那个 LINE 呢如果跳出来啊，或者是什么 email 呢，不是 email 就是简讯哦，告诉你说哦 LINE 通知你说哦要点进去填什么，哎，不要相信，那不是真的 LINE 的官方的讯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6: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1: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2: 我是伊娃，我喜欢旅行。
13: 我是天雅，我喜欢交朋友。
14: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5: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从这个户数来看哦，这322万户的概念哦，就是在台湾平均每3户家庭当中就有1户是一个人独居的，这个比例其实非常高诶，每3户当中就有1户是一个人独居，这将近1/3，我觉得这个比例啊比莹莹想象的高很多很多诶。好，但是这个所谓一个人独居哦，他没有限制说一定是老人哦，齁，他不是说一定是老人独居，他可能是年轻的人，我自己一个人在外面住，或者是我可能是这个中年人或者是什么都可以齁，就是反正一个人住的，就是占了1/3强。好，那么如果你是一个人单身的话，那或许你觉得你以后哦，尤其是你的这个中老年也可能是一个人单身的话，那么分析这个投资专家就认为，你在自己做理财规划的时候，就跟别人其实跟这个有家庭的人呢，其实是有不一样的思考角度的。那他今天呢这篇文章哦，就是特别讲到说，专家建议啊，如果你是单身哦，那不管你是怎么样的一个单身前提，那如果你认为你以后是单身这个到老的话呢，你要为自己开始做投资规划，尤其是退休准备的话呢，你要把你的准备金哈，要拉到40%左右哦，要在你的开始做规划的时候，你要将你的收入的40%左右都要投入退休准备，然后10%的收入呢要进行风险规划。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哦，因为有家庭的这个澳元跟你只有自己一个人独居，确实你的风险分担哦跟风险承担确实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做一个退休规划的时候，他要思考的金额哦跟要这个需要的支援程度可能就有很大的不同。他说哦，对于独居的来说，长期照顾通常是单身族哦最需要担心的风险，因为就怕自己年纪大之后啊失能，然后呢没有人可以长期照顾，因为你独居的时候你完全没有所谓的家庭澳元呢。那么所以你除了要有这个存钱哈，或者是金额上面投资之外，你必须要另外为自己提拨10%，是进行所谓的长照或者是这个安全的一个投保的这个理财，在这个部分你可能比有家庭的人更需要这方面的保障啊。那这部分你可能就要去特别去找市面上有一些投资型的保单，而且是兼有失能保障的，这些呢它最高看每一家这个保险公司的商品不一样，有些最高可以领100个月哦，那有一些是比较偏重医疗，有些呢是比较偏重这个长照的部分哦，那可以按照你自己的年龄还有你自己的健康状况来做一个规划跟准备哦。好，那你看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内政部他们自己的统计，其实这个统计数字应该是蛮精确的，如果从34%的这个独居，好，这是独居的一个户数来看，每3户家庭当中就有1户是自己一个人独居。年轻的时候可能觉得都很 OK， 因为你加班啊，然后平常自己独来独往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是因为现在的人也生得少嘛，所以你的兄弟姐妹，等到你老了之后，你的兄弟姐妹应该也很少，像我们这一代或者是我们下一代兄弟姐妹也非常的少，那自己没有结婚或者自己没有小孩，那你的兄弟姐妹可能也没什么小孩哦，所以呢真的是自己要顾自己啦。那这时候你除了金钱之外哦，你就是要为自己还有另外10%的费用要去规划有保单的部分哦。他说单身族的一个三大需求其实就是健康医疗、退休准备还有长期照顾，因为啊有钱呢，年轻的时候都觉得有钱很重要，不过当你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你会发现呢照顾或者是医疗的部分是跟这个金钱一样都要被规划在退休准备当中，这个看护啊是很重要的，或者是所谓的长期照顾，或者你就算哈自己可以动，你光是有的时候要去医院里面就医啊，拿个药哈，这个看

个医生哦，可能都是很辛苦的事情哦。所以呢，这些专家就说，单身族哦，一定要预先准备的是，除了金钱的储蓄之外，理财之外哦，因为你相对的家庭责任比较轻，所以哦，你在为自己打算的时候，除了我们刚刚讲的40%的收入是你可以拿去投资理财啊，这个资产啊等等，另外你千万别忘了。为自己在健康保险上面一定也要先做规划哈，因为以后你是靠自己的这个健康保险在照顾你自己。那可以稍微去了解一下市面上各种各样的保险内容跟商品的一个特性哦。他说，像一些健康医疗的部分呢，实支实付的住院医疗险呢，大概是很多人优先的选择，因为呢，全民健保大概都是一些比较基本的服务项目跟照顾项目。那有一些全民健保现在呢，没有这个负责的部分，或者自费必须要支出的部分呢，你可能就可以透过健康的一些医疗保险，然后帮你做一些支出哈，或者是让你不要有额外的，在万一碰到了一些重症的时候，不要让你突然你的存款就大量的这个消失哈。第二个呢，他说像这种实支实付的医疗险呢，可以去补足你未来没有收入的时候呢，必须要支出的大笔的医疗花费。第二个呢，就是也有这种实支实付的这种请看护的费用哦。到时候你请看护，因为请看护的时候，哎，看护现在很贵，不管你是请这个我们本国籍的或者是外国籍的，这个长期下来费用都非常高。所以退休准备当中，我们在医疗保险、长期照顾，还有这个看护照顾当中啊，在这个保险上面都要多花一些心思。那还有一些所谓的投资型保单哦，它是兼具失能保障的，有一些商品哦，它最高可以领100个月哦，它是可以透过这种失能险来做准备。那市场上有一些所谓的投资型保单呢，它有一些这个不同的设计。它有些是说哦，如果你这个万一到时候你有失能的一些现象的时候，每个月可以领到失能保险金，最高可以领到100个月哈。可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节目当中没有再跟大家推销任何的产品，只是说跟大家建议，如果说这个自己一个人哈，为未来这个退休在做规划的时候，必须把这个照顾险哈、医疗险，可能也都要把它做到一个规划。而且通常是这样，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的那个不管是你各种险啦，我们的寿险呐、或者我们医疗险，越年轻买的时候怎样越便宜。如果到我们年纪越大的时候，我们再去买医疗险、买那个照顾险，哦，那都是贵得不得了，真的，这倒是真的。像莹莹自己8年前吧，就是。人家就跟我介绍，也是要这个开始保这个照顾险，就是也是，哎，其实我自己也忘了也，就是也是类似这种医疗看护险。那时候我自己也是想一想，我想说，对啊，等到我年纪大了之后，我们也没有什么，我们又没有生什么一堆小孩可以照顾我们，以后要请个看护。哎，一个月真的要好几万块哈，那所以那时候我好像就是也是去保了类似这种保单，一年几万块这样子。我觉得以后到了我们台湾这个大家都老了，大家都高龄化的时候，可能都是需要这样。好，那还有他也提到了，如果你是单身一个人的话，也要这个。自己为自己的遗嘱来做思考，那你的保险金呢，该怎么分配？或者是如果有一天你失能的时候，你要为自己的一些身后事做如何的规划？我觉得人生啊，其实每一天都要过得很充实，然后每一天呢过得非常的快乐，但是呢也每一天过得很有准备。赚钱我们每天都好认真，可是呢，为我们的生命在过这个每一天精彩的日子的时候，我们也为自己做好
最好的打算，对不对？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赢家向前看节目当中，还比较特别哦，跟大家谈一谈。其实因为现在我看到这篇报道，确实是哦，我相信以后这个数字应该会越来越高。就是呢，以后台湾独居的人哦，不管你几岁，哈，一个人住，这比例已经到三分之一了，未来应该会逐年增加，会越来越多。所以当我们这个身边的人越来越少，我们为自己打算也要越来越好。赢家向前看，今天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莹莹，祝福您。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全球经济局势瞬息万变，地缘政治、通膨走势、联准会货币政策，加上 AI 科技快速发展，投资人该如何掌握下一步？台北金融基金会携手金周刊举办展望2027全球经济趋势论坛，邀请东海大学财经系客座教授张习以及八大投信高阶主管，带您掌握全球趋势，做好资产配置与风险管理。9月18日免费参加，报名请洽金周刊。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
11: 幸福出张所，人生路途中，每个人都在找寻个人的幸福，努力完成个人今生必经课题。幸福路上，你和我，收听幸福出张所，期盼在这原地空间中找寻到您的幸福人生，带给您正向积极力量，度过每道关卡向前行。愿生活

活中的幸福好时光，都有幸福出张所的陪伴。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陈耿宏主持。欢迎收听幸福出张所。

0: 新埔珠江所听众朋友所在的频道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由陈耿为您主持服务的幸福珠江所的节目。哦，今天呢，我们录音室挤满了人，又都是帅哥系列的。那而且不止帅哥，他是金光闪闪，各位可以知道他身上背了多少金牌吗？今天呢要来跟各位介绍的是，我最近呢在北台南家福中心刚好适逢他55周年庆的时候呢，那也特别介绍到这一位在我身旁的这位帅哥齁，他目前呢是在我们台南金娜啊，他目前呢即将要到我们的高雄参旅大学的饮食文化暨餐饮创新研究所来担任我们的研究生了齁。那同时呢为什么要介绍他呢？因为他是我们家福所扶助的小孩，那他其实家里虽然说有些状况需要辅助的，但是他没有放弃自己，那也没有就是努力向上。那他在他的专业领域，就是他的烘焙餐饮的这部分，在包含了在我的画面，在更过去这个大帅哥的这个这尬的，然后看嘎机哈，然后我们台语叫看嘎机哈，他屡屡的出国获得了非常多面的金牌，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大人囡啊，安尼才认真拍拼，啊，但外口咧走总吼，替咱争取较好的荣誉，我需要吼大家知影，所以今天特别邀请到他的本人，陈文本人，还有他的恩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那我一开始呢就要跟各位介绍一下，首先是刚已经介绍过，他是我们大人囡啊，来自新化的陈宏文。
1: 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宏文。
0: 再来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中华医事科技大学我们的餐旅管理系的专技助理教授黄玉文。
2: 主持人还有各位线上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玉文，
0: 就是 AKA 啊，就恩师啦哈。为什么叫恩师？我们就是等一下会来娓娓道来哈。首先呢，我们要先从我们的宏文来出发了哈。其实我跟他只差一个字，有没有发现？
1: 差一个字，
0: 更宏宏文了哈。那一开始要，我刚刚已经破题了，你是从新化过来的嘛？
1: 对，我从新化，
0: 从小就是出生在新化。
1: 我是龟仁人。
0: 哦，龟仁，
1: 台南龟仁人。
0: 但是后来在新化落脚。
1: 对，在后来爸爸妈妈就带着我到新化。
0: 那其实也算新化一份子了。
1: 对对对。
0: 那我们幸福说唱所节目从一路上走来。台南是37区哦，其实已经慢慢的快要拼完。贵人其实是我上礼拜啦，
1: 上礼拜
0: 是那个大台南会展中心的董事长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啊。今天那我就把你放在我们的新化区，新化区的小孩。那要怎么介绍你呢？因为应该说你有一个家里的状况吧，就是从小时候大概遇到什么样的状况这样子？
1: 是。我从小可能就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爸爸妈妈就离婚了，然后所以妈妈就独自抚养我跟弟弟两个人，然后到从小学三年级到我现在已经大学毕业，所以整整的10年吧，就是爸妈妈一个人抚养我跟弟弟长大这样。
0: 应该十来年哦。
1: 对，十来年
0: 哦。
1: 对对对。
0: 那其实因为家里的状况，那可能让你本身其实当下的时候是有一点。算心理阴影，还有一些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还小了，
1: 对啊对啊，
0: 所以有一些可能对你来说有点影响，但是后来好像有一些转捩点，就是当你遇到了厨艺嘛，
1: 对
0: 对，可是你那时候的辛苦点是因为说你那个状况之外，你又可能学校的部分在人际之间都会有点让你产生很大的压力，好，但就走就是可能回想起来是比较辛苦一点，但是当时候国中的时候为什么会遇到你决定你目前算是你一生想要走的这个职业厨艺呢？那个时候
1: 因为可能在国中的时候学校都会安排技艺课程，就是我们到高中时去体验各一个职业的一个课程，然后去找寻你自己

0: 几个一个兴趣，然后再依照你想要的一个兴趣做你未来升学的一个规划。那当时候我可能到了南瀛商工，就是选到了餐饮的餐饮群的方面啊，那对于厨艺啊烘焙啊就有兴趣，所以我在高职我就选择就读餐饮相关的一个科
1: 系。国中的时候类似像职业探索，
0: 对对，类似职业探索，
1: 那你就觉得哇，厨艺对你来说，哦，那你这时候其实就很聪明的嘞，你算已经有想法了嘞，
0: 就是有想要自己的一个兴趣，因为想要未来工作要按照自己的兴趣，不要为了做而做，希望可以有一半的兴趣在做，然后一半在自己的工作这样。
1: 兴趣跟工作能够均衡、啊、
0: 对，
1: 那一般也那当然可能也是因为家里的状况，让你比较有点早熟，
0: 是
1: 已经提早思考说你的人生下半、人生出去的时候的那个职涯的规划了哈。那后来你在南瀛商工就是读那个餐饮管理科，那那时候的当下那时候的状况是怎么样？
0: 因为其实一开始我并没有把南瀛商工当作第一志愿、
1: 哦、
0: 我的第一志愿其实是嘉琪高中、
1: 哦、
0: 就是因为嘉琪是当时台南市区唯一有餐饮管理科的国际学校、
1: 哦、是，
0: 那可是后来因为分数没有上，所以就选择到了南瀛商工。
1: 国立也是因为可能学费
0: 啊，
1: 学费上家里的一些考虑，
0: 然后有可能也资源可能也会比私立学校好，这样、有可能那时候的想法是这样。可是后来因为分数没有上，所以到了南瀛商工，因为那时候国中的关系，所以对南瀛也有一些的熟悉感。那可能大家会觉得学校的学风不是很好，可是进去以后才知道说哦，原来是设备还有在资源上有可以我可以去学习的一个地方，这样
1: 设备跟相关的一个学习是能够帮助你未来在现在拿到更多金牌的这样一个奠基的状况。
0: 因为一开始可能想说国立的会比较好，可是要嘉琪的，因为我有一些同学读嘉琪，然后他那时候他跟我的说法是因为嘉琪要拼升学率，所以可能着重的是在学科方面的、
1: 哦、是
0: 的一些功课，
1: 国英数理化，
0: 对对对，因为我们统测要考专一专二的一些科目，可是私立学校它没有着重于升学，它可能是着重于考证照的证照率或者是比赛的相关，所以私立学校它会更能够
1: 让你在实务上有所发挥，不一定是在学科上面。
0: 对，
1: 不能说钻牛角尖，就是可能钻研专注的东西会不一样，但你会选择是你能够发挥能够掌握的东西。
0: 对对，
1: 那南瀛的部分你其实我们一开始私底下有在聊，在南瀛的部分就是你的一个开端嘛。那你当下的时候好像高一有拿到一些不错的成绩，让你信心大增这样子、哦、
0: 是因为在南瀛的时候我其实是烘焙选手，
1: 是
0: 那有参加一些烘焙的项目，
1: 所以你一开始初始的出发是用烘焙，
0: 对，那时候是走
1: 专业，
0: 先预设的是走烘焙的
1: 项目，烘焙专业是，
0: 对，然后后来有参加一些比赛啊，也有一些个成绩这样，
1: 是，
0: 对
1: 啊。证照的部分呢，
0: 证照我在高中的七年就考到了七张的证照，对，
1: 可能可以帮我们科普一下这种证照的东西，可能有一些不是这个专业，就是可以帮我们说明一下，就是说这个证照啊它的困难度难易度，或者说对于我们的餐饮生涯有什么样的帮助这样子。
0: 因为其实现在在饭店要工作一定要有证照才有办法进去里面工作，然后换厨师证啊等等的这些东西，然后可能证照可能是一个基础，所以在高职的时候我就先把一些餐饮烘焙饮条相关的基础把它打稳了以后，到大学才有办法学习更进一步的一些技能，所以在高职的时候我就先依照学校的规划先考了七张的这个餐饮相关的证照。
1: 对，他整个系上的规划就是你毕业就是要这七张证照。
0: 对，
1: 那这七张证照对未来就业是算加分的项目？
0: 也算加分，就可能某些学校出去只有一两张两三张这样，可是出去七张可能老板在看你的履历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圈起来会有重点这样、对，
1: 比较有亮点，
0: 对，亮点，
1: 比较亮点。那这样换句话来说，你在南瀛的部分就是证照部分也拿到了，然后在烘焙部分也拿到了，
0: 对。
1: 那你后续的部分你又在怎么去做选择？
0: 怎么
1: 在下一个阶段，
0: 下一个阶段
1: 毕业了，你在下一个阶段的时候，
0: 大学
1: 就是开始要遇到你的恩师哦，有看到恩师

0: 对，眼睛跟铜铃一样大的。
1: 在大学的时候，我可能因为想要减轻家里的负担，所以我没有选择到外县市就读，可能我就继续留在我所生长的台南。
0: 在台南也不错啊，
1: 对啊，
0: 我前几集有些像那个子乔还是到现在都没有离开过台南这样子，是，
1: 所以我就继续选择在台南就读。那台南有很多的学校，就是可能南大、南台啊等等的一些学校，可是在这边的选择，我那时候就接到一通电话，就是
0: 神秘的来电，
1: 对，神秘
0: 的来电，就是要嘟，你被救急吗？啊，不是啊，
1: 不是
0: 啊，什么样的来电？
1: 就是。老师就突然打
0: 了啊，老师，
1: 嗯，
0: 老师要出场啊，让你等很久这样子，那你怎么知道是老师？他说你好，我是那个
1: 对啊，中华医师科技大学，
0: 是，
1: 对，是。那时候他就一通电话，他就说，如果你愿意来我们学校的话，那学校的资源啊、设备啊、老师啊，在做相关的教学研究量能上面都会提供你很大的一个协助跟帮助，然后也可以带你一起去比赛啊等等的一个部分，
0: 所以解决你可能目前家中的需求，解决经济上啊一些各方面，然后你可能你的未来性
1: 对
0: 也掌握到了。
1: 对，
0: 那你的第一次神秘接触，那我们就来问一下我们这位当事人当事人那个老师哈，那当下为什么要打这通电话骚扰人家？不是啊，为什么要打这通电话给人家？
2: 坦白说就是招生需求嘛。
0: 哦，是是是是。
2: 那其实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啦。到现在我觉得，当初我所设定物色的角色并不是洪文哦。
0: 哦，
2: 对。
0: 哎、欸，这样子、欸、这样子、欸，人家会哭啊、欸！他是你的爱徒，他是爱徒，
2: 现在变成我的左右
0: 手。啊，是是是。
2: 经过栽培之后啦，那我觉得。因为我本身是厨艺类的老师，那因为像陈如刚刚洪文所讲，他是开始是朝设定人设是往烘焙领域去迈进嘛，那刚好呢名单上哎就跑出陈洪文这三个字的，哎哎我人都看完后啊崩溃看完啊，其实跟在他在高职时代我们就有一些互动
0: 过，哦，其实就已经认识，有大概有点印象，
2: 对对
0: 印象，
2: 对对，
0: 就
2: 是
0: 这个选手有看过，这样
2: 是很棒的攻读生，在我们去当监评的时候。时候就有遇到过这样子，然后就想，哎、欸，好，反正也是死马当活马医嘛。
0: 我哎、欸，你高中有没有得奖？
1: 有啊，
0: 有啦，你看东高美术，然后掉电啊，
2: 还没熟悉到这个程度，到哪里知道哪里嘛？因为毕竟
0: 人家也是很厉害的，
2: 他高中就有拿过那个全家料理王，
0: 没有带过还是会怕怕的。
2: 对对对对对，毕竟不熟嘛。那人设可能不是最主要，是他这样子，然后想说，哎、欸，那要不要来试试看这样子？想说，既然来都来了嘛，那哎、欸，或许是个机缘也说不定，那就请他先来聊一聊嘛，然后来学校逛一逛，看一下设备之后再做他人生的决定这样子。
0: 嗯，
2: 对，当初是这样的机
0: 缘。那时候见面之后呢？
2: 见面就有闲聊一下，跟他介绍一下环境啊，然后学校这些的软硬体设备等等。那聊完之后，他其实心目中除了华一之外，还有选择其他学校啦，
0: 嗯、
2: 还有两到三所的考虑当中。那最后他还是选择到我这边来这样子。
0: 只看到你很帅这样，
2: 或许是
0: 还是你后面拿
2: 欧巴的魅力
0: 啊啊！其实我不要铁蛋，我不要铁蛋啊！这样没来我。你觉得他感动你什么了？老师感动你什么？
1: 就是他很愿意跟你交，我们的相处感觉不像是师生的关系，像是兄弟的关系。就是有时候可能
2: 兄弟郎，
1: 对，我有时候他会找我去他家一起吃饭，然后一起陪
0: 我许公兄弟郎，你是 M 人就对了，你很喜欢被人家怎样就对了，就是被关怀到了，
1: 对，就是。
0: 可能从小到大还没有人真的像这样子，就是在旁边这样关怀你这样子。
1: 对，就没有一个人真心的，好像对你付出，然后好像把你当做家人一样的对待。
0: 然后我要跟你平反一下，他说你这样死马当活马，你是不是介绍一下你高中的时候有什么辉赫的成绩？这样，我们插播一下。
1: 好，那
0: 高中
1: 的时候，我跟几个好朋友，就是他其中原本要物色来学校。
0: 哎呀呀呀呀
1: 跟那个同学我们一起去参加这个全家便利商店举办的全家料理王比赛，然后刚好很幸运的在那一次拿到了金牌的一个殊荣。
0: 以现在你目前的领域来说的话，
1: 是
0: 更往上一层楼，那可以应该说它可能跟一般所谓的学术研究不一样。

0: 是，
1: 那以你餐饮来说的话，它在往研究所的领域，它会是做哪方面 的延伸或是更专业这样子、
0: 嗯、就是像我刚才一开始有讲指定饮食或者是在地料理的一个食谱开发、哦、就是我希望，因为我从小都台南长大，所以我希望可以把台南这一个37个区域扣掉5个都市区，东区、北区、
1: 南区、中西区、安边、鹰空，
0: 对对对，这边的、
1: 哦、相对发达了。
0: 对、哦，因为那个地方是没有栽种农特产的。
1: 哦，
0: 对，
1: 等于农地面积相对少的。
0: 对，然后其他地区是有它每一个，像光庙就凤
1: 特产，
0: 对，白河
1: 就农会说一乡一特产这样子。
0: 对对，当时也有提，老师的论文也是写相关的一个部分，一区一特产的部分。所以我希望可以把我所生长的土地，为我所生长的土地做一份贡献，希望可以把这些农特产可以写进去我的论文当中，然后可以推广给大家知道这样。
1: 所以戴南你现在几岁？
0: 现在23。
1: 对，23年，
0: 对，都在台南。
1: 情感，
0: 对，
1: 你觉得台南可以说是又爱又恨吗？就是
0: 算吧，
1: 可能曾经有点让你伤痛、
0: 嗯哦、
1: 那可能可是还好有遇到他，
0: 是是，
1: 然后还有家福，
0: 对，没错，
1: 就是可能给你伤痛之外，又给你不同的方向的贵人，
0: 对，
1: 那。就像佛像说的，为什么他会尊贵，就是他会一直被人家雕来雕去，
0: 嗯，
1: 所以你也正经历了这样的过程，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嗯、可能要大鹏展翅的这样的地方。第二我要问的就是说台南、
0: 嗯、
1: 你的情感
0: 是，
1: 那包含你未来的期许跟要感谢的人这些部分，
0: 是
1: 先帮我们回答台南的这个，对你来说，
0: 对我来说，
1: 嗯，
0: 对我来说23年都生长在这一片土地上面，就是都没有离开过这个地方，我接下来2年要去高雄了，就是这23年都在这一个土地，不管是它的小吃或者是农作物或者甚至是人情味的部分，都、就是非常可能在都市的区域比较感受不到的一个部分，所以希望可以在这一片土地上生长，我想我是非常的幸运这样、
1: okay。 那最想感谢什么？妈妈弟弟这样一路一路向上来，
0: 就是可能一开始母亲会不希望我走餐饮这一条路，
1: 是，
0: 但是她也尊重我的选择啊，让我走完走了国中一年，高中
1: 应该也不是不正统的，就是不甘啦，
0: 是今天做
1: 大刚看啊，你啊想有咩离开，也是有点不甘啦，
0: 是。餐饮八年的餐饮这一条路、嗯、其实走的是蛮辛苦的，背后我们虽然前面得奖的很多，但是大多数人都没有看到我们背后的一个辛苦，
1: 当然就是大家都看到光鲜亮丽的地方了，没有人知道说你每天那样可能不小心打翻了酱油，然后又怕被
2: 回家的路上漆黑都已经学校都关灯了这样，
1: 是是，啊，你都走台二十回去啊，
0: 走高铁桥下，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所以也很少在相处，
1: 所以早餐都是你在准备啊？
0: 也没有，
1: 哦、我以为是
0: 没有，
1: 我以为你要回去准备早餐这样子。
0: 对，
1: 那对妈妈跟弟弟
0: 是，很感谢他，一路上来的他很都会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到很好，就是不会让我担心家里的一些事情，可以让我专心在学校还是外面参加比赛做活动，一切都可以有安心的一个感觉，不要让我一边做学校的事情，然后又担心家里的事情，
1: 无后顾之忧，
0: 无后顾之忧这样。
1: 那对家福来说，
0: 对家福真的要很感谢他的提供援手协助，才可以让我这样顺利的就学。有可能因为经济不好，可能就没办法继续升学，可是有他们的协助，可以让我继续读完高中到大学4年，然后甚至现在要读研究所了，因为有他们的援手，才不会让我来放弃这一条路。有可能今天没有伸出援手，我可能就半途而废，

0: 对，
1: 还有一个你那个最爱的那个亲爱妈妈恩师啊，恩师，对对对，刚好那就在前面了，
0: 要不要
1: 相吻？不，那个今天的那个场合不太适合，那我们幸福说走就传递幸福啊，等人来都来了，
2: 来就来吧，
1: 对啊，是不是？刚好这几年这样子，你现在也要独立出发研究所，这个对七月嘛，就再来就要去学校了。
0: 是，
1: 那刚好，择日不如撞日，没有啊？有什么要跟你的老师？
0: 是，
1: 又是恩师嘛，师又是父，
0: 是，很感谢，就是我的人生中有遇到恩师的这样的一个出现，那可能在高中。他的一个出现才可以促使我现在有这样一点点的小成就这样，那也很感谢他把我们视如己出，对，把他当作家人一样的一个对待。那这四年我们经历很多大大小小的活动啊，有开心啊，有难过的，那未来本来想说四年结束，我要毕业，所以当毕业典礼那天，其实我们两个有点
1: 闹别扭，
0: 不是闹别扭，就是
1: 小情侣吵架，
0: 喜极而泣的感觉吧。
1: 哦，喜极而泣哦，
0: 对，
1: 是啊，
0: 就
1: 你的小子终于要走了这样，我的研究室终于可以那个清静一点这样，哦，不是啊，
0: 就是有点喜极而泣，好像要从他的身边离开的一个感觉，就是，
1: 一方面也是心理复杂，就是又不能把你留着，但又觉得这种好像总少点什么，但又可能觉得你这样是对你来说是好了。啊，废话，你家在这边，你想回来还是可以回来，对不对？
2: 对，
1: 爸爸，
2: 对，没错没错，怀疑随时回家，
1: 对嘛？又不是说你这样做怀疑就把你关起来，城隍我不能进，你没有悬着就不能进来，对不对？哎呀，这边应该还是你永远的家嘛，
0: 就
1: 你身上穿的这个，
0: 对，永远移花，
1: 这是你们社团的
2: 社服，对
1: 啊，你老公今天我今天了哈，我今天了哈，太感动了啊！还有要感谢的吗？
0: 就是，就是他就跟我讲说，可能他们家也欢迎我，然后学校也欢迎我回来，这样
1: 就打一把钥匙给他，
2: 好，没问题，没问题。
1: 对，还有其他要感谢的人吗？
0: 其他还好，
1: 还好了。好，那再来就是说，我希望透过你，因为你其实这样，目前其实有爸爸了，然后又有家福了。其实现在目前为止需要帮助的可能会比较少一点嘛，就是其实可以稳步而行了嘛。那是不是也透过你的故事跟，可能刚好看到我们这一集节目，然后可能刚好也遇到，因为我觉得，现在台湾社会可能有些时候就是。不是孩子自己能选的，
0: 是，
1: 那我们只是孩子。好，那个状况之下，很感谢有我们家福有社团接着我们，
0: 是，
1: 然后我们走到这边又遇到，哦，这是丁气两协喝一碗，都有接了一碗，闽秋假扮啊，但是我觉得他那个内心是柔软的，是，能够有幸遇到这么好的，那你是不是借你的机会跟可能刚好遇到也是同样跟你一样状况的人？
0: 像
1: 跟他多激励一点，
0: 像刚才主持人讲的，我们出生不能做选择，但是人生可以靠着自己去改变。因为出生我不是愿意来到这一个家庭啊，但是未来的人生是可以靠自己的双手，还靠自己的能力可以去改变它。那也希望不要因为家庭的环境，然后还有一些的影响，然后就否定了自己的一个能力，因为可能你很有潜力，你自己很有能力，但是不要因为家庭的一些因素就否认你自己的一些专业的能力这样，所以一定要勇敢去追梦，然后一定会有机会这样。
1: 我相信再过几年就是国际级的主义大师，
0: 没有，
1: 那到时候请不要嫌弃我们小节目，再回来分享你的丰功伟业这样子。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洪文，还有我们黄老师，
2: 谢谢
1: 我们黄玉文黄老师，两位父子档啊，不是师徒父子，然后也是家人哦，再到我们幸福出场所见证这最幸福的一刻，透过了爱，透过了疗愈，大家也应该是互相疗愈了彼此。那在这当中我们有了底气往前去面对各种不同的挑战。幸福出场所。

节目就在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还有我们所有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您的收听。我是陈广，我们下一场更精彩的新闻出场所节目再会。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

希望松林的风尚，我是林长佩佩。云林是一片美丽的松林，有大树，有小草，也有迷人的花香。每礼拜二下晡4:30 DME05，请客，咱做伙来看见坚持努力的林。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智利哦，即马退休咧做事。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泉州国小校长李冠冠，
2: 教职生涯已经30年
0: 啊。31。
2: 娟娟校长，
1: 我今年第24年。
0: 毕业了吼，拢一直伫咱婚姻馆服务啦。一开始老师拢伫靠乡的贵港国小。
2: 哦，贵港
0: 啊。啊，考了主任了，因为咱北港区那边吼。在我们那个年代主任校长出产量比较高、所以都要派比较遥远的地方所以我第一任的主任就去到赤洞的交河、那算对西南角走到东北角去了、所以、每一天通勤的时间要到一点钟，那时候还没有东西向
2: 我们住的那个庄出了一个公务人员，
0: 对吧？在灿宁国小的校长、有这一面的这个校长墙，阮去找担任过校长伫水南出身的啊，每一个人提句啊，提你啊，迄阵阮调查起来只有50几个，
2: 遮多哦，
0: 有50几个是。
2: 你讲加一个庄内底就出50几个
0: 校
2: 长，
0: 水南乡，
2: 水南乡内底有出50个校长。
0: 是啊，是。那可能是因为遐风头水尾啊，自细汉吼，因为时代拢做事啦吼，大家拢看时代遐辛苦吼。希望讲会当改变一下家己咧，卖阁像时代遐辛苦。
2: 咱教育来做起。
0: 是啊，因为迄阵师专有公费生嘛，做事所以真侪家庭拢较善食，读公费生就是会当替厝来省钱啊。做老师个
2: 孙。你那个年代要读到安尼嘛，是应该迄成绩爱就好对
0: 不？不努力绝对没有机会哦、最主要是你会当替厝来省较侪钱啊。
2: 即卖学生好啊，甲以前咱家己迄个年代爸爸妈妈的教育是毋有足无同款的所在？
0: 过去阮个年代就是你。要读书还是要做事，两种选择嘛。
2: 现在呢？
0: 现在的囡仔就是你要读书还是要在家里打电动。
2: 多了一个数位生活。
0: 因为现在没有事情做啦，囡仔也没有什么人去做事啦，大家都会选较轻松的嘛。过去做事跟读书比起来，当然是读书有较轻松一点嘛。现在比较起来较轻松的是说我看电视啦、三 C 啦，这些当然对伊来讲是伊较爱的嘛。
2: 对啊，
0: 读册对伊来讲变较辛苦的代志。
2: 刚是
0: 这是大环境的改变，
2: 时代无同，
0: 大环境的改变啦，所以这嘛是真无法度的代志。过去囡仔生济啦，
2: 对
0: 啊，所以时代人伊嘛无才调去安怎去甲你栽培，你个人要有成就，要创啊，你个爱家去拍拼啊。你即卖囡仔生拢一两个尔嘛，所以时代人将所有的精力吼，拢放伫这囡仔身上，依赖父母的成。
2: 但是要追求起来，有人是讲，现在的教育其实要放在爸爸妈妈身躯顶。
0: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加社会教育，其实家庭教育是比学校教育更加重要。你家庭内底无甲教好势，来到学校，你个对学校的教育个无讲足认同的，安尼学校个足歹教囡仔。即马老师面对的就是这个问题啦。
2: 对。
0: 即马伫台湾个变作讲。伤过头专注伫咧读册部个部分啦吼，即马过来12年课纲内底强调个种囡仔态度，九年国教迄年代20、30年，拢一套教科书拢无啥改变嘛吼，到九年一贯以后，去10多年个调整啊。

0: 啊，即马过来课纲了，就是讲爱囡仔去学一个学习的态度，就是讲唔是干那叫伊钓鱼啊尔，爱叫伊遐做钓竿啊。
1: 哦，如何做钓竿？钓具，
0: 因为你无同款的鱼啊，你用的钓竿是无同款的。哦，啊，你要食无同款的鱼啊，你个爱会晓做无同款的钓竿，哎，啊，所以
2: 即卖
0: 108年的课纲，就是爱囡仔有在培养这种态度，啊，这种态度到后来才开始有已经较慢了。所以我感觉家长的观念佮教育佮较重要。互家长完了，知影讲要安怎，互囡仔去会晓做钓竿啊，应付伊未来的时代，会当去钓无同款的鱼，是教育人员佮家长共同爱去面对的。
3: 他都讲温先生吼，讲的就是差不多是安尼啦吼。但是即马以12年国教来讲，咱佮较唔盲讲吼，咱的囡仔会当培养伊的素养。哦，譬如讲我今仔日我想到啥物，我身躯边发现啥物问题。我也要该去找方法来解决。嗯，就是咱做时代人的吼，拢足急性诶，拢会想讲咱囡仔吼，即个物件拢甲处理好势，会当减少伊条咧摸索的时间。嗯，但是安尼对囡仔来讲，伊家己无去参与，无法度因为亲身的体会，啊了解到搁较侪过程，有感觉学习对囡仔来讲。快快乐，
2: 嘛可以让获得经验。
3: 对，就是安尼。
1: 较市区的，甲咱较郊区的好好，伫婚姻观来讲，学生囡仔应该特色有啥物无同款？
0: 将来吼，这种城乡的差距吼，有可能会愈来愈扩大了。所以即马咱伫咧偏乡内底学校吼，隔代教养、单亲，
1: 对，啊，
0: 还是一挂低收，
1: 对，
0: 变的比例也愈来愈高。
1: 越来越高，
0: 比例越来越高，不是说孩子本身素质怎么办，家庭教育这方面他就较缺乏，哦，你如果较市区的家长，他当然回到家里有法度继续协助学生他的延续的学习嘛，学习当然不是说就只课业上面，可以跟他做一些观念的沟通，还是说家长可以直接教孩子 去共同完成，还是去化解问题解决问题，因会当做这代志，啊，但是伫个偏向内底，啊，跑跑走，伊真侪学习个等杂哩啊，
1: 啊，
0: 过去我伫学校，阮个老师捌甲我讲一个520的观念啦。
1: 什么叫520？
0: 哎呀，什么叫做520？星期一到星期五5天，啊，等于厝个星期六、星期天2天，啊，等来后礼拜等来归零安尼。顶礼拜上个物件，伊个我拢袂记起啊。
1: 即嘛，这520是讲咱较郊区个学生是
0: 不是。是啊，就是讲嘿，阮过去伫个较偏向个所在。因为伊个家庭结构比较弱势，城乡的差距，政府若无去注重这块，有可能将来108课纲，同款会产生更加大的差距。
1: 了解。
0: 啊，因为即摆政府敢那从责任拢放咧学校，我感觉学校会当做已经紧绷了啦吼。
1: 娟娟校长的建议。

0: 可比阮学校来讲啦吼，因为算细间学校，
1: 啊，囡仔本身，
0: 对对对，阮的囡仔本身就是少，啊，是大人呢，那是做事，啊，无就是咧六庆咧做工课，啊，六庆的工课伊就是吼三班制，所以阮学校就是为着要给囡仔当吼啊作业写完。啊，人讲多元学习，
1: 那
0: 恁囡仔无都去补习嘛，也无什么才艺，所以这个工课拢是学校捡起来做。其实阮就希望讲吼，咱的士大人回去了，你会当坐啦，交咱的囡仔做伙看一本册，吼，拢甲恁教了啊，字嘛拢写了，等于到厝你干咧剩洗身躯、剩困，其他功能就拢无啊，亲子都就无没有互动啊。即摆政府的夜光天使点灯了吼，阮伫咧学校拢点灯，互阮家囡仔，但是阮做老师的灯拢爱改熄灯呢。因为我们一定要熄我们的灯，才能够去照亮我们这些孩子啊。
2: 学校必要多一些家庭教育的功能
1: 哦，
2: 还可以多承担一些家庭教育的部分。
1: 啊，不然来讲怎样退休了后，退休退而不休。
2: 过去是拢转行去种植，啊，我们去种植发现讲，敢那油啊交化学用料拢改当了。
1: 哦，那怎么办呢？
2: 小瓜小瓜有草哦，比如讲有一瓜草田呐、啊、土香。

0: 有啦，迄较歹滴的草吼，共租地来做诶吼。
1: 嘿，
0: 人咧讲深土不二，即卖其实咱身体健康交咱即卖土壤是有相当大诶牵连啦。哦，你土壤若无健康，种出来物件，啊，咱食落咱身体当然个地咧无健康啊。既然甲退休了吼，啊，无即个地吼，无甲收登来改做看卖咧安尼啦。
1: 做很大呢，
0: 做很大，所以一开始吼，阮太太叫我海钓吼，用透早吼五点个叫我起来。蛮含枝草啦，因为上麻烦的所在。
1: 啊，就是劳作的时间啊，就长诶。
0: 劳作的时间足长啊，而且吼，真正没完没了。你想要肥会愈用愈重，啊油啊愈用愈重。你无安尼，你种无食啦。会当做嘛有限啦。啊，阮太太迄阵个，我算专业未啦吼，规工拢做无要紧。啊，阮太太算帮我做，帮我处理。
1: 假日农夫，
0: 假日农夫的概念哈。
1: 所以你用很多时间来改善到这土壤的问题，
0: 土壤是我用很多菌啊，用很多酵素啦，有机质的东西来达到改良，啊，但是我也没法全部土地都这样做，因为我做不起了，
1: 对啊，
0: 所以我只能选一半
1: 友善耕作，
0: 友善耕作就是说它没有像有机这样去认证，啊，但是用的方式差不多差不多这样啦，一个没用化肥，没用化学农药这样，啊，用的人工就比较多啦，烤草真的烤了到尾也很累的，我也当作修行的，因为如果有机会大家可以听众朋友可以来体验看看，
1: 雇佣的这些人大部分是什么款的？
0: 其实
1: 阿公阿嬷吗？
0: 阿公阿嬷他们现在他们豆豆也会退出农业这个工作啦，啊，为什么动不掉？因为因的因的卡塔乌吼，
1: 即马
0: 已经拢已经老化了啦。
1: 嗯，啊，是不是就是爱叫少年呢？
0: 啊，叫少年，即马都真少有少年的呀，农村都真少有少年的。
2: 啊，那边安怎完做
1: 啊？所以人工的部分安怎改
0: 善？所以人工就是阮太太甲斗做安尼啦，以阮家己为主力啦，啊，就一边过一边安尼啦，啊，希望讲伊会达到减量。都很多修等啊，迄阵吼大的产值吼，我负责哦，啊，阮太太负责洗。
1: 就是讲两个人豆豆用豆豆用，
0: 对对对对，
1: 用这友善的做法，就是好在突然恢复于原本的，
0: 希望伊也当慢慢恢复了啊！哎，这拢爱时间啦，
1: 系啊，
0: 也是面临要转变的时候了。你若大家若无要改变，到尾土壤盐化酸化了吼，伊会愈歹种植。你去用较侪肥落，到尾啊，伊嘛原来发无物件起来。政府若有机会让改变政策，应该鼓励友善有机啊，给一寡奖励，让他们会当去改变伊的观念啊呢。大的环境的改变啊，无吼，像阮今日做，阮真辛苦了。我边边种乌豆吼，伊种的是惯性的吼，啊，我种的是友善的，用药啊嘛，用化学农药嘛，效果有够好诶。你去啊比较吼，迄药啊拢做完整做水诶。啊，我诶吼，拢糖咧食啦。我讲啊，你唔知药啊煮煮咧啊，糖拢在我家来。你若无比较大的面积，大家有共同的理念吼，干那少数安尼做会很辛苦了，唔是干那草的问题个病虫害，所以阮种的风险，加伊的收成量相对的风险高，收成量降低，会当来阮恒区的来看阮恒区实际的作业状况，
1: 哦，
0: 安尼伊会感觉讲。这考虑真简单啦。
1: 比如讲，咱要改变咱农业的是，连其他的所在嘛是环节拢要改变的，对吧？
0: 对对，这是整体性的啦，吼，这个大环境的改变啊，无你大环境无改变，你阮小环境很难改变，很难跳脱，稍微盈余一点点啦。但是嘿吼，一般咧讲个种，家己的工无算工啦。阮若从阮两个人工钱算落，安尼个，还不到打平的阶段。所以等于赚的就是赚自己的工钱，
1: 对 啊辛苦又自己赚自己的工钱
0: 是啊是 啊，
1: 啊我们现在有种植什么样的农作物，
0: 我现在种的就是水稻跟番薯黑豆下去轮作，水稻因为它有一个好处就是长期的水的浸泡，所以地下虫害会降低啦，一般我们家的种番薯都差不多跟水稻做轮作，会当降低的病虫害，这是一个方式啦，啊，再来就是说，水稻来讲，我现在因为人推荐台南十六号月光米，讲迄口感袂歹，所以我这两冬嘛是以这为主啦，
1: 对，
0: 啊，就是我那拢无用药，爱用日头晒的，用日晒的，现在日晒嘛足少足少，因为现在拢用烘干的嘛，烘干用机器烘干，所以少了那个古早的那个头味，所以用太阳晒过的吼，吃起来那香味确实是不太一样。原底是番薯尔嘛吼，啊尾啊，感觉政府在推动 大豆杂粮哈，哎、嗯嗯欸，这嘛是。

0: 那自产自销理由是，以我们来讲，那东西小众市场，
1: 小众市场，
0: 我们不要去行大众市场。
1: 嗯，
0: 所以小众市场，我们就是家己较辛苦嘞。
1: 嗯，
0: 作业的时间会拉长。啊、嗯，一般是进料啊个翻下来收起，啊个小龙一个无代志啊嘛。
1: 嗯，
0: 啊，我们是收起来了，倒倒精力，啊，精力了装箱、装礼盒，啊，人甲阮。以 Google 表单下订单，
1: 嗯，
0: 我们就针对他的订单就寄给他们这样子，
1: 哦、
0: 所以我们开的时间会丢较长，
1: 对，
0: 啊，所以迄嘛是我们的工资一部分。
1: 哦，所以那也是有这有人要买的话，是伫在这 FB 顶管，啊，写这 Google 表单给您，
0: 对，
1: 哦，啊，所以让 FB 的这校
0: 长
1: 夫
0: 妻
1: 优
0: 活
1: 农
0: 园，对，
1: 其实也怕校长夫妻可能会造出来，对吧？
2: 造出来，
1: 番薯、
0: 黑豆，
1: 啊，就
0: 月光米啊，是上半年种的月光米，大概下半年就销售。

0: 三十年要做一个校长，还是讲这教育的这个事业，就是爱坚持家己的一挂理念嘛。但娟娟校长，
1: 我刚刚吼，这教育跟这农夫应该有同样的一个点呢。温先生常在讲吼，就是种下希望啊，
0: 种下希望，
1: 种子种下去以后，那就是希望伊赶快长大，长大我们有收成，才可以看到未来。
0: 嗯，
1: 啊，教育孩子嘛是安尼啊，
0: 嗯，
1: 那囡仔若教教好，种子才能够成长发芽。
0: 嗯，
1: 卡苏咱若无敢教好，将来伊就是咧甲咱挥泪的啊。
0: 哦，
1: 对，
0: 挥泪。
1: 对咱来讲，
0: 就我听到挥泪两字。
1: 对咱来讲，迄其实压力会真大嘛。我来当哦，比如讲咱即摆咧长照日照对不？咱来当照顾咱的顶一代，咱的世代。卡苏咱的下代，咱若无甲伊照顾会好，咱无人甲咱照顾呢。
0: 嗯，
1: 对，啊，这是嘛是安尼啊。咱甲咱的经济整了了。呵呵，给他用心灌溉啊，哈，施肥。有一天你长大了以后，也得当回馈我们。
0: 嗯，
1: 就算讲阮先生他都要讲完讲病虫害较济，
0: 对，
1: 但是伊嘛是有希望的。
0: 嘿，
1: 系啊，啊，卡苏咱也无用心改经营。请问先生伊会改用迄酵素啊，哈，
0: 嘿，
1: 啊改改善你的土壤啊，
0: 对，
1: 对啊，啊，咱人无做这改变。咱只好一直食药啊，对，因为你看外口种的就是安尼啊，所以这对咱的身体拢是有害的。你再讲阮的坚持，当然嘛有人讲乞求啊，讲啊恁坚持安尼做，其实到时阵恁怕歹恁家身体安尼干袂好，所以我嘛是再来做，用健康的教育理念来教咱的囡仔，这个是教育跟农业共同的地方，
0: 种下希望，更加是啊，当然迄个 CEO 咧。
2: 对大环境来讲，有一寡是咱真歹去改变的，咱的气候，咱嘛是爱顺应天时啦，吼。伫个咱会当做的部分，就是拄仔咧讲的，咱去了解伊的特性，像黑豆有啥物黑豆的特性，伊啥物时阵需要用肥，啥物时阵需要食水，伊有关键期嘛，你来适当伫用伫对的时间，伊吸收了好，伊的节节，伊的豆节。一个大起来嘛，啊，切啊，伊个关键期伫个退休岁迄阵啦吼，迄时间是伊个关键期，所以迄时间你嘛是爱去肥嘛。教育内底伊个大环境，因外口诱因足济啦吼，比如讲三 C 产品啦吼，比如讲外口个不健康的食品啦吼，这种对囡仔来讲拢是诱因啦，但是时段会当做，交我会当做同款啦，就是讲即马要煮早顿个人已经足少个咯哈，大家拢做无用个嘛。啊，所以你是干那钱蛋和囡仔去吃，还是你陪伊吃，还是你买当个个真多还无同款啦？哦，啊嘛是咱会当做一部分健康的问题、三 C 的问题，哦，啊，过来呐，讲过啊，迄条就是药品的问题。所以囡仔诶学习交囡仔交朋友，咱是当做会到，咱个去关心、去了解。哦，啊，就是讲有一挂问题、一挂行为，是你是当无注意到。哦，就像我诶很同款，我静静诶，啊，我呐拢无去甲看。啊！我听下，我姑姑啊，去啊讲，我安那安尼，那去学堂吃了了啊！哦，迄个是你平常无去惊，倒无去关心，做事大人交咱做事同款嘛吼、哦。你就是平常个爱去小可交伊开讲者，去关心惊倒者，啊，了解囡仔的交友状况者，哦，了解囡仔饮食的状况，哦，啊，对伊的健康会当有所掌握，对伊交朋友会当有所掌握。

0: 这是伫教育内底，咱会当做的部分啦。啊，当然大环境，咱社会的改变啦吼，啊，整个大环境的改变，迄唔是咱发多啊。比如讲三 C 一发电，你昨我的手机啊向我派去，甲我讲送修爱一礼拜才等来，啊，即下我个伤脑筋啊。因为我本来也无拍算要换手机嘛，但是伊甲我讲一礼拜无法度转来，啊，过来伊无备用手机通借我用，啊，我一礼拜无手机，我唔知要安怎过日子。哦，
1: 即卖人只安拢做依靠三 C 诶。
0: 啊，所以你即卖囡仔，你要互伊用三 C， 因为我进前有去一间校做亲子讲座的分享，我就甲家长讲，你若愈早互囡仔手机。但是你阁无要甲教育讲伊安怎去运用，安怎去有一个规范，迄时间咧还是着囡仔尔，哦，因为伊到尾啊，伊的用途有可能会偏去，啊，所以第一卖想早互伊，第二你若感觉讲啊要较早互伊咧，你也交有一个约法三章，哦，爱有一个约束，哦，这就是讲咱会当做会到的部分啦，吼，啊，剩咧大环境的部分，咱嘛爱缀咧行，哦，爱缀咧行，这是。教育交农业有一挂雷同的所在，交一挂会当努力的所在。
1: 所以听起来就是三个重点嘛。第一个你，你得是爱去顺应天时，该做什么时阵，该什么时阵做什么代志去做。第二个讲爱注重细节，对不对？就是讲时时刻刻你不要做直升机父母啦。
0: 对。
1: 所以听起来就是做一个重点的。听歌、听音乐啊，有较介意听无？你感觉像咱今日的采访，就是讲到咱教育啊，加咱这假日农夫这个问题，你感觉有啥咪一句话当甲咱其他的朋友做鼓励？
2: 那是要安怎讲，就是咱爱用感恩的心啦、
1: 啊。哦，
2: 不管是教育，不管是农业，伊要互咱食，无互咱食，咱都要心存感恩。
1: 嗯，
2: 教育人员，不管你是老师，你还是学生，或者是家长，我们也是要感恩。感恩这个环境给我们好的，让我们可以继续努力。给我们不好的，让我们有面对困难的勇气。可能大概就是这样。
1: 感恩的心，
2: 我的看法。
1: 那个我们的 CEO 呢？
0: 我刚才当讲努力，努力再努力了。
1: 哦。
0: 不管是咱徛伫什么位置，辛苦是当然的啦哈。你若也想要有所收获。你就是爱去努力嘛，吼、哦，不管是家长也好，家长要希望囡仔将来会愈来愈好，青出于蓝，哦，还是讲囡仔希望讲你的成绩会愈来愈好，还是讲农夫，我的收成，我的效益会当愈来愈高，这些东西必须要自己努力、努力再努力的地方呢，
1: 哦，
0: 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大家买单一起努力。
1: 好，
0: 一起来努力完成我们的梦想。
1: 好，我跟我们 CEO 夫妻一起来努力哦，给多
2: 谢
1: 两位大来宾哦，
2: 谢谢。
3: 要苍天知道，我不认输。
1: 只有坚持才有希望，只有坚持，让咱变做一个更加好的人，也只有坚持，会当让咱变做一个有故事。

0: 崔台青来啊！
1: 人客啊，我这支电风扇真耐用，讲你买回去哦，足好洗，和你洗咧五档十档也够咧洗。
2: 还够人会买？佩佩，各位来跟大家学台语啊！欢迎台语森老师。
1: 佩佩高早，听众朋友大家高早。
2: 今日老师要来跟咱讲一个非常古锥的腔口。
1: 关庙腔口真古锥。
2: 关庙这个所在是伫台南，嘿，
1: 台南关啊，即嘛做台南市的区，伊有几个所在啦，都、就是关庙，啊加归仁。也够包含即卖高雄市的蚵仔内啊加家庭啊，啊这特别的就是讲，因在讲话的时阵哈，这个声头吃会讲作吃，干那因遐才有诶。哦，可比讲王宝钏吃碗钏，啊因会变作王宝酸吃碗酸，吃变作吃，吃的感官无变，只是干那吃会变作吃，可比讲。

0: 菜畦啊，哈、哦啊，菜畦啊变做菜畦啊，哎，来去菜畦啊买红菜，啊，阿姨那讲法就是来去菜畦啊买红菜，
1: 哈，
0: 红菜用买，
1: 所以这是官庙腔，
0: 这个腔口讲的足趣味的足古锥哦，
1: 嗯，
0: 啊，可比讲，哎、欸，官庙人咧卖电风，伊安尼讲呢，人客啊，我这个电风吼、哦、真耐用，啊，你买回去吼、哦。足好吹，因安尼讲，讲你买东西哦，足好吹，
1: 足好吹，
0: 嘿，佫袂害去哦，互你吹咧五档十档，也佫咧吹，
1: 还够人会买，
0: 无啊，因遐腔口就是安尼讲啊，
1: 一个电风会吹哦，哦，真趣味呢。
0: 啊，我讲几句，我互你参考啦，哈，啊，可比讲去庙寺烧度祖先，顺耍抽一支香，安、啊、你听有无？
1: 超度，
0: 超度，嘿嘿
1: 嘿，
0: 超度祖先，抽签，因讲超度祖先，抽一支香，
1: 抽一支香，抽一支签，
0: 嘿嘿，哦，所有的诗拢变作诗，去树啊卡，困草树啊，真秋情，秋情就是凉啦哈，
1: 秋情，
0: 嘿嘿，凉爽哈，啊，因遐讲话就讲去树啊卡，困草树啊。真修行，
1: 听无啊，不要。
0: 系啊，但是人因在地吼，遐老辈讲遐惯习啊。
1: 嗯。
0: 即马过来，即少年呢会出外去食头路嘛？
1: 嗯。
0: 啊，出外食头路吼，因会感觉讲，因的腔口甲人无同款。
1: 嗯。
0: 啊，甲人无同款，因都唔敢讲。
1: 哦。
0: 唔敢讲，总安尼揪起来，啊，甲人讲同款，所以吼，即马即少年啊吼，即种官庙腔、贵人腔的这个。吃变作诗的这个功法吼，渐渐无去啊！啊，即马即变作古董啊！
1: 哦，是哦。
0: 爱吹老辈吼，即讲的主言。
1: 所以咱即马其实真少听到这个腔啊。
0: 嘿，对，过来要听会较少。
1: 嗯，
0: 哈、哦，可比讲目睭青盲，无看路真凄惨。
1: 嗯，
0: 啊，因遐的讲法就是目睭青盲，无看路真凄惨。哎，吃拢变成诗。
1: 哦，以后吼，是小朋友去台南佚佗，但观察看嘛，这龟仁乡有一个官庙腔口。
0: 嘿，官庙甲龟仁较济啦，乌阿来甲家庭啊较少，啊、嗯，只要一半三分之一。啊，但是即卖拢直直无去啊，就那像洛江腔，洛江人出去到外口讲话，甲人无需要讲啊，啊，伊都会甲伊的腔口
1: 改掉，
0: 藏起来。啊，拄着因共故乡、共腔口的人，伊才讲会出来。
1: 嗯、
0: 啊，若一般的生活中含人做伙，伊、嗯、会甲人讲共款的腔口，甲伊的腔口藏起来。
1: 嗯，
0: 啊，这是一种的语言的自卑，甲人无共款，歹势讲安尼。
1: 我和你普通拢会讲我甲你正常台，常常听着。但是阮兜遐人讲我交你，细汉时吼去台北啊，阮遐亲戚就讲。你有啥物要甲教？
0: 你较细汉，还是你唔知咯？啊，规矩我教你去啦，教就是两个人做伙，做伙去。
1: 所以后边就变了，较唔敢讲第一在地。
0: 嘿，啊，这种的地方的特别的腔口吼，直直无去，语言的直直统一去啦，自然的现象。
1: 好，多谢老师今天上咱一个高档官庙腔口，再会，拜拜。
0: 再会。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

0: 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真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昨天节目呢非常感谢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韵如再来代班哦。那有一点点的状况哦，因为我们在这个广播电台里面当主持人啊，有时候最害怕的就是来宾呢突然有事情，或是说有状况不能到这个录音室的现场来哈。所以呢张老师之前呢记得应该也是几年前有约过一次一个当时的市议员哦，那请他来谈谈一些他自己的这个在市政上面的一些理念。可是呢竟然当天一大早哦跟你讲说他们家有些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哦，没办法来上录音室哦。所以呢这个会让很多的广播主持人最害怕的大概就是这种状况哦。那当然啦，所以呢在做广播主持人也必须要有一些临时应变的能力啊哦，赶快 A 计划不行，赶快 B 计划哦。所以呢这个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来参加过我们这个乐龄广播研习营的，大概就会慢慢体会到这些各种的辛酸哈。好，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聊一聊我们的物价状况喽。每个月呢，这个主计总处都会公布消费者物价指数哦。那甚至呢，美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更是会牵动全球的股市的脉动哦。那台湾的这个机器商，台湾的经济规模相对比较小，可是呢，对我们市井小民来讲的话，消费者物价指数也是真的会让大家非常的有感哦。因为只要这个指数一往上涨的话，我们的这个荷包就要失血了哦。这个以前呢可能100块以下的便当就可以吃得非常满足了，现在呢要买一个这个像样一点的便当啊，大概都要100块以上，这个就是所谓的物价上涨啊。所以呢我们先一开始先来跟各位分享八月份哦，这个上一个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呢也达到了 2.04%， 已经连续4个月超过2% 的这个通膨警戒线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当然呢大家应该也是会非常有感的。其中呢外食费的年增率呢，这个消费者指数的年增率更是高达 3.17%， 写下了8个月的一个新高。所以这个外食族啊应该对这个部分的指数，应该对这一部分的变动呢特别有感哦。所以刚才张老师提到的这种所谓的便当，就是大概外食族常常都必须要解决三餐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消费品哦。那 CPI 年增率呢已经连续4个月高于这个通膨警戒线2%，那所以呢外界当然呀也会非常的关注通膨的情势呢是否再度的升温。那根据主计总处的综合统计处的科长蔡秀慧跟媒体来表示，今年1到8月份 CPI 的平均年增率呢是 1.84%， 所以如果说以1到8月份这样来看的话，还是低于 2% 这个通膨的警戒线啦。而且呢价格涨势主要是集中在外食、油料费跟部分的商品哦。那说

所以呢尚未具备这个通膨所需的普遍性、显著性跟持续性所以呢整体物价仍然属于温和上涨这个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标准的官方说法就是要让他讲的相对的四平八稳让大家呢可以比较安心一点点，所以呢这个四个字温和上涨就是最符合这个官方说法的。那观察八月份的七大类的物价因为这个主计总处的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呢是由七大类的物价组成的年增率大概都是全数上扬的，其中呢又以教养娱乐类的年增 3.22% 涨幅最大这个比外食的费用年增率还要来得大。那当然啊主要是受到电脑及其他电脑设备软体跟教学设备用具年增率达到 9.19% 的推升有关系那这个就是所谓的缓效的这样的一个效应也就是开学效应那主计总处倒是没有把这一点点出来，那实际上这一段时间9月开始呢就是小学、中学、大学开学的这一段时间，这个礼拜大学也大概都是开学了所以呢这些电脑设备啊、软体啊这个部分呢更是这个时候学习所必备的这个东西，那加上呢这个我们讲的这些相关的记忆体涨幅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呢如果说这些学子们呢要用到这些电脑周边设备的产品的话，大概这些的价格都是呈现非常明显的上涨走势。好，这个是我们先节目一开始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房地产市场这一部分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很多人呢想要买房子已经等了一段时间而且呢看到央行的这个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也已经满两年的，可是呢等了两年呢都等不到这个所谓的房屋降价潮那这个部分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们来看看经济日报昨天的一则新闻报道，央行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至今满两年，先前政策上路的时候呢就有不少人当然这个可能也包括很多的专家预测会有一波认赔逃命潮，可是呢根据住商不动产机构统计，台北市近一年来的交易的这个状况指出有超过九成的交易呢仍然是赚钱的就是说如果说在这一过去一年之间如果你要卖掉房子账面上面都还是赚钱的赔售的比率呢大概只有 5.7% 了，所以根本你要等到所谓的降价潮，要等到赔售潮真的是瞎猫碰到死老鼠才有这个机会，因为只有 5.7%。 不过呢观察这个赔售的这个状况来看的话，赔售率最高的行政区呢出乎意料的呢是在台北市的蛋黄区、大安区，赔售率呢竟然高达了 10.3%， 等于呢每十个交易物件呢就有一件是赔售案那如果说比对这个屋龄来看的话，则是以30到40年屋龄的赔售比例比较高，所以呢我们来看看房仲业者怎么解读这种状况大家房屋企研室的公关这个赖志长表示，打房冲击高价市场首当其冲那在去化困难的情况之下呢出现小部分赔售的这个状况这特别是赔售大概集中在蛋黄区跟部分
中古屋的原因大概就是这样子咯。哦，那如果说以实价登录这个资料来整理来看的话，

的话呢，盘整去年九月到今年一年以来的这个交易，排除一楼跟店面还有办公啊这些特殊的交易物件，比对同样的门牌有转手的这个案件，也就是重复交易的，这个是在估价上面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重复交易啊、哦。那这个这样来看的话，如果说哎这个有获赚钱的话，那就是获利；如果说哎这个赔钱的话呢，那表示它是这个赔售出场的。那如果以这样的一年来的统计资料来看，台北市近一年的交易当中呢，赔售的案件只有刚才提到的 5.7%， 非常非常的少数齁。其中呢，从行政区来观察，大安区赔售率最高，占比达到10.3%， 十个物件里面就有一个物件。中正区次之，赔售率呢是 9.8%， 北投诶这在第三名，赔售率也有 9.1%。 那细看这个行政区赔售的案件，大安、中正区呢都集中在高总价大坪数的这个物件、哦、这个这样的一个物件呢，如果说诶有这个财务的需求，有这样的一个变现的需求的话，只好降价求售、哦、所以呢这个也可以看得出来，在央行的现代环境之下呢，较难贷款的这种高总价物件啊，买气呢事实上是冲击最大的哦。那至于说北投区赔售排名第三名呢，大概都是属于这个小幅度的价格修正哦，而且呢是公寓跟电梯产品都有。那主因呢是因为区域部分位处在比较算是蛋白区，生活机能呢相对比较不足哦。那面临房市反转的情况之下就比较容易出现价格短期之间的修正哦。那另外根据这样的一个统计，也可以看得出来，台北市赔售的案件屋龄区间呢，以30年到40年的这个住宅赔售的几率比较高，达到了 6.6%， 10到20年的呢这个基次有赔售率是 5.8%， 40年以上的老屋呢赔售率的排名第三，赔售率是 5.4%。 那所以呢这种高龄的房子啊，如果没有临这些主要的交通干道或是捷运站的话，价格的支撑力道呢相对比较不足，甚至呢就会变成买方杀价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元素哦。那屋龄10到20年的新古屋啊，赔售率位居第三，主要的原因呢因为这类的物件都属于这个较高单价的这种产品哦，入手的时间呢也相对可能是在高点哦，后续要转手可能就会出现账面赔售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所以呢这个从2024年9月央行祭出第七波选择性管制之后，整体的这个房仲市场啊事实上是趋于冷清的哦。那这个部分如果说没有降价求售的话，有些物件事实上是很难能够这个脱手的哦。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更多房市的最新资讯，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2: 哈？
3: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4: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5: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6: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这个房地产市场呢，这个景气低迷啊，是大家有所共知的哈。那这个可是呢，很多人还蛮纳闷的，为什么呢？这个交易量啊，急剧的萎缩，可是呢交易的价格呢却没有明显的松动哦。那这个可能跟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家庭哦出现了明显的分化有相关联性。我们来看看这一则新闻信息。台湾呢现在呢每五户里面哦有两户就属于这个单身的这种家庭哦。一人的家户呢五年增加了大概百万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需求齁。所以呢这个也就是我们之前在节目中跟各位提到过的

这个家庭啊结构一直在变小齁、哦、过去的核心家庭齁、哦、甚至三代同堂啦、啊、现代呢怎么不只是三代不同堂齁、哦、甚至这个刚才提到了两人的这个家庭一人的家庭呢越来越多了啊，所以呢这个也造就了小宅市场蓬勃的一个发展。根据内政部不动产资讯平台的资料显示 ,114 年呢全台哦一人的家户呢已经逼近400万户，这个占比呢占全体家庭的比例呢达到了 40.53%， 超过四成啦、哦、首度呢超越两人宅跟三人的这个家户总比哦，成为最主流的家户形态。一人家户呢这个增速远快于结婚跟交屋数、哦、所以呢这种所谓的单身购屋啊也蛮明显的在市场上呈现了一个购屋的主力。房屋税 2.0 开征带动的这个节税涉及下潮呢，大概是导致、哦、这个统计数据出现暴增的主要原因哦。好，那我们来看看内政部的这个资料。全台呢总家户呢已经由109年的893万户逐年在成长，到114年呢全台湾的这个家户的数量啊、哦、就是家庭的这个数量已经来到了985万户。其中呢一人的这个家户呢则从304万、哦、占比 34% 大幅增加到114年的399万户，占比就超过四成了、哦、所以呢已经快要接近400万户了，五年当中呢增加了有100万户之多。那两人的这种家户呢则是有208万户，占比呢是 21.14%， 三人组成的家户呢则是168万户，占比只有 17%， 所以呢呈现单人户大幅增加，三人户的这个家庭呢则明显的这个比例呢跟数量大幅度的一个萎缩、哦、所以呢这个对比每年呢大概只有12万13万户新成屋落成，跟10到12万户新结婚家庭的数量来看的话，一人户的这个激增呢、啊、实际上跟交屋量明显的出现一种不对称的一种状态、哦、感觉上好像都不容啊，这个数字好像有一点点的明显的差异、哦、那最主要的因为是这个房屋税 2.0 啊在113年实施之后 ,114 年呢开征新屋的这个房屋税比较高，民众呢为了适用自用住宅优惠税率，出现了一波婚富涉及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趋势哈、哦、导致呢单身一人户的家庭呢这个数据呢大幅度的一个膨胀。最后呢这个我们也必须要知道齁，这个房屋税 2.0 改革之后，自用优惠的持有税跟交易税呢皆有涉及的这一部分的限制，就是说你的户籍必须要放在里面哦。如过去是不是上是没有这么样的一个严格要求哦，所以呢民众购屋哦，这个特别是购置新房子之后一定要注意哦，房屋税跟地价税的涉及时间点，若是要适用房地合一税400万免税额 10% 的优惠税率的话，更需要连续涉及时满六年哦。所以呢这个也可能在税务上面的一个改革，造成民众呢为了要能够这个适用比较低的税率呢，是一人宅大幅增加，可能跟这样的一个

这个税制改革有关系，可是我觉得这跟现在的整个社会结构这个蛮明显的出现转变也是有关系的齁，因为不婚啊、晚婚啊、离婚啊这些呢都会造成一人宅的这个增加那这个部分可能就跟所谓的税制改革、房地和房屋税 2.0 这个部分的关联度就没有那么样的一个明确了好，那这个最近这个房屋平台这个出现了一则，就是说我不敢再买预售屋了这一则这个标题呢非常的惊悚那大家都会想要看一下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呢我也觉得说这个蛮惊悚的这样的一则新闻，就把它放在我的脸书上面这个跟分享给大家，结果呢哇真的是出乎意料之外，点阅率啊竟然超过了3万个这个跟我平常的每则的这个新闻的点阅率大概就是顶多2000-3000，哇真的有大相径庭的这种状况。那这一则新闻信息到底是在讲什么呢？就是说有一个一户人家呢买预售屋啦当然买预售屋当然大家都会开开心心的等着这个房子盖好啊，搬新家住新处没想到从买房开始就一路状况连连原本说可以在这个新建期间呢做客变，也就是照着这个买方的需求来做这个格局的变动那签约后呢又通知说不能客变，所以呢这个是在新建当中就让他有一点点的挫折感，接着建商又因为接待中心发生火灾这个也是之前在我们节目中有分享过在林口的这一个建案这个销售当中已经快到接近尾声了竟然呢接待中心烧光光那所以呢旧的合约本票被烧毁，要求重签本票的争议所以这个也真的是很奇特去买这个个案会碰到这么多的这样琐琐碎碎的事情。那接着呢好不容易房子终于盖好了这个就大家都能等着就要交屋了可是又碰上了延迟交屋了哇这一个买家真的是快吐血了那更让住户难以接受的是呢验屋的时候发现了房屋有问题之后呢后续还出现了现况交屋补贴协议书就是说验屋这些的瑕疵呢不要管了啦齁那这个我们就以现况交屋，那我们会补贴给你齁可能一些家电啊家具啊之类的齁所以呢让这个买家真的是气坏了齁所以呢就在媒体上面把它这个内容泼出来齁所以我在我的脸书上面也有把这一则泼出来，刚才提到的有超过3万则的点阅率齁3万个的点阅率齁所以呢这个是这一阵子这个网络上面闹得沸沸扬扬的这个预售屋争议啦齁也就是交屋争议，没想到呢有人跟他的同学聊起来才发现他的同学也是这一个社区的苦主之一呀、所以呢让他真的是欲哭无泪所以呢我们在这边也再度的提醒听众朋友说要买房预售屋啊还是要有这个风险意识啦就像我们常常在这个脸书啦网络啦电视上面说买基金有一定的风险一定要详读这个什么说明书那买预售屋也是一样
哦，也是一样，它也是充满了风险，因为你买了之后呢，它要经过新建啊，可能两年三年慢慢慢慢盖，那这期间呢，你要祈祷是说，哎，不会有这个所谓的啊变成烂尾楼或盖不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即使说刚才提到了，哎，交要交屋了，可是呢验屋的时候

又验出一大堆瑕疵哈、哦，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啊、真的是买预售物可能。这个部分的风险真的是非常非常大，所以呢，真的如果说现在在这一个当下哦，这个今年有要买房子的人，要换房子的人，我建议啊，还是买成屋哈、哦，因为现在市场上有很多新盖好的新成屋，那这种新成屋的话，你看得到、摸得到、知道它已经盖好了哈、哦，所以刚才提到的那些所谓的风险相对。就比较低，特别是盖不出来的风险。那再来的话呢，有些瑕疵的话，可能自己都可以去现场去看，去检视一下。哦，那如果是小瑕疵可以接受，那就是可能也许在杀价上面呢稍微用力一点点，那就接受吧哈。因为盖房子哈，就像我们常讲的，吃烧饼没有掉芝不掉芝麻的哈。所以呢，这个部分盖房子也没有说哪一家建设公司盖的房子绝对100%的完美啊，还是会有一些小小的瑕疵。所以即使说我们看到有一些房市专家哈，他们会提醒就说。啊，如果买预售屋的话，一定要挑品牌好的大的建商哈、哦。那他们要看看他们过去的啊这个口碑啊，实际上面的住户的这个部分。当然，这个去做这些功课啊，一定必须要做的哈、哦。可是呢，还是要。这个谨慎小心呐、啊，吼、哦，预售屋还是尽量能不碰就不要碰。那另外有一个这个所谓的交屋保留款，预售屋呢，交屋保留款的话，是我们自己在面对要交屋之前的一个筹码，吼、哦。那这个交屋保留款是房屋总价的5%，可是有一些不孝的建商，吼、哦，我们在节目中也有分享过，吼、哦，他们就直接写交屋保留款50000块。哎，5% 跟50000块差距非常大呢。如果是1000万的房屋总价，5% 就是50万。那50万对建商来讲的话，这个部分他会比较有感觉。如果是50000块的话，他想说啊，这50000块交屋保留款啊，即使有瑕疵，他就不管你了哈、哦。所以呢，这个筹码大家一定要好好的运用，在签约的时候就一定要注意哈、哦，免得到最后。啊的关头要在验屋的时候啊，建商就爱理不理哈、哦，因为他写的那时候的交屋保留款是50000块啊，50000块对他们来讲真的是可有可无嘛哈、哦，所以他就爱理不理了哈、哦，所以这个部分一定要这个谨慎小心呐、啊、哈、哦，是交屋保留款是。房屋总价的5%，那现在呢，我们这个消基会之前也做了一个调查哦，还是有一些建商呢，在这个部分要消费者哈、哦，这个。啊，这个在交屋保留款的时候呢，用一些打迷糊仗的方式哈、哦，那特别是在这个啊，就所谓的契约审阅前这个部分，也要消费者押证件啊，或是说要交一定的定金才能够。把这个契约书拿回去看，这些都不符合公平交易法的哦。所以呢，这些都是我们消费者，如果说你真的非不得非不得已不得不买预售屋哈、哦，那这些重点哈、哦、啊。契约审阅权交屋保留款5%，这些都一定要注意哦，不要让你自己的权益给睡着了。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来。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改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9: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0: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跳平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民张老师。好，那我们之前在节目中呢有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过这个国家住都中心他们最新的这个社会住宅申请的这个讯息啊。那因为这一则新闻信息呢这个它有这个期限的到这个月9月14号下个礼拜一就申请截止了所以呢在这里还是再度的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个人或是你的亲戚朋友符合社会住宅申请的资格，那也希望说就近呢在适当的地点呢能够承租这个社会住宅。那这个是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的筹新建的社会住宅今年第三

的一个这个社会住宅的释出，总共呢有六处社会住宅分别散在四个县市那总共有合计1500户那这个截止的时间就是刚才提到了9月14号因为他从8月14号就已经开始接受申请了所以如果这个有符合资格就近可能跟你的工作地点相接近的话，应该要赶快把握时效就到下个礼拜一。那预计呢，在12月16号会公开抽签因为不管这个社会住宅盖得多多还是多还是少都基本上呢都呈现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所以每次呢几乎都是这个僧多粥少所以最后一定要用公开抽签透明这样的一个比较公正的一个方式来抽签，让这个幸运儿呢能够再脱颖而出。那根据国家住都中心表示，这一个第三季的最大亮点呢，就是在新北市江翠北侧从化区呢，第一次推出了玫瑰好事跟江翠好事这两处的社会住宅那这两处呢，正是刚才提到了，在这几年来呢非常热门的江翠北侧江翠北侧。那因为这附近的生活机能越来越完善，而且呢也靠近江子翠捷运站所以呢，不管是生活机能啊、交通便利性啊，这个都是非常高的所以呢，这个也是首次在江翠北侧有推出玫瑰好事跟江翠好事这两个地点是在板桥，这个算是在蛋黄区啦，新北市的蛋黄区。另外在比较蛋白区的是另外在新北市的莺歌区有樱桃安居这个也是新建完成的这个社会住宅，它的基地呢就是在这个刚通车的三莺线上面可以串联莺歌老街、新北市美术馆等这些生活跟艺文资源交通便利性呢是随着这个三莺线的通车大大的一个提升那国家住都中心也指出，不少人认为说新建的这个社宅呢比较偏远但这一次推出的社宅呢都位于交通便利生活机能完善的这些地方所以希望提供无壳蜗牛呢可以兼顾通勤跟生活品质的一个居住选择。那这一季的第三季的招租的社会住宅还包括南投县第一次呢有这样的一个社宅推出，中央新办的社宅在宫城安居那这个地点呢，基地前身是台这个台投社宿舍是算是一个宿舍区啦那改建成社会住宅，那因为周边的生活机能也非常的成熟绿意充足位于埔里的核心生活圈，渴望成为当地新的居住选择那也象征这个中央社宅呢首度落脚在南投埔里那扩大了这个全国社宅的这个布局。另外呢，在台南市的南区也有一个开南安居那这个靠近安平产业园区，可提供在地的就业人口这个便利的居住环境那这个部分这个台南市南区这边的生活技能也是蛮不错的那另外一处呢是在高雄仁武区仁武安居，这个临近仁武这个产业园区跟南科南子园区，就是台积电的这个园区啦那也交通上面呢可以快速连接国道1号、国道10号跟左营高铁生活圈

宅这么热门这么抢手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可是我们之前节目中也有提到齁，这个赖清德总统上任之后呢，本来在政见期间提出的130,000户，现在这个缩水到只剩30,000户的社会住宅，搞不好这30,000户还盖不出来齁。所以呢，现在新建完成的或是陆续在新建当中的都是在蔡英文总统任内已经标售，已经有开标出去，然后新建完整的好，那这个是这个社会住宅的这个信息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好，那昨天呢，我在刷脸书的时候看到有一个脸书的朋友呢，他提到了一个他这个所谓的从40年的这个老公寓呢，搬到了20年的电梯宅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哈。那这个这个朋友呢，他在民生社区住老公寓的4楼，算是顶楼哈。那住了40多年，最近把它卖掉了哈。那最主要就是因为这个膝盖越来越不听使唤了齁，因为在年轻的时候呢，可能40年前或是30年前的时候呢，自己去买这个市场买东西啊，去大采购啊 ,shopping 啊，都可以自己拎着这些战利品呢走到自己的4楼的家里齁。可是呢，经过了这么长的岁月齁，屋子已经老了，人也老了齁，所以呢，他就在等都更一直等不到的这个情况之下，最近把这个房子卖掉了齁。那这个民生社区的老公寓呢，当然就是没有电梯齁。可是呢，因为刚买的时候也算是新房子啊，陪他走过了人生很长一段时间。10年前呢，他也听到说有建商来在他们社区来询问齁，说要做都更，满心期待说可以有新的房子可以住齁。那时候呢，虽然说这个房子也已经老了齁，可是因为自己还有力气呢，从大卖场买完东西之后，一袋一袋的扛回自己4楼的这个公寓齁。那时候呢，就是在等期待建商来谈都更让可以换一间崭新的房子住进有电梯有管理的这个新大楼齁。这个那时候也想的真的是觉得这个蛮值得期待的。只是呢这个人生的无奈的地方就在这里了。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也会有这种感觉齁。这个都更谈了，这一期没消息了，又有人来谈，又没消息了齁。所以呢，这个房子可以等都更，政策也可以等齁。那建商当然在都更的这个期程上面，他们也是可以等的齁。可是呢，我们人的身体呀，事实上没办法等了齁。所以呢，这个膝盖啊会不听使唤，会爬不上楼梯。所以呢，在过去这10年当中呢，他就觉得说好像都更没有机会了齁。也发现自己的脚齁不像那么年轻的时候那么听使唤了齁。所以呢，他就想说那现在这个都更啊一直遥遥无期齁，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真的换到一个新的房子。即使说现在谈成的话，可能也要有一段时间的新建期齁。所以有没有那个命齁才住到新房子齁。所以呢，这个我们总是以这个老后的生活来考虑齁。可是有时候岁月真的是不饶人齁，退休以后可能还是要好好的规划老后的一个生活的准备齁。后来呢，这个朋友他就跟儿女商量了齁，终于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了齁，放弃
等待都更了、哦、即使说这个民生社区这个都更之后的价格可能会翻一翻倍，可是呢现在的这个膝盖已经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了、哦、所以呢就把这个四楼的老公寓给卖掉。

换到台北市另一个他不熟悉的，可是是20多年的电梯大楼。房子虽然也不是全新的，地段呢，当然呢、哦、也是全新的一个一个地方，对他来讲要重新去摸索来熟悉它。可是呢，他还是选择哦这样的一个换屋的过程。那在搬家的之前呢，他也重新呢去整理了自己这个住了40年的这样的一个老公寓哈、哦、啊，把一本本的相簿哦，一箱箱的这个书籍呢整理出来，还有衣柜那边哦，有好多年都没有穿过的衣服哈、哦，所以呢，他也才发现，原来我们住了一辈子的这个老房子啊，放着的不只是一些老东西哈、哦，而是一段又一段的人生历程啊，所以呢，这个。脸书上面的这个朋友就问他说：“啊，那你后不后悔这样的一个换屋的过程？哈、哦，哎，这个朋友他也说不后悔哈、哦。虽然说新的这个生活环境还不熟，偶尔呢还是会想念以前熟悉的市场，还有这个邻居哈、哦、啊。所以呢，这个可是现在去采买之后呢，走回到家，按着这个电梯的电。”那个按钮哦，他就觉得很开心，不用再爬4个楼层才能够回到自己的家哦。所以呢，这个也就是我想在今天节目最后跟大家分享的所谓的老后的幸福哦。有时候并不是住进多豪华的房子，而是当我们年纪大了，还能够有选择的能力哦。可以不用再爬4楼的这个公寓了哈，可以呢不用为了买一袋东西而担心走不上楼梯哈，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在脸书上面看到这一则新闻信，这个网友的分享了哈，也是他亲身的一个体验。那实际上我们台湾已经进入到超高龄的社会了哈，所以像这个越来越多的。这个退休族啊，可能已经存够了退休金可是呢，这个居住的环境还是一样这么样的一个老旧，或甚至是没有无障碍设施的哈、哦，所以等都更也许呢是一个机会，可是能不能够等得到，在你有生之年是不是能够等得到？如果说等得遥遥无期，还不如赶快做个一个决断把这个旧的房子卖掉，来住进一个有电梯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居住空间，相对来讲的话，对于我们老后的生活可能也是相对比较有所谓的幸福感的哈、哦。所以呢，这个是昨天在滑脸书的时候看到的有一则这样的一个分享哦。我最后也在节目当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分享的动作哈、哦。好，那看看时间也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1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2: 太常见了吧。
1: 那蛋黄酥？
2: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1: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2: 梅林水果，
1: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0: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0: 洗手换衣服，对吧？
9: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0: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
14: 阿叻，是你阿弟孙，伊卡查完，都伊卡那玛嘎嘎，伊卡在主阿维勒罗安，加拉孙啊，是赤蹦达那正儿来，加努孙，伊主阿弟阿夫妇阿基尼尔那么能能。大叔嘎忙哇恩。
15: 再一个月。
16: 关心文化，听台东的心跳，欢迎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台东广播电台冠军主持的《有我相伴》。

0: 上天和咱机械金猪公的掌服务兵，多谢市长管瑞廷和咱合家平安服欢迎，多谢三乡新人乐和咱和谐同心，咱会做幸福。来，感谢感谢。
1: 这是今年台东天后宫举办元宵节时候的

0: 开锣大典。锣声一响，祝贺升起，锣声再响，万众兴起，锣声三响，国安兴万里。一切的祝福与吉祥在元宵节那一天来到了重头戏。大家一般想到台东的元宵节，肯定会想到炸邯郸，是吧？是的，邯郸也是台东重要的民俗文化活动了，这也是老台东人、年轻的台东人最引颈期盼的民俗宗教盛事。冠军特别采访到台东市市长张国洲市长，来跟我们聊聊他这位老台东人，他心目中元宵节的模样，以及炸邯郸的时候万头专项的盛况。
1: 哦，对，你人碰袂熟吼，啊，所以讲我现讲元宵节是上吼，我会记阮厝边个时代吼，
0: 是，
1: 那种民国差不多啊50年代啦吼，
0: 50年代，
1: 哦，从那时代讲的吼，对咱观光区吼，有没有讲的是不是习俗，比过年多些哦。
0: 啊，这是真的是小过年呢、啊？
1: 对，小过年，但是伊个游客，伊个老岳无输过年哦。哎，啊，所以讲，咱伊个游客头，伊咱个闹市头创造六十年
0: 。
1: 哦，
0: 足够了，
1: 你出事，
0: 我出事，对吧？你敢出事
1: 啊？我出事啊！我是刚刚出事了，刚刚出事。你以后都刚刚出事了。
0: 行，我那个市长哈，从以前看元宵、看炸邯郸、跨卡金嘛，啊，这怎么？刚刚还没有开播的时候，市长提早半小时来，他在讲说那个炸邯郸的什么有。
1: 听得到
0: 啊，你给那个提得早，我们一般人能去拿吗？
1: 一般人是没有办法，除非是跟他们的一个管理委员会啊，取得他们同意才可以的，没有同意是不行的。
0: 哦啊，我之前我嘛是爱看大邯郸啊，他们都打在这里那个什么神教上，
1: 神教上这贴在青阿庙，前面嘛青春地起黑啊，
0: 青阿庙是啥物？
1: 前后有啊，那前面有，那是我们的素食，啊，那个前阿有，好，是我们是讲啊，和咱的肉身来对吼，会当来找着目睭，啊，最重要的嘛是讲，这个前阿有吼，买吉凶哦，吉血避凶啊，
0: 拢是有吉祥的意义，
1: 有吉祥的意义，对，把一个坏的东西都剥走了，
0: 啊，不过我怎么讲，小时候我也搞不清楚，啊，现在搞得清楚啊。小时候弄个嘿炸邯郸跟八家将搞在一起。
1: 哦，那不一样了，不一样。那八家将现在由我们的个庙宇哈、人民哈、他们的演变而来的啊，他们本身就是家将，因为一出另外一个神，一个神就对了哈、家将。
0: 家将是另外一个
1: 神的副将还是什么了？卡掉就对了哈。
0: 部署。
1: 对，是部署嘿，啊什么？对跟随神明的了哈，也王爷后都是有家乡嘛。
0: 是
1: 啊，邯郸就是我们一个元帅五财神嘛哈，就是单独他是一个神了、哈，不跟那个家乡是完全是不
0: 行，
1: 没讲。
0: 所以单单讲，邯郸也是五财神，
1: 对、
0: 啊、八家将是跟随的
1: 王爷神明的，对
0: 是
1: 王爷，对
0: 啊，所以是不同，
1: 不同。
0: 你听我们那个市长直播，是不是可以学到很多的文化意义？跟你讲，而且邯郸也是五财神，我怎么较知？
1: 对是哦，我一直听人家讲，就你能解释有东西哦。
0: 我讲财神到了，对不对？
1: 哦，对。
0: 啊，所以五财
1: 其实邯郸也是很多传说了哈。有一种过去就是说啊，他是为了要改过自新啊，趁着我们这个元宵节是让好人也丢鞭炮。哦，那一种他要洗心革面的感觉哈，啊，再过来就是说，邯郸也啊，他是一种要哦吉凶避吉，
0: 哦是
1: 啊，再过来就是说求的财神就是五财神哈、哦，就是好喜中啊。但是现在有我们玄武堂，他们现在啊去哦去一方面用他们都去起证出来的，他们就是说一个五财神，哎
0: 哦。啊，所以，那讲的五财神安呢，代表
1: 也有人说他是周楚啊，周楚生，那各讲法都不一了哈，周楚。

0: 主厨上来的时候，也有说周厨啊，
1: 哦，哦是啊，
0: 哦，但是经过他没有就考验嘛，考证嘛，
1: 嗯，
0: 啊，经过我们新务堂，我们李堂主的意义，他各方面的考试之下，他现在这几年当中，他就是说啊，把我们现在邯郸的，就是五财神的用力哈，没有各方的传说都不一啦，啊，没有一个头，没有真的一个哈。啊真正啊，可以考试，但是经过我们李堂主各方面的求证之下哈，他也是说说正式说，邯郸也就是五财神。
1: 对啦，就是说那有当下讲文化这个
0: 东西，文化对对，
1: 文化这个东西源头本来就很多个，
0: 对对
1: 啊，要有心人啊来一项一项的去求证、
0: 考证
1: 啊，考证的结果基本上就是说那公开的，文化人他考证说，他应该是属于五财神系列，
0: 对
1: 啊，那恭喜五财神啊呢。正的农历的十五、十六号时，
0: 从上南宫我们邯郸也就是以前过去就是不写好嘛，帝王的恶霸嘛，但是呢，为了改过自新啊，就是让你不能就七干起来，和那个百姓和一堆人爆炸，你给顶了掉了哈，啊，那要去让他有要反省对以往的过错啊，他以往的过错觉得不是不对的，
1: 是
0: 啊，他想要洗心革面啊，就是趁着今年哈，就是这个。我那一直丢，一直丢都丢了，哎呀哈！
1: 那个没有丢过人哦，你来丢真的蛮痛快的。你在边看嘛，就老了，你敢知啦？
0: 关键像西瓜，我也很啊，
1: 我当蛋啊，
0: 我当派到李仓主吼，始终好一些。他怎么这样子啦？
1: 你要讲者，是我去用蛋，还是我来给别人蛋？
0: 你用蛋，
1: 用蛋吗？哎呦，市长对我的考验，你知道吗？
0: 我想说，我你有用能力不？
1: 我
0: 你话过我写应该是我多嘿。
1: 我可能过过五年变西。牛皮我来等我都不见啊！这么黑白，吃牛皮啊？你讲你舍得吗？
0: 我老比这个白还好啊！
1: 真的吗？透过市长的解释，我相信大家都已经了解邯郸它的由来。邯郸它有多种的说法，不论是五财神，亦或是洗心革面的人呢、哦，希望借由鞭炮的洗礼，让自己重生。不论是哪一种说法。邯郸爷已经成为台东地区独特的文化现象。刚刚市长也讲到邯郸爷与家将的不同，但刚刚我们聊到的是八家将，冠群在台东特别找到了一个不同于八家将的家将庙宇，这一间庙宇叫中和宫，它里面的并不是八家将，而是十家将。当然在元宵绕境的时候，十家将也是跟着出阵绕境的。在绕境前以绕境的时候呢，当然会听到轰轰的鞭炮声，那个鞭炮声绝对不亚于炸邯郸时候的鞭炮声。各位，你听过炸邯郸的鞭炮声吗？在介绍十家将之前，让您听听炸邯郸时的鞭炮声如何震撼人心。

0: 这些爆爆点点的声音可真的是货真价实的鞭炮砸在肉身邯郸野的身上哦。了解完邯郸野之后，我们转向来聊聊到底什么是石家将。冠军特别采访到中和宫的石家将会长许俊奇许会长，来跟我们聊聊不同于八家将的石家将它的特色之处。
1: 70年前是从东港，
2: 哎，对，东港
1: 把分灵请过来的嘛。
2: 对，
1: 那个时候是由谁去把他请过来的呢？
2: 我们庙里的严格有写到一个人的名字啊，哎，他姓黄，叫明阿扁，他当初跟我们中和宫是创始中和宫的一个关键人物。对，
1: 是说我们中和宫哦，在台东最有名的就是石家将了，那能不能跟我们聊一下？什么叫十家将？它跟八家将是有什么不同？是说八家将有八个，它十家将有十个这样子吗？
2: 其实人数哈、哦，
1: 嗯，
2: 人数不是由什么十家将的十还是八将的八所来定义的。
1: 嗯，
2: 像我们台东中和宫家将会的十家将就有13位，13位分别典姑、文武差，然后甘露雅，然后我们讲的七爷八爷，对。还有四季春，就是春夏秋冬。然后八家将跟十家将最大的特别就是差别在于，就是说我们十家将一定会有文判跟武判，这是八家将所没有的。对，所以很多人他们没办法去分辨。

0: 所以我都会教导那些不懂的朋友们，他们说你有看到家将团体里面有你有看到有戴那个乌纱帽的，红色跟黑色的，那就是文判跟武判。戴黑色乌纱帽的就是文判，戴红色乌纱帽的就是武判。对，他们这个团体就是所谓的十家将，这是八家将所没有的。
1: 其实非常年轻的许俊奇会长在解释的时候呢，我有脑袋有一些问题一直不断的浮现。比方说他叫十家将，那为什么是十三位的家将呢？后来他还告诉我，十家将的十呢并不是数字的十，而是数字的十旁边加个人字旁，就是什么的那个神呢、哦、也就是破音字，那时候必须念成十哦。十三位成员呢一阵势一摆出来啊，在元宵节那一天可真是气势惊人呐、啊！后来透过访问，我才晓得，原来十家将的摆阵方式也各有它的奥妙之处，甚至透过摆阵的方式以及名称的说法呢，就会明显的看出它跟八家将的不同。这样子的文化差异，绝对是最值得保留下来的瑰丽文化。那么我们请一下我们的会长来跟我们聊聊，我们的十家将整整有十三位嘛，那、这十三位的将军呢，他是怎么样的来呈现的啊？名字是什么？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哦，我们的家将会的家将的阵型哦，然后我们第一个就是那种行姑爷，哦，阿第二个就是那种武才爷，第三个是那种文才爷，哦，第四个就是那种柳爷，第五个就是那种甘爷。啊，第六、第七号就是咱讲的七爷、八爷。啊，不过咱中学宫家政会，吼、哦，七爷、八爷吼，唔、哦、是一般人外口讲的吼，夏、哦、将军、甲范将军。咱的七爷是姓陈，叫陈大爷。啊，咱的八爷吼，嘛、哦、唔是叫什么范将军，咱的二爷叫伊的姓叫吼、哦、新二爷、沈二爷啦。对，然后后面顺序就是咱讲的春夏秋冬啊。哦啊，那一般人讲的就是四季神啦、啊，四季神。哦啊，接过来就是咱的文判官加武判官，总共哦十三位这样。啊，咱的哦甘柳谢甘柳陈神吼、哦，啊有一个名称名称叫陈四半，啊春夏秋冬哦就是敖树鬼，哦咱是安尼做分别。
1: 这个听起来哦，真的就是。四季万物都包含了，然后前后都有了，整个就是一个小宇宙的感觉哦。那当然就是我们知道说，就是我们家将在出阵的时候，一定都会画脸谱嘛，对不
0: 对？
1: 对，
0: 我们一定会画脸谱。
1: 是，那之前其实我也看过我们十家将出阵了，然后甚至还有年轻的小朋友来一起来出阵出军哦。那能不能讲一下，就是脸谱，哎，为什么？我记得好像有一个他是不画脸谱的耶。
0: 像我们中国宫家将会的十三位哈、哦，我们唯一不画脸谱的，就是我们前面第一个新剧员，我们是不画脸谱的。然后我们的刚刚有你有提到，就是说有看到小朋友在装我们的征军嘛，
1: 好、哦，他在
0: 一般都是好、哦、文差爷跟武差爷，好、哦。这两个职位哈、哦，才是几乎都是由我们小朋友来装扮的。
1: 哦，
0: 对。
1: 那所以我们的十家将里面一定要两位是小朋友来扮演武差爷跟文差爷。那他们的位阶哦，刚刚我们的会长讲到说，阵型啊、第一个是刑具爷，第二个是武差爷，这样一路这样下去。
0: 是。
1: 那他们阵型这样子，站最前面的跟站最后面的，他们在那个。神格上的位阶可有差异？
0: 差异是有，就是我们也不能说它最大还是最小，因为就是顺序最这个有点像我们十家将吼的官阶吼，刑具爷他是最前面的，他是代理，他是家将里面带头的嘛，所以他的官阶吼就比较基层。然后像我们最后面的文判官跟武判官吼，他们的官阶就比较高。
1: 啊，所以变成说站在前面跟站在最后面，事实上他们在整个阵型除了这样子表现之余，也有关阶上的

0: 差异就对了。
1: 对，他们有关节的差异。
0: 那么之前其实像今年元宵节哦，我也到我们现场去看了一下，那当然我也跟着我们的十家匠跑了好几个地方哦。那其中我觉得比较特别是我们的十家匠还会进去人家家里耶，那是有什么意涵吗？
1: 哦，这个我们会进去人家家里哦，就是我们每元宵节会有一些信众跟信徒哦，后来我们中和宫报名哦，邀请我们家将去他们家里面警厨，哎，我们讲的是那个警厨啊，警厨的意思就是说哦，我们去他们家里面哦，请家将到他们家里面帮我们把那供给拍咪啊赶走，还是把坏运哦一并都就是咱讲的解瘟啦，然后把歹命啊赶走啦，哎，就是警除的，
0: 就让这个家里变得很神圣干净的。
1: 对，讲白话就是把他们家弄干净的意思啦。
0: 那么，所以变成说是我们十三位的家将都进去人家家里警除吗？
1: 哦，我们并不会十三位都进去，我们会最后会留文判官跟武判官吼，底瓦靠吼修门靠，就是。会当我们守在外面的用意就是说哈，就是我们家将冲进去把坏东西抓起来还是赶走哦，就是要防止他跑掉，然后也要防止外人还是有外面的拍咪啊哦在也跑进去，所以我们会安排哦文判官跟武判官在门口镇守着这样。
0: 所以实际上最特别就是文判官武判官他们两个身负重责大任。
1: 对，他们重责大任还蛮重的。
0: 那其他家将进去人家家里在警除的时候，他在那个人家家里他在做什么事啊？
1: 像我们进去一定会带一个法师进去，那个法师就会他会拿着住家所拿着的盐米跟三炷香哦，然后带领我们家将哦进去开始家将就是敲敲打打，当然不会把人家东西敲破打破，就是稍微做个动作，然后拿盐米跟三炷香的法师呢，他就会到处乱撒，哎，开始撒盐米，哦，就是那我们讲的盐米就是要让鬼现身，把他赶走，然后家将就去抓的用意就是这样子。
0: 所以他们在人家家里就是负责让鬼现形就对了。
1: 对对对。
0: 然后把他拘留起来，那这个家里就干净了。
1: 哎，就把他弄干净这样。
2: 冠军当然也没有错过这重要的仪式哦，我们来听听现场警厨的状况。
3: 我们目前第一个祈福的点是要到哪里呢？
1: 到那个我们主委的家。我们
3: 主委的家在哪里？
1: 在那个铁花路那个那一条。对，
3: 铁花路吗？
1: 在那个铁花路那一条。
3: 那么目前我们炸邯郸是预定12点嘛，可现在才早上8点。那我们这么早十家将要出阵的原因是什么呢？
1: 我们要去信众家，然后帮他们，我们讲个警惕啦，就是去他们的家里走走看看，然后把一些不好东西赶走这样。对对对，警惕啊那样。
3: 在这叫什么？
1: 警惕。
3: 警惕。
1: 也可以说警除了。
3: 就是。让阖家平安的祈福仪式吗？
1: 对对对，就是把他们家不好东西赶走这样。
3: 主委，那目前我们的十家将已经进入了民家哦，进行这种警除嘛，就祈福仪式哦。那是什么样的状况，我们才会进去民众的家里进行警除的祈福仪式呢？
1: 什么情况？就是通常都是我们庙里的可能他的主要人物，可能我们每年都会例行性的过来这边走一趟。如果有特殊需求，是以报名的方式，然后来进行我们的警除这样。
3: 那我看到我们那个信众的门口设了一个非常庄严的香案。那我们的石家将目前进去他的家里了，那进去他家里是做了什么动作呢？
1: 就是进去帮他把里面，如果里面有不好的东西，要把他里面的东西不好的东西赶出来，甚至把他，我们讲深化一点，就是把他把不好的东西赶走，或者是把他抓回去庙里审问，还是说要把他抓回去做什么用途这样。
3: 那我看到我们石家将还有两位就是文判官跟武

0: 判官并没有进去民众的家里，这是为什么呢？
1: 就是怕，就是等门，他们等于是在守门口，然后因为如果全部进去的话，怕不好的东西跑出来，然后就跑掉了，所以要派两位在外面顾好，这样守门口这样。
2: 经过一番仪式之后呢，进出的仪式正式完成。这仪式的过程中，除了锣鼓喧嚣、鞭炮声不断之外，其实我们可以在这炮声隆隆的声音中感觉到石家将在执行仪式时候的庄严以及神圣。石家将为了要让民众得以心安，在每年的元宵节的时候呢，只要报名了设有香案的乡亲们，他都愿意为各位服务，去您的家里为您祈福，让坏鬼出去，让福气进来。如果现在我们不谈神，我们谈人，回归到人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情怀，什么样的情感，让每一代又每一代的人，不论老的、中年的、年轻的，他们总是一代又一代的来到了中和宫，参与这神圣的仪式呢？后来冠军决定采访我们中和宫的阿姨们，每个阿姨都非常的客气哦，不想被采访，只是说哎呀我不会讲话，但是他们一边说不会讲话，他们的手指头咚咚咚咚咚咚咚，他们的手不断切着菜，他们的眼睛不断的盯着炉火，菜熟了没，肉蒸好了没。
3: 我们的王爷生日啦，还有什么都会来帮忙，都是
4: 王爷生日啊，
3: 8月23、10月13王爷生日啊，大概一次来大概来这边住宿的大概有300个还是400个的人，
4: 晚上
3: 啊，
4: 前一天啊
0: 会来这边祝寿，
4: 那我们就要弄等一下吃了、啊。现在都变晚餐，大部分都会
0: 来。那哪公能来祝寿哈？他来沾沾米呀，都是不用花费的。
4: 来这边都没有再花钱的啦。啊，游客也可以来啊，像说去哪里啊，听到说我们这边在祝寿，他们也可以来吃。
0: 所以哪公？囡仔啊，是大人去工作发作呀，
4: 阿姨来来嘛，我去嘿呀嘿呀嘿呀，那一天晚上也都有吃的，
0: 就是给大家照顾了哈。
4: 对，
0: 感谢你。
4: 像说有时候你像说你一个人两个人，那像那个学生也都有说来这边实习啊什么，他们都来住这边，都很便宜呀、啊。哎呀哎呀，哎呀，有
0: 上课，
4: 对啊，冷气啊，那个什么洗澡的都有，
0: 拢有啦。哎哎，因为他在码头边，跟他见面，跟他只能八公
4: 里。对啊，今麦嘛呢？
0: 我是靠北京庙啦。
4: 今麦拢安尼，嘿。
0: 哦，真胖。
4: 哎呀哎呀，真的哦。哎呀，你早饭来吃啊？下午。
5: 快被夹完被了啦。
3: 哦，玉米，我们早上用的。
0: 我吃的，谢谢。
3: 就这样啊，你要假如要露营就可以，正头从这边过去就可以露营。
0: 好，谢谢。
2: 听到这儿的你，可知道为什么一代又一代的人愿意在宫庙里服务，愿意奉献他的时间，奉献他的金钱，奉献他的体力给神明，给在外面为民众服务的石家将了吗？我相信你应该跟冠军一样，透过一次又一次的聊天，你会发觉原本大家都觉得家将文化都是一票不读书、打架姿势、中辍生的负面印象。事实上，当你正式进入了解之后，你才会发觉，他们都是一个又一个非常可爱的人。甚至不止那一些家将，更可爱的是在宫庙里的义工阿姨们，他们个个拿出看家学活来为宫庙的每一个人服务，他煮好吃的菜，他煮热乎乎的汤，等着那一些为民众服务的石家将们回来吃饭。在宫庙，你永远不会寂寞，在宫庙永远有等着你回家的人。宫庙的神祇永远指引你一道正确的道路，要求你走上那正确的道路，回馈人世间。宫庙除了是传统民间信仰，它更是许多人的家，更是洗涤每一个人生。

0: 身心灵的重要地方，就如同邯郸爷。邯郸爷刚刚市长说他是五财神的由来，当然也有说他是洗心革面的人，让大家对他炸鞭炮，他想要忏悔悔过。如果说忏悔悔过是走向正途的一条路之一，那么石家将他接纳了这么多的年轻人，让他来这里学习规矩，了解文化，并且回馈乡里，这也不是回馈社会走向正途的一个方法吗？综合宫石家将的会长许俊奇会长，他事实上也不断地提到，综合宫在台东已经70年了，而创立石家将的人呢，是一名叫做周哥的前辈。周哥他已经过世了，可是他回馈乡里守护年轻人的形象呢，不断的在这一票年轻人的心里滋长着。到底是什么样的魅力，什么样的影响力，什么样的言教与身教，让这一票年轻人愿意在周哥离开了之后承接下沉重的衣钵，继续为公庙奋斗，继续为乡里付出呢？许俊奇会长他简单的说，因为他想要将周哥交给他的规矩、规则、纪律一样的传承给台东的下一代年轻人。他甚至隐隐的认为，其实家将文化非常的美丽，不论是他的纪律，不论是他的仪式，以及出阵时的身段，都富有文化的意涵。他想要努力的将石家将有纪律的形象推展出去，让我们社会的人不再认为家将文化等于打架姿势，等于问题少年。他企图扭转这样子的负面形象，我真的觉得事实上这也是一种魄力。许会长带着他的魄力说着文化的事情，他不断的强调北部系统叫做西来安系统，这个系统诞生了八家将，而南部系统呢则叫白龙安系统，白龙安系统则诞生了十家将。他极力的强调两套系统并非互相对立，反而是互相辉映，一南一北，十家将八家将共同耕耘台湾这块土地，让台湾的青年，让台湾的心灵永远有回家的路。我笑着问说，会长，为什么你会从年轻到现在留在宫庙里服务呢？身高185的他腼腆地笑着说，
1: 人情味啊，就人跟人之间的互动。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几乎都在接触庙里的，所以我也是在庙里长大的，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人跟人的互动啊，那种

人生原是一场难分悲喜的演出，当灯光照射过来时，这些人与那些人将要演出那最艰难的一幕。现在请你屏息静听，然后再热烈地为他们喝彩。这些人与那些人，梁兄哥主持。

0: 会吗？你就可以试试看看，你现在头发这么长，你照镜子对不对？头发就剪到30公分变这样子，你还是小美女对不对？有没有发现？你有没有这样试过？叔叔教你们的，头发这么长对不对？那你就想嘛，大概剪30公分，如果这样往下剪，以后头发变这个样子，有没有照过自己的模样？
1: 有，
0: 更清纯，更好看，对不对？
1: 对，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好，现在人家说对了，啊。对呀、啊，
2: 他头发剪下来都没有。
0: 他这个还是有点削，用削的嘞。那、啊、你刚你剪，你看这么长，那你这样转过来，你还是很漂亮啊。
2: 他上个礼拜才刚剪头发。
0: 老师没跟你们讲说，好，这头发剪下来可以帮助很多人。
2: 有
0: 好啊，所以你也很开心能够做这样的事情。那你现在是3年级，他那边是6年级，他、啊、回去今天剪完以后，我就不能哭哦。会不会哭？
2: 不会，
0: 不会啊！啊，你要鼓励同学啊，大家头这个努力运动啊，吃好好，那当头发长得又健康又漂亮，哪天要再捐出来剪掉，好不好？做善事，
2: 好
0: 不好？
2: 好，
0: 好，谢谢。

空中的好声音，温暖的发光体。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我是你贴心的好朋友梁兄哥梁明达。春暖花开，清风徐徐的午后，梁兄哥从高雄一路北上，来到了红桃追尾紧邻台南曾文溪畔的青草国小。青草国小是一所偏乡小学，全校才75位学生，当地因为青壮年人口外流，于是隔代教养，单亲家庭及外籍配偶相依为命抚养过活的这些国小学童，生活面临困境，需要外界伸出援手，才能够在这一小小的校园天地里追求翠绿生机，一天天长大。青草国小

0: 翁文清校长他说：“
1: 哎，其实我们有一个学生收费里面有个家长会费，我们75个小朋友其实只收了21个小朋友交家长会费，所以呢，其实蛮多的小朋友呢，他在学费的部分是透过外界的帮助来做一个好来做一个就学，所以怎么样让这种隔代教养，或者是单亲，或者是那个外籍配偶，或者是外籍配偶含陆配的部分，或者是我们学校是没有原名，这些种种所谓教育优先区里面的七大类的孩子得到一个妥善的照顾，啊，我们老师除了在课业上的努力之外，也不断的去争取专案的经费来协助这些孩子学习。
0: 青草国小就像是一位出身贫困家庭的小孩，骨子里却有着力争上游、坚毅不拔的正向态度。虽然外在的物质条件不如繁华都会区小孩来得优渥丰富，但是慈悲爱心绝对不输人。当然，其中师长们的谆谆教导以及牵引非常重要。事前我就是因为知道小朋友们今天将为爱减法，帮助罹患癌症的朋友一路北上采访。
2: 钢琴的那个长度差几公分？
3: 大概35吧。
2: 35公分左右这样哈。是。
4: 那看到你的头发被剪下来，感觉怎么样？
5: 不会怎么样。
4: 那下次还会不会想再捐第二次？
5: 想。
2: 所以呢，继续吃很营养，好好运动，让头发长得很健康，下次再捐发帮助人，对不对？你现在小三而已嘛，你在青草国小还可以好多次这个捐头发的机会，因为每半年就捐一次，知道吗？为什
5: 么每半年不行？
2: 再留钱，半年没办法哈。对，
3: 至少要30个月就去
2: 啊，
3: 平均一个月1公分，
2: 一个月1公分呢、啊？哦，所以你下次捐可能变小六，对不对？
5: 对，
2: 那小学6年级的时候，这3年以后应该可以了吧？这3年应该可以吗？
5: 应该可以。
2: 可以的。那你呢？你现在看到同学在被剪，你心情怎么样？
5: 会，也是有一点紧张。
2: 也是有点紧张，跟刚刚这个叔叔访问你不太一样。刚刚讲的很大声，没问题。可是现在真的在动刀要剪的时候，还是有点舍不得哈。
5: 嗯。
2: 对，那没关系，头发再生就有了哈。
5: 嗯。
2: 你至少剪一下头发，要去做善事，对不对？
5: 对。
2: 啊哈。替自己喊，加油！
5: 加油！

0: 青草国小为爱减法，帮助正接受因为化疗而弱法的癌症患者，慈悲关爱以实际行动展现学校生命教育的人文理念，令人感动。这幕后有一位非常重要的灵魂人物大功臣，那就是吴宗勋老师。
1: 好，我们现在访问的是吴宗勋老师。老师，这个活动办多久了？
2: 我们去年开始办第一次，那大概每半年我们会就在学校邀请，就是看有没有志愿的小朋友来参加这个活动。那其实每一次小朋友他们都很乐意去参加，对，所以大概如果半年一次的话，今年应该算是第三次了。
1: 半年就办了一次，然后这个头发就刚刚小朋友讲的，他们都很清楚啊，知道这个头发捐剪了以后要捐给那些比较罹患癌症的小朋友也好，大人也好，给他们在植发用吗？
2: 是。那主要就是他们，我们其实在上课的时候会看一些相关的影片，那他会介绍说我们癌症在做化疗的时候可能会有掉发。那还有小朋友，他之前像去年有一个小朋友，他捐的时候，他会捐是因为他看到他的姑姑其实癌症治疗化疗之后头发掉光，他觉得很心痛很舍不得，所以他就想要把他的头发捐出去。对，所以其实小朋友是有些是从我们上课的所学，有的是看到身边的一个亲人的遭遇的相关的一个经验，他发起这样一个自发性的一个活动。
1: 那你这个整个他们执行这样一个捐法做爱心，这个活动是你也被纳入那个望海航运的那个专案里面吗？
2: 其实我们当初很简单，当初其实望海航运那边是因为他们有做社会公益，但是小朋友他们的出发点其实就是因为在课文里面有上到一些相关

0: 去回馈我们社会的一个内容。那小朋友只是单纯很想说，那我们去做一下回馈社会的行为。那刚好就是有这个基金会，有这个他也很鼓励我们去做这样的回馈社会的行为，所以我们就顺便想说，那申请看看。对，
1: 那小朋友的家长们对你学校的这种做法，他们也都非常支持。
0: 其实家长蛮认同这样的想法，特别是很多家长，其实他小朋友，特别是小女孩子，头发够长度，他就不是很确定可不可以捐，他就会打电话来询问说，哎，我的小朋友这个头发够不够长？那其实我们就会跟他说，大概如果可以的话，最好就是30公分是比较人家可以接受的。那所以有些小朋友他们说啊，这次只有25公分可能不够，所以就是会等到下一次这样子。
1: 那所谓30公分是剪下来的长度，那长度至少有30公分。
0: 对，剪下长度要30公分会比较适合，他们在做假发的过程中会比较便利，比较不用去有长短不一。

那天访问的时候，我见着年轻活力十足、身具爱心、佛光普照的吴宗勋老师。采访团队跟着老师的脚步来一趟校园巡礼，我们漫步在每一个角落，很自然可以发现校园里面虽然迷你，但是位处偏乡的青草国小同学们都好有礼貌，稚气的面庞总是挂着乐天知命的灿烂笑容。这些快乐的小天使在自己的城堡快乐生活，努力学习。

0: 沙乌地阿拉伯从事护理工作。这个有20多位不同国籍的医疗团队里面，以29岁的年纪，他被选为成为肾脏中心的督导长，也是沙乌地阿拉伯医疗史上最年轻的督导长。在第一次波湾战争期间，面对战争的威胁和医院的挑战，让他变得更加的坚强独立。
1: 91年波斯湾战争发生的时候，我因为工作关系没有办法回台湾，我就托人家把孩子带回台湾。可是后来想一想，我们努力的一辈子，就希望给孩子有更好的将来，所以我不想他在这种惊慌的日子度过，所以呢，后来就决定移民，然后移到了世界上最后一片净土——纽西兰。
0: 从台湾到沙乌地阿拉伯，再从神秘的国度到白云的故乡。因为他的语文能力好，加上热心的个性，他开始帮忙当地同胞来沟通一些保险理赔的业务。却这时候，他意外在纽西兰开创了他事业的第二春。
1: 其实保险我是完全没有人脉，也没有任何的工作经验，可是要做就不敢说是最好的，但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做。所以呢，在那里做了很多年，终于成为我们最大的保险公司，全公司连续6年的第一名。然后呢，我觉得我在社会受惠太多了，所以呢，我就觉得我应该做更多的公益来回馈社会。所以呢，我就参加了很多的社团这些的活动，做更多的付出，希望能够回馈。
0: 陈春月已完全没有销售经验，在没有人脉的陌生国度里扩展他的保险王国，成为业界的标杆人物。在事业有成之余，他更是热心公益回馈社会。就在他事业有成、家庭美满的时候，他从保险经理人变成保险受益人。这个时候，老天爷竟然在他身上投下了一颗震撼弹。
1: 2009

0: 给我有一口气在，我愿意用我的后半生，用我生命故事来跟大家分享，希望能够用。
1: 2009年正值人生最高峰的陈春月，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之下被宣布罹患的子宫内膜癌第三期。在经历了手术还有25次的放射治疗之后，他顿悟人生无常，曾经是战场上的白衣天使，如今是抗癌的生命斗士。他决定要以乐观积极态度来迎接癌症的挑战。
0: 年轻的时候我们就是用健康去换钱赚钱，但是后来大部分人就把他一辈子赚来的钱都拿到医院里面，只求医生给他一点点的延长他的生命健康。我说不，如果我的上半生已经这么精彩，我到底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即使我也许我的生命长短不是我可以控制，但可以让他的深度跟宽度更宽一广。所以呢，我希望自己啊，真的有一天我走的时候，我一直想我能留下什么。后来我想到也许我可以用我的生命故事去到各地去分享，让更多的人知道健康的重要。
1: 陈春月他说，人生没有来回票，失去的回不来，人生也没有彩排，每一场都是现场直播，每个人都是自己生命的导演和主角。他坚强地为自己下半场人生写好剧本。他在治疗休养期间完成了博士论文，取得学位，并且把公司的工作做了完整的分配和交接。陈春月他说，当他完成他第一场演讲之后，有一位学员传简讯给他，而这封简讯也让他有更深刻的体认，他决定给自己的人生再多一个挑战。
0: 我原来立志要做100场的公益演讲，因为我觉得身体也许过不去。但是在我第一次演讲的时候，就有一个学员发一个简讯给我说，老师，你的故事我非常的感动，我愿意用我10年的生命换你能够讲1000场。我自己就觉得，为什么我要放弃我自己？别人都没有放弃，我怎么可以就这样子放弃自己？所以我也被他激励了，所以我就告诉他，我如果真的有机会活过100场，我的目标不是200、300，我会定1000场是我的目标。真的很努力，因为我是跟时间赛跑的人，我尽量尽快的到各地去演讲，也更多的人听到就邀请我过去。所以我去过美国，去澳洲、纽西兰、马来西亚、泰国、印尼、香港、中国、台湾，特别是很多大型的演讲，最大一场是有10000人在印尼的时候。而我只希望我每一场的演讲能够影响到在座的任何一个人，如果能够影响更多的人，我觉得让我的影响力会更大。也许有一天我不在了，但是这个精神能够留在他们心中。
1: 陈春玉他说，他希望给自己留下一个人生旅程记录，让孩子们，让所有的人可以看到他勇敢面对人生挑战，积极乐观应对事情的态度，更希望孩子记得只要能力所及，任何时候都要回馈社会，抱着感恩的心，让自己成为别人的贵人，永远记得施比受更有福气。
0: 我呢是非常热爱我的生命，我永远不会放弃我自己，我更珍惜现在拥有的每一天，把每一天当作是我最后一天来用。每天要睡觉以前，我抱着非常感恩的心，感谢老天又让我过了美好的一天。早上醒来告诉自己好棒，我又赚了一天，因为这是我的使命。很多人问我说，老师你这样每天这样奔波不会觉得劳累？我说不会，只要我有机会，只要我一口气在，只要我能够一句话影响一个人，我觉得我这一生就没有白走了。所以我会继续很努力的到世界各地去分享，去用我的生命影响更多人的生命，也让他们看见希望，让大家一定要记得热爱我们自己的生命。
1: 公益最着力，关怀就甘心。感谢您收听今天爱的路亲吻你节目，我是您贴心的好朋友梁兄哥，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2: 母亲啊，有母亲啊，我要来去念母亲啊。
1: 这位老妇人有幻觉，常常看到母亲啊，伊讲伊要去念母亲啊。
2: 我要来去念母亲啊。

0: 因本吼都无毛钱啊，所以我们带老妇人去参加着社区活动，抓蚊啊，采蟑螂。
1: 不要让蟑螂跑掉了，不要让蟑螂跑掉了。
0: 我是正声广播高雄台梁兄哥，这位老妇人是我的岳母，我的岳母罹患了失智症，贴心耐心用心陪伴，都多参加到社区活动，失智症患者延缓病情的最佳药方。

0: 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传，祈愿延续佛慧命，继往开来立勤身，道德灵力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0: 我们现在继续要来讲《佛说阿弥陀经》白话解释。依照《华严经》，华严的疏钞里面说呢，那金轮王他的车轮就有御游行大了。所谓金轮王，也就是在贞节的时候，人寿在八万岁的时候，他会出现金轮王，可以管四周啊，就是四个星球。

那总共有四种轮王啊，金轮王、银轮王、铜轮王、铁轮王。那么现在呢，我们在简洁当中，没有轮王的出现了。现在讲到金轮王，他的车轮就一游寻大了。所以现在讲的车轮的大小，不能讲说一定的。我们看的《观无量寿经》跟《无量寿经》所说的莲花大小，就可以晓得这个车轮的大小。有的一朵莲花就几百几千亿的花瓣，而且这些花瓣都是七宝所成的了。有些花呢，一朵它是一种颜色，换出一种光；有些莲花呢，一朵就有无穷无尽的种种的颜色，放出无穷无尽的光。每一种光里面呢，它会现出无穷无尽的火。所现的这些化佛呢，个个会讲种种的佛法。来度化众生呢、啊？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南阎浮提这个地球，假设有人发心念佛，他具足信念行三资粮。西方极乐世界七宝莲子里面，就会生出一朵莲花。十个人念佛就生出十朵莲花，百千万亿人念佛，那七宝莲子就会生出百千万亿朵莲花。你要是念佛的人，你念佛，越念越欢喜，越念越具足诚心，三资粮越来越坚固，那么这朵莲花呢，就一天比一天的光明，一天比一天的鲜艳。这个念佛的人，在他大概要往生的时候，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就拿了这朵莲花来接引这个人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呢？这个念佛的人，就在这朵莲花里面化身。那一化身出来呢，就跟先前在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些人一个样子，都像童男像。而且永远永远都是这么庄严，没有生老病死之苦，不像我们这个世界啊，

都是胎生的，从小慢慢的长大，但是这个念佛的人，他刚开始初心念佛的时候很用功，很切实，但是如果这个人念佛的心久了，渐渐的退下来，那么这朵莲花呢，就会渐渐的就会干枯掉了，花出的光也渐渐的不鲜明。如果他就近不念佛的，这朵莲花呢，就会枯萎掉。可见，你有意要修这个法门，要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定要具足信愿行三之两，一定要有恒心毅力，今生决定念佛要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你念佛在西方极乐世界，这朵莲花呢，就越来越大，越来越鲜明，放的光越来越滋盛。时间因缘到的时候，阿弥陀佛就带着这朵莲花来接引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在西方极乐世界所说有九品莲花，所谓叫三倍往生，上中下各三品，有上品上生，上品中生，上品下生，中品上生，中品中生，中品下生，下品上生，下品中生，下品下生。那往生的品位高低，都是看这个念佛人的功夫的浅深。你修道道行的高下，功夫很深的人，道行很高的，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上品上身。功夫不是很深的，道行不是很高的，那品位就会低下来。你上品上升一到西方极乐世界，莲花马上就开了，就可以看到阿弥陀佛听佛讲经说法。如果是下品下生的，那莲花开的时候就很长的时间。所以我们修行的人，你要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当生里面就要多念佛，要多做善事。我们期望

将来往生上品上身。莲花微妙相结，这个微啊，就是维系的意思。因为这个莲花每一个花叶上呢，就有84000条的纹路，所以说它非常的维系，非常的精巧。而且这个莲花呢，都是宝贝所做的，所以非常的精巧。妙就是好的意思，香呢，也就是这莲花呢，都非常的香。洁就是清洁，非常的洁净。这一段文就是说西方极乐世界莲花种种的好处。下面，舍利弗，极乐国度成就如是功德庄严。释迦牟尼佛叫舍利弗向他讲，西方极乐世界有像上面所说的七重兰笋、七重罗网、七重行树、七宝池、八功德水，有楼阁，有莲花，种种非常的整齐，而且非常的好看，非常的庄严。这个都是阿弥陀的功德所成就的。所以如是这两个字指上面所说的兰笋、罗网、行树、七宝池、八功德水、莲花池的街道、楼阁、莲花，样样呢都是阿弥陀48大愿里面所成就的。比如说阿弥陀佛的32大愿，他就讲，我如果成佛，我的国土里面从地以上一直到虚空，所有宫殿楼阁、池水花树，一切东西都是无数的宝贝装饰所成功的。倘若不是这样，我就不愿成佛。还有一个愿，我若是成了佛，凡是生到我国土里来的众生，都在七宝池里面莲花化身出来的。那么32大愿，我们查了《无量寿经》，我把这个愿文把它念一遍。是我得佛，自地以上，至于虚空，宫殿楼观、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无量杂宝，1000000种香而共合成，言是奇妙，超诸天人，其香普熏10方世界。菩萨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所以阿弥陀发了48大愿，各种的大愿心，他切切实实的修福又修慧。

修了无量劫，化导了无量无边的众生，教导众生发起修道的心，发菩提心。因为阿弥陀佛因地里面累积的这样无穷无尽的大功德，他才能够成佛，满足了他最初发的大愿心。所以说西方极乐世界种种的好处啊，都是阿弥陀的功德所成就的。这两句就是总结上面所说西方极乐世界种种的好处。那么继续我们看，又舍利弗，彼佛国土常作天乐。佛又叫舍利弗，西方极乐世界时时刻刻做着天上很好听的各种音乐，常做就是常常的做，没有停歇的意思。天乐呢，也就是说这种音乐非常的好听，像天上的音乐，不是我们人间所能够听得到的。而且这些音乐的乐器啊，都是浮在虚空当中的，好像掉在虚空呢，它不会掉下来，也不用人去吹，不用人去弹，它自然而然就会发出百千万种声音，很好听的声音。所以念佛的人，甚至在临终的时候，虚空里面就有天乐来接引。因为西方极乐世界本来常常就有这种音乐的缘故。这两句是说西方极乐世界有这样好的音乐。下面讲到黄金为地，西方极乐世界的地都是黄金的，不是泥土的。在上方有天乐，下面的地都是黄金的，非常的清净，不像我们这个世界都是泥巴的，而且都是污秽的。尤其下完雨以后，整个是泥浆，甚至还会发出臭味。因为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造作罪业，没有福德，没有智慧，无量无边的罪业所感的秽土，极乐世界是黄金为地。这个黄金很柔软的，不是坚硬的，虽然地面是黄金的，可是有各种的宝物啊，镶在里面，而且非常的光亮。那么西方极乐世界的大地呢，都是宽大的、平整的，没有高低，没有黑暗，不像我们这个世界的地啊，有高山，低的有坑险。

高高低低的，不平坦的，乃至地上呢长了种种的荆棘，会刺人的树，到了晚上都是一片的黑暗。这个医报环境是我们这些娑婆世界的众生贪心不足啊，心不能够平等，所以大地也不平啊。西方极乐世界的大地有这个好处啊，而且昼夜六时一天曼陀罗花，这个昼夜六时呢，佛经里面所讲日间六个时辰，夜间六个时辰，你就分为初日分、中日分、后日分、初夜分、中夜分、后夜分。那么在昼夜六时呢，不停歇的，天上会落花下来，这种花叫曼陀罗花，很香，很好看的。在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太阳，也没有月亮。纵使有太阳有月亮呢，可是它的光线呢，没有办法比过整个大地，还有佛的光明。所以那里的光明呢，不是靠日月，而是自然而然有的。不像我们这个世界，太阳出来的时候白天，太阳落下去的时候就是夜晚。西方极乐世界，莲花要是开了，鸟飞了，这个就是白天。莲花合起来，鸟停止不飞了，就算是晚上，昼就是白天。所以无论在什么时候，天上呢，它都不停歇的落花下来，雨就是啊，落下来的意思。曼陀罗翻译为中文叫四意花，那么人们看到这种花呢，心里很快乐。这种花从天上落下来，叫天曼陀罗花，它的香味呢，也是非常稀奇的，不是我们人间看得到的。这些花掉下来的时候，那微风一吹呢，它从地上呢又不见了，后面落下来的遍地都是，而且摆得整整齐齐的。在昼三分的时候、夜三分的时候常常落下来，而且落下来不久又化掉了。那西方极乐世界一昼一夜，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一劫啊。所以这两句话说西方极乐世界时时常常都有非常庄严的天花落下来。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个地方。

0: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不早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30分播出，欢迎收听。

0: 舍给一个夏天的夜晚，请你山林中留着有那味。
1: The tree seeks his solitude.
0: 请求你赶快来给阿姐，老外那几位向林街发出
2: 好。你感受过吗？文字里所蕴含的温度，你看见了吗？音乐中所描绘的画面，现在让我们一起听闻乐声响。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阳，欢迎再次跟我一起听闻乐声响。今天的节目呢，又要回到新阳自己也非常期待的，相信也有很多听众朋友期待已久、不可错过的艺文展演。今天邀请到的是新阳的偶像之一、然后也是大家应该也稍微比较熟悉了，是我们拉纤人异乡女生合唱团的指挥，是我们的朱艳颖小 P 老师。老师好。
3: 大家好，新阳好。
2: 对，就是一年能够见到一次，就是我心中有一些愿望被填满、每次跟老师见面都有满满的这个灵性的能量哦。今天要介绍的一样是拉纤人异乡女生合唱团很重要的年度演出。
3: 是，
2: 但是在阅读资料的时候呢，我以为我看错、因为这一次异乡女生合唱团里面竟然有一个叫做男生合唱团的部分。
3: 嗯，
2: 这个是
3: 就是我个人会希望异乡女生合唱团是一个平台。
2: 嗯，
3: 那在这个平台，尤其艺术异乡这个字哈，

0: 当然就是 no limit, no boundary 嘛，
1: 对，
0: 就是透过这个平台你可以连接到的可能性、养分、火花、刺激，我觉得都是希望可以在这里面发生的，
1: 各种想象都能够被实现，都有机会被看见。
0: 嗯，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这些养分或是刺激跟火花最后是可以有作品留下来的。
1: 嗯，
0: 尤其是人到中年，我最近好常讲这句话就会发现年轻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哎，好，今天见面下次也可以见面，今天唱歌明年也可以唱歌，到人到中年发现，哎，没有，不是这么一回事哦，哈，
1: 不是每一次都能够明年见或是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0: 对，就要看回放，不是就是你会发现有些人有些事情好像今年有机会聚在一起，他明年不一定还是可以是同样的人或是同样的组合一起出现，所以珍惜这件事情就被放在想法里面了。
1: 嗯，
0: 那我个人很幸福也很感谢的是这些美丽的相遇可以最后用音乐作品留下来这件事情。
1: 嗯，
0: 我觉得音乐是一件太神奇的事情了，就是我也会回去听去年啊前年啊的作品，不知道为什么，音乐就是会把当时人跟人之间的互动过程讲的话，排练场地的氛围都记录在里面。
1: 嗯，
0: 然后你就觉得那个时间好像又被温暖了一次，又被重现了一次。
1: 嗯，
0: 那回到刚才欣阳问的问题，就是这次怎么有男生
1: 跟小孩，也就算因为有新的同质性什么，你可以有一些想法。女生和上场演出出现男生，这本身大家应该就会觉得是一个哇，非常的不一样的两种声线呢。
0: 对，因为这时候就要回到这个音乐会的主题了，光之光亮。那这个中文的名字是来自于《信经》里面的一个经文，叫做 Lumen de Lumine。
1: 嗯，
0: 它主要是在讲耶稣他是从光而来的光，或是从爱而来的爱。所以我开始思考爱跟光的这个概念的时候，我就觉得女生的声音的光谱好像少了一些诠释爱和完整光谱的可能，就想要扩展这个光谱的幅度和色泽。
1: 嗯，
0: 那也很想要透过这个颜色的色泽的拓展，那当然是从作品里面去探知爱可能会呈现的样貌。
1: 嗯，
0: 所以某个逻辑就会觉得说，譬如说我们对女生的声音来讲好了，就很容易连接到的一些质地，可能是温柔啊、甜美啊，好，可能是
1: 高亢啊、清亮啊、
0: 清亮啊、光明啊。那有时候少了厚度，少了撞击，少了坚毅，它可能少了承载。那些。它也是爱的呈现的方式，那我如何在音乐里面去完整这个爱的呈现，这个光谱，所以就延伸到混声。
1: 嗯，我这里想要就是，我自己某一个刚老师讲话的解读，我们刚刚讲到说对女生声音的这个想象，老师所谓这个感觉好像少了什么，这个并不是要讲说女生的声音没有这个特性，而是讲说大部分人应该一开始联想到的时候，好像这一方面会很少被第一时间提及，又或者说在声音里面，这些所谓的承接，所谓的厚度，或者是那些坚毅，相对能够直接看到的人也比较少，那如何用大众的语汇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这件事情，是相对老师想要做到的。
0: 也是，对，就像刚才欣阳讲的，我觉得这些东西是因为它很抽象，所以你没有真的把它摆在一起的时候，你有时候会有点忘记它这些声音的可能性。
1: 嗯，
0: 譬如说就像欣阳提的，我们这次开始从曲目来邀请这些男生来了以后，我就说这是一个平台，就发现这些 soprano 啊、alto 啊、好的女高音啊、女中音，她的声音质地开始出现一些质变。我会听到 soprano 的高音被 bass 的沉稳承接，然后透过那个声音的光谱，属于男低音的那个颜色，更凸显了 soprano 的柔软也好，或是那个轻盈也好，所以在那个对比的色泽里面就出现。

0: 现了更多层次的呈现。
1: 我相信这个一定不只有在听者方面出现那个对比，很多时候其实听众朋友可能也知道，今天你在讲话，旁边只要有声音，你自己除了讲也会听见，跟歌者一样，在唱的同时也会听见其他的声音。而我觉得在合唱团很神奇的是，只要有其他的声音存在，你可能会为了平衡，或可能会为了被听见，你自己身体会有一种反应，让你的声音产生不一样的特性。
0: 嗯，对。
1: 所以那个时候可能原本的清亮或是高亢会变得更加的悠扬。
0: 嗯，这也是我觉得我带异乡女生合唱团这几年来我很想要做的事情。我希望这个平台是提供这里面的歌手很多的养分。
1: 嗯，
0: 透过每年的制作，不同的合作团体，不同的曲目，不同的声音的可能，让这些声音里面的化学变化去说服那个声音的变化，某个部分也触动了歌者某一些之前没有被触动过的体感。
1: 嗯，这一次的演出的主题叫做光之光亮，原则上就是整个主题如听众所听的，就是一定跟光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关系。真的要讲光这一件事情，大家都觉得好像很明显看得到，但是光只能用看见的吗？那万一它就是看不见，你还有办法感受到光的存在吗？我觉得这是一件蛮有趣的问题。因为我们如果说处处有光这一件事情，可能有人会联想到说，有人如果天生就看不见呢，难道看不见的人世界里就没有光的存在吗？或者是说光的形式只有想象中的样子吗？这感觉是在这一场音乐会里面会有机会给大家一点不同的感受。
0: 我觉得刚才信仰启动的那个对话跟思路很迷人，这也是我们这场音乐会制作的探寻吧。我觉得每一次的制作，然后最后你说音乐作品也是，音乐会也是，其实它某个逻辑就是我们透过了这些作品，在这个过程里面，例如信仰刚刚启动的那个思考，在音乐会里面我们分享了一些阶段性的一些我们在生命里面或是在音乐里面得到的一些，你说解答吗？好，或是看见吗？
1: 体悟
0: 吗？齁，因为尤其是这场音乐会，你可以想象，我们从视觉的光来看，可是回到主题本身，路美的路米内，信经其实从这个你说具象吗？齁，可以感受到的光，可是他想对应的其实是信仰，是信心。那或许那个不容易看到。那再回来新阳想提的视觉有障碍的人，他难道没有办法感觉到光吗？他们难道没有办法感觉到爱吗？那我相信必然有其他的通路，他是可以让这件事情发生的。那如果回馈新阳说的，他如果不是透过视觉，听觉或许就会是一个可能跟他沟通的方式。所以我当初在跟这个海报设计者沟通的时候，我也是有提到这件事。所以如果大家有看我们的海报的话，那个光我就有提到它可能是光线的波动，也可能是音波的波动。
1: 嗯，
0: 所以是产生出来，所以海报上面有一些 QQ 的线它其实就是回应了刚好现在跟新阳对到的。其实人是有机会从不同的通路去觉察到爱这件事，觉察到信心这件事，有可能从眼睛，有可能从听觉，甚至从触觉，从温暖觉，都有机会去得到这份你可能不一定从视觉可以看到的光。
1: 嗯，尤其刚刚这一段，除了是新娘自己也想要提出来让大家一起陪新娘思考的问题，一方面的确也是对于这一次主题的好奇。老师刚刚这一个说明的过程呢，新娘就想带到目前这一个 part 的一个小小的算是结尾。大家会觉得说我看到的东西代表它一定存在，但是我们可能同时也都可以理解，有很多东西我们虽然看不到，但是我们也知道它是存在的。那到底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如果存在跟见或不可见没有直接的相关，那会不会只要你相信它就存在呢？如果它只是一个确信，那就呼应到了信仰的这一件事情了。信仰不一定是宗教，它可能是一种心

0: 中的意念，它可以是支撑你走下去的动力，也可以是你心中最柔软也最坚毅的那一块核心。那你相信哪些？你相信什么呢？如果我们把这一个部分先在这里做一个小小的收尾，那想请老师是不是可以先分享一首歌曲给听众朋友们，然后我们待会儿在下半段的时候呢，就正式的来跟大家好好介绍《光之光亮》这场音乐会的一些曲子。
1: 回应刚刚新阳说的这些讯息，所以这也是我在音乐会的发想，刚刚跟大家提从 Credo 信经里面的话。在这个我们大家心越来越不容易安稳的时代，相信忽然变得好重要，可是又好脆弱。所以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是会放在音乐会的下半场，也就是这一次我们音乐会最特别的混声的这个部分。这首歌叫做 Prayer of St. Francis。 如果大家在台湾的合唱领域里面有多一点的涉猎的话，这首歌圣法莱西斯祈祷文是菲律宾天团马德利加分享给台湾听众很重要也很迷人的一首歌。那这首歌里面就回应我们刚刚讲的，到了一定的年纪发现，以前听到什么在仇恨的地方啊，我们就应该要散播爱啊，怀疑的地方哈，就要有信心啊，然后在绝望的地方就要有希望啊。以前年轻的时候觉得这些应该好像都很容易，到了一定的年纪以后就会发现还真是不容易。所以可以一起在音乐里面跟了这么多的人，跟音乐也跟自己做再一次的确信，我好像有多一点的力气可以跟自己的信仰说，我愿意成为那个和平之子。

0: 提到说，对，在合唱界大家都知道，那个菲律宾天团马德利加在台湾演唱过这一首，而且不止一次，甚搭配手语。但是刚的版本并不是来自马德利加，
1: 没错。马德利加版本网络上都有，欢迎大家去听。但是我就是因为台湾大家都太熟了马德利加，那我就想要分享一个我觉得听到很有感觉的团哈，因为刚刚顺着我。

0: 也有点毛毛的，就好像我们的生活跟生命也都很多坑坑巴巴，很多的不完美。要能够在这些不完美里面去持续的跟自己约定，这件事情是更困难的。所以我个人反而是在这个版本里面听到了在不完美里面的持续坚持，那也给我自己很大的提醒，就是这件事情不容易是正常的，坑坑巴巴是正常的，但是只要还有多一点点力气，就还有多执行这件事情的能力。
1: 之前新阳在跟大家分享很多的音乐，不管是有来宾或没有来宾的时候，也常会说文字、声音本身都可以有非常丰富跟鲜明的画面，然后也有提过说唱歌的人，他唱的音乐里面一定带有一些个人的想法或情绪。今天不是他唱开心的歌，他的内心就真的开心。唱悲伤的歌，有的时候也不是真的悲伤。很多时候我们听到很多歌曲，声音很漂亮，然后非常工整，会觉得很好听。但是有的时候反而是在有一些我们明明就觉得好像音准也没有很漂亮，又或者是他在某一些地方感觉有微微的出彩，可是那一些歌我们反而听了会落泪。感动人的力量有的时候不是在那个完美，而是在以为的不完美里面，其实那个最真挚的，你好像真的听得见，也看得见他心里面的颜色或他心里面的声音，那个时候是最动人的。光之光亮，讲的是光，但是光的这一件事情本身它就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角度跟面向，如同老师所说的。那所以我们这一个 part 就来跟大家提一下，既然说已经讲了出处，也讲了这次会有混声的加入，但是这一次的选曲，一整场音乐会的歌曲里面，总会有指挥自己挑曲子的时候觉得非挑不可的理由，或是最难忘的几首歌曲，或它的展现你想要呈现的故事吧。
0: 那我先简单，希望我可以简单讲一下这个整场音乐会的脉络。那如同刚刚我提的这个路门的路米内，它是基本上圣经的信经里面，它是指耶稣，从光而来的光，所以上半场就是耶稣诞生，所以一整个上半场都是 Benjamin Britten 的 A Ceremony of Carols 圣诞颂，所以就在讲述耶稣降生这个部分，所以就呼应了整个音乐会的主题。那再来有趣的就是从这个耶稣诞生以后，这个光的出现以后，下半场的曲目呢，一路从16世纪的 Miserere Mei Deus， 然后到 Bruckner 浪漫时期，然后到了现代作曲家 Omar Neumeister 这个伟大的神迹，然后到了刚刚的 Prayer， 然后到了 Laudersen 我个人最爱的作曲家的那个真实的光，然后到最后的 A Quiet Place， 就是这一路的光，我说从混声的部分就很想要传递的部分是这个光一直从16世纪，先澄清，我个人不是基督徒，我觉得大家每个教育我觉得都好受用哦，所以我个人都非常愿意学习。那我觉得这个耶稣诞生把爱跟希望和光带来这个人世，那这个光随着这些曲目一路上从16世纪一直到现在它都存在，那我们每个人顶多就80、100岁就非常高寿，就是我们的人生其实很短暂，所以从音乐会的下半场的设计你会知道这个光一直都在，所以希望也当然一直都在，所以我们可以有机会顺着音乐去相信那个爱跟光会必然存在这件事情，所以这是整个音乐会的设计。然后到最后一首歌我留给的是异象女神合唱团，因为这不管怎样是我们的专场音乐会嘛，所以最后首歌我留给的是 Where the Light Begins。 一连串在感恩，感谢耶稣带来这个光，然后可以相信光一直存在，到最后一首歌它带着我们看到我们或许每天碰到不同的黑暗，你生活中的大大小小的问题，大黑暗小黑暗，一直在寻求光在哪里，希望在哪里，我可以继续支撑下去的力量在哪里。最后一首歌告诉我们，或许我们就是光之所在。We are

0: Where the light begins，所以欢迎大家进到音乐会，跟着我们一起透过音乐，再把这个相信种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1: 什么叫做好的音乐会，或者说好的感受？它不一定是一个什么国际级名家多么精湛的技艺演出，但是至少在那一场艺文体验里面，展演方他一定是呈现非常真实、非常真诚的心意。不论是以画面或以声音的展出，只要你也是同样的闭上眼睛去感受，你不用做多少功课，哪怕你是放空在那里，有些东西是你只要一碰到，你想不接受都很难的。对，那我相信你们之间会有不同的对话，而且我非常的相信这一场音乐会一定可以有这样的力量。那所以不光是拉线印象女生合唱团，新阳在听闻乐声响这一边也非常诚挚的邀请各位听到节目，或者是你没有听到节目，但是你硬叫他们听节目的朋友们，10月6号星期二晚上就一起到南港的台北生技园区多功能厅，那一起来领赏这一场2026年拉线人印象女生合唱团的年度音乐会光之光亮 Lumen de Lumine。去感受一下不同形式的光，或者是去找一找你自己解读出来你自己诠释的那个光是什么样子，也可以跟朋友互相的交流。演出的购票及相关资讯一样是在 OpenTix 两厅院文化生活吗？
0: 是哦，好，或者是你上脸书搜寻拉茜人印象女生合唱团粉丝页，它就有一连串的跟这场音乐会相关的文宣也好，想要分享的讯息也好，还有我们陆续好想要剧透好，我们有分享一点点我们从练习到现在已经有一些忍不住想跟大家分享的音乐的果实，都有机会陆续在这个 FB 的粉丝页跟大家分享。
1: 那节目的最后呢，一样邀请老师帮我们分享一首歌曲给听众朋友们。
0: 我想要分享 Space 这首歌，那有几个角度。 Space 首先第一个，我们怎样都是拉线印象女生合唱团、啊、所以最后还是要回到我们那个女生的这个光谱。那 Space 这一首歌作曲家是为 Cantus 一个挪威的女生合唱团所做的。那这个女生合唱团它就是那个冰雪奇缘里面那个啊那那嘿呀那那呀那录电影里面配乐的那个女生合唱团。那这首歌很迷人的就是里面呢讲述的是挪威在这个国土上面也有他们的原住民萨米人、嗯、萨米人有他们的信仰就是泛神教。
1: 嗯，
0: 那挪威有很大的天主教徒，那在这块土地上也会必然会有一些因为宗教上信仰上不一样而制造的冲突，所以这首歌里面的歌词它有一部分是拉丁文，对应的是信仰天主教的挪威人，那他有一部分的歌词是萨米文，对应的是泛神教的萨米族、
1: 嗯、
0: 那他想要说的是不管是拉丁文的经文歌词或者是萨米文的歌词，他都在讲说同一件事情，就是希望。
1: 不论今天是不同的族群，不论今天是不同的宗教，每一个都有所谓的教义教派，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但是这些追求不外乎到最后都是希望是安定的，是和平的，跟爱有关，跟信心有关，跟相信什么有关。所以把这些不同的元素放在一起摊开来看，即便有很多的不同，可是最后想要达到的结果可能并无二致。那最后我们就以这一首由拉茜人印象女生合唱团所先预先录音的，
0: 对，我们录的哦，
1: 对，
0: 抢先听，
1: 抢先听，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一首歌所传达的意境。当然在10月6号的音乐会当天，这首歌也必然会出现，而且是录音之后呢可能再精雕细琢，再有不同的氛围。那希望大家在听完之后赶快上 OpenTix 去买票，当天再去感受一下录音的版本跟现场演出的版本到底有哪一些不一样，或者给了你什么样不一样的感动。这一次非常感谢拉茜人印象女生合唱团的指挥小P老师到我们的节目中接受访问，谢谢老师，
0: 谢谢新阳，谢谢大家，
1: 祝你乐声响，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家乡里有什么特殊的文化以及新奇的事物呢？
1: 我的故乡哦，就是养育我的人，重新去认识自己故乡的价值。
2: 可以来做做看，可以到处去看看的地方。
3: 我的故乡是一个能够让我忘却一切烦恼的地方。
4: 欢迎收听《故乡寻宝趣》，一起探索家乡的美好新乐趣。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乡寻宝趣，我是雅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要来介绍2026雾峰盛典雾峰美食节秋夜觉醒季的活动。另外在节目当中还要来介绍爱心蛋黄酥赠送彰化家福儿。详细节目内容欢迎收听故乡寻宝趣。节目当中要来介绍2026雾峰盛典雾峰美食节秋夜觉醒季中秋节的活动。雾峰文化观光协会打造第二届雾峰美食节，即将在雾峰立法院民族议政园区民族草坪盛大开幕。今年不只有百桌宴的美食体验，更兼具了在台中雾峰深耕第三年的秋夜觉醒季共同举办，并且以2026雾峰盛典作为主轴，打造出属于台中雾峰的全新特色庆典活动。今年雾峰美食节打破流水席的传统思维，以野餐派对的形式为百桌宴注入了全新的活力，并且以秋夜觉醒季主舞台为蓝图，呈现出雾峰文化观光协会关注自然文化等元素。同时这次的百桌宴更特别邀请两位型男主厨，推出陈彦佳主厨的经典蔬食以及杨成伟主厨的生态料理这两种文化餐桌，展现雾峰在地饮食文化，邀请大家一起来享受音乐文化以及美食交织下听觉以及味觉的双重盛宴。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交通部观光署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处长曹宗游曹处长的说法。
5: 我们今年中秋连假有4天齁，所以我们特别跟雾峰观光协会来跟他们协办这个音乐跟美食的一个嘉年华。所以在26272天啊齁，我们中午晚上下午都可以吃到我们在地的美食哈，包括荤食跟素食。那晚上又可以参加我们的爵士音乐活动哈，这是我们打造我们雾峰的品牌啊，邀请我们全国的民众都来这边享受雾峰经典小镇的慢游慢食，然后度过很好的一个中秋连假。我们雾峰齁是一个文化观光很棒的一个休闲的一个旅游地，纳入我们辖区之后，我们要打造雾峰的观光品牌。那美食跟音乐齁跟文化观光的结合，让我们雾峰能够在全国齁受到瞩目。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美食跟特殊的一个爵士音乐把它建立起来，然后越办越好，越办越大，让全国的游客都来我们雾峰来参加这个活动，那也促进我们在地的观光商机，让更多人都来到雾峰。
0: 接下来是雾峰文化观光协会理事长孙从杰孙理事长的说法。
6: 2026年我们今年的雾峰文化观光协会雾峰盛典将在9月26、27举办。今年的特色我们结合了秋夜觉醒的音乐季，再加上我们的雾峰美食节，来呈现在草地民族草皮的这样子的音乐盛典，那把雾峰的在地美食特色借由音乐，然后让来宾能够感受到雾峰的文化之美。那除了文化之外，我们今年也非常用心的把我们的雾峰美食用生态饮食的特色把它呈现出来， 那我们今年在这两天里面各有三个时段，从中午场、下午茶一直到晚餐，所以各位那个有兴趣的话，可以在不同的时段一起来参与我们今年的雾峰盛典。
0: 接下来是中西爵士大乐团团长许俊龙许团长的说法。
7: 这次最大的亮点就是因为我们跟雾峰文化观光协会合作的关系，所以我们这次把全封锁的音乐会音乐季改成了就是免费入场，然后但是我们还是保留了 VIP 席的售票，我们有包含有餐酒畅饮跟就是纪念品的合作，所以等于就是说我们一张的票的价值其实远超于我们前两届的活动。那我们这次也跟雾峰文化观光协会的美食节共办，所以舞台也是共用的，然后我们也邀请所有的群众呢可以来参与看看在雾峰在地的爵士音乐节会长什么样子，所以免费入场让大家可以逛菲尔市集，然后也可以逛就是就是我们的音乐节的内容，那也可以同时也可以喝就是我们的酒的畅饮。那这次酒的畅饮其实也非常特殊，就是我们是跟水保署就是农村水保署台东分署合作，所以其实所有的酒庄其实都是来自我们大安溪大甲溪本身的在地农产，然后也有苗栗的农会等等的，所以我们都可以品味到就是非常特别的，就是独属于我们中部的风味。那我们这一次的就是爵士音乐的规划其实都跟台湾本地的乐团有关，那其实我们有来自台中的像是拉 up 拉起来的爵士乐团，以及我们在地的中西爵士大乐团主办，然后还有我们在北部的非常多的爵士乐的好手，然后这是以拉丁乐跟歌手这两个元素为主来做这次的整体的音乐规划。
0: 接下来是主厨杨成伟杨主厨的说法。
8: 今天我们秋月节醒，我是三星 A 的主厨阿伟，那我替大家说菜一下。那我们今天的主轴呢，其实就是以我们雾峰物产搭配生态永续的这样的起的发想来融入料理，所以这当中像我们的醉鸡，其实它就是有用我们的在地的这个米下去做的，然后里面有用我们的清酒，用米酿的清酒下去做醉鸡，还有我们的糯米丸子。对，那其实各个物产都有代表性的物种，像我们的米食呢，除了有石虎之外，有我们的黑翅鸢，对，那甚至我们雾峰独有的这个巴士银居，我们也把它融入在我们的菜色里面，主要是希望透过物产让大家从美食进入到生态议题。对，因为我们所有物产里面都有我们台湾在地独有的这些特色的原生

0: 动物，甚至是特有种。对，那我们就把这些生态议题呈现在料理里面，让大家有这个环保意识的抬头。
1: 雾峰盛典在9月26号星期六以及27号星期日，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在台中市雾峰区立法院民族议政园区的民族草坪登场，欢迎民众参加。

0: 唉，又失败了。公司知道我在看身心科之后，都不愿意给我工作机会。我也想和大家一样，有份好工作，可以照顾自己啊。
1: 别气馁，我听说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有职业重建服务，符合资格的都可以申请哦。
0: 那他们会怎么协助我呢？
1: 他们会安排职管员透过面对面的晤谈跟评估，了解你的状况与需要协助的地方，也会陪你一起努力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哦。
0: 但我没有身心障碍证明。

0: 这样也可以申请吗？
1: 只要是年满15岁，领有身障证明或没有身障证明，但经医师诊断为视觉功能健失、病情稳定的精神疾病患者，或者高中以上毕业前一年经学校转介的学生，以及专辅员转介的职灾劳工都可以。
0: 哇，太好了！那我要赶快去申请劳工局的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
1: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2: 您是身心障碍朋友，正为了跨出求职的第一步感到犹豫吗？
3: 别担心，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推动身心障碍者支持性就业，经过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评估后，由支持性就业服务员提供专业的支持辅导。
2: 从履历撰写、面试演练到进入职场后的适应辅导，有支持性就服务员的协助，您也能勇敢跨步，自信就业。
3: 更多资讯可洽劳工局各区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
2: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0: 最近上班压力大，台中哪里有 CP 值高的按摩地点啊？
4: 当然是台中市视障按摩据点啊，我可是常客呢。
0: 但是我家那么远，附近也有据点吗？
4: 别担心，台中市有超过100间的视障按摩据点，山海屯城都有，只要关键字台中优良视障按摩，就可以搜寻到你想要的店家，那些师傅都很专业，按完真的超舒服的。
0: 有你的推荐我就放心了。
3: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5: 节目当中要来介绍花坛企业家洪天进贤康利，连续2年捐赠了10万元的蛋黄酥，关怀彰化家福。中秋佳节将到，为了让弱势家庭也能够感受到温暖的节日氛围，花坛在地知名的企业家丰泰实业董事长洪天进以及他的夫人延续去年的爱心，今年第二度慷慨捐出新台币10万元，认购313盒的诚心手作蛋黄酥，捐赠给彰化家福，希望透过一颗颗香酥甜美的蛋黄酥，将温暖以及祝福传递给受助儿少。洪天进董事长表示，他自己出生于贫困的佃农家庭，从小家中的兄弟姐妹比较多，在中秋节的时候，父亲总是省吃俭用，才能够买下一颗月饼，分送给6个孩子，连续吃了好几天。这份深刻的童年记忆，让他在创业有成之后，始终心系着弱势家庭。从小经历过匮乏的滋味，因此更希望在他能力所及的时候回馈社会，让家福的孩子也能在节庆的时候享用到专属于节日的滋味。后来他跟太太决定今年要再度响应中秋传爱的活动，选购花坛在地店家制作的蛋黄酥，不仅可以照顾在地产业，更以实际行动支持家乡生根地方。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洪天进董事长的说法。
6: 每逢佳节倍思亲，秋天是一个思念的季节，怀念的季节啊，阮遮兄弟姊妹拢积德善根福德。秋天咱想着啥？咱想着家福儿，咱想着遮囡仔。中秋节到啊，啊，因有饼通食无？因有油啊通食无？因会过一个好的中秋节无？所以阮遮人放下所咱所有空气，来遮陪伴咱的家福儿，来过一个足快乐、足幸福的、有甲陪伴、足有爱心的中秋节。
5: 接下来是彰化县花坛国小校长张雪梅张校长的说法。
7: 谢谢我们洪副总呢，带领了我们德心的所有善行的一些人士呢，一起来参加家福中心这一次捐赠313盒的一个蛋黄酥的活动。站在教育的立场呢，其实我们捐赠的不只是一个月饼，是一份关怀，一份爱心。我们也希望每个孩子呢，在他佳节的时候，在他生活很需要的时候，我们送上一盒温暖。这一盒月饼呢是有温度的，可以感动到他，也陪伴他过节。所以我们希望把这份爱传承下去。我们常常说呢，做坏事不能多一个人，但是做善事呢不能少我们一个人。助人为快乐之本，我们希望把这个善的好的缘分、好的种子呢传播下去。所以呢，我们希望在佳节的时候呢，每一个小朋友呢都能感受到我们给他的温度跟温暖，并把这份爱传承下去。
5: 彰化家福主任王正光王主任表示。

是非常感谢洪董事长邢康利长期的支持以及关怀，连续两年10万元的爱心捐款，总共转化为313盒的美味蛋黄酥，将陆续发送给各乡镇的弱势家庭，让孩子们在佳节前夕感受到来自社会企业的温暖。也呼吁社会大众一起加入家福扶幼行列，携手陪伴弱势家庭以及孩子稳定生活以及就学。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故乡寻宝趣，我是雅燕。节目最后祝福大家每天都可以过得幸福又快乐，我们下周同一个时间空中

阅读一篇好文章，读着读着满是生香，心也跟着芬芳了。欢迎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读者杂志跨媒体合作制播的专栏节目读着读着。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着读着。今天为您选读的文章《心之所在》，作者花大钱，选自读者杂志2026年9月号。这几年我的心智模式经历了数次深刻转变，有些甚至走向了与此前截然相反的方向。比如从极度推崇理性到开始相信直觉。杨振宁教授曾分享自己学习物理的方法，与我们惯常的想象完全不同。他并非强调如何背诵公式，如何解题，而是主张寻找感觉。他说，要纠正并训练自己的直觉，去寻找与题目共振的瞬间。意外吗？连学物理都要训练直觉，都要让心来引导。之前看过一个演讲，主讲人是哈佛大学医学院的一位脑神经科学博士后。37岁那一年，他的左脑中风。我们知道，左脑主要负责逻辑分析，是所谓的理性脑。结果他发现，当左脑功能受损，挣脱思维的束缚之后，他感受到一个更为超然、宏大的世界。他甚至写了一本书，专门记录这段奇特的经历。理性过剩，往往意味着灵性与神性的消逝。人理解某样东西，是为了更深刻地感受它。而那些你真正感受到的东西，有时候你根本无法理解，因为它大于你，远远大于你。突然想起我最喜欢的科幻短片《骑马兰》。他被改编进了《爱死机器人》第一季。1000年后，宇宙中出现了一个非常厉害的机器人艺术家，名叫骑马。他的每幅作品都是旷世巨作。他是整个宇宙最聪明、最强大的存在。他能看见所有光谱，能品尝出电场与磁。

磁力的味道，能随时抵达宇宙的任何角落。他的大脑连接着容量无上限的数据库，可以在瞬间掌握人类全部的知识。它是最高形态的人工智慧，是宇宙间最具智慧的存在。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终极存在，在生命的最后，却彻底关闭自己高级的脑功能，遗忘一切，跃入泳池，变回一个功能最简单的清洁机器人。因为那是他生命最初的形态，是他的心之所在。这个故事甚至带有几分佛家的意味，心生万法，三界所有唯是一心。在这个极度推崇理性的时代，请不要忘记多去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有时候放下评判，让感受引导你，让心引导你，或许这才是真正的正途。各位听众，以上和您分享的这篇文章《心之所在》，作者花大钱，选自《读者》杂志2026年9月号。感谢您的收听，读者读者，我们下次再会。以上专栏节目《读者读者》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读者》杂志跨媒体合作直播。感谢收听。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中秋佳节将至，为让弱势家庭也能感受温暖的节日氛围，花坛在地知名企业泰丰实业董事长洪天静与夫人延续去年的爱心，今年第二度慷慨捐出新台币10万元，认购313盒诚心手作蛋黄酥赠与彰化家福，期盼透过一颗颗香酥的蛋黄酥，将温暖与祝福传递给受助儿少。请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2: 洪天静董事长表示，去年看到家福孩子们开心享用的画面，于是跟太太决定今年再度响应中秋传爱活动，会选购花坛在地店家制作的蛋黄酥，不仅照顾在地产业，更以实际行动支持家福生根地方。因为自己做公益，好友潘静吉所经营的范家丰股份有限公司这次也加入爱心响应，捐赠有机苦苣酱120罐、杏桃酱120罐，分享给家福孩子们享用，期待未来有更多善心人士与企业加入爱心行列，携手为社会注入更多正向的循环。
3: 秋天咱想得啥？咱想得家福儿，咱想着跩囡仔，中秋节到啊，啊，因有饼通食无？因有油啊通食无？因会过一个好的中秋节无？所以，阮跩人放下所咱所有空气，来遮陪伴咱的家务。
2: 彰化家福王正光主任表示，谢谢洪天静董事长长期支持彰化家福，不仅是第三度在大节前夕捐赠中秋礼金与蛋黄酥，更维持三节常态性善举，每节都捐助10万元关怀在地弱势家庭。这次特别选购花坛在地蛋黄酥，不仅照顾家福儿少，也同时支持在地产业。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报道。
1: 本台消息，第一届校园逐格动画大赏现正开放征件至115年11月1日止，最高奖金新台币

万元整。台中市政府新闻局邀请台中市各级学校师生及亲子团队踊跃参与，以逐格动画记录生活，描绘家乡，让更多优秀作品与孩子的创意被看见，共同累积台中动画教育的创作能量。本届征件主题孩子视角，洞见在地，鼓励孩子以动画创作发挥观察力与想象力，创作内容以在地故事、校园特色等元素，适合儿童观赏为主轴。参赛作品需为2025年1月1日以后完成的作品，且适合7至12岁儿童观赏的动画影片。参赛者需为台中市国小一年级至国中一年级新生，以团体报名组队参加，每组包括2至6位学生与1至3位指导老师。参赛作品规格需为90至360秒长度的影片，创作所使用的媒材不限种类，包含粘土、剪纸、绘画以及真人叠影。此外，亦可选择各类物件，例如玩具、玩偶或天然素材等作为创作材料。影片解析度需为 1080p Full HD 的 MP4 或 MOV 格式，音乐需具备合法授权，也欢迎自行录制在地环境音。更多活动相关讯息，请至台中第一届校园逐格动画大赏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由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美术馆主办的中华民国国际版画双年展，为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国际版画双年展之一，自1983年创办至今已迈入第22届。本届双年展共收到来自81个国家1336件作品报名参赛，最终遴选出来自36个国家的15件得奖作品及168件入选作品，共计183件，呈现当代版画创作多元丰富的国际面貌。国美馆长陈焕仪表示，中华民国国际版画双年展自创办以来，始终透过公开征件、专业评选与国际交流，持续汇聚世界各地版画创作者的重要成果，并逐步发展为国际版画艺术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金银铜牌奖评审团特别奖优选及佳作等15件得奖作品，来自台湾、泰国、西班牙、波兰、中国、日本、印度、孟加拉等及英国等9个国家，充分呈现本展作为国际版画交流平台所汇聚的多元文化样貌。其中泰国艺术家班加彭萨通拉以作品母舰荣获金牌奖，西班牙艺术家托马斯帕里恩特杜托的作品组合学二获颁银牌奖，铜牌奖则由台湾艺术家陈义林作品我在卫食板上印的真实版机获得。除铜牌奖作品外，本届亦有16件台湾艺术家作品入选展出，展现台湾版画创作者在国际版画舞台上的创作实力。本届评审团由台湾、美国、日本及比利时等地专家共同组成。评审团指出，本届作品展现不同文化背景与视觉传统交汇下的丰富样貌，创作者持续关注个体经验、地方记忆、自然环境及当代社会处境等议题，同时传统版画技法与当代创作方法并存发展，部分作品亦呈现跨媒材与多元形式的探索，反映当代版画创作在媒介运用与表现方式上的持续开展。中华民国第22届国际版画双年展即日起至10月18日，于国美馆101/20。二展览室展出，邀请观众一同感受当代版画艺术丰富多元的创作能量与国际视野。更多展览及活动资讯，请参见国美馆官网及 FB 及 IG 专页。本台消息，自9月份起，交通部观光署平日

0: 国旅优惠正式上路，为国内秋季旅游再添动能。台中大义老爷行旅为响应国旅补助，至即日起至11月30日止，特别推出住宿加码优惠，民众于周日到周四入住，最高可省2310元。优惠适用于饭店官网多项住房专案，让旅人依不同需求弹性选择，安排一趟适合自己的秋季台中之旅。除了平日住房优惠，台中大义老爷行旅也持续透过老爷式旅行，将住宿与在地文化串联。2026年老爷式旅行以岛屿的弦外之音为题，台中限定团暮起前一刻将带领旅人走进台中国家歌剧院，从义东丰雄设计的建筑外观出发，深入平日难得开放的剧场后台与观众席，在布幕升起之前看见剧场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旅程第二站将前往日本酒吧李云，透过品饮东京八王子蒸馏所，展开一场结合音乐与琴酒的感官体验。八王子蒸馏所社长兼长号演奏家中哲先生更亲自为活动选曲，将对旋律与节奏的理解融入品饮过程，让琴酒风味随着音乐层层展开，在酒香与城市夜色之间为旅程留下独特余韵。台中大义老爷行旅官网依不同住房需求提供多样专案，搭配政府补助更划算。从国旅补助、饭店加码到深度文化旅体验，台中大义老爷行旅希望让旅行有更多元的选择。旅人可以为了一场难得的体验专程而来，也可以趁着平日打破惯性，离开日常，多留一晚，在城市里多看一点，多走一段，发现属于自己的旅行方式。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丽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1: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2: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3: 宝岛美乐蒂，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2: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4: 宝岛美乐蒂。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阳，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这一集节目一样又是跟我们的税有关了。这一集节目我们要讲的是地价税啊，还是就有一些优惠的申请，或是你的资格的变动，期限将在9月22号封关。所以呢，我们这一集就是要来讲跟地价税有关的资讯。那为大家邀请到的呢，是来自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的周小姐。周小姐你好。
1: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的，地价税每一年都会跟民众做一些介绍，在平常的宣导也都会一直做，但是请专家来还是想要针对有没有那种重点式的有一些资讯可以跟民众补充一点税务知识。
1: 当然没有问题。
0: 因为讲到地价税，我觉得直接切今年就是各种的税很多都会讲到所谓的自用住宅税率，可是我后来发现其实好像不同的税的自用住宅有些不一样。
1: 没错，因为呢我们地价税的基本税率是10%，那我们是有所谓的累进的哦，就是你在每一个县市所累进的地价只要超过了一个程度之后，它就会课征更高的税率，就像所得税一样。那我们地价税最高的税率是55%，申请优惠税率就变得相当的重要了。
0: 哦，自用住宅用地的税率是2%来叫地价税，差别倍数蛮高的。
1: 对，就是会跟一般用地的基本税率相差4倍以上。
0: 好，那请问地价税这一边的自用住宅的认列的条件？
1: 我们地价税的自用住宅用地有5个基本的要件。第一个当然就是土地所有权人或配偶或是直系亲属要在这个地上的房屋办好户籍登记。那有的听众朋友可能不太知道直系亲属的范围到哪里，基本上直系亲属呢就是生你的跟你生的，也就是你的父母祖父母或是你的小孩孙子女，这些都是直系亲属。那还有一种就是直系姻亲也算。

0: 就是比如说你的小孩的配偶，
1: 嗯，
0: 也就是媳妇女婿啊，
1: 嗯，
0: 或者是爸爸妈妈或是爷爷奶奶他们的就是继父母，
1: 嗯，
0: 也就是再嫁再娶的，这些都算是直系姻亲的范围。
1: 姻亲就是生你的或是你生的，然后再加上其配偶。
0: 对对对对，基本上是这样子，没有错。然后我们的第二个要件就是房屋没有出租或供营业使用。那比较特别要提醒的是，这个没有出租或供营业使用，比如说如果你的房子是部分出租部分营业，比如说像是透天一楼有营业但是楼上都是住家的话，那也可以就那个住家的部分来申请自用住宅的税率。
1: 不会说就是一定要打包一整栋啦，就是如果说你今天五层楼里面有一楼是做生意的，那你就有四层楼是可以申请自用住宅的，
0: 对，
1: 按比例去算。
0: 对，或是你的房子里面有一间房间有出租，那其他的部分都是自己住家用的话，那也还是可以申请的哦。
1: 哇，那要计算比例。
0: 对对对，我们会按照使用的面积来计算土地分摊的比例。
1: 嗯，好，那这是两个条件，刚刚说有五个嘛。
0: 然后第三个要件就是土地上的房屋要是土地所有人或配偶或直系亲属所有。听众朋友的房屋应该大部分都没有这个问题啦，因为目前的房屋土地它都是同一个人的情况会比较多，嗯，那比较常见的是以前的那种公寓啊或者是透天的房屋，比较有可能会有土地刚好是爷爷奶奶的名字，但是地上的建物那个房屋是自己的名字或是爸爸妈妈或是小孩的名字，这种情况也是有的。但是只要你地上的房屋是自己的或是配偶的或是直系亲属的，那它都是可以符合这个要件。然后我们的第四个要件呢是都市土地的面积未超过300平方公尺，也就是 90.75 平，非都市土地的面积未超过700平方公尺，也就是211平左右。那这个面积的计算呢是指全台湾的申请过自用住宅用地的土地的总面积，
1: 哦，
0: 就是你本人在全台，比如说在台北啊，在桃园，在台中，你都有申请自用住宅用地的土地，
1: 嗯，
0: 那全部加起来呢不能超过这个面积，那超过的话当然就是放弃那个地价较低的部分嘛，
1: 哦，
0: 我们就选择优惠最多的地方来做自用住宅用地。
1: OK，
0: 好，这个是面积限制的部分。那最后一个条件呢是土地所有权人与配偶还有未成年受抚养亲属以一处为限，这个是指全国一处。那刚刚可能听众朋友听我在讲第四个要件的时候会想说，诶，不是说台北桃园台中都有可能会有申请自用住宅用地吗？那怎么又会是以一处为限呢？因为我们这个一处为限它是说本人配偶跟未成年受抚养亲属要绑在一起，看个只能申请一处，哦，但是如果我有第二间房子或是太太有第二间房子也想要申请的话，那就必须要有其他的成年直系亲属受户籍，
1: 嗯，
0: 也就是如果我有一个满18岁的小孩他在外地念书，那他的户籍设在那一间房子，那我就可以有两间，
1: 哦，
0: 那第三间第四间第五间也都是一样的情况，
1: 哦，
0: 就是要有其他满18岁的成年直系亲属在那边设户籍的话，那我就可以有多处的自用住宅用地。
1: 好，
0: 那这些五个要件都要同时符合才可以申请的过，如果其中一个要件不符的话，那当然就没有办法适用这个优惠税率了。
1: 这些是且不是或，
0: 对
1: 对，要第一点且第二点且再加五个条件都符合就可以申请自用住宅税率，这个是2%。
0: 对，
1: 好，地价税它是有计算的期间区间的嘛，所以这个申请的日期就是我刚前面说是9月22号是封关。
0: 对，因为我们地价税是按年课征的啦，所以我们一年只课一次，嗯，然后我们是跟8月31号那一日登记在谁的名下，就是跟他课一整年的税。那当然因为8月31号这个期限的缘故，所以我们一定会有一个优惠税率的申请期限，
1: 嗯，
0: 就是在开征前40天我们要完成这个申请的手续。今年的申请期限是9月22日哦，所以在9月22日以前请听众朋友一定要记得去申请，因为这个申请期限只要一过了，那就是不好意思，就是从116年才能
1: 使用了，我们就明年见咯。
0: 对，
1: 好，9月22以前，像新阳之前跟大家讲过缴税一样啊，你不用去记那个期限了，你就是你现在听到节目你就现在去处理，
0: 没错。
1: 对，好，那好的，因为我只要申请了之后基本上就不会变动了嘛，嗯，除非我自己去做什么户籍移转，不然它就会一直保持这个优惠。
0: 是，
1: 但是如果我的房屋可能赠与给配偶啊或者是继承给小孩啊这样子移转土地，还要再申请吗？还是它就会一直就绑下去？
0: 要重新申请哦，因为继承赠

0: 然后就是有变动就要申请，申请的方式有哪一些？临柜一定有啊，那可以不临柜吗？
1: 可以啊，我们可以透过我们地方税务局的官网或者是财政部税务入口网进行线上申办。那当然在新取得，也就是有购买或是受赠取得的时候，我们会去地税局这边申报契税或是土增税，它有一个叫做申报书的附联，它也可以勾选申请自用住宅用地的优惠税率。那如果是土地所有权人本人迁入户籍的话，我们现在在台中市的户政事务所都有这样的服务，可以一并做申请，户政事务所会同步的来通报地税局这边去做核准。
0: 所以临柜可以申请自用住宅税率，线上也可以申请，所以如果你真的是没有办法在营业时间在上班时间跑去处理的话，可以考虑线上的部分先了解一下。
1: 对，线上的部分也是很方便的。
0: 嗯，好，那地价税的部分刚刚我们在讲自用住宅嘛，那但是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用途的土地也可能会有特别税率，对不对？
1: 没错，如果呢你的土地是供工厂或是加油站停车场这样子的事业直接使用的土地，而且它有去领所谓的登记证，比如说像工厂登记证明文件或者是停车场登记证加油站的核准文件，也可以向我们的地方税务局来申请按10%的单一税率课征地价税。然后如果是住家有骑楼，或者是你的土地刚好是以前继承的巷道用地或是道路土地的话，那也可以申请相应的减免税券哦。
0: 基本上就是除了自用住宅有优惠之外，其他有很多不同类型用途的土地有不同的特别税率，但是所有的优惠申请都是9月22号以前要办。
1: 没错，
0: 对，过了就是明年见。所以如果你觉得你不是自用住宅，但是你有用作其他用途，然后你想要查一下优惠到哪个部分的话，都可以在地税局查到相关的资料，或者去临柜的时候去询问跟确认。
1: 没错。
0: 好的，再来就是其实这几年一直有在推所谓的公益出租人，但是因为直接讲那些条款啊，可能有一些房东还是听不太懂，那想说有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说明一下到底怎样叫公益出租人，因为它的优惠等于自用住宅税率，其实我觉得蛮好的。
1: 对，其实以房东的角度来说，最简单的就是您的房客有没有去领所谓政府发的租屋补助，也就是租金补贴。
0: 嗯，
1: 只要房客有申请通过去领这个租屋补助的话，都发局那边呢就会将房东认定为公益出租人。那只要您的身份已经被认定成公益出租人了，那你就可以在9月22号之前向地税局来申请所谓公益出租人课征自用住宅用地的优惠税率，它也一样会是2%的优惠税率。
0: 好，然后再来台中，我觉得有一个是很特别的，从化土地蛮多的。
1: 对，刚好近期有很多完工的从化区嘛，可能大家平常看新闻也会看到什么14期啊，像最近刚开幕的这个几个大型的商场，
0: 三元几啊之类的。
1: 对对对对，
0: 因为这些地在台中就是真的越来越多。那请问这种从化土地这个部分啊，在税制方面，因为我知道从化土地有相当一些地方税会有不同的一些算优惠措施。
1: 没错，
0: 地价税这边也有。
1: 对，因为你的从化土地嘛，在从化期间没有办法使用。那我们的税法上是有规定，从化期间没有使用导致没有收益，就不用再课征地价税了。那从化办理完成就会自办理完成的隔年减半征收地价税2年，到第3年就会恢复全额课征。那我刚刚提到的这个从化期间的全免还有从化完成的减半征收都不用提出申请。这个部分税务局会主动的收到资料，我们就会去做办理办理核免。但是要提醒听众朋友的是，可能您所持有的土地刚好就是从化完成减半征收或者是已经恢复全额课征的这个土地，那通常地价调整的幅度就会比较大，跟从化前相比。
0: 对，从化去通常就地价会翻一下。
1: 对对对，从化后的地价会高于从化前嘛，所以如果从化完成的土地呢，你已经是符合我们刚刚上面所说的，比如说自用住宅用地啊，或是停车场使用啊，或者是有一些骑楼的减免啊，那也要尽早的提出申请哦，因为你尽早提出申请就比较早享受这个优惠税率嘛。因为我们刚刚所说到从化完成的地价它是比较高的，当然你申请了之后所节省的税负也会比较多。
0: 基本上如果我知道我的持有地就是在从化区，在我知道而且在从化期间，我是不是就可以先提早先申请？
1: 所以从化期间呢是没有房子的啊，
0: 也是哦。啊，从化后啊，有房子的时候，
1: 对，房子盖好之后，你有门牌了吗？可以签。

0: 入户籍了，
1: 就赶快去处理、
0: 这个、就可以申请自用住宅用地了。
1: 对，各种不同的税负呢，可会因为不同的身份跟条件的认列有不同的优惠。提醒各位民众，这一些是关乎到个人的权益。我们刚刚说的地价税这一些优惠跟资格登记申请的期限是9月22号，听到就当作是我们提醒你吧，你就赶快去处理一下，看你有哪一些优惠资格是可以申请的，赶快去申请。那今天的节目就是，如果有一些你可能好奇但是我们可能没有提到的，可以在粉专留言，也可以直接到地税局的中市税轻松的 FB 的粉专去找找看，或是问问小编邱小姐有特别需要补充说明或是提醒大家的。
0: 除了提醒听众朋友今年要在9月22号前提出各项的优惠税率申请之外呢，因为地价税即将在11月开征了，大家在缴纳期限如果有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对税单上有任何的疑问的话，都欢迎与我们联系。我们的免费服务电话是0800-000-321，或者要拨打我们的04-22-58-5000按一转全智慧客服中心，都会有专人来解答哦。
1: 0800-000-321跟04-22-58-5000转一，这两支万能电话，每一次节目就会一直提醒大家，有问题就要问，然后很多东西听到的当下有空就先做了，不要压到期限的最后。今天非常感谢来自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的周小姐跟我们解释了很多地价税方面的知识，谢谢周小姐。
0: 谢谢主持人信阳，谢谢听众朋友，
1: 我们就下次空中再会，该缴税的记得缴税，拜拜
0: 拜拜。
2: 电台有两七定点好论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仔卡好伦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伦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港五宽路口好伦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伦连锁药局。
3: 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伦药局，各个朋友最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伦连锁药局，好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前哦是好伦药局，哦是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旁一巷灿坤边啊，好伦连锁药局。
4: 大英好伦药局药品最前专业药师服务，大英好伦药局大英区校区路358号大英校区路甲民生路口，
5: 大家好伦药局中公路202号亚旗啊，大家好伦药局看看来买买好，大家好伦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6: 南屯好伦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个方便，南屯好伦药局。
7: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好伦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好伦药局。
6: 代理好伦药局广告药品集团，代理好伦药局大便宜处方签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古中心路二段183-22号，代理好伦药局。
8: 武峰好伦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1号，武峰好伦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好伦药局。
9: 潭子头家厝好伦药局，潭子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潭子头家厝好伦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3: 宏湾区好伦药局中正路甲三号路3角巷，宏湾区好伦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湾区好伦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10: 台中市政府重视山区道路通行安全，持续优化道路品质。太平区长龙路四段为串联台中太平山区与南投县国姓乡的连外道路，建设局透过道路烫平。

这是希望松林的放送，我是林长佩佩。森林是一片美丽的松林，有大树，有小草，也有迷人的花香。每礼拜二下晡4:30 AM1055千赫，咱做伙来看见坚持努力的人生。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智利哦，即马退休咧做事。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泉州国小校长李冠冠，
2: 教职生涯已经30年
0: 啊。三十一。
2: 娟娟校长，
1: 我今年第24年。
0: 毕业了吼，拢一直伫咱婚姻馆服务啦。一开始老师拢伫靠乡的贵港国小。
2: 哦，贵港
0: 啊。啊，考了主任了，因为咱北港区那边吼。有阮迄个年代，主任校长出产量较悬，啊，所以拢爱派较遥远的所在。所以我第一任的主任去甲启动的交河，哦，迄算对西南角走去到南北角去啊。所以，每一工通勤的时间要到一点钟，迄阵也无东西向。
2: 当大迄个庄出做者公务人员
0: 对不？伫个灿岭国小的校长吼，有做一面和做校长墙。我去找担任过校长伫水南出身的啊，每一个人提句啊，提你啊，迄阵阮调查起来只有50几个，
2: 遮多哦，
0: 有50几个是。
2: 你讲刚一个镇内底就出50几个
0: 校
2: 长，
0: 水南乡，
2: 水南乡内底有出50个校长，
0: 是啊是。迄可能是因为遐风头水尾啊，自细汉吼，因为时代拢做事啦吼，啊，大家拢看时代遐辛苦吼。希望讲会当改变一下家己咧，卖阁像时段遐辛苦。
2: 咱教育来做起。
0: 是啊，因为迄阵师专有公费生嘛，做事所以真侪家庭拢较善食，读公费生就是会当替厝来省钱啊。
2: 哦，做老师个孙。你那个年代要读到安尼嘛，是应该迄成绩爱就好对
0: 不？不努力绝对没有机会哦。最主要是你会当替厝来省较侪钱啊。
2: 即卖学生好啊，甲以前咱家己迄个年代爸爸妈妈的教育是毋有足无同款的所在？
0: 过去阮迄个年代就是你要读册还是要做事，两种选择嘛。
2: 啊即卖咧？
0: 啊即卖囡仔就是你要读册还是要踮厝诶拍电动？
2: 多了一个数位生活，
0: 因为现在没有事情做了，孩子也没什么人去做事了，大家都会选比较轻松的嘛。过去做事跟读书比起来，当然是读书有比较轻松一点嘛。现在比较起来比较轻松的是说，我看电视啦，三 C 啦，这些当然对他来说是他比较爱的嘛。
2: 对啊，
0: 读书对他来说比较辛苦的事情，
2: 刚刚是
0: 这是大环境的改变，
2: 时代不一样，
0: 大环境的改变啦，所以这也是真无法度的事情。过去囡仔生济啦，
2: 对
0: 啊，所以时代人伊嘛无才调去安怎去甲你栽培，你个人要有成就，要创啊，你个家己去拍拼啊。你即卖囡仔生拢一两个尔嘛，所以时代人将所有的精力吼，拢放伫这囡仔身上，依赖父母的成。
2: 但是要追求起来，有人是讲现在的教育其实要放在爸爸妈妈身躯顶，
0: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跟社会教育，其实家庭教育是比学校教育更加重要。你家庭那底无甲较好势，来甲学校，你个对学校的教育个无讲足认同的，安尼学校个足歹教囡仔。啊，即马老师面对的就是这个问题啦。
2: 对，
0: 即马伫台湾个变作讲。太过头专注在读册部分啦吼，现在过来十二年课纲内底强调个种囡仔的态度，就连国家迄年代20、30年，拢一套教科书拢无啥改变嘛吼，九年一贯以后，佮10多年个调整啊嘛，现在过来课纲了，就是讲爱囡仔去学一个学习的态度，就是讲唔是干那叫伊钓鱼啊尔，爱叫伊遐做钓竿啊。
2: 如何做钓竿？钓具，
0: 因为你无同款的鱼啊，你用的钓竿是无同款的。你要食无同款的鱼啊，你个爱会晓做无同款的钓竿。所以
2: 即卖
0: 108年的课纲，就是爱囡仔有在培养这种态度。这种态度到学校来才开始学，已经较慢了。所以我感觉家长的观念、个教育搁较重要。家长完了知影讲要安怎，让囡仔去会晓做钓竿。应付伊未来的时代，会当去钓无同款的鱼，是教育人员甲家长共同爱去面对的。
1: 他都讲温先生吼，讲的就是差不多是安尼了吼。但是即马以12年国教来讲，咱更加唔盲讲吼，咱的囡仔会当培养伊的素养。譬如讲我今仔日我想到什么，我身躯边发现什么问题，我也要该去找方法来解决。但是咱做时代人的吼，拢足急性的，拢会想讲咱今个囡仔吼，即个物件拢甲处理好势。会当减少一条咧摸索的时间，但是安尼对囡仔来讲，伊家己无去参悟，无法度因为亲身的体会，了解到搁较侪过程，有感觉学习对囡仔来讲 更快乐，
2: 嘛可以让获得经验。
1: 对对对，就是安尼。
2: 较市区的，甲咱较郊区的好好，伫婚姻观来讲，学生囡仔因诶特色有啥物无共款？
0: 将来吼，这种城乡的差距吼，有可能会愈来愈扩大了。所以即马咱伫咧偏乡内底的学校吼，隔代教养、单亲，
2: 对，
0: 啊，还是一寡低收，
2: 对，
0: 变的比例也愈来愈高。
2: 越来越高，
0: 比例越来越高，不是说孩子本身素质怎么办，家庭教育这方面他就比较缺乏、哦、你如果市区的家长，他当然回到家他有办法继续协助学生他的延续的学习嘛、哦
2: 嗯
0: 哦、学习当然不是说就只有课业上面可以跟他做一些观念的沟通，或是说家长可以直接教孩子 去做去共同完成，或是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因会当做这代志啊，但是伫个偏向内底啊，跑跑走伊真侪学习个等在里啊。
2: 啊，
0: 过去我伫学校，阮个老师捌甲我讲一个520的观念啦。
2: 啥物叫520？
0: 哎呀，啥物叫做520？星期一到星期五五天，啊，等于厝个星期六、星期天两天，啊，等下后礼拜等下归零安尼。顶礼拜上个物件，伊个我拢袂记起啊。
2: 即卖这520是讲咱较郊区个学生是
0: 不是？是啊，就是讲嘿，阮过去伫个较偏向个所在。因为伊个家庭结构比较弱势，城乡的差距，政府若无去注重这块，有可能将来108课纲，同款会产生更加大的差距。
2: 哦，了解。
0: 啊，因为即摆政府敢若从责任拢放咧学校，我感觉学校会当做已经紧绷了啦吼。
2: 娟娟校长的。

0: 可比阮学校来讲啦吼，因为算细间学校，
1: 啊，囡仔本身
0: 对对对，阮的囡仔本身就是少，啊，是大人呢，那不是做事，啊，无就是咧六轻咧做工课，啊，六轻的工课伊就是吼三班制，所以阮学校就是为着要让囡仔当吼啊作业写完。啊，人讲多元学习，
1: 咱
0: 的囡仔无都去补习嘛，也无什么才艺，所以这个工课拢是学校捡起来做。其实，阮就希望讲吼，咱的士大人回去了，你会当坐了，甲咱的囡仔做伙看一本册，吼，拢甲恁教了啊，字嘛拢写了，等于到处你干咧存洗身躯、存困，其他功能都拢无啊，亲子都得无没有互动啊。即卖政府的夜光天使点灯了吼，阮伫咧学校拢点灯，互阮家囡仔，但是阮做老师的灯拢爱改熄灯呢。因为我们一定要熄我们的灯，才能够去照亮我们这些孩子啊。
2: 学校必要多一些家庭教育的功能，
1: 哦，
2: 还可以多承担一些家庭教育的部分。
1: 啊，不然来讲怎样退休了后，退休退而不休。
2: 过去是拢转行去种植，
1: 嗯，
2: 啊，我们种植发现讲，敢那油啊、交化肥、用料拢改当了。
1: 哦，那怎么办呢？
2: 小瓜小瓜有草哦，比如讲有一挂草田啦、土香啦，迄较歹滴的草吼，共租地来做诶吼。人咧讲生土不二，即卖其实咱身体健康交咱即卖土壤是有相当大诶牵连啦。哦，你土壤若无健康，种出来物件，啊，咱食落咱身体当然个地咧无健康啊。既然甲退休了吼，啊无遮地吼。无甲收灯啊，家做看卖咧，安尼啦。
1: 做很大呢，
2: 做很大，所以一开始吼，阮太太叫我害着吼，用透早吼五点个叫我起来满汉之草啦，因为上麻烦的所在。
1: 啊，就是劳作的时间啊，就长诶。
2: 劳作的时间足长，啊，而且吼，真正没完没了。你想要肥也愈用愈重，啊，油啊愈用愈重，你无安尼，你种无食啦。会当做的嘛有限啦，啊，阮太太迄阵个，伊我算专业的啦吼，规工拢做无要紧，啊，阮太太算帮我做，帮我处理。
1: 假日农夫，
2: 假日农夫的概念哈。
1: 所以你用足侪时间来改善掉这土壤的问题。
2: 土壤嘿，我用真侪菌啦，吼，用真侪酵素啦，吼，有机质的物件来达到改良。啊，但是我嘛无法度全部土地拢安尼做，因为我做袂起啊。
1: 对啊。
2: 所以我干来当选一半。
1: 友善耕作。
2: 友善耕作就是讲伊无像有机安尼去认证。
1: 嗯，哦，
2: 啊，但是用的红色车，我那差不多安尼啦。
1: 嗯，
2: 哦，一个无用化肥，无用化学农药安尼。
1: 嗯，
2: 哦，啊，用的人工就较侪啦。烤草真正烤了到尾也足忝的。
1: 嘿，
2: 我也甲当作修行的。
1: 哦，
2: 哎，你吼，哎，那有机会吼，大家当听众朋友当来体验看卖咧。
1: 雇用的这些人，大部分是虾米款的？
2: 其实
1: 阿公阿嬷吗？
2: 阿公阿嬷，因即嘛，因豆豆嘛，会退出农业这个江湖啦。啊，小那挡袂掉，因为。因的因的卡塔乌吼，
1: 即马
2: 已经拢已经老化老化了啦。
1: 嗯，啊，是不是爱叫少年呢？
2: 啊，叫少年，即马都真少有少年的啊，农村都真少有少年的。
1: 啊，你安怎
0: 管做
1: 啊？所以人工的部分安怎解决？
2: 所以人工就是阮太太甲斗做安尼啦，以阮家己为主力啦，
1: 啊个
2: 一边过一边安尼啦，啊，希望讲伊会斗斗减量，都很都收等啊，迄阵吼大的产值吼。我负责哦，阿阮太太负责洗，
1: 就是讲两个人豆豆用豆豆用，
2: 对对对对，
1: 用这友善的做法，就是让这土壤恢复于原本的，
2: 希望伊也当慢慢恢复了哈，哎，这拢爱时间啦，
1: 系啊，
2: 也是面临要转变的时候了，你若大家若无要改变，到尾土壤盐化酸化了吼，伊会愈歹种植，你搁用较侪肥落去，到尾啊伊嘛，原来发无物件起来。政府若有机会让改变政策，应该鼓励友善有机啊，给一寡奖励，让他们会当去改变伊的观念啊呢。大的环境的改变啊，无吼，像阮今日做，阮真辛苦了。我边边种乌豆吼，伊种的是惯性的啦，啊，我种的是友善的，用药啊嘛，用化学农药嘛，
1: 嗯，
2: 效果有够好诶。你去啊比较吼，那药啊拢做完整做水诶，
1: 嗯，
2: 啊，我诶吼拢糖咧食啦。我讲啊，你唔知药啊煮煮咧啊糖拢在。

0: 外
1: 国
0: 家来往，
1: 哦，
0: 你若无比较大的面积，大家有共同的理念吼，干那少数安尼做会很辛苦了，唔是干那臭的问题个病虫害，所以阮种的风险，加伊的收成量相对的风险高，收成量降低，会当来阮恒菇的来看阮恒菇实际的作业状况，
1: 哦，
0: 安尼伊会感觉讲。这考虑真简单啦。
1: 比如讲，咱要改变咱农业的是，连其他的所在嘛是环节拢要改变的，
0: 对
1: 吧？
0: 对对，这是整体性的啦，哦，嗯，这个大环境的改变啊，无你大环境无改变，你阮小环境很难改变，很难跳脱，稍微盈余一点点啦。但是嘿哦，一般咧讲个种，家己的工无算工啦。阮若将阮两个人工钱算落，安尼个。还不到打平的阶段，所以定义赚的就是赚家的工钱。
1: 对啊，辛苦搁家己赚家己的工钱呢。
0: 是啊，是啊。
1: 啊，我咱即马有种植什么款的农作物？
0: 我即马种的就是水稻交番薯、黑豆吼，来轮作。
1: 对。
0: 水稻因为伊有一个好处，就是长期的水的浸泡吼，所以地下虫害会降低了。一般我们家的种番薯都差不多跟水稻做轮作，
1: 哦，
0: 一旦降低也病虫害，
1: 嗯，
0: 哦，这是一个方式啦。
1: 嗯，
0: 啊，再来就是讲，水稻来讲，我即马因为人推荐台南十六号月光米吼，
1: 讲
0: 迄口感袂歹，
1: 啊，
0: 所以我这两单嘛是以这为主了。
1: 对，
0: 啊，就是我那拢无用，要爱用日头晒的，用日晒的。即马日晒嘛足少足少，因为即马拢用。烘干的嘛，烘干用机器烘干，所以少了那个古早的那个日头味，啊，所以用太阳晒过的吼，吃起来那香味确实是不太一样。原底是番薯尔嘛吼，啊尾啊，感觉政府在推动大豆杂粮吼，然后这嘛是会当试看卖的，啊，所以我个去年开始个咧试种黑豆，啊，后续的销售端吼。阮也搁咧讨论，讲看要安怎来用安尼，可能会拍一个阮家己的品牌啦。我们的品牌就是校长夫妻优和龙源。
1: 搁咧饲着对啊，搁黑黑豆的部分。
0: 黑豆今年可能等年底出来，阮会豆豆来推啦。啊，番薯的部分，阮即卖原来有做迄个礼盒式的，原来自产自销礼盒式的。以我们来讲，迄东西小众市场。
1: 小众市场，
0: 我都去行大众市场。
1: 嗯，
0: 所以小众市场，我就是家己较辛苦嘞。
1: 嗯，
0: 作业的时间会拉长。一般是进料啊个翻下来收起，啊个小龙一个无代志啊嘛。啊，阮是收起来了，豆豆整理，啊整理了装箱、装礼盒，啊人甲阮伫 Google 表单下订单。我们就针对他的订单就寄给他们这样。所以我们开的时间会揪较长，
1: 对，
0: 所以那也是我们的工钱一部分，
1: 所以我们若是有这个、有人要买的话是在这个 FB 上面写这个 Google 表单给您，
0: 对对 对、
1: 所以我们 FB 的这个
0: 校长夫妻
1: 优活农园，
0: 对对对，
1: 其实你要拍校长夫妻可能就
2: 会
1: 造出来，对
2: 吧，
1: 番薯、
0: 黑豆
1: 还有月光米
0: 是上半年种的月光米大概下半年就消

0: 三十年要做一个校长，还是讲在教育的这个事业，就是爱坚持家己的一挂理念嘛。但娟娟校长，
1: 我刚刚吼，这教育跟这农夫应该有同样的一个点呢。温先生听你讲吼，就是种下希望嘛，
0: 种下希望，
1: 种子种下去以后，那就是望伊赶快长大，长大我们有收成，才可以看到未来。
0: 嗯，
1: 啊，教育孩子嘛是安尼啊，
0: 嗯，
1: 那囡仔若个教好，种子才能够成长发芽。
0: 嗯，
1: 卡苏咱若无敢教以后，将来伊就是咧甲咱挥泪的啊。
0: 哦，
1: 对，
0: 挥泪。
1: 对咱来讲，
0: 就我听到挥泪两字。
1: 对咱来讲，迄其实压力会真大嘛。我来当哦，比如讲咱即摆咧长照日照对不？咱来当照顾咱来顶一代，咱来世代。卡苏咱来下代，咱若无敢照顾以后，咱无人甲咱照顾呢。
0: 嗯，
1: 对，啊，这是嘛是安尼啊。咱甲咱的经济整了了。呵呵，改用心灌溉呀、啊，施肥、嗯。有一天你长大了以后，你得当回馈我们。
0: 嗯，
1: 就算讲阮先生他都要讲完讲病虫害较济，
0: 对，
1: 但是伊嘛是有希望的。
0: 嘿，
1: 系啊，

0: 卡苏咱也无用心改经营。请问先生，伊会改用迄酵素啊？哈，嘿，啊，改善伊的土壤啊？
1: 对
0: 啊，对啊。啊，咱人无做这个改变，咱只好一直食药啊。嗯，对，因为你看外口种的就是安尼啊。嗯，所以这对咱的身体拢是有害的。嗯，你再讲阮的坚持，当然冇人敢乞求啊，伊讲。啊！恁坚持安尼做，其实到时阵恁怕歹恁家的身体安尼干袂好，所以我嘛是在咧做，用健康的教育理念来教咱的囡仔，真、的是教育跟农业共同的地方。
1: 种下希望，更加是啊，咱的迄个 CEO 咧，
2: 对大环境来讲，有一寡是咱真歹去改变的，咱的气候，咱嘛是爱顺应天时啦，吼。啊，伫个咱会当做的部分，就是拄仔咧讲的，咱去了解伊的特性，像。黑豆有什么黑豆的特性？伊什么时需要用肥，什么时需要食水？伊有关键期嘛？啊，你来适当用伫对的时间，伊吸收了好，伊的节甲、伊的豆荚，伊个大起来嘛。啊，切啊，伊的关键期伫个退休水迄阵啦，吼。迄时间是伊的关键期，所以迄时间你嘛是爱好肥嘛。教育内底伊的大环境，因外口诱因足济啦，吼。比如讲山西产品啦，吼。啊，比如讲外口的不健康的食品呐，吼，这种对囡仔来讲拢是诱因呐。嗯，啊，但是时段会当做，交我会当做同款呐，就是讲，即马要煮早顿的人已经足少的了哈，大家拢做无用的嘛。啊，所以你是干那钱蛋和囡仔去食，还是你陪伊食，还是你买当个个真多的无同款啦？啊，嘛是咱会当做的部分，健康的问题，膳食的问题。啊，再来呢，讲到迄个就是药品的问题，所以囡仔的学习交囡仔交朋友，咱时段做会到，咱个爱去关心去了解。就是讲有一挂问题，一挂行为是你时段无注意到。就像我的园同款，我静静的，我那拢无去甲看，我听下我姑姑啊去甲看，我安那安尼，那去学堂食了了啊。迄个是你平常无去惊，当无去关心，做时段交。咱做事同款嘛吼，你就是平常个爱去小可交伊开讲者，去关心惊打者，啊了解囡仔的交友状况者，了解囡仔饮食的状况，对伊的健康会当有所掌握，对伊交朋友会当有所掌握，这是伫教育内底，咱会当做的部分啦。啊，当然大环境，咱社会的改变啦吼，整个大环境的改变，迄唔是咱发多啊。比如讲山西易发展，你昨我的手机啊向派去，甲我讲送修爱一礼拜才等来，啊，即下我个伤脑筋啊，因为我本来也无拍算要换手机嘛，但是伊甲我讲一礼拜无法度等来，啊，过来伊无备用手机通借我用，我一礼拜无手机，我唔知变啊过日子，
1: 现在
2: 人家用做依靠山西耶，所以你现在你要用山西，我之前有去一间校做亲子讲座的分享，我就跟家长说，你如果越早给孩子手机，但是你又没要跟教育说他怎么去运用，怎么去有一个规范，那是只孩子而已，因为他到后来他的用途有可能会偏去，所以第一，卖想早好；第二，你若感觉讲啊，要较早好伊咧，你也交有一个约法三章，爱有一个约束，这就是讲咱会当做会到的部分啦，吼。啊，剩咧大环境的部分，咱嘛爱跟咧行，爱跟咧行，这是教育交农业有一挂雷同的所在，交一挂会当努力的所在。
1: 所以听起来就是三个重点嘛，第一个你得是爱去顺应天时。该做什么时阵，该什么时阵做什么代志，第二个是讲爱注重细节，对不对？就是讲时时刻刻你不要做直升机父母啦，
2: 对。
1: 所以听起来就是就这重点诶。听歌、听音乐啊，有较介意听无？你感觉像咱今日的采访就是讲到咱教育啊，加咱这假日农夫这个问题，你刚刚有啥咪一句话当加咱？其他的朋友做勾咧，
0: 那是变来讲，就是咱爱用感恩的心啦。不管是教育，不管是农业，伊都让咱食，冇咱食，咱都要心存感恩。教育人员，不管你是老师，你还是学生，或者是家长，我们也是要感恩，感恩这个环境给我们好的，让我们可以继续努力。给我们不好的，让我们有面对困难的勇气。可能大概就是这样。
1: 感恩的心，
0: 我的看法。
1: 那个我们的 CEO 呢？
2: 我刚才当讲努力，努力再努力了。不管是咱徛伫什么位置， 辛苦是当然的啦，你如果想要有所收获，你就是要去努力嘛，哦嗯、不管是家长也好，家长要希望孩子将来会越来越好，青出于蓝，还是说孩子希望你的成绩会越来越好，还是说农夫我的收成我的效益会越来越高，这些东西必须要自己努力努力再努力的地方、嗯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大家也可以一起努力
1: 一起来CEO
2: 努力完成我们的梦想，
1: 好，跟我们 CEO 夫妻一起来努力哦，给多谢
0: 两位
1: 大来宾哦，
0: 谢谢
3: 要苍天知道我不认输，
1: 只有坚持才有希望，只有坚持让我们变成一个更好的人，也只有坚持可以让我们变成一个有故事的

0: 崔台青来啊！
1: 人客啊，我这支电风吼真耐用，讲你买回去哦，足好洗，互你洗咧五档十档，也搁咧洗。
2: 还够人会买？在哪里？在哪里？佩佩，各位来甲大家学台语啊！欢迎台语森老师。
1: 佩佩高炸，听众朋友大家高炸。
2: 今日老师要来甲咱讲一个非常古锥的腔口。
1: 关庙腔口真古锥。
2: 关庙这个所在是伫台南，吼。
1: 台南关啊，即嘛做台南市的区，伊有几个所在啦，都、就是关庙，啊甲归仁。也還有包含即卖高雄市的蚵仔内啊，甲家庭啊，啊，这特别的，就是讲因在讲话的时阵哈，这个声头吃会讲做吃，敢那因遐才有诶。哦，佮比讲王宝钏吃碗钏，啊，因会变做王宝酸吃碗酸，吃变做吃，吃的感官无变，只是敢那吃会变做吃。可比讲菜市啊，哈、哦，菜市啊变做菜市啊，来去菜市啊买红菜，啊，因那讲法就是来去菜市啊买红菜，
2: 哈，
1: 红菜用买，
2: 所以这是关庙腔，
1: 这个腔口讲话足趣味的足古锥哦，可比讲，关庙人咧卖电风，伊安尼讲呢，人客啊，我这支电风吼、哦、真耐用，啊，你买回去吼、哦、足好吹。因安尼讲，讲你买东西哦，足好洗，
2: 足好洗，
1: 嘿，骨未害去哦，互你洗咧五档十档，也够咧洗。
2: 还够人会买？
1: 不，啊，因遐腔口就是安尼讲啊。
2: 买只电风会洗哦，哦，真趣味呢。
1: 啊，我讲几句，我互你参考啦，哈。啊，可比讲去庙祠烧度祖先，顺耍抽一支香，哎、啊，你听有无？
2: 超度超度，
1: 嘿嘿嘿，超度祖先抽签，因讲超度祖先抽一支签，
2: 抽一支签，抽一支签，
1: 嘿嘿，
2: 哦
1: 哦，所有的诗拢变作诗，去树啊卡困草树啊，真秋凊，秋凊就是凉啦哈，
2: 秋凊，
1: 嘿嘿，凉爽哈，啊，因遐讲话就讲去树啊卡困草树啊。真修行，
2: 听无啊，变
1: 系啊！但是人因在地吼，遐老辈讲咧惯习啊。即马过来，即少年呢会出外去食头路嘛？出外食头路吼，因会感觉讲，因的腔口甲人无同款。甲别人无同款，因都唔敢讲，唔敢讲，总安尼揪起来，甲人讲同款。所以吼，即马即少年啊吼，即种官庙腔、贵人腔的这个。吃变成诗的这个功法吼，渐渐无去啊！啊，即嘛即变成古董啊！
2: 哦，是哦。
1: 爱吹老辈吼，即讲的主言。
2: 所以咱即嘛其实真少听到这个腔啊。
1: 嘿，对，过来要听会较少。吼，可比讲目睭青盲，无看路真凄惨。因遐的讲法就是目睭青盲，无看路真凄惨。吃拢变成诗
2: 哦，以后吼，是小朋友去台南佚佗，但观察看嘛，这龟仁乡有一个关。

0: 庙墙口，
1: 嘿，关庙甲归人较济啦，乌阿来甲家庭啊较少。啊，只是一半三分之一，啊，但是即卖拢一直无去啊，就咱像洛江腔，洛江人出去到外口讲话，甲人无需要讲啊，啊，伊就会甲伊的腔口
0: 改掉，
1: 藏起来，啊，拄着因讲故乡、讲腔口的人，伊才讲会出来。啊，若一般的生活中含人做伙，伊会甲人讲同款的腔口，甲伊的腔口藏起来，这是一种的。语言的自卑，跟人不同款，歹势讲安尼。
0: 我和你普通拢会讲我甲你正常的，常常听到。但是阮家乡人讲我交你，细汉时吼去台北啊，阮系亲戚就讲你有啥物要甲交。
1: 你甲细汉还是你唔知咯？啊，归去我交你去啦，交就是两个人做伙。做回去，
0: 所以后边就变了，较唔敢讲第一在地。
1: 嘿，啊，这种的地方的特别的腔口吼，直直无去，语言的直直统一去啦，自然的现象。
0: 好，多谢老师今天上咱一个高档关庙腔口再会。

珠罗彩风。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刘怡妙主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朱罗采风，我是怡妙。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为大家来介绍最近呢推出他的第二张的专辑，歌声甜美，人呢也长得非常甜美，为大家邀请到是翁玉君来到节目当中。玉君你好。
1: 怡妙姐还有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
0: 非常开心今天玉君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你的专辑。
1: 是、
0: 这次的新专辑呢封面是滔滔唱女心，但是这不是他主打歌。刚玉君跟我说他的主打歌是既人喜安呢，
1: 对，是，但是整张专辑里面的第一首歌也不是这两首《跳回牛仔呀》，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三首歌都是我这张专辑的前三首主打。
0: 就是好歌一次要介绍给大家，
1: 对对对，
0: 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因为听众朋友如果光听到歌还没有看到玉君的这个 CD 成品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理解我们刚刚在说的，所以呢欢迎大家赶快去买玉君的 CD。
1: 没错
0: 它有非常小巧思的设计，然后整个的这个 CD 的设计也非常的漂亮。已经出第二张专辑了，
1: 没错。
0: 当初是怎么样的机缘接触到歌唱，然后呢有机会可以出片？
1: 是，其实我本身是音乐老师
0: 哦，难怪气质看起来就是很好，
1: 因为大家气质都不同，都很好。
0: 是，
1: 对，但就是因为我自己很爱唱歌，但我没有想过说要往歌唱这条路走，是，只是很喜欢唱歌。然后我是因为一个机缘，就是有一天我的学生请假，然后在家里滑手机，就看到超级红人榜在线上的海选，对，然后我就偷偷的报名，真的是偷偷，对，就是因为我家人他们其实是希望我能够有个稳定的工作就好，他觉得可能歌唱这条路好像比较
0: 辛苦，对
1: 对，然后很多的变数，对，然后当时就这样偷偷报名，结果就这样没也没想太多，就是就这样一路比赛，然后在比赛过程中也遇到了那时候疫情最严重的时候，然后就这样子感觉好像有点危险，但是好像又这样子顺顺的，然后比赛就这样到过关，然后到出了第一张专辑。

0: 到现在的第二张，
1: 嗯，
0: 对，这整个过程。然后其实这两张专辑比较特别的是，我是用募资募款的方式，
1: 嗯，自己出，
0: 就自己，对，
1: 自己发片，
0: 对，
1: 哇，
0: 就是当然最后也是有请到就是很专业的老师，像我这两张专辑都是请到我们的金曲歌王，就是荒山亮老师，
1: 啊，荒山亮老师，
0: 对，亮哥来帮我最后就是做一个统整跟对发片，
1: 嗯嗯，
0: 对，然后但是最重要还是希望说能够做我自己想做的音乐，
1: 等于是圆自己的梦想，对不对？
0: 对，然后也希望说这整个就是参与的过程都能够就是邀请大家一起来，
1: 嗯，
0: 所以从这个募资募款的过程，然后到整个就是哎录音等等，所以很多朋友都有参与到，
1: 嗯、哼哼哼
0: 对，知道说哎我在整个过程到底发生什么事，
1: 嗯，
0: 然后到现在发片，
1: 是，
0: 对。
1: 那刚刚你提到就是说你想要做你想要做的音乐，
0: 是。
1: 那跟大家说一下，你想要做的音乐就是在呈现在你的这个专辑里头，包括前一张专辑跟这张专辑，
0: 对，
1: 跟大家聊一聊你心目中的想要呈现给大家音乐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
0: 其实所谓的自己想要的，还包括了就是像第一张专辑，可能像我从红人榜过关嘛，那很多的评审老师可能对我会有一些想象，
1: 嗯，
0: 对，可能是从比赛大家熟悉，对我比较熟悉的那种歌型歌路，
1: 嗯，
0: 然后到过关之后，可能像第一张专辑的主打歌《扣扣扣》，就是。许常德老师，
1: 嗯嗯，
0: 对阿德老师，他就对我就有一些不同的一个看法跟想法，
1: 嗯，
0: 就做了一首有点可爱俏皮的，然后唱跳的歌曲，
1: 是
0: 对，然后其实这首歌就完全打破了大家对我的印象。
1: 音乐老师唱跳有什么感觉呢？
0: 其实真的还蛮，一开始真的蛮不自在的。对，而且还是放在主打。
1: 嗯，
0: 但我觉得，因为我算是出道比较晚的，
1: 嗯，
0: 所以我就给自己一个想法，就是其实我不想要去限定自己。
1: 嗯，
0: 对，然后也不排斥，
1: 是
0: 就是我觉得什么样的歌型都去试试看。
1: 嗯哼哼，
0: 然后包括到这一次第二张专辑，总共有10首歌。然后有3首歌是我自己的词曲作品
1: 哦， oh,
0: 对，其实第一张也有，但是第一张倾向于就是跟其他的老师合作，嗯、像跟碰格，
1: 嗯，
0: 对，然后其他老师合作、嗯。那这一次就是想说自己试试看，对，然后自己创作多一点，这样，
1: 嗯、哼哼哼
0: 对对。所以到了第二张就是想说，哎，第一张比较是大家对我的想象，
1: 嗯，
0: 然后是叫异想世界，就是想象不到的样子，
1: 呵呵，嗯，
0: 然后这一张就来到了我那时候募资是用原始，就是缘分的开始，
1: 嗯，
0: 想要用10首歌来记录这些缘分，
1: 嗯嗯，
0: 对，所以这10首歌都跟缘分有关系
1: 哦，所以就是在你筹备的第二张专辑里头呢，你用10首歌来呈现你筹备的这个过程的缘分，
0: 对、嗯，因为其实从出道到现在快了，就快要进入第5年了，
1: 嗯嗯，
0: 对，然后这过程其实很多的朋友很帮忙，
1: 嗯，
0: 对，然后就觉得哇，可以到每个地方去唱歌，就是好像。很特别的缘分，会遇到很多人，
1: 嗯哼，
0: 对
1: 嗯，
0: 然后也发生很多事，所以就觉得，与其说等到10年后再来记录这些缘分、嗯，不如先把现在我遇到的先用音乐来记录。
1: OK， 那我们就赶快先来听听，在这张专辑里头呢，玉君最想要跟大家诉说的这张专辑的缘分的歌曲，
0: 是我的这张专辑的主打歌，叫《既然是安内》，
1: 既然是安内。好，我们现在先来欣赏。

0: 今年节目呢是筑罗采风，今年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歌手翁玉君，他带来他的第二张专辑啊、哦。那么刚才听到的呢是玉君在他的这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既然是安呢》。玉君刚刚提到说呢，他想要用他自己的形式来做他喜欢的音乐，所以他自己募资发行了两张的专辑。那么在新专辑当中呢，也记录了他在筹备的过程当中用十首歌曲来记录这个点点滴滴的缘分。那刚刚的这首歌曲叫做《既然是安》。跟大家说这首歌的缘分故事。
1: 其实这十首歌里面有一些歌是所谓的就是收歌进来的歌曲、
0: 嗯、
1: 对，然后我觉得很特别，像这首歌既然是安呢，
0: 嗯，
1: 其实大家
0: 听起来感觉好像是很无奈或者是很悲情的耶。
1: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其实这首歌那时候我看到的歌词，我就觉得哇，就是他其实要讲说既然是安呢，归去就安呢，上干脆、嗯、就是坦然一点，或是率真一点，不要想太多。
0: 嗯嗯嗯、
1: 对，我们通常都会把这个东西拿来是比较负面的，嗯、就是啊，人生的无奈，生活中的无奈、哦、
0: 对这个名词，这句话，
1: 这句话，
0: 对对 对,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就是大家一听到就会很有感觉。
0: 嗯，
1: 对。那其实这首歌最主要是要讲说，既然是这样，就是我们生活中有很多好听的、不好听的这些话。
0: 嗯嗯嗯，
1: 这首歌曲的原本的歌名叫《实话》，行为
0: 实话啊、哦，说老实话的那个实话。
1: 对，嗯、现在是说、哎、生活中这些声音，
0: 嗯，
1: 到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0: 嗯哼，
1: 其实都不重要。
0: 嗯，
1: 既然是安呢，
0: 嗯，
1: 那归去你就自己听你自己内心的话。
0: 嗯哼哼，
1: 对，然后其实就是每个人的心中的这个力量很重要。
0: 嗯，
1: 对，就是。

0: 你自己能够有自己的想法，那你开出来的那个花才会是有办法是永久的，而且被看见的。对，
1: 就好像我们常说，人生有很多的快乐跟不快乐，既然快乐也是一天，不快乐也是
0: 一天，
1: 那何苦要选择不快乐呢？
0: 没错，
1: 对对，就是随自己的心，然后让自己快乐这样。
0: 对，而且那个选择是，其实就是自己。对，就是跟每个人的心有关系。所以就又回到了缘分，就是那个缘分，其实是可能跟外界有很多的缘分，但是最重要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心。对。
1: 那么在制作这张专辑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你比较难忘的小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我觉得第一张可能还有一点懵懵懂懂，充满着一种就是哇期待希望。当然第二张也很期待，但是因为可能这整个过程我自己参与了很多，所以到了第二张，其实有一点点觉得好辛苦，
1: 有没有打退堂鼓，想说我第三张不要发了，还是更
0: 坚
1: 定，其实
0: 没
1: 继
0: 有，
1: 续要
0: 对
1: 发第三张？
0: 反而会更坚定。现在的整个市场真的是萎缩，然后也很困难。我相信其实很多歌手也都有就是想要自己做专辑这种想法，真的很难。但我觉得就是因为难，才更要做。其实有很多的朋友也是鼓励我说："哎，虽然到第二章，就是很多人说，哎，你的 MV 怎么都还没出来？这可能我跟其他歌手有点不同，大家就是音乐跟 MV 同时就上线。那但是可能我自己遇到最实际的就是，金钱的部分。
1: 对对，没错没
0: 这
1: 错，
0: 真的是很
1: 光
0: 实
1: 是制作专辑就已经要花掉很多钱了，何况
0: 其实
1: 要
0: 就已
1: 拍
0: 经不
1: MV。
0: 足了。对，然后但是其实这过程真的遇到好多很神奇的事情，像我有遇到一些不管是认识不认识的朋友，他们很大方的赞助，对，然后让我去完成，就是一步一步来，
1: 是，
0: 对，所以我才会说，其实大家都有参与到这个过程，他们知道我的困难，但是从困难到最后就是成品出现，他们也觉得哇，终于，就是让我觉得啊，松一口气，太棒了，这样。对，然后我自己也觉得从这个过程就是很有成就感。
1: 刚才玉君有聊到，原本是音乐老师，偷偷的来报名红人榜的海选，然后就这样一路过关斩将，然后现在出片。那你也有提到家人的担心，那你真的去实现这个梦想之后，你的家人的态度有没有转圜，或者是说他们还是很担心你？
0: 其实担心还是会有，但是他们其实从我比赛的大概到一半之后，就我真的坐上了宝座之后，他们就改变了一些态度跟想法，给了很多的支持鼓励。对，然后到现在，其实我现在还是有在教学。对，所以他们会觉得，他们担心的是我太累了。对，就是两边又要兼顾。对，但他们看到我就是所有的工作都跟音乐有关，他们也觉得好像看我做得蛮开心的，就是一方面也很放心这样。加上可能我们家，像我们家妈妈是做家庭美发，
1: 是，
0: 所以很多的客人也会跟她回馈说，哇，你女儿现在在哪里？就是电视看得到她，什么时候活动上都有，
1: 是，
0: 她也是觉得还蛮开心的。
1: 那妈妈应该也可以帮你做造型吧？
0: 对，我其实常常外场的活动都是她帮我用的头发。
1: 是。妈妈应该也很有成就感，对不
0: 对？对，
1: 对，
0: 他很有成就感。
1: 刚刚玉君有提到说，这一次的专辑是请到荒山亮老师来帮你做一个整体的统整，然后发行。
0: 对，
1: 那专辑里头应该也有老师帮你写的歌吧？
0: 没错，所以为什么专辑的第一首歌就是《鬼牛仔》呀？
1: 哦，原来如此啊！
0: 对，就是第一首歌《鬼牛仔》呀，这首的词曲就是亮哥帮我写的。讲到原始缘分跟心有关，所以封面叫做"滔滔藏锦心"，用这首歌来当封面，这样。这整个编排都还蛮奇妙的。
1: 是你出于你自己的 idea 吗？还是说有跟设计团队讨论
0: 都
1: 过？
0: 有讨论，
1: 是
0: 对。
1: 是。那我也想要了解，就是荒山亮老师帮你写这首歌，是你邀歌，所以他特别为你量身打造的这首歌曲，还是说他有不一样的故事？
0: 其实有跟他邀歌，但是我很惊讶他写了这首歌。所谓惊讶是说，因为他讲到鬼牛嘛，月亮，其实我很害怕月亮。
1: 为什么？我第一次听到有人就害怕月亮，
0: 我
1: 终
0: 现
1: 于问出一个秘辛了。
0: 对，我现在好很多了，就是有被这首歌给疗愈。
1: 哦，
0: 但
1: 真的？为
0: 是
1: 什么会害怕月亮？
0: 因为我们家以前曾经发生一件事情，就是火灾。
1: 哦，
0: 然后那一天晚上是看到了一颗10点多了，
1: 大满月吗？
0: 那时候我还小，也不小了，三四年级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是我们家从南部

0: 子，然后桌上有一台就是方形的那种电风扇，它烧起来。
1: 哦，还好吧，有及时扑灭吧。
0: 但是在烧起来的之前，我为什么会知道？是因为我在睡觉，但我就看到观世音菩萨叫我起床。哦，对，
1: 玄妙了，
0: 很玄。所以我眼睛睁开的时候，其实它已经整台都烧起来了。哦，对，然后整个房间都熏黑。我就赶快跑到楼下叫爸爸妈妈。然后更奇妙的是，我没有想到说他会沿着那个电线烧，就是所谓人家讲的电线走火。
1: 对对对，
0: 对。结果他居然烧到快要到插那个对那个座的
1: 插头，
0: 他就断掉了。哦，所以我就觉得好像是冥冥之中，有
1: 不幸中的大幸。
0: 所以就我一直把月亮跟火灾这件事情一直连在一起，没办法把它分开来。
1: 是，可是你刚刚明明说看到的是太阳，为什么不是怕太阳？
0: 我后来才知道说它是月亮，因为晚上十点多怎么会有太阳？
1: 哦，是，
0: 对。哦，然后后来其实被这首歌疗愈，是因为其实现在跑活动常常都在晚上，那可能晚上在南部活动，但是隔天早上在台北要录影，所以我都常常要在半夜的时候开车，对，然后半夜没有人陪啊，然后就听歌听歌听听，这首歌好像就突然讲到月亮，我就突然看了一下，就好像只剩下月亮知道我还在为梦想打拼。啊，
1: 是是，
0: 对，所以尾牛怎样，一到底怎样，下面有蟒灾。对，但是好像就觉得好啦，就有他陪伴这样。
1: 是是，
0: 对。
1: 哦，那我们来听一下黄湘瑶老师的这首
0: 为牛
1: 量身打造的这首歌曲啊，尾牛怎样。

0: 真的是刚刚听玉君聊到跟月亮的故事、哦、我想也真的是、冥冥之中啦、哦、可能就是有这样的牵引，也让你呢、透过你的歌曲圆自己的梦、也让大家了解到说你的这个生命当中呢一些缘分的起始、哦、
1: 是。
0: 那今天呢这个玉君来到节目当中介绍他的第二张专辑，也跟大家聊到了这么多哈，挖出了这个怕月亮这件事情的秘辛好，但是最重要的呢就是希望说大家可以多多的来关注玉君的新的专辑。
1: 是，
0: 在这个专辑的制作过程当中也花了很多的心力，接下来如果说想要拍 MV 的话呢，还是
1: 其实 MV 已经拍完了，就是这个过程好、哦、真的好多人帮忙，但还没有上架，应该预计在这个月就会上架
0: 了、哦、就是八月份就上架了。
1: 对对 对, 对，
0: 好的，我想呢今天玉君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他的新的专辑、哦、MV 也即将要上架了、哦、
1: 是
0: 主打歌都会有这个 MV 上架吗？还是十首歌曲？
1: 没有到十首，对，但就是会有大概四首歌，
0: 嗯，那也是很不错
1: 的，对，四到五首歌、嗯、就觉得很期待。
0: 是，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听到玉君的歌曲哈，就是呢《既然是安呢》，
1: 对，
0: 然后黄珊珊老师为玉君呢量身打造的《为牛仔呀》哈，再跟大家介绍一首歌曲。
1: 好，那就来介绍我这首同名专辑，这首歌叫《滔滔唱你心》。
0: 滔滔唱你心，哈、哦，我想呢，也希望说大家对于玉君的歌声跟对玉君的爱，不要滔滔唱你心，
1: 好、哦，
0: 我
1: 们要
0: 大方的展现出来，可以去购买实体的 CD， 把玉君的好歌声呢来分享给大家，
1: 是、哦，
0: 希望说很快的也可以呢有新的作品再跟大家见面，
1: 哦、没错。
0: 好的，那今天我们非常谢谢玉君来到节目当中，那
1: 谢谢，
0: 请大家多多支持玉君哦。
1: 感谢大家，
0: 我们期待你的新作品。
1: 好，没问题，
0: 谢谢玉君，谢谢，
1: 谢谢，谢谢大家，
0: 谢谢。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筑落采风就为朋友们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愿平安喜乐伴你拥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

0: 按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在年代当中，只是跟大家分享。
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

0: 按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

0: 哇。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

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 02-2361-7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跟着悠悠去游山山，相约去游去，久等啦，久等啦！因为我要再次的 double check 一下哦，也赶快来进入呢这个听众群的问题哦。这个期间我们的阿照物吃片悟风啊，我们的这个美少女叔啊科长呢都已经加码了，哇！这个昨天哦。在节目里面有听到，然后小编一上我就请大家赶快按，哇，我觉得大家很聪明，可是我们还是不够啊，哈，那很抱歉，也真的没有办法了哦。这个一路呢停不下来啦。好的，但是这个9月19号呢要来骑游

0: 然后呢，骑旅雾峰的朋友，抢到票的朋友，恭喜你。然后呢，没有的话没关系，你就跟我们一起陪游，跟着我们一起走，你只是没有那个礼包而已，好不好？好，这一次呢，在秋天第一场旅行哦，我们要带大家这个怎么玩，然后不要真的骑完就回家哦。今天呢，我们美少女科长会告诉大家周边怎么玩会比较好一点，因为这趟呢，骑车不是目的，是认识这个地方。好，所以呢，请大家不要以为只是单纯带大家骑车，我们要从原来那个省议会是议会堂，就议事堂这边来出发，然后呢穿梭蛮多地方的，所以呢请大家齁这个把握一下时间了，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能够了解之外，让大家怎么样来去慢慢玩，很好拍，怎么吃，然后呢怎么住，诶，这也很重要。好，当然呢也让赶快我们的淑华美少女，我们的张淑华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赶快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嗨，大家好。
0: 我很聪明嘛，我赶快先回。
1: 很好，谢谢大家。我们对，
0: 我刚刚先上去，
1: 马上
0: 我对对，然后我还刚刚赶快想说，不用再撕小编了。没有，真的没有了啦，没有了啦，挤不出来了啦，
1: 也没有了，
0: 对，真的没有了啦，真的没有了。所以我们说，我们恭喜这些抢到票的朋友，耳朵有福了，真的恭喜大家。
1: 嗯，而且个名额真的很难得。
0: 我跟你讲，你可以问小编，我告诉你，就是在他讲的那时候，刚好在我的节目时段，刚好是在讲我们的这个各管理处，然后刚好看到，我就说快。三三骑旅开放名额，哇、哦，秒杀哎、欸，好恐怖哦！怎么这样？
1: 怎么这么快？
0: 天哪，那个，虽然我们两个哈在空中陪伴大家哈，没有什么太大功能，不过功能就是帮大家挖好处，对。所以这一次呢，到底要怎么玩？然后大家不是只是去骑车啦，这一次呢，我们的淑华美少女会跟大家讲说哈。这个活动介绍给大家之外，然后另外还会介绍大家怎么玩周边呢、啊，好不好？我觉得这样子的话，但那个没有抢到的不要难过，你可以跟着我们一起，你只是没有礼包而已，好不好？谢谢。对，所以这次玩法帮大家介绍一下吧。
1: 有，我们这一次其实之前雾峰已经办过蛮多场的雾峰骑旅，那每一次都会有人说他报不到，所以我们这一次再加嘛，
0: 有
1: 20个名额。那雾峰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最有名的就是我们林家，不管是林献堂啊、宫保地啊，甚至是我们的溥仪，都是我们林家的文化。那再来就是921地震园区，
0: 嗯，那个大家蛮喜欢去的、欸。
1: 对，我后来才知道，原来921它最大的客群居然是国际客，
0: 而且大家想要去看，对，
1: 对，因为国外可能没有地震，所以921它完全的保存了这一些地震后的建筑物，所以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其实虽然没有参加到三山骑旅，你还是可以自己在这里租 U bike 来骑乘，然后来导看看我们这个雾峰最漂亮的风景。
0: 嗯，就是简单来讲，就是说你自己租这个 U bike， 然后呢，
1: 对，
0: 就是等于是自己负担呐、啊。对啊、嗯，然后我跟你讲，其实没有差别，为什么？因为你只是没有小礼物而已。
1: 对啊，
0: 对啦，那个礼物哈，我们会哈很及时。我跟你讲，现在我们的小编很棒，我们小编都蛮会监听节目的。什么时候包含了大鹏湾也是都会故意在这个时候，就像刚刚一样，又马上又开放了，我又赶快火速哦，等一下一个一个来哦，真的不要太急哦，那个这个大家耳朵会崩溃，所以呢大家先看看哦，我们这一次呢在雾峰这一块哦，我们从的就是这个审议会这个议事堂出发，有什么特别的、啊？就像刚才讲的哈、哦，就除了这个刚才921这个地方，其实可以看到这边的地方发展跟以前的历史。然后听说这次还会有人特别在这个地方特别说明，对不对？
1: 对，这一次的加码，我们也感谢立法院中版的支持。他们我们这次特别把我们的集合地点改到我们的。议政园区的原因就是我们在这里会先带大家来导览30分钟的审议会议事堂
0: 哦，
1: 然后对，然后审议对，在30分钟会先让你们进去看一下我们整个

0: 神议会的议事堂，然后又会再送你他们特别准备的马克杯。
1: 完了，我们俩会被打，你真的你很烦耶、欸、
0: 就这一次是特别因为立法院中办他们加码的。
1: 真的，那个不是我们哦，哈、哦，我们两个也是今天知道的。喂，
0: 他们怎么这么好，不小心加码了这一？
1: 对对对对，我们也是刚刚知道的哈、哦，所以我们只是把已经抢到票的朋友，您还有这个东西可以拿。
0: 哦、对
1: 对对对，
0: 不小心的，
1: 真的是不小心的，我们两个也不知道，好不好？
0: 对，然后又不小心，如果你骑到了公保地，哎。我们的雾峰区公所这里有中西爵士大乐团的表演，就不小心你又会听到了觉醒古迹的欣赏。对，但也很感谢我们雾峰区公所的大力协助，
1: 真的真的、嗯、这我们今天全部都是不小心，
0: 不小心的，
1: 真的、嗯、因为以前你看我跟美少女两个单纯，然后大家都想要的是礼包，然后呢、嗯、然后呢去骑乘，但是你看我们这次呢真的都很多是不小心、嗯、你等于是有听你就可以感受到文化感，然后呢、嗯、哇还有音乐爵士耶、欸、很有生活感吧， 对， 对不对，哇
0: 怎么会这么好就是区公所刚好在那一天办耶
1: 我觉得我们两个会被砍头，我不骗你，我真的，我有那种深深的感觉。
0: 对，哇，嗯，服务很好，所以他们又会，嗯，怎么对，又有那个音乐爵士乐在我们的公保地演出，所以大家骑到那里的时候，也不妨您停下一下脚步，听一下爵士乐，再继续的往下骑。
1: 嗯，而且让这个骑旅更有故事感，对不对？
0: 对，没错。
1: 嗯啊、不过吃的也很重要哦，哦，是吧？
0: 对，
1: 真的真的。
0: 跟之前的骑旅一样，我们也会带到我们的像是雾峰酒庄啊，这边就有让大家采购。重点是终点的时候呢、嗯、我们会到义庐会馆。
1: 哦，这个要特别讲一下哦。嗯、
0: 对，义庐会馆当然就是吃啊，然后我们会让大家有100块的折抵券，不管是你在雾峰酒庄要折抵，或者是你要留到义庐会馆这里吃饭，都可以使用这100块的折价券、嗯。
1: 但是要前提讲是报名到的朋友哦，还有这个后续加码那个抢到票的朋友。
0: 嗯，就是那个100元的折价券
1: 在袋袋里面。对对对，在那个惊喜包惊喜袋里面哈、哦、啊，不要把它当废纸哦，它是那个折100块哦哈、哦哦。
0: 对，所以大家在这个路途中可以去到酒庄使用，或者是到我们的义庐会馆使用。
1: 哦，卢先生说你这样好吸引人哦。哦，他说怎么加码加那么多、嗯、都没有钱先前讲。我跟你说了，我们两个今天才知道这两个，对呀、啊，这两个真的，我们也觉得很开心，哈、哦，对不对、嗯？让大家感觉到，不过倒是可以让大家啦。其实你知道吗？来到这个地方啊，嗯，虽然是有骑3个小时，可是你可以到这边，我们有个光复新村，这边真的很好拍，对吧？
0: 嗯，没错。光复新村它是大家都知道是一个眷村，它有不一样眷村感，而且呢现在有很多的文创小店啊，咖啡甜点，大家也可以在那里尽情的使用。
1: 嗯，是王小姐说如果真的没有报到了，那个已经没有的话、嗯、是如果跟骑的话只是没有东西而已嘛，是确定吗？
0: 没错，就是也是欢迎大家跟起，我们不会因为你朋友报到名不能进来。
1: 哦，对，那这个我们他说也可以听，对不对？
0: 当然当然，因为他的爵士古，他是因为古迹日，所以他才会有不小心跟我们一起搬在同一天的大乐团。他是在飞门就是在外面，所以他不需要进到宫保地去，大家都会看得到。嗯，
1: 没错，然后呢如果真的喜欢你还可以先停留下来。
0: 没错没错。
1: 对，这个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艺术感，然后呢让大家又可以歇歇脚，然后停下来舒服一下，吹吹那个现在的秋风真的很舒服，尤其在这个地方、嗯、你知道那个尤其是骑游这一条路线为什么大家那么热爱，因为它不热，然后它里面有太多文化了，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只是说这一次我们加码是因为有人带着走，那我们也不会吝啬说怕别人停 好，
0: 对呀、啊，
1: 不会因为说你没有抢到这个旅

0: 你只是说没有惊喜，这个惊喜只是差没有那个马克杯啦。现在那个张小姐说为什么不早讲，我说啊就已经讲了，我们两个今天才知道了，不是你问骂我们也没用，哎、欸、你骂姓一样姓张的、欸、
1: 我们只是没有报名的人少了欧熊小玩偶，少了漱口袋，少了马克杯，还有少了一般人。
0: 对对对，就是这样子。哦，所以请大家哈、哦、啊，要准时集合哦。柯小姐说，可不可以再讲一下集合点跟集合时间？他们有报道。
1: 哦，有。我们这一次比较特别哦，是在8:30的时候集合，而且是在省议会的议事堂集合。
0: 嗯，好，所以呢请大家注意最后一分钟呢，也赶快把我们齁这个10月11月的这个现在的这个活动齁、哦、要赶快来告诉大家了。
1: 哦，对，三处在下半年度有非常多的活动，像是我们从古关的光环境呢，从9月4号一路到11月1号、嗯、每天5:30到2点，不对，9:30点灯、嗯、每半小时有我们3分钟的音乐灯光秀、嗯、那离山场次呢是从12月5号到明年的1月3号，所以大家有空一定要先订，把房间订起来。
0: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时间了。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杉杉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杉杉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张淑华科长，让我们相约在雾峰见哦。
1: 嗯，拜拜
0: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会选林荣仁。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会选，请拨0800-024-099，暗示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 02-2314-9121 02-2314-9121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1: 跟着悠悠玩乐趣，当然梦想航道航港之道领航员波比亚来咯。哇，我们的灯塔迷救过来救过来，焕然一新，好礼送不完啊。而且这一次要跟着悠悠呢，我们要来一趟双塔之旅啊。我们有三雕角，有富贵角灯塔哦，已经正式在9月5号重新开放了，要来一趟北海岸灯塔的焕新之旅，让我们在灯塔下可以留下最美的瞬间之外呢，当然呢这一次哦，不只是让大家知道台湾本岛最东边一座守望这个海洋的三雕角，那最北端呢就是一个黑白相间辨识度很高的富贵角。那当然这两个不只是拍照哦，其实他们默默守护我们的船舶呢已经有数十年之多啦，所以呢隐藏很多，不管是如果你喜欢听故事，或者是我们的这些灯塔迷都知道，有沉船啦、啊，有经过这个战争啦、重建啦，所以在我们台湾的海洋发展是很重要的故事哟。所以好消息，经过了整建呢，所以这两个重新开放，那待会还会有好康告诉大家之外，也特别呢邀请交通部航港局航安组我们吕学凤科长哦，学凤科长在百忙之中要带我们大家从台湾的眼睛一路玩到台湾最北端，然后去寻找这个双塔的故事之外，也让大家不可以错过一些拍照的秘境跟活动的好康之外，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借你的耳朵过来，让学凤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午安，大家好。
1: 是，当然呢，今天的学峰科长要带大家啊，这个听说北海岸著名的三雕角跟我们的富贵角，哇，一个在北海岸，一个在东北角，天哪，要重新开放了，是不是可以特别介绍这两个灯塔的特色，以及在台湾具有指标性的哦，很有意义，来分别哦，这个极东跟极北，对不对？
3: 对，其实刚刚已经瑶瑶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其实三雕角灯塔我们也已经介绍过蛮多次，它就是位在我们台湾本岛的最东边，然后它其实有叫做台湾的眼睛之称，因为其实它这里是一个看日出的地方，可以看日出萤曙光。其实之前有很多机关团体有在这边去办一些跨年的升旗典礼这样子。那它其实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我们去年才刚帮它办过90岁的生日，所以它其实今年是91岁，它是在日治时期1935年的时候建造完成，然后发光的。那它其实它的地点算是蛮重要，因为它就是在我们台湾本岛的最东边。那有去过的朋友会知道，它其实旁边紧邻我们灯塔旁边就是有个民航局的雷达站，也是在这里，所以它其实它是有它的军事方面它是有蛮重要的地位，所以它早期是没有开放的。直到民国81年的时候，三雕角灯塔才正式的开放给民众参观这样子。那其实除了我们灯塔本身之外，那其实外面有去过的朋友可能知道，它其实外面有一个蛮有特色的一个小教堂，然后也有一些凉亭、一些爱心装置，还有一些小绵羊，所以其实那里是一个很好拍照的景点，也是很多网美会去那边拍照打卡的地方这样。
1: 嗯，真的吸引很多来，不管是婚纱、网美等等哦。那当然呢，刚刚有听到，以前是我们的国防哦，这个重要地位的一个禁区，一直到后来才开放。那也相信大家知道他的年纪已经有多大咯。台湾的眼睛哦，这是在我们的极东哦，也就是在东北角这个最顶那边，其实很多自行车哦的爱好者，然后非常喜欢来到这边，尤其是爱拍照的也喜欢来这边哦。方先生说他每次听都百听不厌啊。

0: 说他已经每次都一定要来拍一下。好，那个那你就慢慢听哈，乖。好，这个其实呢，拍照，我什么说拍照者？因为我发现，如果你傍晚或者是你有很多的这个这个灯塔明，你会发现很多的这喜欢拍照者也很喜欢在这里，在那个马冈渔港那边往上拍，你有没有发现？
1: 马冈渔港那边，
0: 嗯，他们就是往、
1: 啊、他可以拍到比较完整的那个全景啦。
0: 对啦，就是没有、
1: 就是、
0: 没有，嗯，横向有没有？那个真的都是从那里拍出来的耶。哇，那个真的很厉害，我也觉得很厉害哦。因为原本想说那个角度怎么抓，后来才知道答案，原来是在马冈渔港最角边边那边。我还是一个记者讲的，对，然后我才说哦，所以你可以来到这边哈，可以感受到哦，这个我们的灯塔魅力。为什么呢？除了玩之外，喜爱拍照的，喜爱灯塔的，喜欢听故事的，喜欢骑自行车都喜欢来。那除了这一个三貂角之外，还有另外在北海岸坐落的就是富贵角灯塔了，对不对？
1: 对对对，富贵角灯塔它其实也是一样，它有它的特殊的地点，一它就是。位在我们台湾本岛最北边的灯塔这样子，那它的外观也非常的特别，它是一个黑白横条纹，然后是一个八角形的一个灯塔。那为什么会黑白相间？其实我们也有讲过很多次，就是说黑白相间看起来比较醒目，那就是当就是那边可能会经常会有雾，那假设有雾的时候，船只在海上，假设灯塔一般是白色的，可能就是看不到。所以就故意漆成黑白相间的条纹，这样让船舶在远处就可以看得到那边哦，灯塔原来就是在那里，它辨识度会比较高这样子。那富贵角灯塔呢，它一样也是日本人盖的，那而且它的年纪呢比我们刚刚介绍的三貂角灯塔还要早，它是在1897年的时候就建造完成的，所以现在算起来已经有129岁，所以他的年纪是更高的这样子。那他其实因为那么久的灯塔，他其实现在的灯塔已经不是当初真正建造，就是我们中间曾经有把它重建过这样子，本来是铁塔，然后才改成现在的这种混凝土的铁塔，就是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这样子。然后高度也是有调整，因为它一样也是位于旁边也是一个军事管制区，
0: 嗯，
1: 所以它灯塔的高度也是有受到的限制，为了不要去影响到军方的作业，所以现在的灯塔比它刚开始建造的时候是大概只有原来高度的一半而已。
0: 嗯，哦，这个如果刚刚科长没有讲，我们可能都还不知道，哎，对不对？哦，所以他有这一段故事哦，就原来还没有重建之前跟这个重建之后，原来是因为影响整个军方的作业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高度。不过这两座灯塔之前配合整件工程哦是封闭的，那这次重新开放的话，我相信大家想要知道说是不是在设备上面有做一些修复或升级，甚至呢如果民众去参观的话要留一些什么哦，有一些换新的亮点自己去挖宝一下啊，不记得哦，拜托哦，垃圾请带走。好，我要再次的提醒大家，谢谢大家的帮忙哈，人力不足啊哈，啊，留下美好的那个回忆跟那个美好的印象。好，这个不然每次去我们就看到很多志工或者是志愿者在那边捡哈，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所以也请教一下我们的学凤科长，就是说他整个一个修复升级哦，这个亮点自己去挖，怎么样去看呢？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学凤科长？
1: 好的，对一般的游客来说呢，可能三貂角灯塔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改变。
0: 嗯，
1: 就是第一个是它园区里面的无障碍的动线有调整过。以前去展览室，去灯塔下面有一个展览室，那边其实虽然本来也有无障碍的坡道，可是原先的坡道就是比较陡一点，它可能没有办法很，就是假设是轮椅族啊，或是行动比较不方便的，可能就是爬起来会比较吃力一点。那我们这次是重新检讨，把那个坡道就是按照符合法规的规定重新去调整了，所以坡道是变得比较平缓这样子，这是其中的一个。那第二个就是其实去三貂角灯塔游客通常都会先去上一下厕所，
0: 对，
1: 所以大家只要去上厕所就会发现哇，这次厕所完全不一样了，整个全面

0: 这个马赛克的部分呢，就是在厕所入口那个地方，哈，就是有那个整个三貂角的一个印象。那么另外一个富贵角又改变些什么呢？
1: 富贵角的话呢，可能游客就比较不容易出现，因为我不容易发现说我们做了什么。因为这一次其实我们工程的重点是在对于那个园区建筑物内部的电线去全面的检修，所以是提高我们建筑物的安全性啦。再来就是说我们对于建物的屋顶也有去做了一些防水，所以是对建筑物本身做整修为主。对于游客的设施来讲可能就不明显，可能可以看得到说哎，那个步道有重新翻修过，就是步道的铺面可能可以看起来是新的，那其他的地方可能一般游客就不容易发现到我们做了什么了。
0: 嗯，是哦，所以呢就大概知道，简单来讲就是很像我们在外观拉皮一样，然后再来一个就是细部的这个譬如说水管漏水维修啊等等，就是要先把它这个内部要先整理好了，对不对？好，才有办法提升，
1: 对对对，就是提高那个建筑物的安全啊。
0: 没错哈，不然
1: 我们侦查都是很老旧的建筑物，所以要特别注意这一方面。
0: 也没有注意的话可能就很容易坏掉，诶，真的。好，哦，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改变的地方哦，让大家比较清楚比较了解哦。那当然呢不只是这样咯，为了庆祝我们这一次的一个双塔换新呢，我们还规划了拍照留言抽好礼耶。哇，这个大手笔，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咯。
1: 哎，好的，其实就是从9月5号那一天呢，我们就是这两座灯塔都重新开放了。所以就是从9月5号到9月13号，也就是到这个周末，如果说游客们有到三貂角灯塔或者是富贵角灯塔去现场，那你就去拍个照，然后把那个跟灯塔拍照的照片呢上传到我们局的那个官网上面，曾经有发的那个贴文上面去传上你的照片，然后留言说哦，比方说啊三貂角灯塔很美啊什么之类的留言，那我们就可以来抽奖，就具备那个抽奖的资格，就是我们会在九月底的时候会公布那个抽奖名单，获奖的名单究竟是哪些，会在月底的时候公布这样子。那奖品的话就是我们三貂角去年做的那个90周年的一个新年野餐垫，还有那个餐具组，就是奖项总共有100份，所以就欢迎大家尽量来参加。
0: 嗯，大家要把握那个时间哦，齁，那个时间点就在这一周而已哦，齁，所以呢这个如果说刚好哦，林小姐说因为刚好她要去骑那个富贵奇迹啊，她就可以她说是不是在那个留言板下面留言就那个拍要合照吗？
1: 我们是希望有合照，就是表示说哎，你有到此一游的概念这样子。
0: 我觉得那个方小姐你可以留下你的美照啦。然后呢你不觉得那个可以跟大家分享蛮有纪念价值的，对不对？
1: 对，而且你也可以拍小小的，不见得要很大，可能有些可能不好意思把自己的本人的照片放上来，那你可以拍小小的啊。
0: 嗯，对对对，就让大家自己有这个创意发挥啦哦，然后九月底我们就会来公布哦哈。那因为我们的那个精美礼物呢是那个应该是说是有限量的了齁，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当然呢也要告诉大家这两个要怎么样前往会比较方便，也要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1: 哦，其实很多朋友都可能都会参加那种脚踏车活动的，那个我们可能就不需要特别去介绍，因为大家都知道怎么去。那如果是一般没有去过的呢，可能一个是可以搭公车，三貂角灯塔的话就是可以搭国光客运，然后在起源站那边下车，然后再走那个三貂角步道上去就会到灯塔了这样子。
0: 嗯，
1: 那开车的朋友的话是可以把车子停在那个山下台二线滨海公路旁边，那里三貂角山下就有一个停车场，在那边停好车之后一样就是爬那个步道上去就可以顺利的抵达这样。
0: 嗯，是，
1: 就是三貂角。嗯，
0: 那另外一个富贵角。嗯，
1: 富贵角的话它是可以搭那个台湾好行，
0: 嗯，
1: 就是皇冠北海岸线，或者是搭淡水基隆客运，一样是在富贵角灯塔站下车，就在走路，就是一样都要走路进去的。那有开车的话，就是一样是走台二线到那个富贵角游憩区，然后可能就是停在那个 富贵角公园的入口处。

0: 然后再走步道进去。
1: 嗯，就会非常的方便哈。这个是给大家一个这个建议。最后三十秒，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最后三十秒，我想要另外再加码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其实木斗屿灯塔，
1: 嗯，
0: 它其实有配，今年有配合文化部的全国古迹日，又特别办了一个限定开放。那全国古迹日就是9月9号到9月20号的礼拜六跟礼拜天这两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的时间，就是欢迎各位朋友可以到我们的木斗屿灯塔去参访，这样。
1: 嗯，所以则请大家要把握时间喽。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航港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航安组的吕学凤科长，让我们的学凤科长带着我们大家来骑游我们的双塔，或者是来玩游我们的双塔，让大家感受我们双塔的魅力。我们就相约双塔见喽，拜拜，
0: 拜拜。
2: 正在收听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航港局关心您。
3: 嗨，大家好，我是交通部航港局局长叶协龙。准备搭船出游了吗？请别忘记先确认航班资讯，选择合法船舶哦。多一份注意，就多一份安心。航港局用心把关，让您开心出发，平安回家。海上安全，我们一起守护。交通部航港局关心您。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哇，听到这首歌歌有没有很熟悉啊？没错哦，即将呢，在真声广播电台，我们的演唱会也即将要开锣了。好，当然呢，这个时候啊，这个要赶快让大家哈，可以来去猜猜我们今年的歌手有哪一些。好，当然呢，也听听一些好听的歌曲之外呢，回到第二小时的上半段。好，当然这时候呢，今天会回到的是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说到了呢，我们今天要来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可能是大家齁、比较期待的，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会由这一次我们的这个台湾高等检察署康慧龙检察官带夏婷来讲讲，如果你只是帮人家跑腿送送钱啦、然后跑腿赚赚小费啦，然后呢，你不是诈骗哦，你只是跑腿而已哦，送个钱哦，这个钱呢也是真的是送到人家的手上，但是这个钱是送到人家手上没错，但是你送的地方可能是地下会对哦，你小心，你就要变成是地下会对这个一样是重罪共犯。所以今天要谈到这个问题哦，是跟年轻人、外送员、接案族、网络打工族，甚至你只是帮朋友一个忙，然后呢，不用经验，而且还是领现金，一天就有几千块，跑一趟就有钱，轻松又好赚。好，这个时候要特别的小心，因为这都是诈欺犯罪链。更危险的是，大家很多人想说，一开始不是想犯罪，只是说帮忙抽成，也不知道说他从这个钱是从哪里冒出来，也不想知道，我只想把这个钱送到另外一方去，可是没有想到这就变共犯。好，所以呢，大家会好好来跟大家聊聊。好，先回到了生活法律听看听咯。
1: 怎么办？不用担心，一定解决。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0: 这一次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带大家来看看在法务部的部分，我们所办理的全国毒品业务关护人员的在职训练，最近呢也是我们在职训练的一个重点之一哦。这是在新时代反毒策略行动纲领的第三集，叫做稳定复归抑制再犯。那么这一次呢，主要的训练呢，就是把全省各地的地检署哦，在执行缓起诉的戒瘾治疗人员辅导的职能跟多元的处遇，用两个梯次哦，包含了关护人、关护护理员，还有全人计划人员。好，这个的呢部分呢有保护司跟法务部。那么这一次保护司洪兴旭司长也特别说明了，以人为中心，毒品使用者减害跟复归的策略，成功的关键就是第一线的业务执行人员的专业能力。所以最近呢，在地检署各地检署的部分，那么由戒瘾治疗案件呢持续增长之外，也考验就是我们执行者的一个应变能力，那么也提供我们的这些关护团队哦，更优质更友善的职场环境，让我们的优秀人才可以长留久用啊，好，可以这么说，来努力为我们的国人建构这个所谓的坚实的司法保护网络。那么我们也一直在持续的在增多以及呢争取更多的这个关护助理员的一个员额。那么117年度哦，会达到全国总共有126名。那案件比例就变成是50:1的目标。那另外在今年度的116年呢，已经新增了一个薪资的一个这个集聚，就是满一年的关护助理员，我们从隔年的次月的薪资就会提高每个月36,200元。那因应毒品戒瘾的政策跟新兴毒品的一个社会危害议题，所以课程就变成是用核心式的。我们还请到台大的云林分院黄伟烈主任教授在讲到，就是成瘾的神经生理学基础跟复发的运能。那还有就是高检署黄冠运检察官呢讲述的是缓起诉复命的 戒瘾治疗跟多元处遇。那调局王中峰调查专员呢，他讲述的是伊托米酯这些毒品的药理作用，还有就是危害跟检验的介绍。那透过这些完整的课程训练之外呢，我们就用实务专家的经验交流，包含了学员们对于毒品的政策，还有执行法规的依据，还有个案怎么样去面临这些成瘾的问题，有更深一层的了解。所以在全省跟22间地检署共同努力之下呢，我们也结合了公司力的网络单位，持续的来推动就是毒品使用者的戒瘾治疗跟多元处遇工作，那也协助这些成瘾者可以来顺利的戒毒，可以重返社会之外，具体的去实现新时代的反毒策略行动纲领。好，我们这一次主要的目标就是在这里了，也让大家可以了解我们现在所做的在这个毒品纲领就是所谓的行动纲领的第三期就希望能够稳定复归跟抑制再犯率。好，待回来的时候呢，就要回到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回到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也要开放023729920哦，让康慧龙检察官呢在下庭的时候回到我们现场，跟大家好好的聊聊今天的问题，要贴近大家哦生活中可能认为不经意的一件事，只是帮忙或者是不想了解这个钱从哪里来，我只是想要赚点零用钱等等。好，就是简单讲两个跑腿，听到是了，好，我们也赶快来让康检察官杨主任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喽，哈喽。
2: 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是，当然呢，今天呢，我们要来让这个检察官告诉大家，其实这就是一种危险。很多人一开始就想说，这个应该只是帮忙抽成，我也不想知道钱从哪里来，我只要把它送到另外一个地方。不过今天就要让大家知道，由康检察官讲到实际犯罪模式哦，看懂什么是地下汇兑哦，代购代付或者是跟地下汇兑怎么去区分，跑腿、车手、收款这些呢，涉及到底这个薪资为什么是重罪？如果已经不小心参与，现在该怎么办？所以呢，今天呢，一下庭就要请我们的主任来跟大家说明清楚了哦。因为天下没有掉下来的午餐，对吧？
2: 是。
1: 嗯，这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请教一下这个康检察官哦？针对我们刚才所说的哦，是不是也来特别跟大家说明一下？尤其是我刚刚讲到了一个重点哦，就是大家很容易搞混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是地下汇兑啊？好，然后呢？大家会问说，诶，这是个公司，诶，这我也只是一个外送员、外务员，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哦，我是领薪水的，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检察官？
2: 是，那因为那个就是大家可能就是有一些假如在其他国家有一些账户的话，那有些人可能是想说我只是帮个忙，帮朋友或者什么的，或帮不认识的人，然后只是赚点汇差或什么的。那这样的话，其实都很容易会触犯那个影响法的一个地下汇兑的一个部分的一个罪责。那这个罪责其实是蛮重的，这个刑责起效都是3年以上。对，那在那个因为就地下因为那个银行法是规定说。就是汇兑业务是只有银行才可以办理嘛。那假如是这个不没有银行的执照，然后去办理相关汇兑业务的话，其实就会会去处罚这样子。那主要就是说，假如你不管经常性的为其他人哦做一些这一个业务，好、哦、持续性的反复的一个意思，然后可能这几个月当中做了好几次哦，这样的在实务上都很难会构成。那他帮忙就是不管是在从台湾到台湾国内就是比如说是那个什么高雄到台北，然后帮忙换一个什么韩元啊、人民币啊，这些都会。然后或者是台湾到大陆
1: 带钱出去就对了。
2: 对，就是有两地之间的一个款项的收付，然后实际上没有现金的，就是现金没有做实际的交易这样子。然后去帮忙去算了这个你帮忙的人跟其他人之间的那个一个债权债务关系的话，那这样子都会构成，而且也不算也不是说哦，因为人民币其实不是像台湾的那个法定货币嘛，那但是其实上只要这个是一个货币哦，好、哦。那这个都会构成这样子。
1: 吴先说，如果说没有把钱放在飞机上，那只是说替人家跨行，然后呢，只是一个转过去，他是一个员工的话嘞。
2: 因为在实务上面的话，有确实有员工说啊，我只是听命行事，但是实际上他可能就是按照老板的意思，然后透过不管是 LINE 或者是

0: 跟大陆这边可能就是用微信嘛，
1: 嗯。
0: 或者是什么淘宝之间，不管是怎样的一个网际网络的一个通讯设备，然后每天他其实他每天都会算说，哎，我这边收多少，然后今天要跟那个大陆方或者是韩国或者是香港哦，嘛新加坡这边要结算怎样的，对，那他这个都会构成，那只是说。在刑法，就是说，在实务上面可能会用说他可以用减轻那个共犯之间的减轻，但是实际上面他都是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对啊，
1: 嗯，庄小姐想要
0: 那
1: 请教一个问题哦，
0: 是。
1: 她说，只是帮朋友代付韩国贷款，就货款，她写货款不是贷，买衣服买东西又不是开公司，这样子也不行吗？
0: 偶一为之，可能但不会处罚。那但是，假如你已经做了很多次，因为实务上面的话，就是看说，你这个行为的持续性，然后大概多少次，所以要看他是不是他觉得就是，你帮我去介绍客户，我可以就是可以多赚一些。哦，那这其实假如有这种多多益善啊，然后我，没有去。过滤或者什么的，或者是跟他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就是实务上面可能会从不同的方向去审酌啊，去看。那假如是这样子认定说他实际上是有以这个汇兑为业务的一个主观的意思的话，这个就可以认为已经构成刑法125条的一个非法汇兑的一个罪名这样子。
1: 所以没有收钱，不代表说你不是在帮忙汇兑，对不对？
0: 对，
1: 应该是这么说。
0: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就是也要看说证据上面呈现嘛，但是实务上面在最高法院的见解，他认为说并不以那个获利为必要，对。
1: 嗯，是。林先生说，如果真的完全没有赚钱，只是友情帮忙，是不是就完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也没有汇兑的问题？
0: 一样是要回到前面的问题，就是说，到底他有没有以这一个会，就是异地之间的现资金的一个收付清算哦，作为业务的一个意思？那这个的话，就要看个案的一个状况，他到底有几次？对啊，
1: 哦，就是以
0: 然
1: 次
0: 后，
1: 数为主，
0: 对
1: 是不
0: 对对
1: 是？
0: 对对对，也没有不一定，就是然后还要看说他跟对象之间哦，这个他是什么关系？对，这部分对。那当然，假如很多次，我们一查清查他的，因为其实资金记录很清楚。那一查清一一查，假如有些人很一个月就几百笔，那个你很难
1: 说
0: 去
1: 你没
0: 说这
1: 有
0: 个
1: 了，对
0: 对，没
1: 呀、
0: 有这个意思这样子。对啊，那你可能也说啊，这个我们都没有收他手续费啊。但是实际上其实都会有一点会差啦，所以在实务上面，他就会认为说那个到底有没有会差，有没有赚。有没有利润？这部分只是后续的该没收金额的一个问题认定。那而且，假如你这个因为这个金额收付其实是会蛮多的，那银行法125条的部分，它的构成要件，假如你的商家汇兑的业务金额高达新台币1亿元以上的话，这个会加重其刑，会到后段变成是7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这样子。
1: 哇，哎，这也很重哎，哦，
0: 对，
1: 对
0: 因为基
1: 对。
0: 本上很多，因为像很多在就是小，国内很多那种小公司嘛，他可能
1: 对，
0: 只是做货运行，那他们
1: 对，他就是外，送货的，对。
0: 送货，对，那送货的可能就是像台湾，像台北话就是什么无分埔啊什么的，他可能就帮忙转，就是帮忙代收代，他的名称都是写说代收代付，但实际上他就是也帮忙结算啊，客户跟这个韩国的那个，或者是大陆的那个出货商的那个的一个资金款项的一个结算，这个都会构成，对，
1: 是哦，所以大家不要认为说那个只是小事哈，其实这不是小事哦，而且基本上哦，就像我们来举例来讲哈，刚才为什么说天上没有掉下来的？因为现在很多人就想说，在社区里面，像这个跑腿小帮手，好，我们最常听到，对不对？好，譬如说像刚刚这个检察官讲的哦，可能只是帮你开车从台北送到高铁，或者是从台北送到高雄。那当然呢，这个位置他知道了，但是你只要把那个袋子，他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袋子，然后你就送过去，好，反正不用打卡， 每天就是要送一点点啊，或者是里面装的，他可能跟你讲说啊，就这个是人家那个就像五分埔啦或哪里哦买卖衣服的啦齁，其实这个基本上呢，这不是单纯的跑腿，这个基本上就变成是一个洗钱，对吧？
0: 这很容易构成洗钱，因为有时候，因为我们现在在食物上面也会看到说，像这种所谓的跑腿，有时候像他只是他做那个就是什么五分埔帮忙汇兑，这个没有被发现。但是呢，因为我们现在抓那个就是诈团的部分都抓得蛮紧的，他就帮忙去诈团去做那个资金的一个流动这样子，对啊，帮忙，这个也会构成洗钱，对啊，因为我们实物上面他就是在什么台北火车站拿了一个行李箱，然后后面才发现说里面其实是装可能是一千万2000万，对，然后帮忙去转出去，这个都有，对啊，这个实物上就常常见到这种案例，像这样子的话也会有洗钱罪的一个处罚，对啊，所以做这种地下汇兑，然后或者是还有他。是做广告，但是他在什么也有那种什么菲律宾的公司，然后在台湾设立据点，然后就是帮忙做那个菲律宾的那个外籍移工的一些汇款的部分。那他们为了逃避这个追查，他们直接都会用现金在缴付这样子，这个都会被我们这个清查出来这样子。
1: 哇，所以大家不要认为说应该小事。黄小姐说，那请问一下，那如果说这个员工的话，或者是自己公司的性质是类似这样子的话，那怎么保护自己？
0: 那可能
1: 你这样子不就很尴尬？对呀、啊，
0: 对，那可能就对啊，可能就
1: 赶快离职吧。
0: 对啊，因为其实这部分应该都实际上都会。像我们是在力挺的案件中也有这种的，那结果我们就要向法院申请没收他任职期间的所有的薪资，这样。
1: 哦吼吼吼，哎，那个真的很划不来耶。
0: 对，因为他的工作内容其实就是做资金的结算，或者是去帮忙跑腿，或者是去那个直接去有点像那个诈欺车手一样去引线，就是。
1: 工作对拿钱
0: 对到处付这样，到处去协助那个资金的转移。那实际上讲有，我们就是实务上面他们就一直说啊，那个我的工作就是我的薪水是我的劳务，但是实务上我们这边就会向法院申请没收，法院也会准。对，那这个就可能就要没收几百万都有，就是法院判决都有这样的一个实务这样。
1: 哇，所以那个这个请大家哦，这个特别的这个注意一下。王先生说，如果对方是一个是合法的公司、合法的工作，却要求他拿大量的现金跟陌生人面交，那他要注意什么样的一个红旗警讯？你这个
0: 不
1: 是就刚刚对呀、啊？这个
0: 对，因为他这个就算不是地下汇兑，也有那个洗钱的问题。因为台湾就是在国内那么银行那么多哦，然后对啊，资金的移转。一般人应该是要，对吧、啊？就是透过银行汇，就是汇款的方式可以留下证据嘛。要不然你跟我说我没收到钱，对啊，那不是对啊？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是有违常理的。那这个行为的话，其实会协助变成是那个洗钱防治法的一个洗钱行为这样。
1: 哇，大家有听到了哈？那个麻烦哈，不要那个举一反一样的问题。好，这是字不一样。不过真的啦，如果真的地下汇兑集团哦，故意用那个黄金买卖虚拟货币啦、游戏点数啦、服饰代购啦，哈，其实怎么分辨呢、啊？我们真的倒是可以让这个主任，就是让我们的检察官来告诉大家啦，因为他一定有很多的一个方式，一定有一些这个眉头。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主任？
0: 因为其实，在你在工作的过程中应该就算第一天不知道，第二天也会知道吧、就是、
1: 对啊，买卖黄金你一定要有金条嘛，不可能没有嘛，对不对？
0: 或者是走正常的管道嘛，对 啊,
1: 对啊，
0: 那个金条现在黄金那么贵，对啊，那这部分都应该都有相关的一个，因为而且有些 在食物上面，它会在，因为像日

0: 日本它就黄金的部分是要课税的，
1: 对
0: 对，
1: 而且
0: 对，那所以很多人会去就是协助去什么拿，就是帮忙啊，想说那只是黄金，然后只是帮忙一下而已。那实际上在日本被抓到之后，这个都
1: 很惨哦。
0: 很惨，那个黄金没收，可能还有对吧？那上次不是还有一个艺人？
1: 对，真的，
0: 对，就是破，对，那违反那个他们的那个类似那个文化资产保存法的部分，对啊，所以在国外的话，其实相关的罪责都蛮轻的，蛮重的啦，对啊，那在国外你可能没办法去协助你，而且在台湾的国际环境也比较艰困一点，
1: 没错。而且我觉得真正的商品交易哦，又你如果在人家公司打工，你看那个订单、货物、发票、物流、付款记录，这个都是商业流程，哈、哦，你不可能用商品，对吧？只是说很多的都是变，如果是以境外哦，说跟你讲什么境外付款啊，好、哦，只收台币啦，哈、哦、啊、这个你就要提高警觉了，好、哦，或者是说，哎，我有合约，我跟对方有合约啊，那个都是自己来啦。好，简单讲就是这样子。好，因为那个合约是很好做假的，这个所以呢，请大家这个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也要知道说这个地下会对哈也很严重哦，你不要以为刑责很轻哦。刚刚听到了检察官所说的，那当然我们也最后是不是也让这个检察官来特别提醒大家，尤其是我们的听众朋友跟网络上的朋友哦，一些民众哦，有没有要注意的地方，还有一些哦这个要特别小心的地方。
0: 是，那不管是任何的那种资金的移转，我觉得还是循着正当的银行的管道去做汇兑啊，或者汇款啊，哦，这样可以保护自己，一方面留下相关的金流记录，但一方面也不会有触法的一个疑虑，这样子。
1: 嗯，真的，
0: 就是好好保护自己，也不要出借任何自己的账户，就算是提供自己的账号，我觉得这样都不是很妥的，因为最近那个。行政法院就这个只是单纯的告知自己的银行账户，对啊，那个其实他都会，他认为这个是那个收受款项、交付款项。
1: 嗯，是，所以要小心，好，保护自己不是冷漠哈、哦，拒绝可疑帮忙是对自己、对家人才是真正的保护自己的一个原则哦。不过今天也要非常谢谢这个一下庭就来帮忙大家解决问题，台湾高等检察署康慧龙检察官陪伴大家，那我们就要下次空中见哦。
0: 好，各位拜拜，
1: 拜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再次回到了 You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回到第二小时的下半段，不过也再次提醒大家哦，因为大家最近呢都想说要多赚点钱啊，齁，这个尤其是要特别的这个注意啊，不要沦为哦这个共犯，尤其是这个地下汇兑哦，现在的这个代收现金私下汇兑。高薪跑腿哦，说真的，这个，要记住，好，你说没有骗人，一定没事错，因为有依据，有具体，你就是协助犯罪。好，你说你没赚钱，一定合法，因为你是员工错，因为这个非法汇兑已经成立了，不是单纯说，没有收手续费就算了。好，你说你第一次，是不是有免责错？好，第一次呢就已经是具体行为了，这是一个主观认知的问题哦。那你说你只是帮忙朋友，好，这个法律免死金牌错，真正的是你实际已经做了，好，而且做了多少，好，或者是说你只是说明说，哦，你只是有几万块而已，一定是小事错，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犯罪集团下哦，往往都是把工作拆不同人执行，所以你不要认为这个低估那个刑事风险哈，现在大家都是共业，共业大家听得懂吧哈，就是大家一起来分担哈，所以呢简单说，账户借一下就有钱最危险，账户提款卡、网银、电子支付、虚拟货币、钱包，千万不要任何提供就是不要，千万不要提供给任何的人哈，这只会害到自己，不要忘记了哈，那这只是说要大家不要害怕。好，但是呢也不要去帮忙这些事物哦，因为什么样的钱不能收，什么样的工作不能接，大家心里有数，所以提醒大家，天下掉下来的高薪往往都是需要停一停想一想，好，记得哦。所以不只是这个现在告诉你，不要出了事之后说我才知道。好，那当然这个要不要帮忙刚刚已经告诉你，说明的这么清楚，就是要你一再的小心。好，回到第二小时下半段呢，我们要来看看今天又有30秒带大家来到了日月潭，那也要来认识永续共识。好，那当然他们这一次也携手这里的伙伴，在日月潭做了发展的新的契机哦，叫做这个凝聚工作坊。那这一次的永续共识凝聚工作坊呢，主要呢它邀集了不是只有业者，还有社区代表、公部门、志工、企业伙伴。那么他们做了一个很可爱的，就是透过桌游好，开放议题对话去研拟。好，譬如说日月潭在交通运载的部分、油气品质的部分、生态教育跟保育、文化保存跟产业转型，怎么样来做下一段的一个发展。那另外一个就是也落实 SDGs 一个跨域合作。好，那当然呢之前呢日月管处也获得了2025年的 ITB 这个柏林国际旅展完成的绿色旅游目的银质奖，那今年也要延续更多的哦，包含了在自行车道取得了亚洲唯一的黄发自行车城市的国际认证。那再来就是如何开放空间会议的机制哦，来激发在地自觉提案的部分。我想这次工作坊有提出了7项的行动提案，那也希望大家能够跨域哦，包含了周边县市的一个合作，不管是自行车道的优化、艺术、在地文化的串联，怎么样来享受这个服务设施的一个伙伴关系。那也强调其实观光景区的永续哦，非单一一个机关是可以做的，那么除了可以做之外哦，怎么样让观光产业发展跟自然生态还有地方文化跟在地居民的生活可以来做交错，好，而且是共融的。我想需要透过的是定量跟对话的机制，还有就是如何去建立这些公司伙伴的一些关系。所以未来还是会持续扮演这个平台的推手哦，把这个永续的理念呢转化为可以执行的一个决策方针，也让大家可以很清楚的了解，接下来可以做些什么。那么接下来 还有哪一些可以做的哦？这也就是现在在各管理处呢如何来去推动。那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部分呢是在日月潭管理处。那么也提醒大家，那么如果要参与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日出到守护海洋的这个日出美学体验团，请大家要赶快报名了，因为它的时间就是落在9月19跟20号的岛屿生活节中。哈，如果还没报名的朋友可能要请你手脚要快，明天我们会请秘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以及把一些诀窍告诉大家。特别特别的是在9月13号啊，9月13号的时候我们有个日出美学体验团，好，但是是从清晨走到阿拉堡湾，然后先用梵音让我们的这些身心先慢下来，然后去等待那个太阳从海面升起的那一刻，然后再来做净滩，然后看到整个净滩湾的海洋之美，好，变成是一个让你用你的亲手去守护海洋的一个行动。那当然呢，在9月19、20号的时候就不能错过的就是白潮之岛，先锋潮。我们从白潮野餐、永续市集、海岛走读到跨文化音乐演出，所以从日出要玩到月升。就月亮升起来的时候，所以把和平岛的一天最美的时刻我们要如何把它收藏起来，当然这个也要在明天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来请秘书呢好好的来介绍给大家。好，让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请大家提早，好，提早赶快拿起你的手机点下去，在9月19跟20的岛屿生活节咯。好，也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啦。
1: 气象侦测站，
0: 哇，说到天气哦，首波的这个东北季风报到了，哎，请大家这个要特别的注意了。那受到这个东北季风的影响哦，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马祖都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那气象署也特别呢，请我们的听众朋友跟网络上朋友特别注意的就是北海岸宜兰降雨的时间会比较长。那中南部呢，先行的这个西南风带来的一个连日降雨，天气会转于多云到晴。那么另外礼拜五的时候哦，会有一波水气会增加，所以在北海岸的部分跟宜兰的部分还有花莲的部分都会转为阴雨，好，都会有这个较大的雨势出现。那么在9月9号哦，今天到明天呢，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都是跟马祖都是短暂阵雨，北海岸宜兰也是一样。那在澎湖金门是多云到晴啊，提醒大家。那么在内陆的靠近山区哦，也是哦，请大家注意一下，气温可能会低一些。礼拜五的话又有水气咯，在这个北海岸跟宜兰花莲这个雨势增加，所以9月11号礼拜五东北季风增加之外，桃园以北、台东、马祖都有短暂阵雨。周末呢是偏东风，所以南部地区云量会增加，低压会进入南海。9月12号礼拜六跟9月13号礼拜天，好，都是短暂阵雨。同一个时间呢，又有南方的 DTR 飞过菲律宾的南海，所以就会有这个带动水气在北部地区，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你的无敌小折伞还是要带着哦。

0: 宝贝啊，
1: 再度回到了哟，宝贝啊，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马祖了。而在上个礼拜呢，让大家体验的是在北竿的部分哦。那么当然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带大家呢，在这个时候呢，要来体验的是哪里呢？就是我们的南竿了。那么说到了南竿呢，可以让大家呢又有不一样，跟北竿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觉跟感受哦。除了可以听歌吃美食之外，还可以逛市集。也可以体验住一晚，我觉得住一晚不够哦，我觉得用来跳岛的方式来感受一下我们的微光马祖。好的，当然呢，这一次有哪一些好玩好康的呢？我们就要赶快哦，开放023729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一起来关注。之外呢，陪伴大家也是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周静华科长，让周科长呢来跟大家好的分享。有任何的问题呢，再请科长来告诉大家，也让科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美丽的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1: 哇，辛苦我们的科长了首先呢，也要让科长来帮忙介绍一下这个上周我们介绍的是在北竿，而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南竿喽。而这一次的南竿啊，哇哦，这个整个卡斯跟风格是跟北竿完全不一样，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2: 我们这9月11号办的是一个所谓的对电的一个音乐会，那我们时间是9月11号的晚上7点到9点在南竿的北海游憩区要隆重登场。那我们呢下午5点开始就有我们的微光市集，所以呢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可以先提早到，那先逛逛我们的市集，然后尝一尝我们马祖的一些特色美食，再来再欣赏我们的音乐演出。
1: 哇，大家有听到了，而且自己本身在周边来讲北海游戏区它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海岸景观，而且这边有很多的这个战地历史的氛围，所以呢可以提早先找到我们的现场。好，这跟一般的室内的演唱会完全不同，而且下午五点开始有微光市集哦，对不对？
2: 对。
1: 有哪一些的美味呀、跟这个马祖味，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2: 我们下午五点开始的微光市集呢，我们总共有15摊的一个摊位，包含比较具有马祖在地特色的美食，例如老酒蒸奶啊、老酒豆花、老酒咸水鸡、蚵仔煎，然后霸王烤鱿鱼等等。
1: 你看看这么多，而且都跟老酒有关的，还有老酒咸水鸡耶。哇，这个大家可能没有吃过哦，这个老酒蒸奶也没有吃过哦。好，所以一定要来到这边来品尝一下，而且把市集当成哦，就是很像没有吃过的这个美食小旅行，当做第一站啊。好，然后呢，等待这个夕阳跟等待我们的音乐会，而且听说这一次呢，我们还有这个限量的市集消费券，对吧？
2: 对对对，这次呢我们推出限量市集消费券，就是我只要用50块的铜板价，我就可以买到面额150元的消费券哦。
1: 哇，这个很适合哦爱吃的朋友。然后要怎么拿到林小姐问说怎么拿到怎么取到这个消费券
2: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额满了，我们前几天开放，一开放马上就已经额满，因为我们是限量的，秒杀，限量100份，然后每个人限购2张，所以其实我们已经额满了。
1: 没关系，不过呢，没有吃过的朋友倒是呢，你不要怕害怕，因为这边的很多的美食真的都是鲜美，然后呢价廉，好，这个让大家呢可以来感受一下不过除了吃美食听音乐我们还可以来做手作这一次我们要做的也是糖霜饼干，对吧？
2: 对，像我们每一年的音乐会啊，除了有市集之外，我们都会结合就是在地的一个

0: DIY， 然后让大家可以知道哦，在地的那个主要的特色，它的元素是什么。那我们这次特别做一个糖霜饼干的 DIY， 就很适合亲子一起跟情侣一起玩。那我们糖霜饼干 DIY 呢，我们活动呢是安排在晚上的7点到8点半。啊，总共有3个场次，每场次是限额20人，那我们就不采预先预定了，所以我们当场排队，所以时间到了就你可以早一点到观光市集，然后顺便看一下哦，我那个糖霜饼干在哪里做，那我时间到赶快去排队，那你就可以带着你的小朋友或是带着你的另一半一起去做我们糖霜饼干 DIY。
1: 嗯，就不会像哦，每次都是要在网络上用抢名额的哦，不用不用不用担心。那当然呢，这个时候大家会想到如果说你是外地的话可以来做优先嘛，对吧？
0: 嗯，对，没错，是我们是以非连江县县民优先，就是游客，
1: 嗯，
0: 你户籍没有在马祖的游客是优先的。
1: 嗯，是，这个糖霜饼干真的很特别哦，齁，你真的就感觉上自己做了，然后呢，然后可以单纯，哇，感觉上，天哪，我竟然可以在马祖做这个糖霜饼干，而且糖霜饼干是可以吃的哦，不是，
0: 对，没错，
1: 不是摆的哦，齁，而且呢，有没有比较越吃越划算的一些活动优惠哦？因为刚刚我们有讲到了，就是50到150元的消费券，那我想可以怎么买，怎么用哦？那怎么使用这个面额哦，来提早来提供给大家。如果你已经拿到了，虽然现在已经没有了哦，好，但是呢，你也如果有拿到的朋友哦，没有关系，你也可以让科长告诉你怎么去用它。我们来请教一下科长。
0: 我刚刚有提到说哦，因为我们有请到了15家在地的业者嘛，那你没有拿到我们的那个加码的优惠券的话，那你就现金也可以，那我们当天就可以把我们市集消费券就等于说可以在买在地的美食把它用掉。那因为我们已经额满了，所以就是大家没有拿到的话也不要气馁，就是下次我们每年都有这样的活动，下次再来。那或者是说你这次来欣赏我们的音乐会，因为我们这次的卡司阵容非常的强大，我们有请到4月，然后还有请到草莓姐姐，还有我们的创作歌手黄庭瑞，最后还有谁压轴邓福如。所以虽然你没有拿到那个我们加码的市集消费券，但是你来欣赏这些歌手演出也是很值得，对吗？
1: 嗯，没错。所以这个接着呢，哇，可以让大家呢听这个演唱会，而且每一位这个演唱者都有不一样的感受，让大家带动整个夜间的那种听觉享受。而且南竿不是只有玩音乐哦，白天也很好玩哦。怎么安排法呢？我们也来请教一下科长咯。
0: 嗯，大家都知道以前马祖经历了大概30几年战地政务时期嘛，所以我们这边最主要的就是战地文化，然后海岸的风景，我们很多那个花岗岩的地质景观。那我们现在呢也推步到漫旅，那所以呢我们就把它结合起来，我们有很多的步道就是值得大家来散散步吹吹海风。那白天呢你可以从马祖的战地历史开始认识，比方说我刚刚提到的我们音乐会现场的北海油气区，它就有北海坑道、铁堡，好，还有那个都在附近。那我马祖经营天后宫，还有马港的聚落，还有金沙聚落，都有不同特色的一个景点。然后依照你的时间还有你的体力来走我们的一些步道，这都是白天可以安排的行程。
1: 是哦，让大家可以慢慢慢慢的呢，时间呢，这个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不要赶。好，尤其是马港那一带都是属于宗教聚落的部分，而且呢越接近下午的时候，你再慢慢的往就是我们的微光市集去移动，用走路都可以嘛，对不对？
0: 对对对，因为整个北海油气区它是串联我刚刚说的大汉据点、北海坑道、铁堡、金沙，它所有的那个景点，重要的景点全部都串联在一起，还有关帽山。然后你下午天气比较凉的时候就走一走散步，然后再绕到我们的活动的现场，然后我们有观景平台，你可以看海，然后享受下午的夕阳跟海风，是一种非常慢活

0: 礼拜五的音乐会呢是6点半就开始贵宾会报到，陆续报到进场，那正式开场是7点到9点。那我们在我们的北海游憩区就有一间那个小酒馆，它叫海岛波波。如果说大家音乐会结束之后呢，想要喝点小酒吃点小点心，我们就可以到海岛波波。它是利用那个以前那个军方的一个据点转移活化的一个据点啊，所以它现在改把它改成是一个小酒馆，是蛮有特色的。那另外马港也有一间那个小酒馆叫一家小酒馆，也值得去。
1: 而且在这个南竿来讲哦，每个住的地方都很有特色，对吧？
0: 对。
1: 而且有一些新选择哦，你喜欢景观的，你喜欢特色屋的，你喜欢一些比较自然风的都有，对吧？
0: 对。像在仁爱，就是在铁板这边的日光春和，它是旅馆业，那它强调就是让游客来这边就是抛开烦恼来马祖漫游，所以他房间里面是没有电视的，他就是让你来听海、来看海、来疗愈身心的。那日光村人很推荐，还有马祖马港那边的蓝湾景观餐厅民宿或者是好日子民宿，它都是不同的风格。那个好日子民宿呢，它就是闽东式建筑所改建的，如果大家想要体验闽东式建筑的话，那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是。周小姐说最近的那个东南季风比较大哦，这个
0: 对，东北季风
1: 她说是不是有在交通方面有没有哪一些可以这个提醒大家的，因为如果这个时候真的想去的话，有没有一些方便或者是选择不一样的一个交通？
0: 其实大家都知道马祖，来马祖你就是海运跟空运两种选择嘛。那东北季风其实影响最大，就是海运船不会开，那你就可以选择搭飞机。那飞机的话，现在有台北、台中、高雄都有直飞马祖。那飞机的话，可能如果真的侧风太大，也有可能飞机也会受到影响，但是基本上这个机会会比较小一点啊。如果说东北季风宣布船没有开的话，就搭飞机来。那如果说你觉得你不怕晕船的话，那我觉得现在的新台马轮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旅游体验。它就是从基隆港晚上10点半出发，睡一个晚上，隔天早上6点半就会到南竿。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旅行体验，
1: 而且到了南竿你还可以选择很多方法哦，不管是搭公车、计程车啊、租机车、包车都可以，而且有些人喜欢用走路的也很舒服，对吧？
0: 对啊，就像我们现在推徒步慢旅，就是如果其实我们聚落跟聚落之间距离都不会太远，如果说这个季节秋天太阳不会太大，如果选择用步行的，我觉得也是蛮好的一个选择。如果说你跟订，而且我们这边有个特点，就是你订了住宿的地方，它一定有机场接送，你可以请司机大哥送你先回饭店或是民宿里面把东西放好之后，那你就一个人或是跟着你的朋友亲朋好友一起用徒步的方式来逛我们各个聚落，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是哦，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不一样享受秋天的马祖在南竿的部分了。那么最后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提醒大家的地方就是像我刚刚讲到船它会不会开的话，它会当天上午的11点会在网络上会公告今天晚上有没有船，请大家注意一下。那现在秋天比较不会有雾季，如果说是蓝眼泪季的时候，它每年的4月到6月那时候是马祖的雾季，如果你要搭飞机的话，可能就要留意一下有没有，对对对，看有没有遇到浓雾的这个影响，这样子。
1: 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周静华科长，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周科长呢陪伴我们大家解释这么清楚。不要忘记了，我们就要跟着周科长呢享受一下在南竿不一样的一个马祖秋夜。 Go up 哦，让大家呢一起来到南竿听歌吃美食跟逛市集，我们就相约马祖见咯，拜拜。
0: 好，谢谢，拜拜。
1: 嗨朋友，

0: 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请投下你干净的一票。面对贿选，我们零容忍。检举专线0800-024-099，拨通后再暗示，检举奖金最高2000万元。不会选，靠证件就过关；敢会选，靠买票等被关。法务部关心你。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只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ie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Sorry.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9: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1: 赵指导，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 game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所演唱的《法如雪》，这里是真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个头发白了就是老啊啦齁，那当然有些是因为遗传啦齁，就是有些家里齁，如果说你爸爸妈妈齁比较早就是头发白齁，啊你可能也是一样齁，啊有一些齁，你看你阿公阿嬷齁，那个没有染头发，头发还是黑的齁，你也有很大的几率齁，年纪大的时候头发也是黑黑的，真的是令大家羡慕齁。不过呢除了头发黑不黑之外齁，最重要的是身体健不健康齁，身体健不健康。有时候那个发色跟健康是两回事啊，看健康最准的一个方式就是健康检查出来的那一张报表哈。好，那根据卫福部国健署2019到2023年的国民营养健康调查显示，30岁以上国人三高盛行率，30到39岁人口当中呢，高血脂占了 18.7%， 高血压 9.7%，高血糖 2.5%， 并且随着年龄增加而上升。好，那其实三十几岁算年轻吧。好，所以大部分的这些年轻族群哦，自觉风险偏低，症状不明显，很容易错失早期介入的契机。好，那当然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哦，健检齁啊，出来就是有出现红字齁啊，是不是就要吃一辈子的药齁，会有点害怕。那其实是不一定的齁，如果数值是在警戒边缘齁，比如说像收缩压在125，空腹血糖在105齁，类似这样的这个数字齁，那就是那种边缘啊，警戒边缘，那医师通常都会建议说，齁，那你把握一下3到6个月的黄金逆转期，透过严格的饮食改造与运动，红字有机会齁可以降回正常范围。那另外呢，有一些齁，就是年纪轻轻看起来也不胖齁，那为什么会得三高呢齁，医生说这是因为内脏脂肪在作祟齁，如果你长期喝手摇饮齁，就是里面有果糖的齁，或者是你久坐齁，坐很久齁，或者是熬夜高压，也会让脂肪堆积在肝脏跟肠子的周围，形成外表纤瘦但是代谢失调的泡芙人。那如果打开你的健检报告，看到血压偏高，空腹胰糖血脂，空腹血糖异常啊，齁，或者是血脂红字的时候齁，哎，很多人齁，上班族都以为三高齁，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齁，是长辈才有的专利齁，血光嘎嘎嘎嘎你笑脸齁，可是呢，忽略了现代的生活形态，早就已经让代谢症候群悄悄的找上年轻世代啊，所以刚才跟大家讲的齁，就是这个统计出来的数字齁，这个成人预防保健服务已经由40岁下修到30岁，那国健署也呼吁民众善用成人预防保健的服务，定期掌握自身健康数值，提早预防，以有效降低未来的医疗负担。那因为三高初期都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啊，好，所以有些人是健康检查或者是出现并发症的时候才发现问题。好，那三高渐渐年轻化来自于几个原因。首先呢，第一个，作息与压力，好，长期的高压熬夜导致内分泌代谢失调。初日诊所内科暨减重专科医师陈威荣就说，现代人普遍饮食重口味，熬夜，工作压力大，让高血压年轻化成为全球趋势。然后他也以自身门诊经验为例，就说，哦，你知道他最年轻的高血压患者跟他离杂会，显示这已经不是中老年人才需要担心的问题。然后睡眠不足跟巨大的生活压力会影响身体荷尔蒙分泌，让血糖更容易失控。那第二个就是饮食地雷，因为现在青少年肥胖增加，跟含糖饮料还有这个高热量饮食摄取频繁有关系，像现在到处都可以看那个炸鸡啦、珍珠奶茶啦、素食啦，这个会让身体摄取过多的热量导致肥胖。那当这些饮食习惯长期累积，就会让胰岛素的功能变差，身体没有办法有效的利用血糖，最后就会糖尿病。好，那第三个隐形的杀手就是内脏脂肪，看起来不胖却是三高危险族群啊，因为可能长时间使用电脑手机，缺乏运动，让身体的新陈代谢变差。那有很多女生呢，可能是缺乏运动。

动的久坐族，皮下脂肪不多，但是脂肪全部都包在肝脏跟肠道的周围，好，就叫做内脏脂肪啦。那因为内脏脂肪会持续放出发炎的物质，干扰新陈代谢，好，所以是三高最危险的隐形地雷。啊，另外还有一种是遗传，好，就是如果你家里的人有人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好，那代谢症候群的几率也比一般人高。好，国健署的资料指出呢，代谢症候群的原因，不良的生活形态占 50%， 那遗传的因素占 20%。 好，所以如果说你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有早发型的心血管疾病，好，家族性的高胆固醇血症，或者是第二型糖尿病，好，你的基因天生就会对代谢异常比较敏感，只要饮食稍微失控，红字就会提早报到。好，那哪一些是年轻三高危险的族群？好，那就是医师说有三大高风险族群，好啊，不要因为年轻就觉得你自己没事情。好，首先第一个就是体重超标，还有20岁后快速发胖。好啊，年轻三高最驱动的核心因素就是肥胖，好，特别是成年早期20岁到30岁体重快速增加的人。好像有一篇刊登在糖尿病照护的期刊长期追踪研究证实，如果你年轻的时候就处于过重或肥胖状态，即使年轻时候的血压血糖都是正常，但是未来罹患代谢症候群还有三高的几率会呈现指数型上升。那第二个就是夜班工作者跟长期睡眠剥夺的族群。好，如果说日夜颠倒啦，或者是慢性睡眠不足，什么叫慢性睡眠不足？就是你每天睡不到6小时。好，如果是这样的话，会打乱人体的生理时钟，导致交感神经亢奋与内分泌失调，直接就引发了胰岛素阻抗，好，就是所谓的高血糖前期跟血压升高。好，那其实国外有这个研究指出，夜班工作跟代谢症候群的风险显著相关，并且暴露时间呈现正向反应关系。那第三个呢，就是含糖饮料重度成瘾族群。好，年轻世代有一些人每天就一杯手摇饮，好，那这里面有很多的果糖，那果糖会在肝脏直接转换成脂肪，引发脂肪肝、三酸甘油脂飙高，并且诱发胰岛素阻抗。好，那经常饮用含糖饮料，罹患代谢症候群的风险增加 20%， 罹患第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增加 26%。好，那健检数据出现红字，好，其实就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所以呢，就是你拿出你的报告，好，对照一下新的标准，好，那上面就是会有那个说理想的正常值是多少啦，好，然后警戒区也就是黄灯是多少，那怎样是确诊红灯的，好，好，那就是这个数字拿到之后，好，就是跟医师讨论啦，好，跟医师讨论。好，那通常有一些数字就是比如说这个收缩压啦，好，舒张压的警戒值判读啦，好，那台湾最新高血压标准已经下修了，根据台湾心脏学会跟台湾高血压学会的最新指引，健康成人的血压正常值应该在收缩压120跟舒张压80。好，那如果空腹血糖跟糖化血色素，好，到底要看哪一个？好，其实空腹血糖值代表抽血前一晚的状态，糖化血色素则是精准反映过去3个月平均血糖的表现，两个如果有异常都需要高度警戒。那总胆固醇、坏胆固醇、三酸甘油脂的联动关系，总胆固醇只是参考，真正导致血管阻塞的是坏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蛋白。好，那三酸甘油脂的飙高通常跟你吃太多的精致甜食、手摇饮和饮酒是直接相关的，好，直接相关的。但是呢，就是外表好跟三高症状好是没有关联的，好，你瘦也有可能是血脂爆表，就是所谓的泡芙人啊，好，外瘦内肥。好，那至于是不是出现红字就要开始吃药，好，这是不能看单一数值。好，像这个新光医院家庭医学科主治医师柳鹏池医师表示，通常健检出现红字的部分报告上会给一个诊断与建议，那大家如果对诊断与建议有疑虑，就可以回健检中心再次询问，或者是直接带着他去建议的科别门诊直接请教这一科的医师，或者是去加一科门诊
诊挂号，请医师帮你说明红字的部分该注意的地方，那就是帮你解读一下这个健检报告。那即便

0: 没有红字，有些数据如果说已经是在临界值了，好，所以还是要注意，好，还是要注意，就开始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好。那原则上啦，好，只要是数值是落在黄灯警戒区，或者是刚踏入红灯区，医师都不会立即开药。好，那另外国健署有提供30岁以上未满40岁的民众每5年一次，40岁以上未满65岁的民众每3年一次，55岁以上原住民罹患小儿麻痹，或者是35岁以上65岁以上的民众，好，每年一次成人健康检查。好好，那怎么样快速的逆转三高红字呢？齁，这个国健署有提供四招，好，让大家来逆转三高。第一个就是饮食改造，少油少盐少糖高纤，多吃原型食物，那以白开水取代含糖饮料。第二个就是规律运动，每周150分钟中强度运动。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丽比所演唱的《小城夏天》。好，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不知道你身边的人哈，哎，洗肾的人多不多哈？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年纪的关系哈，最近常常会听到身边的长辈啊，或谁的爸爸、谁的妈妈哈，然后就去洗肾。好，那事实上哈，每天看到那个新闻数字，也会觉得相当的惊人，因为台湾洗肾的人好像真的蛮多的哈。然后呢，你知道那个洗肾的情形哈，就是。诶，起码我认识的长辈齁，是属于就是那个一个礼拜要去洗三次。好，就是一个礼拜一二三四五六七嘛，那可能有三天要去洗肾。那另外呢，这个洗肾的每一次，好，就要在那边躺四个小时，好，所以你就会觉得啊，人生齁，真的很多时间就是耗在那边。但是话说回来啦，也要感谢现在的医疗能力齁，医疗的科技进步啊，不然这些人齁，在古时候，因为等于是你的肾就没有办法运作了齁，啊，没有办法排毒齁，啊，当肾没有办法排毒的时候，其实就会开始有什么尿毒症啊齁，然后一些症状啊，然后其实是活不久的齁，啊，现在是因为有这样的科技齁，有医疗发达，所以呢，这些人是透过洗肾在续命啊。那如果洗肾有准时去洗哈，啊，有好好的维持，那基本上，诶，听到很多例子哈，还是可以长命百岁啦哈。只是说你每个礼拜就要去这么多的时间，那怎么样可以护肾呢？哈，那有哪些部分是我们不知道是伤肾的行为？那在这边呢，我们就先来跟大家讲一下哈。其实现在有很多人都是外食族，尤其是上班族。好，那上班族常常外食，那一不小心就会让肾脏过劳。那在这边就跟大家分享肾脏科医师洪永祥提醒，台湾外食比例高，许多常见的午餐暗藏高钠、高磷还有高油脂，那长期摄取恐怕会增加肾脏负担，尤其呢，如果本身就已经有高血压、糖尿病或者是慢性肾脏病的，好，更应该提高警觉。那其中齁，像这个烧辣便当，好，它的油脂跟钠含量都偏高，却时常被人忽略。好，其实我觉得就是烧腊便当还蛮好吃的齁，哦，想到就会觉得说，哦，有叉烧，有烤鸭，有烧鸡，哦，然后有的还有那个咸猪肉这样子齁，哦，真的都很好吃齁，哦，好，但是不能常吃啦。那像这个洪永祥医师就分享，哦，有一名55岁的计程车司机，多年患有轻微的高血压，却未积极控制。那平常为了节省时间，午餐常常会吃红烧牛肉面搭配卤味，那一周甚至吃上3到5次。那近年呢，他就开始出现疲倦啊、泡泡尿啊、下肢水肿啊，哦，可是因为工作，哦，很忙嘛，每天日复一日这样子，哦，然后迟迟没有就医。结果某一天他吃完牛肉面跟酸辣汤之后，突然严重的喘不过气，紧急送医时，哦，那个血压量下去，哦，高达190跟110毫米汞柱，并且出现高血钾、高血磷还有肺水肿，哦，还好就是有及时接受治疗啦。那医师指出呢，这一类的案例往往不是因为一餐所造成的，而是长期饮食习惯加上慢性疾病控制不佳，共同让肾脏功能逐步

恶化。那根据卫福部的资料，台湾透析人口，也就是要洗肾的啦，好，哦，这个相关医疗负担长期偏高，慢性肾脏病更是重要的公共卫生议题。那所以医师呢，就整理出外食族常常出现的，哦，这个五大伤肾午餐，哦，意思就是这些雄厚齁卖嗲嗲家啦，哦，吃的比较伤肾啊。啊，第一个刚才就是讲到的这个烧腊便当，哦，因为这个烧肉啊、叉烧啊、烤鸭啊齁，哦，他们都是腌制调味，哦，然后再加上卤汁啊、葱油啊，哦，听起来真的很好吃齁，哦，可是呢，诶，这个吃下去很容易摄取过多的钠跟油脂。啊，第二个就是刚才那个计程车司机吃的啦，红烧牛肉面。哦，其实呢，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哦，台湾，哦，就是那个红烧牛肉面，哎，什么牛肉面节之类的，哦，所以很多外国人都很喜欢来这边吃红烧牛肉面，哦，啊，但是这个牛肉面里面它这个汤常常含有大量的盐分，哦，如果连汤都喝完更容易增加钠的摄取。啊，第三个，哦，这个也很常吃诶齁，也很好吃诶齁，而且还有很多连锁店，还有股票上市诶齁，还是上柜。好，就是那个锅贴水饺。好，因为锅贴水饺外观看起来是很方便清爽啊齁啊，但是它的馅料还有它的沾酱可能还蛮多的盐分跟油脂。啊，第四个就是炸鸡排、炸排骨便当，哦，高油脂高蛋白饮食对肾的功能也不好，会增加它的代谢负担。那第五个就是豚骨啦、味噌啦，这种日本拉面，哦，啊，一样它浓厚的汤头也是高钠饮食的常见来源。哇塞，这五种大家常常吃吧，你可能觉得说啊，我没有常吃，我轮着吃啊，轮着吃这五个都中好不好，好，所以这五个要少吃，哦，好。那另外呢，这个嘉医科医师安心宇也在社群平台发文说，很多人都知道炸鸡腿、炸排骨的便当很油，哦，但是真正被低估的是烧腊三宝饭的主菜叉烧、烧鸭跟油鸡，哦，再淋上酱汁的白饭跟葱油，哦，这个一个便当如果真的要算热量，随随便便都是破千大卡，哦，非常的惊人，哦，所以呢外食怎么办，哦，诶，你可以从细节来降低负担，比如说便当不要淋卤汁啦，酱料另外放啦，吃牛肉面的时候或拉面的时候少喝汤啊，哦，啊，多选原型食物，少加工食品，然后搭配蔬菜。那至于饮水量则依照个人健康状况调整，哦，因为如果假设真的是有肾脏病的，哦，诶，不能大量饮水，哦，这个它本来水分就是要限制的，啊，如果说你发现说你有泡泡尿啊、有水肿啊、血压异常、持续疲倦，就跟那个刚才计程车司机一样啊，哈，赶快去看医生，好，赶快看医生。然后呢，大家平常在吃午餐的时候啊，其实也不要说午餐啦，晚餐也一样啦，三餐啦，哈，哦，就是吃三餐的时候，哈，哎，要特别小心留意，好，不要说在吃着吃着，哈，哎，伤害了你的健康。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改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蔡健雅所演唱的 Letting Go。 好，那现代人呢其实对于外表也非常的在乎哦。那还好呢，科技也是蛮发达的、哦、所以你现在已经很习惯听到说、啊、谁谁谁又去做医美了，好，然后做一些皮肤保养，或者是说去打扮啊，好，做一些雷射之类的，好，因为希望就是外表可以漂漂亮亮的，然后可以看起来很年轻。那另外呢，在以前传统来讲的话，可能就是会做一些保养品，好、啊、但是保养品买的再昂贵，肤况还是不太好，怎么办呢？那有可能是因为你的基底还是缺乏了真正的营养支持，那其实可以透过营养来协助、哦、那这个高敏敏营养师就提醒了，皮肤作为人体面积最大的防御器官，每天新陈代谢、屏障修护与胶原蛋白生成，全赖饮食所提供的关键原料。那如果你长期处于熬夜、水分摄取不足、高油高糖外食的状态，肌肤就容易陷入慢性微发炎跟氧化的危机。所以如果你单靠外涂保养，自然是事倍功半。那如果你想要肌肤稳定、弹润而且自然透亮，不妨从厨房跟餐桌来着手哦，将十大美肤食材融入日常三餐。所以呢，第一个齁，就是如果你想要润泽水光齁，你就要补好油，筑起锁水的防护网。啊，简单讲就是如果你要自带光泽的水光肌，油脂的品质是关键。优质的脂肪酸能够巩固皮脂膜，避免这个水分蒸发，并且降低这个敏弱的反应。所以呢，像这个洛梨就是很不错的，因为它有丰富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还有天然维生素 E， 能够为肌肤角质层注入健康的脂质，强化锁水屏障，改善干涩粗糙，让肌肤维持柔软弹性。那接下来就是鲑鱼啊，因为它含有极高浓度的 EPA 还有 DHA，

具备优异的抗发炎特性，外食族日常容易摄取过多发炎的油脂，多补充鲑鱼能够调节体内油脂平衡，减少泛红敏络，并且舒缓痘痘的困扰。那再来就是杏仁，好，那因为杏仁呢，诶，这个坚果它里面的维生素 E 是脂溶性抗氧化剂的代表，能够保护皮脂膜免受紫外线还有环境氧化伤害，维持肌肤弹性，改善暗沉跟干燥的纹路。好，那第二个组合呢，就是抗氧焕亮组，好，就是帮你击退暗沉蜡黄，好，让你的皮肤可以就是唤醒，然后蓬润胶原。哦，那日常当中呢，像这个紫外线啊、蓝光啊，还有压力，都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导致你皮肤的胶原蛋白流失跟肤色暗沉。多摄取抗氧化植化素还有维生素 C， 就能够有效的提亮肤色。好，那包括哪些食物有呢？蓝莓，好，那这个蓝莓呢，被誉为抗氧化之王，它蕴含丰富的花青素还有原花青素 OPC， 能够中和自由基伤害，保护胶原结构不被破坏，改善肤色不均，而且可以提升基底的透亮度。那再来就是番茄，茄红素拥有极强的抗氧化能力，能够抵抗光老化伤害，还有抵制黑色素的生成，熟食或者是搭配好油烹调，更可以大幅的提升吸收率。好，意思就是说，吃熟的比吃生的更好啦。好，那这个是日常养出红润气色的必备食材。那再来就是花椰菜，这个花椰菜呢，富含维生素 C 还有多种矿物质，维生素 C 是身体里面合成胶原蛋白不可或缺的辅酶，可以帮助肌肤维持紧实蓬润，并且强化微血管壁的健康。那再来就是柠檬咯，除了它里面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可以帮助提亮肤色，柠檬当中的天然有机霜也可以促进新陈代谢，支援肌肤日常的修护跟屏障更新。那再来就是绿茶含有高的儿茶素，好，这些多酚类具备强大的抗氧化还有抗炎舒缓作用，能够抵御日常紫外线还有压力带来的微损伤，减缓光老化的过程。那第三个就是体内净化组，好，就是要你做好肠道环保，那代谢毒素，那你的就是有好好的代谢，好，那你就可以那种焕然一新的感觉，所以很多人都会讲说肠道好皮肤自然就会好，因为这个就是消化道健康，避免毒素堆积，那当然你的肌肤就不会长痘暗沉，这个是一个底层逻辑。那有什么食物可以体内净化呢？第一个就是苹果，那苹果呢，它是有丰富的水溶性膳食纤维果胶，可以促进肠胃道的益生菌生长，帮助排便顺畅，肠胃道维持平衡干净，体内的毒素就不容易滞留，自然能够减少肌肤长痘跟暗沉的几率。那再来就是高丽菜，这个也是十字花科，它里面呢也是有丰富的什么萝卜硫素啦、维生素 U 啦，这些都可以帮助肝脏代谢排毒，并且提供肌肤修护所需要的微量矿物质，为基底打造纯净稳定的内在环境。那所以养成稳定透亮的好肤质都不是单一的保养品的功能，好，所以总结刚才讲的这些东西就是离不开均衡饮食、充足水分、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好，那每天要喝的水要怎么计算，就是你每公斤好体重要喝30ml到40ml 的水分，好，然后搭配原型食物的营养滋养，就能够由内而外好散发出美丽的肌肤。好，所以呢怎么样可以让你的皮肤好好的，好，我们再来讲一下这个十大很好的食物，就是洛梨、鲑鱼、蓝莓、花椰菜、苹果、高丽菜、绿茶、柠檬、杏仁还有番茄。然后呢就是均衡饮食、充足水分、良好作息。好，那也希望大家呢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刚才在讲到这些食物其实有蛮多都是说什么维生素 C 啊、抗氧化啦，好，所以呢不只是皮肤漂漂亮亮，好，其实你的身体本来就是需要去抗氧化，好，然后去修复一些伤害，所以这些食物呢可以在每天的日常生活当中好多多的加入。好，那接下来我们先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赵启宗，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5: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2: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5点的早安大家长，我是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凤飞飞的《彩虹的梦》。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这首来自凤飞飞彩虹的梦。大家今天早上起床感受如何呢？最近呢、其实好像有人说，这个最近明显感受到季节转换的气息，甚至有一种多了一股乡愁的味道。这个味道你闻得出来吗？好，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哦，因为有很多人说啊，就是童年的一种回忆哦，因为有人形容秋天的氛围啊是怀旧又宁静，也有人想起啊阿公阿嬷跟过去那小时候的三合院，那感叹是回不去的童年哦。那也有人觉得我好想哭哦。就为什么秋天的空气闻起来有乡愁的味道呢？有人闻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百合二重唱所演唱的《秋色》，送给各位啦。早上听到这首歌曲，其实还蛮有一种觉得回忆感，对不对？大家都会觉得说秋天哦，真的是来得快也去得快，可以说是第一个消失了。相较于呢其他季节明显有开端跟延续，但是秋天啊在许多地区的过渡期相对来说真的是蛮短的，常常被夏天的炎热天气跟冬天的寒冷给夹击，所以在这边就会有一种觉得秋天会让人有很多的感叹。那当然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更珍惜当下的感受啊。好，这个生命周期啦，季节更迭是一种相当深刻的体悟，也代表着我们对于过往的一些回忆。那我想最近啊早晚都还是偏凉，请各位大哥大姐们早上起床的时候呢记得多加件薄外套在身上哦。我们接下来继续听首歌，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江蕙跟伍思凯哦两位所对唱的这叫秋后比吉米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我们时间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咯，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听到这首歌曲姚苏蓉的《情人的眼泪》，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逼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逼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那也欢迎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可以下载我们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APP， 下载在手机当中，让你随选随听哦。好的，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嗯，如果呢你中了 9.1 亿元的大乐透头奖的话，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心情或反应呢？好，在这里有大乐透第74期头奖 9.1 亿元一注独得，中奖人呢是一位中年男子哦，据说呢他知道中奖之后反应十分的淡定，他中了 9.1 亿元，开奖后两个星期后才来这个前来兑奖哦。那他本身呢是经营贸易公司哦，这个得奖人是住台中哦。那因为来台北拜访亲戚，看到彩券行呢就上门买彩券了，没想到花了100元电脑选号买两注大乐透，其中一注中了头奖。哇，好，那他决定中奖之后呢捐赠2500万给这个慈善基金会。据说他的太太说他买彩券已经买了20年了，他先生走到哪就买到哪，只要感觉这个彩券行呢诶有缘分哦，有吸引力哦，就会进去买，而且但是一次就只会买100块钱而已。那这个中奖人说他在开奖之后利用这个中奖 APP 就得知自己中了头奖，在那个当下那个反应是十分淡定的，他只认为能中大奖这样很好。那同时他在兑奖前也做了功课，先看过台彩先前公布的中奖人面相，自认为很符合中奖人的面相。诶，这个中奖人面相是什么样子呢？台彩总经理说当时那个中奖人来领的时候呢，诶，他就有看了一下，他就拿下口罩看到哦，他说中奖人的额头很高，耳垂很厚，有点像弥勒佛的下巴，的确呢是很有头奖的这个面相哦。那再来他就说啊，为问到为何会觉得中头彩时，这个中奖的这位中年男子就说，其实他平常真的做了很多善事哦，定期会汇款给育幼院等弱势团体，或是听到社区长辈没饭吃，也会主动招呼长辈来家里吃饭。因此先兑奖前就想好要捐款的对象哦，他决定要捐2000万元到中信慈善基金会哦。那而且呢你知道吗，他这边就说看到这个队长贵宾室有挂满受赠的单位感谢状啊，然后好奇询问之后决定再加码500万元。好，只能说啊，在这里每个人啊都有不同的命运啦。那有些人的命运呢确实在这样的一个期间当中，诶，就买了20年，终于有那么一天就轮到他了。每个人的命运都不一样，那我觉得我们能做的就是没有这个中奖运，你就更脚踏实地的在过日子，在上班，在赚钱，在念书。我觉得这个比有一天哦，这个中奖那种感受度啊，还要来得扎实，还要来得踏实吧。跟大家分享，我有一位学长哦，我这位学长他是棒球迷哦，他从小就看棒球。那其实他的个性，他一直以来都是一位非常乐观开朗，而且呢他很勇于助人，所以身边朋友非常多，我们也很喜欢跟这位学长亲近哦。那他呢他说他这辈子一个最好的一个运气，就是他在高中的时候啊，我忘记他是买什么饮料还是什么的，那时候那个饮料那个品牌呢就主打说，诶，你喝这个饮料就有机会可以抽到你去美国看大联盟的机会哦。然后呢他就真的傻傻的每天这样收集。其实讲真的，我自己啊，我都会觉得这个机会非常的渺茫，所以怎么可能，真的有觉得可能是假的，所以就不会想要去多理会，就可能看看就说，哦，诶，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哦。然后但是我那学长他就很单纯，他就真的就是一直喝那个饮料一直收集哦，然后就终于有一天竟然是他中奖了，他中了那个头奖。所以啊，那个对方那个饮料品牌就帮他出了机票钱，还有这个饭店钱，然后机票钱饭店钱，然后还让他去看大联盟，这个美国大联盟的这个职棒哦。哇，这个他真的是
高兴极了，但他也很低调，他也不常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只是我们每次听到的时候都心里都觉得太梦幻了吧，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好事会发生吗？好幸运哦。当然有的时候我们都会笑说，哎呀，就可能他女生就女那喜欢追女孩子没追到，我们就说没关系啊，你的好运都是花在那个时候高中去看大联盟这个棒球的时候了吧，就跟他开开玩笑。好啦，总之也真的很恭喜这位中奖人哦，这个幸运儿得主呢是在台中。那大家去买这些彩券呢，就是买一个希望嘛，但是我觉得也不用太过于怎么说，不用太过于这个投入，或者是呢花了很多钱在这个上面。很多时候这些钱呢、啊、拿去好好存起来，或是好好的去规划理财，我觉得还总比这边总有一天得奖还要来得好吧。好，我们来听到一首歌哦，林慧萍的《梦里的》。

有梦最美，希望相随。有时候啊，还是抱有一件梦想的时候，这个生活还是感受到希望，但是不要花太多钱在这个上面啊。好啦，我们在今年哦，9月10号就是今天，是农历哦，这个七月的最后一天。那由于七月是小月，没有七月30号，所以呢，我们民间所称的鬼门关跟地藏王菩萨的圣诞都落在这一天。那多数人呢，知道鬼门关象征农历七月告一段落，但却未必知道这一天同时蕴含着地藏王菩萨慈悲、孝敬跟救度众生的深刻意义。那地藏王菩萨呢，很多人会联想到是什么亡魂啦，或超度，对吧？甚至误以为他是掌管阴间的神明。其实啊，地藏王菩萨与观音啊、普贤这些列汉传佛教四大菩萨，是以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宏愿著称。那地呢，就如大地，承载众生。藏呢如宝藏，蕴含着无限慈悲与智慧，所以在这边哦，地藏王菩萨所救度的不只是幽冥众生，也包含活在人间却被病苦怨恨愧疚跟执念所困住的人。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身边的一个经验哦。我有一位朋友，我朋友的朋友啦，他呢他是一位电影界的公关，那他就是会负责很多像是我们自己在看到说哪一些国外的电影啊来到台湾上映啦，这个就负责他要去规划跟宣传，然后是一个很年轻的男生哦，可能大我个两三岁吧。那他呢从小就有阴阳眼，然后他是可以看得到另外一个世界的。那因为从小就看得到，所以他其实并不害怕，但是有的时候会让他造成困扰。他说他曾经在某一个年纪的时候呢，会有一点不太知道这个是他所看到另外一个世界的人，还是现实生活当中的人，他会有一点小小的混乱。所以后来他的家人好像就带他去拜拜吧，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常听到的故事。不过后来他发现他可以跟神明对话，那时候他所对话到就是可以沟通的对象哦，就是地藏王菩萨哦。那为什么我会知道呢？因为我曾经就有问他一些问题，我就很好奇嘛。那他呢就是听一听，然后就会跟我说你现在的状况啦，或者是建议我可以怎么做。那我自己每次听完的时候，因为我就跟他见过两次面，那有时候就是会问问题，即便我没问他也都会问我说那你最近还好吗？有没有什么想问的问题？既然都见面了，我可以帮你问一下菩萨这样子。好，然后他就会告诉我说，希望我对于有很多事情啊，也许我心里面可能有些委屈，

但他觉得我也不用就是马上的去处理这份委屈，他会慢慢的消失，然后甚至我有机会可以说出我想说的话。那给我自己个人觉得哦，这一位朋友真的是给了我很多的安慰。那当然有一些事情呢，冥冥之中也许早就已经有安排了，也许我对于信仰这部分可能这几年是有越来越深的感触，那也因为我个人觉得是带给我一些很大的力量啦。那就刚好看到这一篇呢，我突然想到说，诶，我前阵子有遇到一位朋友，他能够跟地藏王菩萨来做沟通，其实还发生了一些还蛮我自己觉得蛮玄的故事，有机会再来跟大家分享好了。我们在这里先稍作休息一下哦，进段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让大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这个邓妙华所演唱的《牵起我的心灵》，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2: 啊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9: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FM 104.1，掌声跳平台。HEALTH， 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好的，我们今天健康密码要来跟大家分享关于早起散步可以抗老化哦。在这里呢，这一支是来自这个庄静芳，她是一位相当知名的养生专家，她在她的书中写到50岁怎样生活最健康当中所提到的内容哦。她提到说，在万物苏醒的清晨时刻，走出户外，在大自然当中散步，感受万物从沉睡中慢慢醒过来的气象，接收大地大气活力，让我们的细胞充满能量。那旺盛的新陈代谢活动呢，也可以让体内的废气顺利排出。而随着呢太阳逐渐高升，头脑也会越来越清明，美好的一天呢就从这里开始咯。

这首歌是来自这南方二重唱《风中的早晨》。早上散步可以延缓老化，有什么样的方法呢？这边呢有分享一个哦，这边这个是来自呢这个知名的健康养生专家庄景芬，他提到在书中50岁怎样生活最健康当中所说的，他说到啊，脚踏大地吸地气有哪些方式。首先呢，找一个平坦安全的草地或土地，脱掉鞋袜，赤足走路哦，赤脚走路哦。第二个是大腿内侧跟手腕要用力，因为用力呢，我们的背部是可以自然伸张，姿势可以趋向垂直。第三个是肩膀放松，手臂以前三后四的比例自然的摆动。第四个是收缩下腹，开展胸膛，深呼吸。第五个是手使劲往后摆动，大腿用力踏出。这种散步法可以消除肩膀跟腰部的沉重感，而且四肢用力还可以促进我们末梢的血液循环，来刺激负责这个代谢的脾脏，也可以让我们的内脏活动趋向活泼健康不老，也就是说你的整体都会一起动起来啦。所以啦，不只是这个活化脑神经哦，还可以增加骨质密度跟肌肉的韧性，那能够活力健康，还可以延缓老化。所以呢清晨散步价值千金。那早上起床哦，就真的因为人车也都少嘛，我觉得光是车少这件事情就是一大非常大一个优点了，因为呢你就可以少吸到一些废气哦。好，那总之在这

这里先跟大家分享，这有这几个方式。再说一次哦，第一个可以找一个平坦安全的草地或这个地板上，脱掉鞋跟袜子，赤脚走路。第二个是大腿内侧跟手腕要用力，因为用力呢，我们的背部才会自然伸张，姿势呢也可以趋向垂直。第三个是肩膀放松，手臂以前三后四的比例自然的去做摆动。第四个是收缩下腹，开展胸膛，深呼吸。第五个是手使劲往后摆动，大腿呢用力踏出。好，那我们可以试试看了。我们在这里呢来听首歌曲，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关于散步的优点哦。

第一首歌曲来自包美胜所演唱的《走向我，走向你》。在这里如果家中有比较年纪比较稍长的长辈们，晨走的时间可以稍晚一些啦。那当然在清晨五六点散步是最好的时间。那当然也可以呢陪长辈出门晒晒太阳，等阳光出来一些温暖一点再出门。所以即使八九点也不错哦，这个时间也不错。那冬天的时候呢，我们时间可以再稍晚一点。而且要注意保暖哦，务必记得要戴什么，戴帽子哦。那因为天冷的时候，连这个耳朵也要记得盖住，脖子保暖的围巾也不可少。那如果阳光比较强的话，眼睛的保护也是需要注意的。高龄者特别需要太阳的能量，就算是行动不便呢，必须借助辅助工具或是坐在轮椅上，也记得要每天出来走一走哦，和太阳见个面，打个招呼，就算只是在住家附近的小公园、学校逛逛都好。那当然哦，就近散步或者是有机会上山，其实能走就去走吧。

就以小范围的平坦路面上，以身体感觉舒适的速度去散步，不一定要求快，可以慢慢散步。那如果没有办法自行散步的大哥大姐们，也可以带他们到视野比较好的位置，让他们晒晒太阳，帮他们按摩一下肩颈啦、耳朵啦、手啦，放松的在大自然的环境当中跟大地融合在一起。我想在这个同时按摩也可以让

对长辈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即使对已失去自主的长辈来讲，更应该要这么做。好，那我想这个也是分享给大家啦。我们时间在这里呢，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不管是对自己或是对家中的长辈，请记得多一点爱分享出去，或是给自己哦。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出去晒晒太阳，或者是愿意为自己准备一餐营养的三餐，我觉得这都是爱自己的一种表现，也是爱家人的一种表现。生活当然是能过就过啦，但是呢，能不能把它过得好，过得精致，这取决于每个人。今天的早安大家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咯，拜拜。

0: 开始。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6: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
11: 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2: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我不喜欢他摸我。
1: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0: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1: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向舒扬。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家要早。今天时间来到的是9月10号礼拜四早上的6点钟，收听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咯。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在今天跟大家聊聊生活话题。首先为大家送上的第一首歌曲，非常动感的旋律，来自 Billy 所演唱的《忧郁通行》。

这首歌曲《忧郁通行》来自 Billy 所演唱的歌曲作品，时间来到早上的6:07，锁定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好啦，今天想跟大家聊聊哦，这个话题呢，可能最近很多人同时也有 follow 到这样的风潮，就是哇，我现在最近在那个搭捷运的时候，看到大家滑手机的内容，好像不单纯只是看脸书哦，滑滑脸书大家的发文，或是说玩 Candy Crush 哦这种游戏，其实我发现现在真的好多人在搭捷运的时候会来看所谓的 AI 短剧。好 ，AI 短剧其实现在发展的非常的厉害，好，什么样的剧情都有。然后，说男女主角你喜欢什么样子的，基本上应该都选得到。喜欢长得这个比较斯文一点的男主角啊，或是说比较霸道的总裁啊，其实呢，这个剧情设定应该都是蛮符合大家的需求。那其实我一开始以为这种 AI 短剧好像都是长辈朋友们看比较多，因为可能第一方面就是时间比较多，然后第二方面就是或许社群使用。据我所知啦，现在 AI 短剧可能在脸书上面比较容易看得到。那如果像年轻人比较喜欢用的这个社群啊，像是 Threads 啊 Instagram 啊，好像没有那么容易看得到哦。那当然另外一方面也有可能是同温层，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比较少在看 AI 短剧啦，好像演算法就不会推荐给我这些类型的影片。但是我后来发现，包含像是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或是身边办公室的这个同事们，很多都在看，连我朋友也有在看。

那到底为什么 AI 短剧好像这么容易一看就动尾掉，就吸引大家的注意呢？本来只想要看几分钟，想要把这个影片好就看完就好，结果它还有续集，续集还有续集，好就一路追追追追到这个可能一看完就一个小时，就两个小时过后了。那关于这个 AI 短剧为什么这么抓住大家的吸引力呢？根据国防医学大学兼任临床教授还有精神健康基金会的这个召集人杨聪才医师哦，表示说 AI 短剧之所以会让大家觉得欲罢不能，其实有时候并不是我们自己自制力不足的问题，最重要是这种 AI 短剧的形式呢、哦、它抓住了大家大脑的奖赏机制。因为像现在当然除了像 AI 短剧还有很多的短影音，好像网红拍的一些短影片啊，短的影片内容哦，其实常常让大家停不下来，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跟你大脑分泌的多巴胺相关。那对于多巴胺这件事情呢，杨聪才医师表示说，真正的关键其实并不是单纯的追求快乐，是大脑对于未知奖赏的期待。未知奖赏，这个就是为什么你看到一部没有完结的短剧就想要再去看下一集，就再看下一集。我觉得不只是短剧啦，有时候在那个追剧的时候啊，用这个尤其像你看串流的电视剧 Netflix 或是 Disney Plus 这种串流平台，现在都很可怕。以前我们就是守在电视机前面八点到九点播完就播完了，但是现在呢它都会自动跳下一集，跳下一集你就想说好啦，我再看一集，再看一集就不看了，然后就常常这样追了非常的久。好，那这种有点悬念的结尾啊，或是说让你期待还有下一集还有续集这件事情呢，就会引发大家大脑所谓的这种奖赏机制，好，期待奖赏，还有这种未完成的感觉，让大家迫不及待的想要赶快点开下一集。因为人类的大脑最难抗拒的不是已经得到的奖赏，是你不知道下一个奖赏什么时候会出现，就是期待那一个未知出现。那当然还有包含像是短剧的剧情安排啊，因为通常短剧大概就是在至少90秒以内，那这种短剧的铺陈方式跟我们以前习惯的传统的戏剧可能一集要40分钟50分钟一个小时的铺陈其实是不同的啊，进度是非常快速非常快速的，很多的内容可能在几秒当中就迅速交代完毕。那甚至在90秒的剧情里面就会有一些可能你有误会啊、反转啊、复仇啊，好，这种非常庞大的转折全部塞在短短的几秒钟。那这么庞大的剧情塞在短剧里面呢，大脑对于这种有情绪刺激的事情就会特别的敏感，因为情绪的起伏非常的密集，常常让大家看到就觉得吊住了，好，吸引大家的注意力。所以呢，为什么 AI 短剧这么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就是当然一方面剧情的转折起伏非常的大，你就看到觉得天哪天哪天哪，然后就看完了嘛。那看完之后呢，你发现还有续集又想知道，就会让大家的黏着度提高，你会看更多，想看更多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好，就是每一次你滑新的影片的时候都像是一个小型的抽奖，大脑就会开始期待你下一次看到你下一则影片，下一则影片你再往下滑会不会看到更有趣的内容呢？所以这个部分就是为什么现在大家离不开短影音啊，甚至很多人现在连一出戏啊可能都要快转的方式看完，或是说用两倍速来看完。那另外我相信也有很多人呢，就是在睡前想说稍微滑一下手机，结果就一直看一直看，看了很多的

短片，就发现反而造成一些负面的循环，恶性的循环，就是你躺在床上打开手机，想说放松一下再睡觉，但你已经其实很累了，就疲累的状态，想放松，看滑手机，看短剧，看 AI 短剧，然后看 AI 短剧虽然是想要放松没错，但是它其实是会让你的大脑更加的兴奋，没有办法沉浸下来，就变成说你好像更晚睡了，更晚睡隔天又更累了，然后一整天疲劳累积下来，你又滑手机，又累又滑手机，其实这个是真的是蛮负面的，蛮恶性的循环呢。所以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在生活当中稍微取得平衡，就是你有休息到，然后你工作家庭人际关系都有 balance 到，同时呢你还有一点空档的时间可以来看一些短剧。其实并不是说不能看，是重点是你有没有影响到生活，有没有甚至影响到大家的专注程度呢？那医生也有提供一些做法因为其实有时候不能只单靠意志力有一些方法可能它是更有效的。第一件事呢，就是你在睡觉的时候，你不要把短剧放在床上看，床就应该要是好好睡觉的地方。第二个呢，就是呢你要靠环境来停止，设定观看的时间，关闭自动播放，把手机放远一点，这些方式都比你告诉自己我一定要忍住还来得有效，因为有可能你自己就是忍不住。好，那再来最后你可以问问自己啊，今天我是真的想要滑手机娱乐放松休息一下，还是我其实有很多的事情还没做，只是想要逃避呢？如果你真的是想要逃避AI 短剧其实是一个坏选择。反而如果你出去散散步听个音乐聊聊天，甚至你只是安安静静的做个十分钟，这样的方式呢其实都比你去看短剧滑手机看 Reels 看 Shorts 还来得更好一些，因为它其实会长期的让你的大脑暴露在刺激的剧情跟环境音声音效果当中。好啦，就跟大家分享，虽然现在呢大家都在看 AI 短剧，确实也很好看，也很吸引大家的注意力，但是呢当然它不能造成生活当中的负面循环呢。在这里特别来跟大家做提醒了，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梁静茹所演唱的《重播》。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什么是议定监护？

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4: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02.1，掌声跳平台。时间来到早上的6:20，持续在广告过后回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在每周一到周六早上6:00到7:00，在空中跟大家聊聊生活话题、时事新闻、健康大小事咯。继续来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作品，来听到的这一首来自梁咏琪所演唱的《大风吹》。

来自梁咏琪的歌曲《大风吹》。我其实非常的害怕玩大风吹这个游戏哦，就觉得天哪，好像要为了抢一个座位你死我活的哦，好像我觉得这个场面啊，厮杀啊，非常的难看，然后我都觉得我自己是会抢不到座位的那一个人，但我又不喜欢输的感觉，哈，我介意输的尴尬。所以，如果从以前到现在有机会玩这种团康活动，要玩到大风吹都觉得好痛苦哦。那但是呢，这个抢座位啊，其实除了在游戏当中，在我们生活当中常常也是需要抢座位的。例如说，在百货公司底下的地下街餐厅美食街，如果要吃午餐要吃晚餐哦，常常都是一位难求嘛。那当然我们一般来说都会先去占个位子再去点餐哦，可能就会放水壶啊，放包包啊，放雨伞啊，那甚至在那个咖啡厅，好像是星巴克、路易莎这种连锁有很多座位的咖啡厅，也真的大家都还蛮习惯吗？蛮大胆的，就这样把个人的物品放在桌上，放在这个椅子上，然后人就消失了。甚至前阵子很夸张，就是有很多的学生现在读书呢不一定会去图书馆读书，现在很多人喜欢去咖啡厅读书，好像我高中啊大学啊也是有这种习惯，我就是觉得在图书馆还是比较拘谨一些些，那有时候想要气氛比较轻松一些，就会跟朋友去图书馆去咖啡厅读书。那这个有一些学生哦，真的我觉得也是坏习惯，我以前是不会啦，但是很多人就是因为咖啡厅对于学生来说单价还是稍微高一些，像星巴克随便一杯咖啡都要160，好，随便一个餐点可能都要150-120以上，那随便吃下来都可能要300-400块钱，对于高中生来说，大学生来说，如果在那边读书，读一整天，像假日读一整天，从早到晚，你一定会早餐可能自己解决，那午餐晚餐你不可能都吃咖啡厅的嘛，所以很多人呢就会人就消失，好，书本课本就放在座位上。放在座位上人就消失，去外面吃午餐吃晚餐，吃完之后呢再回到星巴克再回到咖啡厅来读书。那常常像很多这个只是想跟朋友喝下午茶的，去到咖啡厅里面就会发现一位难求，就是人都不在位子上，书都放在位子上这样子。所以现在有一些咖啡厅啊，星巴克啊，路易莎其实也会说他们

其实如果发现顾客消失太久，就会把课本通通好这个收起来，帮你打包，不让你占位子占这么久。当然啦，我觉得也很合理，因为店家就是要做生意。那如果顾客来了发现都没有位子，其实对于顾客来说也是很大的困扰。好，所以我之前是真的有看过有那个星巴克的店员是真的会把学生的书包整个打包放收起来放在柜台帮他们保管，因为消失真的太久了，可能不见就两个小时三个小时，那你想好像对于店家来说有多大的损失啊，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的话。好，那但我觉得大家会这么放心的把东西呢就放在位子上，好占这个位子然后人就消失，也是对于台湾治安的一个放心吧。像现在大家都会说台湾人呢，我觉得坏习惯就是在台湾的社会被养成了，你觉得台湾很安全，你东西放在椅子上放在桌子上好像都不会不见哦，但是到了国外这个粗枝大叶的心情可能就要稍微收敛一下哦。那我觉得也是挺有趣的啦，因为台湾人就很放心的把东西放在位置上占位置嘛。那这个习惯其实除了台湾人，我最近刚好就有看到一个报道在说，好，这个外国人呢他们抢的不是咖啡厅的座位，他们抢的呢是躺椅。好，这个躺椅尤其像大家如果去欧洲玩，然后就会发现说欧洲人真的非常喜欢晒太阳，那为了要晒太阳你就要躺在椅子上嘛，悠悠哉哉的晒太阳滑手机看书或甚至发呆都好，这是对于欧洲人来说很大的享受。那这时候呢欧洲人尤其是德国人，德国人呢他们就是会为了要抢这个躺椅，因为躺椅很热门嘛，为了要抢躺椅呢就会很提早起床去占位子，这习惯跟台湾也是有一点点相关，甚至还出现了毛巾战争。毛巾战争，什么叫做毛巾战争？就是如果你刚好也有机会到欧洲去观光，可能会发现说一大早啊六七点的时候去饭店的游泳池，然后明明就没有半个人啊，但是躺椅上面都铺满了毛巾。但是你不要觉得这个毛巾是饭店发的哦，因为这个毛巾就跟我们平常在台湾习惯放的水壶啊雨伞啊是一样意思的哦，代表说这里有人了，那但是这个主人他可能不在，甚至可能还在房间睡觉哦，这就是所谓的毛巾战争，你要抢得比别人快哦，起得比别人早，甚至呢还被拍成广告哦。在30多年前英国就有一个啤酒广告在讽刺德国人很喜欢抢位子这件事情，他们把德国人就是拍得像军队一样齁，就冲到游泳池来抢座位，结果呢被一个英国人从天上齁抛下那个英国国旗的毛巾反将一军。为什么欧洲人普遍会觉得德国人非常喜欢用毛巾占位子呢？主要就是因为德国人常常给人一种印象，我就觉得好像很讲求效率，很有纪律，很早起。好，结果他们连那个去度假的时候抢位子都要起得比别人早，都要是用最有效率的方式，甚至这个也不是广告的夸饰，因为生活现实生活中真的有这样的法院案例哦。在前两年的时候有一位德国的爸爸，他早上6点的时候就起床，然后想要去躺椅占位子，结果一大早起床发现全部都被占满了，他太生气了，后来回国之后就把这个德国的旅行社告上法院，然后甚至呢他还打赢了这场官司。好，可见德国人对于晒太阳对于躺椅的执着执念有多深。那当然啦，这个刻板印象啊对于欧洲人来说真的很深哦，抢位子抢到上新闻。但是
欧洲这么多国家，真的只有德国人喜

欢占位子吗？我觉得也不尽然，因为占位子应该算是人的本性吧。哦，那确实刚好前阵子也有一个调查，是欧洲的调查，他们针对欧洲六个国家来做民调，结果发现呢，认为德国人最爱占位子的，通常哦，有这样的刻板印象，只有德国人自己跟英国人，因为英国跟德国就是死对头嘛，在这件事情上面。那但是呢，如果你换一个方式问，好，这民调就问大家说，那你自己有没有用毛巾占过座位呢？好，结果发现承认的比例最高，然后最喜欢占座位的居然是法国人跟意大利人。好，你看吧，我就说吧，这个是人性，这个是人性啊，所以其实每个国家都会有这种情况发生，甚至哦，意大利还有出现那个用遮阳伞卡位，因为意大利你知道欧洲国家嘛，都非常喜欢海滩阳光，然后晒太阳，这样晒成古铜色的。那意大利的海滩呢，有免费的公共沙滩跟付费的私人沙滩。私人沙滩其实你如果要两个躺椅加一把伞，一天大概要1200块台币。那所以呢，就让这个大家都想去抢公共的沙滩，免费的沙滩。那免费的沙滩当然这个空间有限，所以很多人就是会自己自备这个遮阳伞，然后前一天就把遮阳伞插在沙滩上面，椅子摆好，人就回家睡觉，隔天再来起床晒太阳。甚至这个严重到警察要出来突击检查，才不会让大家想晒晒不到。也是蛮夸张的啦，所以我觉得除了台湾人啊，很有趣的是全世界都会这样做，但我觉得不要太夸张都还算容忍的范围。例如说我们讲到在美食街稍微占一下位置，这个都是合情合理的，但你不可以就是哇，你一站你就要一整天，就像我觉得学生有一些真的有点夸张，好，读书读一整天，然后你又不在人家的店里面消费，然后又想要享受人家的空间，这个真的是蛮不厚道的啦。所以其实有时候还是要拿捏好那个分寸是最重要的。就跟大家分享咯，从台湾聊到国际，好，欧洲人也非常喜欢占位子。好啦，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杨培安所演唱的《快乐的歌》。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

0: 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3: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4: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5: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6: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7: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8: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9: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0: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1: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FM 104.1，掌声加平台。时间来到早上的6:40，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接下来要提醒一下大家哦，就是昨天是99重阳节嘛，那重阳节非常重要的就是重阳敬老礼金，你到底有没有拿到呢？我在六都都有发放哦。以台北市来说，如果你是年满65岁到84岁，每个人可以领1500元。如果你是85岁到98岁，每个人可以领到3000元。99岁以上的话，哇，更厉害了，每个人可以领到10000元，加上一份小礼物。那领取的管道台北市有三种，第一个就是如果你在8月14号之前，或说你更早之前就曾经有在官方网站或是区公所来申请登记汇款，那你可能9月1号的时候他就直接汇到你的户头了。那没有做这个申请也没关系，你在9月7号一直到9月18号，你拿你的敬老卡、你的爱心卡到台北捷运的加值机，捷运里面的加值机，或是四大超商、美联社，来 B 卡储值。B 卡储值，那如果你真的也不太会用也没关系，因为如果像去到捷运站，应该可以问一下那个站务人员，或是去超商问一下店员，应该我觉得大家都可能有遇过类似的状况，可以协助一下。那或者是呢，你要定点去亲自领取也可以，但是这个就要等到下个月，10月15号到10月17号这5、15、16、3天这三天的时间呢，前往你涉及的区公所他们指定的地点现场来领取。那如果是住在新北市的话呢，65岁到79岁每个人是领1500元，80到89岁每个人是领2000元，90到99岁每个人领5000，100岁差点说100万，太多了，100岁以上每个人可以领到2万元。那新

北市领取的方式不太一样哦，通常会先用汇款的方式为优先，那但是汇款你要在8月27号以前到区公所的现场来填写，或是你到官网下载敬老礼金金融账户申请书，但这个是已经过去了嘛？那如果你发现你都好像以前都没有登记过，好像以前都没有这个填写过汇款的户头，没关系，到时候呢你也可以去领现金。那这个现金呢一样也是由区公所来安排地点，好，你就直接去领，或是看状况的话也会有人这个专人送现金到你的家门口。那这个实际的状况可能还是要问一下区公所的方式到底会如何的来去处理。那我觉得如果是有户头啊，是优先用户头真的是方便很多。那大家因为像可能明年据说也会有领10000元嘛，那10000元现在来说呢真的就是用汇款是最方便的，直接汇到你之前留下的那个账号当中，所以我觉得是可以去预先登记一下，到明年如果真的有领到10000元的话，因为据说这件事情应该是真的会发生啦，总统都这么说了，明年应该过年前会领到10000元，那这个大家也可以预先做准备，就是先去填写好官网啊或是什么的，填写好你的汇款账户都可以优先的汇到你的户头当中。跟大家分享啦，有些人应该已经领到了，但是还没有领到的呢可能还是要掌握一下这个资讯，否则这个钱呢白花花的现金哦就会这样离你远去了，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咯。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听首歌曲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来自蔡琴所演唱的《顺应者》。

来自蔡琴所演唱的歌曲《顺应着》。最近这几天哦，天气突然变得很凉，好，甚至很多人说这是九月的天气吗？对，这到底是不是九月的天气啊？希望好像从以后开始，希望从九月份开始之后都是这么舒服的状态哦，不然哎，七八月真的太热了，然后每天晚上都要开冷气，不开真的睡不着觉。但是呢，拿到电费单又会觉得很心痛，心在淌血，我就花了很多钱在吹冷气。当然啦，现在用变频冷气，其实有时候啊，如果你开的时间比较长，甚至如果你只是出门去买个菜啊，简单的外出一下，有时候哦，你不关冷气，比你这样开开关关还要来的省电。所以不是说你为了要节约用电就出门什么一定要关冷气，其实要看你那个开关的频率是多少。那这样同时啦，除了冷气，很多的电器也是这样，你开开关关反而更加的耗电。那我相信很多人啦，可能平常为了要节约用电，想说啊，那我就直接把插头拔掉啊，也不会有那个待机耗电的困扰啊。可是要提醒大家哦，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拔插头，有时候你东西哦，这样插头一拔掉，可能让它的机器寿命变短，甚至是发生故障的情况。有哪一些家电真的请大家不要随便拔插头？第一个就是关于冷的东西，这个应该非常的直观吧，冷冻柜、冰箱这些，你把插头拔掉，请问你还要怎么用？好，因为这些都是要维持食材的保存嘛，我相信应该没有人会这样轻易的拔掉吧。这个非常直观的。但是另外一个要注意的就是一些关于安全啊，或是生活基础设施，例如说瓦斯热水器还有对讲机。虽然哦，这个瓦斯热水器是我们平常家庭当中待机耗电最大的一个项目，好，一个电器，但是这个为了安全，你也不要轻易的断电。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你的卫生啊，个人的舒适设备，像是免治马桶，频繁的断电会影响坐垫，这个免治马桶坐圈的加热跟清洗功能的正常运作。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网络的设备，你们家的 WiFi 和 WiFi 路由器常常这样子拔插，很容易让网络的连线是不稳定的。还有呢，微波炉其实也不用，因为它在关机的状态下，待机耗电是非常的低，它基本上不耗电，所以也没有拔掉插头的必要。如果你频繁的拔插，就也可能会导致说一些家电需要重新的连接跟设定啊，或是说短路的情况。好，现在的这个家电真的，因为跟以前比哦，现在家电比较精致一些啦，所以大家如果这样常常拔来拔去啊，可能反而造成一些损伤。好，所以应该是不会造成太大的耗电量啦。但是如果像除湿机这一种类型的，这种使用上面真的要格外的小心，因为它可能会有一些自燃的状况，之前也发生过很多类似的新闻。所以使用上面呢，除湿机你要开也可以，但是最好

就是在你人还醒着的时候，你人在这个空间的时候，你能够很及时的观察到这个机器有没有出状况的时候再来开启，不要睡觉的时候开一整个晚上，不要把除湿机放在一些很杂乱的地方，这些都很重要。关于家电，除了节约用电是为了省钱，在安全上面也要请大家

新闻、健康话题。今天为大家送上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黄韵玲所演唱的《三个人的晚餐》。我是玉轩，明天见喽，拜拜。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

0: 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哎，不，
10: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今天我们节目中呢，跟你来聊一聊最新的一些房市资讯哦。那因为已经是一个新月份的月初啊，所以呢，这个六都都已经率先公布了八月份的这个房屋交易的成绩单啊，所以呢，这个节目一开始就跟各位来报告这一份成绩单到底好不好呢？好，来看看，哎，房市在八月份算是一个传统的淡季，加上呢，买方啊，这个对于房价追价的意愿，哎，相对偏低，因为看看房价也没有什么大幅度的一个修正，加上呢，七月份有这个清安 2.0 末班车的这个效应啊，所以呢，哎，这个八月份的六都买卖移转动数啊，呈现了一个相对这个比较低迷的一个状态哦。那如果说以目前看到的这个六都公布的八月份的买卖移转动数加总起来的话，是15723栋，跟七月份比较起来，大幅减少了有23.3%， 这个减幅真的蛮大的哦。那跟去年同期比较，年减的话是 5.6%。那如果说光是以移转动数来看的话，这个是写下了2017年以来近十年的一个同期新低哦。所以这个八月份的成绩单是有一点点的难看哦，是相对不好的。那在八月份移转量连跟月双减的这个情况之下，加总啊，这个一到八月份，这个六都的买卖移转栋数是133667栋，跟去年同期比较也是减少了 1.5%， 显示呢，今年的房市啊，还是处在一个盘整的状态哦，真的是好像无力翻身了哦。这个本来大家都期待说会不会有这个政策上面的一些调整哦，让这个房市呢交易量能够有放大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可是呢，到目前来看的话，都已经是八月份结束了哦，六都的这个房屋交易量也只有13.3万栋的这样的一个交易量，跟去年同期还是呈现衰退的哦。好，那这个我们来看看这个背后的一些相关因素的分析好了。那七月份呢，这个事实上是台股是曾经冲到了47000点哦，那也一度这个。可是呢，又从47000点呢跌破了40000点，所以呢，对于大家期待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股转房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实际上是变弱了齁，加上七月份呢已经进入到这个传统的房市淡季，八月份更是进入到传统的民俗月，所以呢买卖移转动数是持续的在衰退当中。那虽然说央行在今年三月份适度的调整了第二屋的房贷成数限制拉高了一点，可是呢当前的银行对于不动产的授信还是偏向于保守审慎而且买方追价的意愿也是非常的低，现在根本这个没有人想再去追价了都在等着价格能不能够跌下来那所以整体交易量呢要全面回温看起来呢还是有一点点的不容易那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陈定忠也指出七月份涌现了清安2.0 的末班车上车潮，冲高了七月份的交易量。那在七月份的这个基期垫高的情况之下，加上呢时序又进入到的农历七月的民俗月喽，不论新旧屋的交屋的时间呢，都往前或是往后来挪动了所以八月下旬呢，这个又碰到南部台风的豪雨影响。现在前几天呢，这个高雄也是一直还在下大雨所以单月的量能呢，都是呈现萎缩的一种状态。那这个资料也显现出来说，八月份的六都买卖移转动数加总是15723栋，月减了 23.3%， 是今年来的第三低量哦。那跟去年同期也是衰退 5.6%， 那单月移转量写下了2017年同期以来的新低。那如果说以这个六都里面来看的话，台中市月减 12%这个幅度是相对小的其他的五都呢月减幅度都达到 25% 以上，尤其呢台南呢月减的幅度更达到了 30.1%， 衰退非常的明显衰退非常的明显。那如果累加一到八月份六都的买卖移转动数也只有133,000多栋跟去年同期也是呈现衰退 1.5% 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整体数据显示出来交易动能呢事实上是不足的所以呢这个房市还是一直在以盘带跌。

的这种状态。那虽然说今年的房市交易量缓步，哎，这个有还是有曾经一段时间缓步回温，可是现在看起来呢，要再真正的把这个整体的房市交易量拉到正成长，可能还是要看九月份啊，这个这一个月份第三季啊，央行的理监事会议会不会像大家啊期待的哇，把这个选择性信用管制啊做一些调整，特别是大家最关注的就是第二屋了啊，因为第二屋现在还是啊这个成数相对比较低，所以有很多人啊，即使说有换屋的需求，想要啊这个啊改变居住的环境，可是呢都是往往卡在成数不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如果央行在下这个月的这个理监事会议当中能够进一步的让第二屋的贷款成数拉高到七成或是甚至到八成的话，那房市的交易量才有渴望来再做放大的一个动作，或者的话呢，这个今年可能就是会像很多人比较讲的比较尖酸刻薄的，恐怕都是死鱼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这个鱼死掉了在那边不动哈，掉可能也许还会再跳一下，可是根本嘛没办法这个回升了啊，所以这个是六都买卖移转动数。那六都的买卖移转动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也都蛮清楚的齁，占全国的买卖移转动数大概有7×5到7×7这么多齁。所以如果说六都是衰退的话，全台湾到目前为止的这个交易量应该也是衰退的。所以全年会不会这个占上26万栋的这个交易量，到目前为止呢，现在大家都觉得说还蛮拼的齁。如果说26万栋没办法站稳的话，可能就会再往下探底咯。好，那另外我们来看看这个也是让大家蛮担心的，就是说台湾的人口呢持续的在衰减当中，那可是有一项值得稍微欣喜的，就是家庭结构的大改变。那这个部分的话，也许某种程度呢，可以来弥补人口衰退的这种所谓的购物需求啦齁。那因为主计总处最新公布了家庭组织形态的户数统计。到2025年底的话呢，台湾的总家庭户数呢是达到了976万户，比十年前呢又多大幅增加了130万户，显现出来就是说我们的人口虽然说少子化，人这个老年人这个过往的数量也蛮多的，所以生不如死这种现象一直在延续，可是呢我们的家庭的户数呢确实是在增长当中齁，十年当中都增加了130万户，所以呢都出来这130万户，他们某种程度一定会在市场上买房子租房子齁，那这个对于这个房屋的需求呢应该还是会增长的。那在各类家庭组织形态中呢，夫妇跟未婚子女所组成的家庭大概是目前的一个主流，也就是说两代同堂了齁，两代同堂的这样的一种家庭呢还是现在市场最普遍的，跟过去我们小时候三代同堂是最主流，现在已经变成是两代同堂了。那这样的两代同堂的家庭呢有295万户，那只是在这十年来呢这个两代同堂的这个户数呢是减少的齁，是减少了大概有9万户，那占比呢也逐年的下滑到剩 30%。反观呢这个个人户或是说这个迷你家庭的这个形态呢倒是持续的在增加，单一人口居住的单人家庭户数增加最多，十年来呢增加了有66
5.9万户哦，所以这个增幅呢高达了有 65%。 所以呢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在像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这个啊李同荣理事长常常会提到的，这种市场呢台湾房地产的市场是

实上在分化的，我们的家庭也是在分化哦。那即使说人口在减少，可是因为单人户的这种家庭啊越来越多哦，那这个部分哎，他们可能也会在市场上要买房子哦，也许是小宅，或是说也必须要租房子，都要有一个啊遮风避雨的一个地方了哦。好，那这个单人户增加最多，那其次呢就是哎这个顶客族齁、哦、就是夫妻二人的这样的一个啊顶客族呢，十年来也增加了53万户，来到了213万户，创下了历年的一个新高。另外呢，单亲家庭哦，单亲家庭也首次突破了有100万户之多啊，增长了大概有20%之多。那如果说以这样的一种数据来看的话，这个蛮明显的，就是说现在的整个社会啊，婚育观念是改变非常的大。年轻人呢都追求自由独立齁，不婚或是晚婚或是已婚不生离婚齁、哦、这种情形呢越来越普遍齁、哦、那顶客族更不用讲了，所以呢单人户跟这个所谓的顶客家庭呢这个部分增加的越来越多。那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对房地产是会产生什么影响呢？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再跟各位做更多的啊分析跟分享。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疏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零。

0: 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声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1: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2: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3: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在这边跟各位听众朋友预告一下哦，明天呢我们节目中要跟各位来送出五张这个画展的这个门票哦，这个每一张价值呢有500元呐、这个是富邦美术馆的画展这个主题呢是从林布兰到戈雅哦，那这个是美国托雷多美术馆的珍藏的欧洲绘画作品展出了哦，总共有52件哦，横跨了16到19世纪的大师的杰作哦，那作品涵盖了有宗教、神话、肖像、美风景、静物跟日常生活场景等多元的这个题材哦，那这个部分真的是很难得哦，在富邦美术馆正在展出当中。那我们明天的节目中呢会有5张的门票哦，那所以大家一定要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哦。那这个门票每张价值呢面额是500元哦，所以是蛮难得的哦。好，那在这边先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个预告哦，那明天如果说你这个是幸运的这个听众的话哈、可以尽快的把这个门票拿到之后，就可以用的礼拜六礼拜天的假期呢到富邦美术馆去参观哦。好，这个是好康的在节目中跟大家来做分享。好，那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这个房地产的主题哦。那刚才跟各位分享的是主计总处最新公布的家庭组织形态户数的这个统计哦。那大家应该印象应该都还记得吧齁、每年呢主计总处呢都会做这个户口普查的这个广告哦，就是说，哎，我们会有户口普查的人员呢，到你们家去询问啊，你们家的一些相关的这个组成分子啦，家庭的电器啦什么之类的哈、有没有车子啊这类哦，了解一下我们这个社会上面现在的整个形态跟样貌。那他们整理之后呢，调查之后呢，就会把这些资料给公布出来哦，所以刚才跟各位提到了，就是说现在单人户齁、这种所谓的不管是单亲的啦或是独生的啦，这种一人的这个户口的这个单人家庭啊，增加的是最多的齁、在过去10年来呢大幅增加了 66.9%。

9万户啊，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啊，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整个社会结构、家庭结构呢，是在极度的分化当中。过去我们大家印象中比较深刻的都是核心家庭，哦，就是啊，夫妻啦，跟子女啦。哦，那这个样的一种啊，这个组成的一个家庭，甚至啊，这个三代同堂哦。可是呢，现在这样的一种家庭形态，哎，不断的受到社会的一个考验哦。所以这个家庭的成员呢，越来越少哦。哦，所以呢，这个对于我们的这个房地产市场来讲的话，当然也会产生一些冲击哦。那这个部分大概是比较相对这个冲击是比较正面的。如果从需求面来讲的话，因为如果说单人的户数增加这个离婚的单亲的家庭增加，那他们当然一定要自己变成组成另外一个家庭，所以有人常讲说一对夫妻离婚会增加两个住的需求，所以呢这个部分小宅化也变成这几年来房地产市场非常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那随着这种家庭规模缩小不只是小宅化哦，购物的条件呢也越来聚焦于这种单身夫妻个人化的居住机能跟生活品质比如说顶客族、中高龄空巢族来说的话，住宅呢就从家庭成长型会转换为两人世界型除了对平数需求的改变，更重视的是交通生活机能，还有带电梯、无障碍设施等等呢，这些都是目前的一种趋势可是这也另外带来了，就是说，建商看到这种所谓的小宅的需求大幅增加，这几年来各位可能在这个预售市场上看到的这种小宅的比重，推出的比重呢，供给的比重呢也越来越多，所以之前我也有这个好房网的记者打电话问我说，为什么空屋的一个统计上面可以看得到小宅空置的这个情形也越来越严重，所以呢这个部分即使说小宅的需求在增加，可是建商的供给可能呢也高过于这个实际上的一个需求哦。好，那这个小学、中学都已经开学了齁，接下来呢大学也要开学了齁，所以呢这个随着这个大学放榜新学期的一个到来齁，租屋的需求也升温了，可是呢最这个租屋需求随着升温之后，需求升温之后，诈骗集团也盯上了这样的一种急于要找房子的学生或是租屋主哦。所以我们这边看到联合报有一则新闻提到，台中市刑大有统计的一个资料，今年一到八月份，他们已经受理了119件假租屋真诈骗的案子，那手法呢从过去的单纯是收定金演变为是假房东、假平台、假客户这些都是假的要把你的钱骗到才是真的。那他们接力的演出的这种连环诈骗，今年七月份台中市就有一名21岁的男大生房子都还没有看到存款已经被掏空超过35万元。警方呢也就特别提醒年轻的学子特别是刚考上大学的社会历练不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更容易受骗上当。那事实上去年张老师写的地面师诈术全破解里面就有好几篇都是提到这种所谓的大学生租屋被骗的这样的一种案例所以大家还是要谨慎小心。那我们来看看台中市刑大指出近期呢假租屋真诈骗最可怕的地方呢，不只是骗一笔的定金而是呢诱使被害人一步一步的主动把钱送到这个诈骗集团的手里。那这个市刑大指出，诈骗集团呢，他们是怎么样操作的呢？先在社群平台上面刊登，这个租屋的房子。

是呢，租金比别人便宜，可是呢，哎，这个照片看起来呢，又是精美的房型哦，让你一看就会心动啊，所以用采光好啊，家具齐全啊，这个价格超佛心，吸引了想要租屋的这个男大生哦，那主动跟他们联系。那假房东呢，就是在以这个借口说啊，我现在人在国外哦，或是说我现在工作啊很忙，没办法带看来做推脱啊，所以呢，叫这个租屋主啊，可透过第三方的平台寄送钥匙，借此呢来降低被害人的戒心。那借被害人呢，就是这个依照指示操作之后呢，诶，假的客服就出现了哦，客服人员就随即登场，要求进入假网站进行实名的认证。那再以这个认证失败、账户卡单等等的这些话术，诱骗呢操作网路银行转账，甚至呢在进行 ATM 的无卡图。提款了哦，那这个部分这就是这个男大生就是在这样子一个以一连串的这个假的身份被诈骗了35万所以呢，这个台中市刑大也特别指出，从找房寄钥匙实名认证到金融操作，每一步呢对。这种涉世不深的年轻人来讲，看起来都是很合理。实际上呢，它是环环相扣的都这些呢都是诈骗集团精心设计的陷阱。正常的租屋流程呢，绝不会要求民众以实名认证为由来操作网路银行，更不会呢透过陌生的客服人员呢要求转账或是无卡提款所以呢，这个警方也特别这个呼吁租屋主呢，或是这个大学生呢，要特别提高警觉哦。签约汇款前务必要查证，避免落入连环诈骗的这个陷阱所以这个部分这个现在呢，真的是诈骗无所不在，而且呢，可能他们的那个诈骗的手法跟伎俩呢，也是不断的在。这个精进当中如果你稍有不慎的话，可能就会搞不好不只是钱财的这个损失搞不好还会有些人会想不开哦。好，这个是诈骗这个部分特别是在租屋主这一部分。好，那这个是台中市刑大他们特别有发出了这样的一个新闻信息，那么也来关注一下台中的捷运绿线捷运呢已经通车迈入第5年哦，哇，时间真的非常快哦，谁记得好像台中捷运才刚开通啊，现在已经第5年了。那根据台中市捷运工程局的统计，今年上半年呢，台中绿色捷运呢总运量已经累积到了908万1564人这当然也包括我有去贡献好几次那对比去年同期的832万人次，增加了有75.4万人次，年增大概幅度达到9.05%。那随着这种搭乘人次的稳定成长，加上捷运沿线的联合开发案，吸引北部的重量级建商夹着巨资跟丰富的经验前来插旗，轨道经济的效益呢就持续的在发酵咯。所以捷运沿线的房市，包括像是冠德啦、精锐建设啦、丰益啦推出的这种捷运宅也持续的受到购屋主的一个关注那这个联合开发当然就是这样的一种真正标准的捷运宅那我们来看看盘点台中捷运联合开发的案子，即台中捷运文华高中 G8 站开发完成之后，这个应该是冠德建设的那接下来呢，视为国小的 G5。
文心崇德的 G6 站、文心樱花站，还有市政府站，市政府站、这个

市政府站基奈这个部分呢，它都有这个联合开发，那这些联合开发的案子呢也陆续在推进当中，其中呢已经有五站呢都被这个业者给成功的这个来投标了齁，仅剩下市政府站基九之二站齁，等明年上半年才会启动来做招商的动作哦，所以看起来台中的这种所谓的捷运宅联合开发呢，供给量会越来越多。那率先启动的是今年的四维国小联合开发站，也是由冠德获得最优的申请人，基地面积呢591坪，将会新建规划为商业办公大楼。那文新崇德站跟文新英发站呢，则是由日盛生这个也是台北这个联合开发的这个常胜军他们这个携手吉顺生活科技联合开发，这两个案子呢都会规划为地上24层的店铺跟集合住宅那这个部分就会变成是标准的捷运宅那只是说现在随着这个房市虽然说比较低迷，可是捷运宅呢这个需求跟这个消费者的逐捷运而居的这个趋势还是没有改变所以这个台中市的捷运宅呢已经有飙到每坪七字头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后续再推出的案子会不会价格再往上再推更高呢，这个也是大家都在关注的地方啦。好，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来。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

0: 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3: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2: 啊，这么多？
3: 对呀、啊，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2: 那我赶快去了解。
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4: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那这个全台湾哈、这个捷运呢路网呢越来越多哈、像这个九月份开始哈、这个三莺线已经正收费啊、这个开始营运了哈、之前两个月免费试乘。那我们都知道捷运站呢事实上是这个非常便捷的哈、所以各地方县市政府他们在规划捷运路网的时候呢，都会在捷运站的周边啊同时征收一些土地来作为联合开发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工具哈、这样的一个这个比较能够让更多的人呢来住在捷运站周边，那利用捷运站来上下班，而不要去这个自己开车哦，造成污染哦，二氧化碳增加，甚至塞车的这种情形。所以呢，这个叫做 TOD 啦哈、这个所谓的交通运输为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依规的这种开发方式。那台中捷运呢，这个虽然说现在只有一条绿色捷运，可是呢通车五年来呢它的这个累积的搭乘人次呢也达到了908万人次哦，持续的在增加当中。所以呢当初可能已经预留下来的一些联合开发的基地跟站区啊陆陆续续的也都这个招商完成了，所以未来也会有更多的这些联合开发案都会陆陆续续在市场上在做问世然后来销售。那如果说你对于这样的捷运宅有兴趣的话，倒是可以多多留意一下他们的一个这个未来公开销售，或是说甚至有些搞不好也会有一些拍卖的这个动作。好，那新青安这个已经在今年七月底结束了，八月开始呢就由青安 3.0 来接手。所以呢这个也有一些仲介业者呢他们就去找了一些资料因为财政部都会公布新青安他们的申请的户数，然后核拨的这个金额那我们来看看新青安今年七月工程申对台湾房屋呢根据财政部的资料来做了一个统计，新青安呢这个拨贷的就是购屋的拨

贷的贷款呢，三年之间呢，共这个拨出了有 1.4 兆元哦，来帮助177,000多户的年轻人购买到房子哦，所以呢，这个真的是一个蛮大的金额。平均呢，每一户贷款的金额呢是782万元，比前一期哈、就是清安 1.0 的时候大幅增加了300万元。所以呢，这个到底是在帮助年轻人购屋呢，还是让年轻人更加负担沉重呢？这个真的也是就是清安 3.0 在推出前后呢，大家一直在探讨的哦。那另外呢，这个平均每月拨贷的户数呢，大概都平均在5000件左右，比前一波哦，这个在这个清安 1.0 的时候呢，平均一个月是1737件，增加了大概有2倍。所以清安新清安在政策上面呢，感觉上这个成绩是不错啦齁、可是呢，你看这些申请到的新清安的年轻人，他们要多负担300万的这个房贷负担，这个部分真的也是一个不可承受之重啊齁、那根据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分析，清安 2.0 呢不仅将额度拉高到1000万元，还一口气呢将年期呢，就是还款的年限呢拉长到40年，并提供呢5年的宽限期，大幅强化了这些民众来申贷的这个购买力。因此呢就有17万户超过17万户，将近18万户的民众呢，这个踊跃的来捧场哦，所以如果说以财政部他们如果要讲绩效的话，这个绩效倒是不错的哦。那新清安这个贷款方案一度呢，也就是因为这样子一个情况呢，掀起了一个购物热潮，让2023年呢，整个房市已经要快要走下坡的时候，让房市又起死回生。所以当时呢，张老师在节目中也提到，这个新清安呢、就是像是一个九转还魂丹呢、让整个房市呢又再度的生气蓬勃，又延续了大概2年多的这样的一个买气啊、所以呢，这个部分确实哈、让2024年呢，这个央行不得不祭出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哦，那才会有现在这个市场非常低迷的一个状况。好，那八月份这个清安 3.0 上路了齁、这个维持了新清安每人一生只能贷一次的这个限制，而且呢也设下了就是说申贷人呢年所得呢不能超过200万啊、年龄未满50岁的排户跟排老条款齁、所以呢这个这些的这个所谓的条件跟限缩啊，比新清安事实上是比较严苛的哦，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在效用上面跟对房市的影响拉抬效应，可能就不会像新清安那么样来得强了。那只是说清安 3.0 它对于婚育家庭呢，有让他们可以多贷这个房贷的额度可以最高呢来到1500万那这个清安 3.0 整体的房贷的门槛呢比清安更严格，加上今年房市的景气跟清安的时候落差是蛮大的所以市面上这个低总价物件在清安 2.0 的这个3年期间呢、大概都消化的差不多。因此清安 3.0 房市虽然可以发挥刚需的支撑作用，但不至于重演新清安这个让整个市场又爆量又是疯狂抢购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好，这个是新清安跟清安 3.0。 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国土署这个我们节目中应该至少讲过2次吧就是老宅延寿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那最近呢，国土署这个主管机关啊也公布了一项数据，就是说这个老宅延寿呢已经有1800

36栋呢完成的初评的这个工作，那六县市在八月底呢也开放申请修缮的补助哦。那这个是内政部国土署哦在前一阵子发布的这个资料。那内政部补助屋龄超过30年的公寓透天厝修缮，全国已经有11个县市公告老宅延寿的补助咯。目前呢他们接收到的有14000多人次的咨询啦，就是说可能打电话到内政部国土署齁，那已经有1836栋的这个建筑物呢完成了耐震的初评。彰化县等这些六县市呢将在这个已经在八月下旬呢也陆续公告了受理申请哈、哦。所以国土署现在的一个资料显示，目前呢全台湾的各县市里面已经有11个县市哦，这个都已经陆续公告受理老宅延寿的这样的一个补贴哦。那所以这个慢慢的逐步会变扩张到全国去了齁、哦。那另针对这个能在延役受理时程的云林县跟金门县，国土署呢会继续辅导跟督促，要求呢尽快来开办齁、哦、避免呢推动进度落后而影响到在地民众修缮老屋的这个权益。那国土署的官员也说齁，为使老宅延寿的计划顺利推动，中央跟地方政府呢均分别成立了服务的这个团队啊，中央服务的团队负责整合民间修缮的资源，包括有建筑师啦、室内装修啦、土木结构营造、电机等等的相关工会，建立专业的修缮清册。那现在呢有将近600多家的协力厂商协助地方政府来提升执行的量能。那地方的服务团队呢目前都是提供民众的电话、临柜咨询跟评估哦，那是希望说用一条龙的服务方式呢经由中央与地方服务团队相互合作，让这些老屋的修缮工作建置完善的资源系统哦。未来呢将会相关的资讯呢公布在老宅延寿专区哦，所以各位可以到内政部的国土署官网上面去看看老宅延寿专区哦。那这边也有专门咨询的电话。好，这个是老宅延寿。可是老宅延寿这个之前也有这个中国时报的记者打电话来问我说，诶，这样的一个政策对民众到底是好是坏齁、哦。那我给他那个3个方向。我认为说老宅延寿齁、哦、之上我们刚才提到的，它是针对5楼公寓跟6楼的以下的这种透天房子齁、哦。它基本上呢如果你是华夏老旧的房子，它就不能来申请。所以呢政府事实上资源有限，资金有限，所以呢刚开始的时候老宅延寿是比较锁定在这个公寓齁、哦。那可是呢这些所谓的华夏的这种产品的话，他们也不见得耐震啊，所谓的居住品质啊都是非常好的齁、哦。那受限于这种经费，因为这一次内政部国土署拨出来的编列的预算呢只有50亿，这50亿啊只要这个各县市都有人来申请的话，一下子可能就会用光了齁、哦。所以呢这个部分事实上也有一点僧多粥少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加上刚才提到的，哎，这个华夏的产品呢目前是没办法受到照顾的。那即使说老宅延寿他们真的申请到政府的补贴完成了这种相关的修缮动作，他是不是真的安全可以来抗拒大地震呢？这个部分呢我认为也不是画上等号哦。所以这个政府可能还是要必须有从长计议啊，避免真的像最近各世界各地的都有这种6级以上、7级以上的这种大地震，万一真的发生在台湾，那真的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啊、哦。好，那这个

天王周杰伦最近呢又传出买房子了啊，这个华语流行天王周杰伦呢，哎，这个在买房子这个部分呢，一出手都是非常大气的。最近呢，媒体上面看到他一口气呢砸下了4.84亿元，用现金哦，没有贷款呢，购入了在敦化北。

0: 这个房市专家也认为说，哎，这个有钱人买豪宅不是都喜欢啊，买这个所谓的顶楼吗？哦，因为周杰伦之前买的和平大院，他就是买顶楼户哈。那可是呢，这两户是买在4楼，而且4楼在传统习俗上面也觉得说，好像并不是怎么样的吉利的一个楼层哦。可是呢，他为什么会买呢？哎，这个部分真的是也是有时候有钱人呢想的跟我们不一样哦。莫辉他是喜欢上这个4楼啊，哎，从这个窗景看出去就可以看到。哎，敦化北路的树海第一排哦，也许吧，他的想法我们也不知道哈、哦。那这个反正有钱人呢，他要买哪个楼层呢？钱对他来讲不是问题啊，只是说，哎，到底要挑低楼层、中间楼层或是高楼层，可能他有自己不同的一个想法。那这个交易呢，事实上是在2021年11月预售屋的时候就已经买了哈、哦。那到现在。因为已经完工交屋，所以呢，在相关的这个买卖的这个实价登录上面，才可以看得出来有这样的一笔交易资料哦。那一次就买了2户哈、哦，也许呢他会把这2户打通吧哦，这个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他自有的一个财产的一个运用咯。好，这个是今天呢在节目中跟各位听众朋友准备的一些房市资讯。也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分析跟分享咯，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咯，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1个小时的一个收听，要记得我们明天会送门票哦，收听日光大道，要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1: 我情愿落爱成为一双手，让它再长。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9: 洗手换衣服，对吧？
8: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

0: 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7: 在地的故事，讲宜兰的人文，用感性与直觉带着你体验在地声响，拼凑出关于宜兰的感官记忆，让耳朵带着你畅游宜兰，说出你我的南洋风情话。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南洋风情话，我是节目主持人冠宇。今天的南洋风情话节目内容中呢，我们要带大家到宜兰市的云仙茶馆来走走。这间茶馆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云仙茶馆它曾经是台湾民主运动先驱蒋渭水的住家。那我们都知道蒋渭水在台湾推行着新文化运动，然后带领着许多台湾人反对日本的殖民政府，所以有人就称他是台湾的孙中山。那蒋渭水出生在宜兰市，在这边呢，其实他是一直居住到1910年代的时候呢，他就北上去读了医学校。那蒋渭水在宜兰其实曾经住过三个地方，那今天提到的云仙茶馆就是蒋渭水曾经居住过的其中一个地方，而且还保留着这个故居的非常完整的一个雏形。那它的位置是位在宜兰市圣后街220巷进去这个地方，那有一间非常日式的老房子，他曾经在这边住了有7年之久，那后来才又搬到了现在宜兰市公所的旁边来居住。那前阵子呢，我也去采访了云仙茶馆的主人翁和他们的老板蔡聪德先生。那今天我们就来听听当天的访问内容，来听蔡老板怎么去经营这一间日式老屋，以及老屋背后精彩感人的故事。
8: 要带大家来到位于这个宜兰市北门市场旁的一个小巷弄内，有一间非常雅致的这个日式茶馆，叫云仙茶馆。我们来这边走走。那在我身旁的呢，这位是老板蔡聪德先生，他将在这集的节目里面呢，跟大家来分享这间特别的日式老屋云仙茶馆。我们欢迎蔡老板，欢迎。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云仙茶馆的蔡先生。
8: 好，是，蔡老板你好，当初为什么会买下这间老屋呢？是一开始就知道这是蒋渭水先生的故居吗？
9: 哦，刚开始是不晓得。好，那这个房子是在10年前，那有一天的下午，那我跟几个同事来这个宜兰市这边逛逛，哎，后来就发现说，哎，这边有个老房子要卖，但这个老房子非常的破烂哈，修复当然以后会很困难。那也是那个时间点有一个机缘哈，买了下来。那当初买的时候并不知道说这个是一个蒋渭水的一个旧居地，那知道蒋渭水的旧居地是这2-3年的事情。好，那宜兰市公所出了一本风华再现的书，那上面提到这个房子跟它的一个历史渊源。那其实在往前，其实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现在回想起这件事情，我都觉得这是一个因缘。那以房子的主人，那我们也应该